0: 接下来的新闻早高峰，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朋友圈。七部门联合发文，助力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9月1号起实施，新规如何助力外卖包装绿色瘦身？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商务部等七部门日前发布了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了20项具体措施，明确了15/5期间我国商品消费发展的指导方向、总体目标与实施路径，从4大维度部署重点任务，全方位激活消费市场的潜力。商品消费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发展新质生产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方面发挥重要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本次实施意见的出台将如何进一步提振消费市场，获得人们的获得感呢？
2: 商品消费是促消费惠民生的重要领域。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乘用车零售量达2374.4万辆，限额以上单位家电、通讯器材零售额均突破10000亿元，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15/5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2: 此次政策的第一个发力点就是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汽车、家电、家居等大宗消费将迎来全链条升级。汽车方面，文件明确提出推动相关地区优化汽车限购措施，更好满足居民购车需求。政策要求完善公路沿线、交通枢纽等新能源车补能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公共充电桩、城市停车场等设施覆盖均衡、供需匹配。此外，高速公路服务区也要提质升级，打造一批高标准汽车驿站。在家居和家电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同时推动专业化、规范化家电回收服务进街道、进社区、进乡村。这意味着未来换新家电，送新加收旧服务将更加方便。伊少华表示，
3: 汽车、家电、家居等大宗耐用消费品是我国商品消费的基本盘和稳定器。大宗消费产业链长，带动效应强，推动大宗消费扩容升级，是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60万亿元目标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一系列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政策频出，将有力促进相关消费，以供给提质，带动需求释放。
2: 政策落地，地方已经动起来了。8月28号起，江苏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补贴的品类再扩容，智能家居、数码潮品、健康电器全部纳入补贴范围。此次扩容后，补贴品类全面覆盖智能安防、智能烹饪、智能清洁、智能卫浴等10大领域，大到智能沙发、床垫，小到智能耳机、料理机等，几乎涵盖了家庭日常居家升级的各类智能消费场景。江苏南通某电器旗舰店管理员范红梅告诉记者，
4: 这次的神补破品非常贴近老百姓的日常居家生活，在原来空调、冰箱、洗衣机等传统大件基础上，新增了10大类的一个智能产品，比如说智能门锁、微蒸烤一体机，然后料理机、空气净化等智能设备，一台智能家电叠加下来能省下几百到1000多，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2: 此次政策的第二个着力点是吃喝穿用等生活日用商品也要提质。食品方面，要加强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供应，鼓励食品生产企业应用食品数字标签，也就是说，以后扫个码就能看到食品的详细信息。 饮料方面，要培育世界级茶饮品牌，鼓励咖啡产地发展采摘、烘焙等文旅体验项目。此外，在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方面，政策也提出了具体的方向。对此，伊少华认为，这些看似小的品类，实则关乎每个人每天的获得感。
3: 饮料、纺织服装等消费品体量不大，但覆盖面广、频次高，是消费活力的重要来源。政策既抓大宗消费，也重视日常消费，通过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和新技术应用，满足消费者多元化、品质化需求，形成大宗稳大盘、日用添活力的消费格局。
2: 此次政策还专门瞄准了特色消费和升级消费，银发产品要推广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智能床垫等进家庭，并探索建立认证制度。婴童产品鼓励二手交易渠道，让循环利用更安心。国货潮品支持老字号出海，各地还要开发必购必带的城市礼物。外贸优品和国际精品也将拓宽销售渠道。而在升级消费方面，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将培育成十万亿级市场。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健康驿站等新场景正在向我们走来。最后，政策还从城乡消费载体、消费品标准体系、消费品牌建设、政策金融支持、市场秩序规范五个方面强化保障。比如，用好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汽车、家电、智能家居的金融支持，提前布局潮玩衍生品等新领域的标准研制，让新消费有规可依。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5: 我们相信，随着扩内需促消费系列政策持续落地见效，商品和服务供给不断优化，消费新增长点和新场景加速涌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进一步凸显，消费市场也将持续的发展壮大，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会越来越。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动动手指，外卖就能送到家。可能看似平常的一顿饭里面的包装盒、包装袋，少则四五个，多则六七个，有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封口膜、酱料杯，还有饮料吸管等等。这样的情况你遇到过吗？外卖过度包装、塑料制品泛滥，是长期困扰消费者的民生环保痛点。最近呢，北京市发布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这个新标准啊，从昨天开始正式实施了。作为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新标准呢，从安全性、减量化、易回收或可降解、重复使用四大原则，为商户提供清晰可操作的技术指引，也为全国的外卖包装的绿色瘦身贡献了北京方案。
6: 动动手指，外卖就能送到家。可能看似平常的一顿饭，里面的包装盒、包装袋少则四五个，多则六七个，有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封口膜、酱料杯，还有饮料吸管等等。这样的情况你遇到过吗？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6.3亿人，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但是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外卖垃圾。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就为外卖包装的瘦身提供了方案。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表示，
7: 倡导餐饮商户按照这个产品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合适的包装形式，不主动提供一次餐具，最终达到这个资源消耗降低，然后优化消费体验的这个作用。
6: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食品安全系副主任吴晓萌指出，这份指南首次引入了外卖包装系统性治理的理念。
8: 这份指南是从整个系统性的角度出发， 啊，覆盖了像选材呀、热极使用、回收再利用，站在了全链条系统性的思考上来设计的。
6: 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结合市场调研，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这两类，平衡了食用需求与环保目标。比如在密封包装方面，指南就明确，对于常温、低温和冰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如果需要封口的，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的缠绕膜。饮料包装则建议根据温度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进行密封，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在简易包装方面，指南对不同的餐品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包子、饼类可以采用袋包装，而汉堡、三明治、热狗应当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推荐使用纸餐盒，炒菜、盖饭等等采用带盖无密封设计的包装，烧烤类可以采用铝箔直接包装，并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包装袋，而炸糕、油炸食物应当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则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
8: 它的实用性是非常高的。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标准，各个级别的国标呀、行标呀，或者是企业的标准，但是缺乏一些具体的操作上的指引。那这份指南不仅仅是给我们指出了一些原则，而且还根据每一些菜品呢、就是餐品的品类，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商家有更多的实操性，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6: 此次发布的指南还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容易回收或者可降解以及重复使用四大原则。比如减量化方面，鼓励包装印刷遵循简约化的原则，根据餐品精准匹配包装尺寸，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的空隙率。同时建议避免功能冗余，没有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易于回收方面，鼓励优先使用单一材质或者易于分离的包装，提升回收效率，重点推广容易回收或者生物降解的材料，便于后续分类处理。
8: 既守住了我们在食品配送餐饮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的底线，又可以通过避免过度包装来推动我们绿色环保的升级。
6: 近年来，外卖平台和部分商户也在不断推动外卖包装绿色瘦身。记者从美团外卖平台获悉，截至今年七月底，累计有5.9亿用户使用了无需餐具的选项，订单数累计超过130亿单，减碳超过50万吨。美团青山计划塑料议题负责人黄培坤表示，
9: 在绿色包装的方向呢，我们几年前就联合中国包装联合会等多家行业机构、包装生产企业、餐饮商家共同成立了相关的工作组，推出了全部的16大餐品的绿色包装解决方案给到商家。那在回收再生方向呢，我们也联合回收企业，在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22个省份的接近30个城市开展餐盒规模化回收，将餐盒再生成为这个单车配件、文具、速干运动服、座椅等再生产品或者是设施。
6: 对于消费者来说，新规鼓励日常点餐时选择无需餐具的选项，通过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直接参与到环保行动当中。北京市发改委资环处四级调研员费景耀说，
10: 从这样一个小切口，同时又是一个高频度的生活场景，让绿色低碳成为每一位市民可参与可感知的生活方式。
6: 不过推动外卖包装绿色瘦身也不是一件简单事儿。黄培坤告诉记者，商家采用绿色包装面临的障碍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成本压力。绿色包装的一个方向是升级为全生物降解，普通塑料的替代材质研发和生产成本普遍更高，替换包装意味着经营成本的上升。二是担心用户的体验不佳，
9: 透明的餐盒在盛放多油菜品后视觉上可能不够美观，商家也担心影响用户体验。
6: 专家指出，指南中提出的减量主要针对的是去除冗赘的包装层级，实际执行中不一定会影响包装的质感，商家可以通过应用极简设计、优化做工工艺、增加功能性设计以及使用天然材质等方式提升包装的质感和用户体验。
8: 我们可以减少重量，但是提加一些很好的功能，比如说分区收纳，还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稳固的卡扣比如说一些开启后的提示这样的包装，让消费者感到，哎，我这个东西很好用。
6: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出，标准的实施可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有益借鉴，引领餐饮外卖行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方向转型升级。专家指出，其他地方制定相关标准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饮食结构差异进行本地化的调整，还要考虑供应链是否完备以及中小商户的承受能力等问题。
8: 所以在全国推广的时候，可能还要配套一些政策的工具，比如说对于新型的这种绿色包装，政府采用一些补贴，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线上的平台有一些推广这个流量的一些倾斜啊，对于这种集中采购的材料来降低一些成本。
6: 黄培坤认为，推行绿色包装治理塑料污染需要多方协同，平台、商家、消费者、产业链各环节共同承担责任。
9: 比如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推动材质升级和回收体系的建设。那比如做好前端的易回收易再生包装设计与回收体系的衔接。那再比如呢，做好商家激励机制的建设。这里面需要政府、行业组织、平台等各方呢，给予商家更多的正向引导和激励。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如今一些上班族利用下班、周末和节假日跑外卖、做代驾等兼职增收，灵活就业，副业创收并不少见。小郑呢，在北京有一份固定工作，这两年呢，他利用下班、周末和节假日的空闲时间兼职跑外卖。2024年10月啊，在送外卖的过程当中啊，发生了交通事故受伤，没有办法再送外卖了，他就把这部分损失作为误工费向对方索要索赔。法院认定相关收入是否属于误工费的标准，北京市第二中院近日审结了此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小郑在北京有一份固定主业工作，2022年开始，他一直利用下班、周末和节假日的空闲时间兼职跑外卖，长期稳定增收。2024年10月，小郑骑行电动自行车与小杨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剐蹭事故，小郑受伤，经交管部门认定，司机小杨负事故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小郑不仅需要住院手术治疗，后续还要长期休养。经司法鉴定，小郑伤情构成十级伤残。北京二中院法官助理欧阳义纯说，
12: 事故发生后，小郑不仅主业工作被迫暂停，上不了班了，坚持2年多的外卖兼职也彻底中断，稳定的副业收入直接归了零。所以小郑在诉讼中提出，除了主业误工费以外，自己的兼职收入损失也应当依法赔付。
11: 很多人以为误工费只赔固定主业工资，兼职副业收入能赔吗？
12: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所以啊，我们能看出法律赔偿的核心是实际收入损失，并没有限定必须是主业的固定工资。
11: 小郑向法院提交了2年多的银行流水、外卖平台接单截图、收入明细、纳税记录、工作打卡截图和微信群工作记录，证明自己长期稳定从事外卖兼职的事实。北京二中院民六庭法官王乐说，只要是合法劳动所得，因为事故受伤无法获取的收入都可以纳入误工费赔偿范围。北京二中院民六庭法官王乐分析，
13: 法院审理涉及误工费的纠纷，核心审查标准可用8个字概括：真实存在、稳定可查。像偶尔帮忙、临时打零工、一次性的零散劳务，因为不具备稳定性，很难认定为固定收入损失，自然无法获得赔偿。但在本案中，小郑的兼职完全符合认定标准。首先，时间合理，兼职时段和主业工作完全不冲突，属于业余常态化务工。其次，收入稳定，2年多的时间里，外卖平台长期规律结算薪资，入账记录连续可查。最后是因果关系明确，正是因为本次事故受伤休养，才直接导致兼职彻底停单，收入中断。
11: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误工费按照误工时间和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无固定收入的。按照最近3年平均收入或同行业平均工资核算，小郑这种情况如何计算呢？王乐说，
13: 考虑到外卖骑手收入受季节、天气、接单量等因素的影响，客观上存在一定的波动，不以简单以银行流水中的最高单月收入作为计算基础。法院在综合考虑小郑从事兼职骑手的时间跨度、收入波动情况以及同行业

0: 一般收入水平等因素，酌情确定了合理的兼职误工损失，酌情支持了他五个月的兼职误工损失，每月按照2000元计算，合计赔付10000元。
1: 劳动者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第一时间报警定责，及时就医，完整留存病历诊断证明、医疗票据，涉及伤残、误工期认定的，要委托正规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为索赔提供合法依据。对从事网约配送、网约驾驶、直播带货等灵活就业活动的兼职从业者而言，主张兼职误工损失更需要注重证据的系统性留存。北京二中院民六庭三级高级法官陈杰英说，
2: 比如能够证明兼职用工关系或者用工事实的书面合同、平台注册以及接单协议，还有事故发生前较长一段时间的能够体现兼职报酬持续入账的银行流水，这个记录时间跨度越长，入账越规律，证明力呢也就越强。第三呀，是骑手 APP 平台后台等能够反映接单量、收入明细的截图或者是系统导出记录。第四是完税凭证、社保或者公积金缴存记录等佐证材料。还有呀，就是事故发生后要记得及时保存停单、平台暂停派单的记录，用来证明收入因事故实际减少。
1: 法官建议用工平台和合作单位要主动配合劳动者出具相关证明。
2: 劳动者因为受伤无法兼职的时候，平台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要出具停单、收入减少的书面证明，以帮助劳动者依法维权，合法稳定的副业收入受法律保护。想要顺利索赔呢，关键不在于口头陈述，而在于证据的完整性和链条清晰。新业态从业者要养成留存证据的习惯，做好风险防范，依法维护自身合法劳动权益。
3: 好，北京时间上午的8:24，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和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4: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5: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3: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2: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6: 家里这是干啥呢？
7: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7: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7: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95.5，
11: 淮北 FM92.1，
12: 亳州 FM101.3，
11: 蒙城 FM102.7，
12: 涡阳 FM88.9，
11: 宿州 FM92.1，
12: 泗县 FM92.5，
11: 砀山 FM90.5，
12: 蚌埠 FM87.9，
11: 五河 FM90.0，
12: 固镇 FM94.5，
11: 阜阳 FM99.9，
12: 界首 FM98.5。
1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4: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5: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
10: 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老马。在中国共产党合肥历史馆里，有件颜色已泛白的老式棉袄非常珍贵。说它珍贵，一是棉袄的主人是合肥地区为数不多的新四军女战士之一，二是作为一件武器，棉袄见证了主人为新四军歼灭敌寇立下的多次战功。1909年3月10日，靳克方出生在合肥肥东县桥头集富新乡大靖村一户农家。因为家境贫苦，他从小给一户人家做童养媳。19岁那年，他与这户人家的儿子徐凯南结了婚。结婚后，靳克方和丈夫徐凯南恩爱和谐地生活着。不久，丈夫就参加了革命。深明大义的靳克方在知道后非常支持丈夫的工作。1936年4月，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徐凯南在肥东县梁园区鲁店以开药房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交通工作。而靳克方则经常帮丈夫做一些搜集和传送情报的事情。抗战初期，随着新四军的组建，徐凯南也由地方武装编入新四军4支队江北游击纵队。1939年冬，徐凯南带着警卫员罗林福到靳克方的老家桥头集，准备接12位热血青年参加新四军。殊不知徐凯南的到来被潜藏在内部的叛徒向敌人告了密，村子突然被包围。徐凯南和警卫员罗林福突围中因寡不敌众，罗林福壮烈牺牲，徐凯南伤重被抓。敌人对徐凯南软硬兼施，一会儿酷刑摧残，一会儿又甜言蜜语劝其投降叛变，均遭到徐凯南的言辞痛斥。最终徐凯南被敌人秘密杀害了。徐凯南牺牲后不久，附近的村庄却传开了徐凯南投敌叛变的消息。靳克方当然不相信丈夫是这样的人，她觉得丈夫的死有些蹊跷，决定查个水落石出。她暗地观察新四军4支队1中队队长宣某的行踪，结果多次发现宣某夜晚出入于李道船伪团部，行迹可疑。游击纵队领导听了靳克方的报告后，经过派人调查，终于弄明白，原来伪团长李道船一心要除掉徐凯南，便暗地收买了1中队队长宣某。那天晚上，宣某在桥头集精心设计了一个骗局，徐凯南不知事迹，被事先埋伏的伪军抓获并杀害。弄清情况后，1940年初冬的一个晚上，在青龙场的一家饭店里，新四军4支队团长谢禄轩借着宴请10多名干部的机会，一举拿下了1中队队长宣某，当众揭穿了宣某出卖徐凯南的真相，将他就地处决。正是在靳克方的协助下，她不仅为丈夫昭了雪，也为新四军清理了一颗定时炸弹。作为一名地下交通员，要在敌人眼皮下穿梭，不仅要胆大心细、遇事不慌，还要机智英勇、对党忠诚。靳克方很快摸清了自己活动范围内有多少村子，村里有多少户人家，有几条进出村庄的道路，住有多少鬼子和伪军，什么地方防守薄弱，敌人扫荡时的行进路线等等。通过在对敌斗争中不断的磨练，靳克方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逐步成长为隐蔽战线上一名合格的地下尖兵。他后来捐赠给中国共产党合肥历史馆的那件棉袄，虽然因为年代久远显得有些破旧，但依然可见
蓝色面料上的一朵朵小花，以及做工考究的盘扣。而那时他正是以这件棉袄为武器，把一些秘密情报缝在棉袄不起眼的夹层里，胆大心细地送出去。1938年，日军占领合肥后，在城东龙塘乡驻有一个中队，周围驻有一批伪军。这伙强盗经常下乡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群众痛恨至极。为了打击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领导决定派金可芳到鬼子盘踞的龙塘镇搜集情报。领导告诉他，有一位先前打入鬼子据点的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是为鬼子烧饭的伙夫，可以找他协助工作。接受任务后，金可芳记住了联络暗号和注意事项，便一路小心谨慎地向龙塘赶去。到了龙塘检查站，金可芳一看，果然把守森严，对进出的人都要进行搜查盘问。这时一个持枪的日本兵来到金可芳的眼前，大声问他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金可芳不慌不忙把事先想好的话对日本兵说，我舅舅是给你们皇军烧饭的，他母亲病重，很想见他一面，叫我来喊他。盘问再三，金可芳始终镇定沉着，对答如流，日本兵也没能看出破绽，就放行了。见到所谓的舅舅后，金可芳迅速拿到了敌人兵力和火力部署等重要情报，放在棉袄拐角细心藏好，一路又小心翼翼地返回。回来之后，金可芳立即把情报交给了新四军。不久，鬼子就到梁园一带扫荡，而新四军早就根据情况进行了伏击，歼灭100多敌人。此后小股敌人不敢随便出来祸害百姓，而大股敌人出来，群众和新四军早就撤离了，使敌人扑空。梁园伏击战的成功既振奋了军心和民心，又起到了震慑日伪军的作用。徐凯南牺牲后，金可芳强忍着失去丈夫的痛苦，抚育着幼子。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0年，金可芳义无反顾地带着6岁的儿子参加了新四军。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被分配到新四军20地下交通联络站，在杜玉山站长领导下当起了一名地下交通员。他先后在20与7师结合部的和县、寒山、无为、朝县、合肥一线从事搜集传递情报，完成护送我方人员过封锁线等任务。别看她是个女子，却有着一身虎胆。1943年冬，交通站要送一份紧急情报到青龙厂纵队机关万庄，但当时日伪军封锁得紧，步步设防，处处布哨。金可芳主动请战，他把情报缝到了棉袄的夹层里，挎着一只轻布包袱连夜出发了。没想到的是，半路上突然下起了大雪，金可芳走到墨店时已经成了一个雪人。他敲开了北岗村地下交通员周四老头的家门，老人连忙为他烧水煮饭，但疲惫不堪的金可芳只打了一会儿盹，就又匆匆赶路了，因为他必须在天亮前通过伪军的封锁线。迎着凛冽的寒风，金可芳终于在佛晓前通过了封锁线。清晨天放晴了，太阳出来了，金可芳混杂在赶集的人流中，和一位到援团赶集的老奶奶边走边拉家常，暗暗记住了老奶奶的家中情况。快到援团集附近时，她发现被一个戴礼帽穿长袍的人盯上，为了试探一下虚实，她假装停在路口一棵大榆树下休息。你上哪儿去？来人赶上来搭讪盘问，
我给舅舅抓药。金克芳镇静地回答，由于刚才他和老奶奶的聊天中知道了附近不少情况，因此对答如流，使来人讨了个没趣，又离开了。到了万庄，他进了以开药房为掩护的交通员家里，圆满完成了任务。就这样，抗战期间，金克芳一直活跃在皖中各根据地之间，为新四军歼灭敌寇立下了功勋。并且他在新四军二师地下交通站工作之后，与站长杜玉山相识、相知、相爱，最终喜结良缘。新中国成立后，金克芳长期在合肥市园林部门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勤勉敬业。晚年他还关注着青少年成长，关心合肥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建设和发展。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一个宁静而美丽的小山村，一段被隐没了几十年的往事。当这段历史和不为人知的故事被传开的时候，许多人都被深深地感动了。村庄叫南山村，位于安徽省南陵县河湾镇南山脚下。村民宋玉梅家祖祖辈辈都住在这个村子里。没有人知道，宋家的祖坟墓地里安葬着一位英勇牺牲的新四军女战士，墓碑上的名字叫张杰亚。从宋玉梅的爷爷开始，到宋玉梅的父母，再到宋玉梅本人，一家三代人守护着这座烈士墓，到2020年，持续时间长达整整80年。三代人的守护，终于让烈士的亲人得以墓前祭奠，让烈士的英魂得到慰藉，也让这段被埋没的历史得以公开。时光要倒回到1940年，正是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在敌人的一次扫荡中，年仅18岁的新四军女战士张杰亚英勇牺牲在南陵县河湾镇的南山上。他的遗体被南山村的村民宋满昌意外发现。宋满昌把张杰亚当作自己的女儿，安葬在自己的墓地，并根据张杰亚身上的身份证明为他刻字立碑，年年祭扫。1957年，宋满昌去世，离世前他交代儿子宋德玉，要像对待亲人一样继续守护张杰亚的墓。宋德玉和妻子谨守父亲的嘱托，继续守护，每逢清明和春节都会祭扫，从未间断。现在为张杰亚烈士守墓的是宋满昌的孙子宋丰奇和孙女宋玉梅。

0: 爷亚和宋家没有血缘关系，宋家甚至不知道他是哪里人，但他们三代人都有一个朴素的情感。张杰亚是抗日战士，他是为国家为民族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就是亲人。但是漫长的岁月里，张杰亚一直躺在南山脚下无人知晓，宋家人一直有个心结，不知道烈士是哪里人，也从未有过烈士家人或家乡人前来探望。不能让英雄默默无闻，也不能让烈士长久孤眠，这成了宋家人最大的心愿。他们也想寻找，但不知道从哪里入手。随着时间越来越长，找到烈士亲人的难度越来越大。几十年来，他们到处打听，看到有外人进山的就主动求助。也许是他们的真诚感动了上天，2019年4月，南陵县河湾镇的志愿者胡十万先生意外了解到事情的缘由。他通过多种途径并亲赴上海，在当地媒体的帮助下，最终找到了张杰亚的亲人。通过查找资料以及相关人员的回忆，张杰亚烈士短暂而英勇的一生渐渐清晰。1922年，张杰亚出生在上海。1936年，为生活所迫，14岁的张杰亚去沙场当了一名童工。1937年，抗战爆发，上海遭到轰炸，父母带着张杰亚和弟妹躲进了租界的难民营。难民营里有许多志愿者是中共地下党。小小年纪的张杰亚便接受了救国救民的道理，在难民营里也加入地下党。那一年他才15岁。1938年，16岁的张杰亚告别家人，与其他700多难民一道登上一艘轮船，以江西垦荒队的名义离开上海。2天2夜后到达温州，再换乘汽车水路行程近1000公里，最终抵达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安徽的泾县云岭。在接受新四军教导队的短暂培训后，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张杰亚是一位乐观开朗的女孩。1939年，她在云岭拍了一张照片寄给她的父母，照片的背后有她留下的字迹：亲爱的爸妈、外祖母，你们看她有点的悲壮，呵呵，你们的杰亚。落款时间是1939年9月。学习结束后，张杰亚被分配到新四军保安医院工作，当了一名会计。1940年，他调往繁昌地区新四军三支队司令部军需处任出纳员。4月26日前后，在日伪的一次扫荡袭击中不幸殉职，距他拍下那张照片的时间仅5个多月。在中华英烈网上也有关于张杰亚的简要介绍。张杰亚，女，籍贯为上海市嘉定区，出生于1922年4月，共产党员，属于新四军三支队，职位是会计。1940年4月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于皖南繁昌。1952年3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政治部给张杰亚颁发了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但是张杰亚的遗骨藏于何处一直无人知晓，他的亲人也曾多次到繁昌一带寻找均无果。直到2019年，在热心人士和上海媒体的帮助下，才终于了却心愿，这段感人的历史才得以公开。2019年8月，烈士张杰亚的妹妹陈慧珍、侄女范玉英和2个侄子陈希荣、陈小义，以及侄孙女陈珊珊等一行5人，第一次来到烈士的墓地， 祭扫了79年前就已牺牲的姐姐张杰亚。陈慧珍拿出了张杰亚烈士生前那张唯一的照片，小心地放在墓碑上。家乡的鲜花、泥土、大米和上海的水果、糕点、奶糖等也被一一摆放在墓碑前，以此告慰张杰亚的英灵。祭扫结束后，张杰亚烈士的亲人们情不自禁地跪下身子向宋玉梅致谢，谢谢你们的前辈当年冒着全家可能被敌人抓捕杀害的危险收葬张杰亚烈士的遗骸，并且守护至今，你们的恩情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宋玉梅将两人一一扶起，摆摆手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烈士为了国家都献出了年轻的宝贵的生命，我们做这点小事不算什么。为了表达感恩之情，张杰亚烈士的亲人们还向宋家赠送了一面锦旗，上写三代守墓80载，烈士英灵归故里。宋玉梅说，他们家守护了三代，终于看到烈士有亲人来了，特别开心，值得了。2019年9月29日，新中国诞生70周年前夕，张杰亚的名字被刻在了上海新四军广场的新四军英明墙上，他将永远被后人缅怀和敬仰。上海十大美院的画家刘鼎先生得知此事后深受感动，他根据张杰亚生前唯一的照片创作了油画《烈火中的玫瑰》。绿水青山埋忠骨，碧霄厚土铸英魂。张杰亚烈士牺牲距今已整整80年，宋家三代人守护的不仅仅是一座烈士墓，而是一段不能被忘记的历史，是他们一家三代人让这朵烈火中的玫瑰得以永远绽放在人们的心中。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宣城 FM103.6，
2: 宁国 FM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88.7，
1: 池州 FM99.5，
2: 安庆 FM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106.8，
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6: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6: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6: 天长 FM 87.7，
7: 六安 FM 94.9，
6: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 91.3，
6: 芜湖 FM 99.2，
7: 无为 FM 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9: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10: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开始行走，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9: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1: 我们在行动，
10: 让专业照进生活，
9: 用智慧守护健康。
10: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2: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3: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4: 25部门联合印发方案，要求2030年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与危机干预体系，服务对象扩展至全体社会成员，重心前移预防，强调全社会参与及环境改善，按人群分6类分级干预，构建世新双解全链条闭环，融入矛盾调解与风险预警，多方协同，科技赋能，助力平安中国建设。国家发布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强制性国标，2028年实施，由卫生标准升为安全标准，整合全链条要求，对儿童及眼唇部化妆品均落限量延10倍，严控重金属。

0: 及风险物质，明确禁用物质管理，精准检验降成本，构建一体两翼标准格局，保障用装安全。今年我国新药对外授权加速，上半年合同总额约1100亿美元，国产新药数量质量双升，2025年国产一类新药占85%，全球在研管线占比30%居第二。恒瑞、迪哲等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药审改革提速，新药上市时间大幅缩短，国产药正向创新高地迈进，惠及全球患者。冷鲜、冷冻、热鲜牛肉主要区别在温控处理，营养相近。冷鲜肉嫩多汁，保鲜3到14天，冷冻肉保质12个月，以小包装分处，热鲜肉香淡易硬，需当日食。选购时冷鲜查检疫与包装，热鲜抗干爽度，冷冻任速冻及温标，解冻以冷藏缓化，忌热水，以防肉质变柴。
1: A for apple，
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 B for balance，
2: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 C for check，
2: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 健康 ABC，
2: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3: 今天聊一个沉默的杀手——肝癌。说它沉默，是因为肝脏没有痛觉神经，受损了也不喊疼，等感觉到不适，往往已经是中晚期了。那么我国肝癌发病情况有多严峻？哪些人是高危人群？乙肝患者就一定会得肝癌吗？早期有哪些信号呢？今日对话嘉宾陈果，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安徽省中医院西区肿瘤科主治医师，中医学博士，安徽省中西结合医学会肿瘤学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老年医学会中医肿瘤专委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健康协同创新学会肿瘤分会常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临床精准医疗委员会委员，合肥市抗癌协会理事，擅长中西结合治疗恶性肿瘤。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陈医生，也请陈医生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4: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3: 那陈医生，我们首先想请您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目前我国和我省肝癌的发病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说肝癌它是沉默的杀手呢？
4: 好的，中国的这个肝癌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每年呢，我们发病率呢占了全球的大概一半的一个比率，大概在47%左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数据呢？因为我们中国呢，众所周知是一个肝癌大国啊，从我们以前这个乙肝到这个丙肝啊，这个传染病的一个预防到治疗，它条件有限，那所以呢，我们这个出现这个病毒性肝炎的人群是比较大啊，这个就是这个主要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些现代出现一些脂肪肝呀、酒精肝这些问题，就导致我们这个种肝癌的一个发病率非常高啊。然后第二个呢，它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是一个沉默的这个杀手呢？就像刚才开场主持人讲的，我们这个肝脏的它痛觉神经它是没有的啊，在早期的话呢，我们是没有任何症状，所以我们发病的时候呢，可能是它是一个隐匿的啊，到后期我们出现症状了，那时候就是一个晚期的一个肝癌了啊。
3: 那哪些人属于肝癌的高发人群呢？或者说它是高危人群？因为我们知道平常我们能听到甲肝呀、乙肝呀、丙肝呀，是不是只有这样的人群它是属于高危人群呢？
4: 总的来说的话呢，我们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乙肝、丙肝啊，这类病毒性肝炎这类人群呢，肯定是最大的一个这个人群啊，就是高危人群。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这个家族遗传史的啊，就是父辈呀、还有这个母亲啊，他有这个肝癌的病史，对吧？那有这样一个家族遗传的情况下，我们也是一个高危的人群啊。还有呢，就是像我们这个生活不规律的啊，长期熬夜的啊，饮酒的，这类这个朋友呢，也是一个潜在的一个人群哈。
3: 这个家族的遗传，然后生活的习惯不好，都有可能造成这个肝癌的高发。
4: 对的，
3: 对吧？
4: 对，
3: 当然这个乙肝、丙肝患者可能要尤其的关注，是不是？
4: 是的，这个因为我们乙肝和丙肝人群呢特别大，而且呢，可能它也是这个病毒性肝炎在你体内有病毒复制，你自己可能没有症状，你可能忽略了这一块的这个情况，没有去做定期体检，这样你可能会有一个潜在的风险。
3: 所以每年的这个体检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哈。那 您刚才也说了，我国是肝癌大国，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什么肝炎呐、然后肝硬化呀，然后或者肝纤维化呀，或者是脂肪肝等等等等。哎，我就特别想知道，这个肝上的疾病，它的发病过程是什么样的？
4: 肝上的一个发病过程大体应该是这样一个程序，就是它可能呢，你是我拿这个乙肝啊，拿乙肝来打一个比方，可能是一个乙肝这个病毒这个患者啊，你有乙肝病毒在体内复制，那你有病毒性肝炎，接下来你可能就出现一个肝纤维化啊，再接下来你可能出现一个就肝硬化，到肝硬化以后呢，你发展成肝癌这样一个步骤。但是呢，也不是千篇一律的，并不是说你一定有肝硬化才会有肝癌，并不是这样子。少数人他可能就直接没有肝硬化，直接出现了肝癌，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3: 也就是说，总体上来说，它可能会有几个步骤，从乙肝到肝纤维化到肝硬化，然后最后到肝癌。如果
4: 对。
3: 就是就呃，如果说按照您的这个顺其自然的发展的话，哈，那我很想知道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4: 大概的一个时间大概在10到30年，所以我们这个肝癌的这个人群呢，可能是在40岁以上的人群发病比较多，因为它时间跨越比较长嘛，是这样一个情况，
3: 也就是说，这个之前的乙肝或者是病毒性肝炎不是导致肝癌的必然结果，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诱因，对不对？
4: 对，
3: 哦，10到30年这样一个发病的历程，其实给予我们患者准备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4: 对，
3: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能够早发现，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对不对？那下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早发现？
4: 早发现是这样子啊，就是，有几个关键的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要知道是不是高危人群啊，这个意识非常重要。就是说我刚才提到的高危人群，假如你是有一个乙肝、丙肝啊，或者是你有酒精肝、脂肪肝，你这样一个人群，还有这个家族的遗传，你自己是这样人群，你就要重视它啊，在思想上你要重视它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要定期体检。第一点就是我们这个，不管你是不是高危人群，我们现在建议呢，就是在35周岁以上，我们大概半年到1年的时间，我们要去做一个常规的体检啊。我们常规体检的话，基本上那些包含了现在基本上肝胆胰脾的一个超声，它是涵括在里面的最基本的一个检查啊。这个超声的话呢，它能够发现我们肝脏上出现了一个肿块，大于一般大于1厘米的肿块，很容易在超声里面发现。所以我们这个早点体检啊，这频繁的这个规律的体检也是非常重要的。啊，主要是这2点非常重要。
3: 可能生活当中你的感觉不是很强烈，但是这个体检是完全可以展示出您是不是在肝上有问题，对吧？那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肝脏它是没有痛觉器官的，可能大家的感受是什么呢？我不痛不痒，那是不是就是没事儿？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观念。
4: 并不是这样子的啊。我们肝癌的患者呢，他有时候会出现一个乏力的症状啊，就是人没有精神，打不起精神，对吧？或者是没有食欲啊，食欲不佳。还有的人呢，更出现一些什么情况呢？比如这个，出现这个黄疸，对吧？眼睛发黄，小便发黄啊，出现这样症状就已经说明你已经出现问题了啊。这时候你就是需要非常的去重视它啊，并不是说你没有症状你自己感受不到。啊，那你就不去处理，不去检查，那是不对的。
3: 也就是说，可能肝脏器官没有发出信号，但是在其他的地方其实可以显现出来，比如说你的皮肤呀，或者说你的食欲呀，这是不是它非常明显的生病的信号？
4: 是的，在肝脏肿瘤或者是肝硬化这样一个人群里面，我们一般可能如果说没有体检的情况下，就是说以症状来发现问题，可能就是一开始出现的症状就是这些症状。
3: 就是可能吃饭是不是不是很喜欢油腻的东西？
4: 对，尤其是不喜欢油腻的东西。
3: 对，然后还有一个皮肤发黄、眼睛发黄，对吧？小便发黄，这都是非常明显的信号哈。这也是我们发现肝脏疾病的一些蛛丝马迹，是吗？
4: 是的。
3: 好，那刚才你也说了，有一些高危的人群，我们要定期的做一个体检。这个刚才没说，就是我们体检是1年做一次呢，就是平常的时候我们就按照我们单位组织的哈，1年去一次，还是我们就半年做一次？
4: 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是高危人群 或者说正常人群，你这个是要区分开来的。
3: 嗯，
4: 如果你是高危人群，就是你还是建议35岁以上啊，近视眼还是半年做一次。
3: 嗯
4: 嗯，除了我们刚才讲的一个超声检查，其实你像我们这个乙肝2对半，对吧？乙肝的患者，乙肝两对半，
3: 嗯，抽血的，对，
4: 抽血，
3: 嗯，
4: 肝功能，对吧？还有这个甲胎蛋白，还有这个我们这个病毒素，都是需要我们去每半年去查一次的啊。除了这个超声，其他的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是丙肝的患者呢，那丙肝也是一样的，也要查肝功能，查这个叫我们这个一个叫 RNA， 也是病毒素啊，说明这个病毒在你体内是不是在复制的活跃。那如果是复制活跃，我们也要是干预它。我们还有，当然还有一些除了血液检查呢，还有一些影像学检查。
3: 嗯，
4: 刚才讲的超声呢，它是最方便的，它没有辐射啊，也是最经济的一个检查啊。啊，还有一些比如 CT 啊、磁共振啊，啊这些检查也是看你肝脏上有没有长东西啊。这些检查在可能在发现这个有问题以后，在超声之后的一个排在后面的一个选择啊，就是更精准、更清楚看的啊。
3: 那我刚才您所说的这个 B 超呀、甲胎蛋白呀、CT 或者是核磁共振，他们这些检查有什么样的作用？作为老百姓，我们怎么来选择呢？我不可能全部都做，然后我们怎么来选择来排查我是不是有肝脏上的疾病？
4: 就是超声呢，就像刚才讲的，超声呢还是我们首选啊，
3: 嗯，
4: 因为它经济啊、快捷、方便啊，那没有辐射，这是我们首选的一个关于肝脏上的检查。但如果一旦的发现我们这个超声发现肝脏上有问题了，
3: 嗯
4: 啊，那我们可能还要进一步查，那接下来可能就是排到我们的这个CT 啊，增强 CT 啊，还有这个增强的一个磁共振，啊，在肝脏上小的肿瘤啊，就是非常小的肿瘤啊。比较小，那我们这个最就是发现以后，我们最精准的还是我们一个增强的一个磁共振检查啊。这个磁共振检查呢，还是非常最清楚的，在分辨率最高啊，然后能够发现一些小的病灶。
3: 那也就是说，如果B超发现了有些异常的话，我们需要做 CT 或者是核磁共振，去进一步的精准的找到它的位置，确定它是什么样的性质，是吗？
4: 对，一个找到它的位置，第二个呢？还有看到这个数目，就是有几个啊，有可能不止一个，还有这个，还有就是这个性质，对，就是这个三个方面。
3: 那说到这个 B 超，我再说一下，就是平常我们做常规体检的时候 ，B 超经常有些人会发现 B 超上面长了一个囊肿，这个囊肿是和这个所谓的刚才我们讲的不太好的细胞有关系吗？
4: 囊肿呢，它是一个良性的肿瘤啊。囊肿的话，它不会变成恶性的啊。这个跟我们的这个肝癌，它是一个质的区别。我们肝癌呢，它是个恶性的啊。这个两个是不是一个概念？
3: 那这个囊肿，但是它好像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的时候它会长大。那我们在什么时候去需要去特别关注它一下吗？因为毕竟它长在身上，大家或多或少的会有一点担心。
4: 一般是这样子，其实囊肿的话呢，通常情况下我们是不需要处理的啊，除非有几种情况。第一个，你是个多囊肝，就是肝脏上很多的这个囊肿非常大，有压迫症状啊，影响你的这个生活质量了，就是感到的肝区有疼痛，这个情况下我们是要处理的啊。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定期检查以后，我发现这个肝囊肿在某一段时间内突然明显的增大。啊，或者说，这个情况下我们也需要去处理，一般是这两个情况需要处理。
3: 多大的时候我们需要特别关注？
4: 我们一般就是这样子，一般超过5公分，我们会去重点关注它。啊，5公分以下，我们一般就不处理，要没有压迫症状，我们不处理的。
3: 压迫症状是不是我按上去有点疼？
4: 在5公分以内，基本上是它不会疼的，除非你这个。囊肿呢长在这个包膜旁边，就是长在肝脏的包膜旁边，它会有牵拉，或者是这个囊肿呢它压迫了你的血管啊，这样情况下会有症状，其他的情况下一般囊肿它是没有症状的。
3: 那我们就是和它和平共处，
4: 对，
3: 不管不顾就可以了吗？
4: 对。
3: 好，您这样一说的话，估计体检过有囊肿的人心里放心了很多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一些朋友在问一些问题，我们来给他们解答一下，好吧？有位朋友说早上起床口苦，口臭特别重，这个跟肝有关系吗？
4: 口苦，我们从中医上讲啊，我们肝脏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关系。肝脏从我们中医上说呢，它是一个疏泄的器官，它是 跟情志相关啊，你可能心情不好和抑郁啊、焦虑，它可能会出现个口苦的症状，但并不是说你这口苦就一定，或者是这个口臭一定是这个肝脏引起来的，并不是这样子的啊。你可能口臭跟你的口腔卫生，跟你的胃部疾病可能关系更大一点啊，可能是这样一个情况。
3: 这个特别要强调一下，我们陈医生哈，在中西结合方面也特别的有研究。您这个问题正好也问对人了，我觉得哈。还有一位朋友问到右肋下面老是隐隐作痛，不是剧痛，这是肝的问题吗？可能很多人都会有的时候在疲劳的时候呀，会有这个肋骨下面会有点疼痛，大家就会联想到是不是和肝有关。
4: 对，我们的肝脏和胆囊的位置呢，就在刚才这位朋友讲的，在这个肋骨的下面啊，就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解剖位置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疼痛是肝脏引起来的还是胆囊引起来的啊？这个还是需要我们去进一步检查，还有一些相关其他症状，对吧？你是不是有其他症状？我们胆囊的话呢，它有胆结石、胆囊炎，它也是这个位置的疼痛啊。到肝脏如果说出现疼痛了，那说明这个你的肝脏就刚才讲的，就是到了一定的步骤它会出现疼痛，那说明你这个肝脏呢还是需要去重视，需要去做一个检查。
3: 就是说如果说它疼痛了，其实也是等于它给你发的一个求救的信号，
4: 对，
3: 有可能是出了一些问题。
4: 哎，
3: 疲劳的时候它会造成肝部的不适吗？
4: 疲劳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肝区的一个隐隐的一个疼痛不适，也有这样的情况啊，就是熬夜过多啊，这个体力劳动过多，或者是一个非常辛苦，这个没有休息好的情况下，它是会有一个疲劳的，因为我们这个肝脏它是整体那个最重要的最大的一个代谢器官嘛，啊，所以它这个它是会发出预警的。
3: 还有位朋友说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皮肤不黄，但眼白发黄了，这是肝出现了问题了吗？您刚才也是说到了哈，就是如果说有肝部疾病的话，可能眼睛或皮肤发黄，但是他现在只有眼睛发黄，眼白发黄确切的说，皮肤不黄，是不是跟肝炎有关系？
4: 这个可能跟肝可能不一定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这个讲的发黄呢，通常是这样，就是。我们一旦出现肝功能出现问题，你发黄了，那说明我们这个胆红素啊，就是人体的一个代谢物胆红素，它排不出去了，不能从小便大便排出去啊，它到血液里面去了。那到血液里面，它就是散布全身，它不仅仅就是眼睛发黄，它可能皮肤啊，可能小便啊，它都会有一个发黄的一个症状啊。这个是我们胆红素排泄一个问题。如果是单纯的像这位朋友讲的，单纯的一个眼睛发黄的问题，那是不是有一个发白发黄的情况？是不是有一个我们会考虑是不是有一个贫血啊？如果是女性朋友，可能会出现贫血，还有的人呢，就因为没休息好，处于一个身体的亚健康状态，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3: 就贫血也会造成眼睛的发黄。
4: 对对对对。
3: 我能稍微多问两句吗？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4: 因为我们这个我们全身的这个器官啊，还有组织，它都是需要一个血液的供应，对吧？还有氧气的供应，我们这个氧气和血液它是同步走的啊。就是那如果你出现贫血过后，我们这些器官它可能供血就不够，它不够它会出现，就会出现刚才你讲的这种情况。
3: 那就像嘴唇如果供血不够的话，它也会造成比较白的这种表现，对吧？
4: 对。
3: 那眼睛是表现它就是发黄。
4: 眼睛它主要可能贫血的话，可能是在这个眼睑眼睑这个下方这个地方，它出现一个我们通常里面是有微小的血管泛红的啊。我们打开，我们翻开它的眼睑下眼睑，我们有时候看它出现一个发白的情况，那可能就是贫血了。
3: 这样的。
4: 对。
3: 我们来看一下网络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新米儿问到，肝血管瘤会转变成肝癌吗？
4: 跟我们刚才讲的囊肿，它是性质差不多。血管瘤呢，它其实也是一个血管变异啊，然后产生了一个疾病吧，一个病变。血管瘤呢，它也是良性的啊，也是一个良性的病变，跟我们讲的这个肝癌呢，它也是有区别的啊。但是血管瘤的话呢，它如果是比较大或者位置不好，那我们是需要处理的啊。我们在临床上 会经常碰到这样问题，可能囊肿你可能不需要去处理它，有时候血管瘤它还是需要，有部分患者是需要处理的，但是你不要担心啊，出现恶变它基本上是不会出现恶变的，
3: 就是它总归它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瘤，是不是长到一定程度了才会去处理它，或者说它长的位置不好我们去处理它？
4: 对的对的，跟刚才我们讲的囊肿它是一样的，就是说你有压迫症状了啊，或者说你影响你的生活质量了，或者说它的位置非常好不好，或者短时间内非常长得非常速度非常快，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去处理啊。通常我们血管瘤也是不处理的。
3: 好，那相信专家的话让您也放心很多哈。还有位朋友问到了，他说体检转氨酶偏高，但我没有任何感觉，需要处理吗？
4: 就回到我们刚开始的这个话题了啊。这个转氨酶升高，它也是肝功能不好的一个表现。那它为什么升高，对吧？它肯定是说明它有问题，也出现问题了，它才会升高啊。转氨酶升高呢，我们通常有几种情况。第一个就是我们有病毒性肝炎的朋友啊，他可能会出现感染转氨酶升高。还有呢，就是还有这个脂肪肝的朋友，他也会出现这个一个转氨酶的升高啊。还有第三个就是我们在比如说昨天晚上我们酗酒了啊，我们这个熬夜了。它也会短暂性的出现一个转氨酶的升高，所以呢，你出现了转氨酶升高，那我们第一个要干什么呢？就是要去找原因啊。第一个你要排除是不是有病毒性肝炎，对吧？有没有乙肝，有没有丙肝？如果排除以后，对吧？你要做个超声，再排除一下是不是有这个酒精肝啊，或者是严重的脂肪肝。你排除这些问题，如果短暂性的升高，我们通过休息啊，通过这个适当的一些药物治疗，它是能恢复到一个正常水平的。
3: 总结一下，肝癌虽凶险，但高危人群只要坚持每半年做一次超声加甲胎蛋白的筛查，完全有机会早发现早治疗。记住，肝脏不会喊痛，但我们可以主动行动。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上
3: 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
3: 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4: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

0: 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

0: 吸气，
1: 天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收势，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用药话题是关于如何通过药食同源的方式来守护我们的心脏。当你出现心慌烦躁、失眠多汗、疲惫乏力的时候，难道只是因为热的正常反应吗？那我们在日常如何通过药食同源来温和养心、规避养生误区、守护心神健康呢？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有请到的是马鞍山市中医院治胃病科兼针灸推拿科主任、副主任中医师孙元，带大家读懂夏季养心原理，避开养生误区，通过药食同源、食疗搭配、科学的生活方式来调养心神、补足心气。
6: 进入夏季，很多人会明显感觉容易心慌，莫名烦躁，夜里多梦，睡醒很累，一动就大汗淋漓。在中医四季养生里，夏季对应五脏之心，夏主火，主养心。夏季养生第一药物不是降温，而是养心。中医有一句经典名言，汗为心之液。夏天天气炎热，人体毛孔张开，阳气浮于体表，出汗量大幅增加。很多人误以为出汗是排毒，出汗越多越好，其实大汗伤心气，耗心血。心主血脉，主神明，过度出汗会导致心气亏虚，心血不足，出现心慌、气短、乏力、心烦、失眠、情绪不稳定，这就是典型的夏季心虚状态。现代人夏季伤心的三大坏习惯几乎人人中招。第一，长时间高温外出，大汗后立刻吹空调、冲冷水澡。第二，熬夜，夏季阳气最旺，熬夜最伤心血、耗心神。第三，长期情绪急躁、遇事易怒、心火过旺、心神不宁，这些习惯日积月累，会让我们出现亚健康，甚至诱发血压波动、心律不齐、睡眠障碍等问题。药食同源就是利用我们日常可吃可饮、安全无毒的食材，以食代药，以养代治，在三餐之间调养脏腑。

0: 莲子入心经、脾经，能清心安神、健脾益气、收敛虚汗。夏季心慌多梦、睡眠浅、容易惊醒、出汗多的人群，最适合常年吃莲子。很多人吃莲子会把莲子心去掉，其实夏季心火重、烦躁失眠的人，保留少量莲子心，清心降火效果最好。怕苦可以少量搭配红枣、百合，中和口感。第二味养心佳品，百合。百合甘凉入心，养阴清心，润肺安神。夏天天气燥热，人容易心里发烦、坐立不安，夜间潮热、入睡困难。百合是最好的食疗食材。百合不寒不燥，老少皆宜，非常适合长期熬夜、情绪焦虑、夏季心烦气躁的人群。第三味，桂圆。很多人以为夏天不能吃桂圆，其实不对。桂圆补益心血，养心安神，针对心气不足、心慌乏力、脸色苍白、多汗体虚的人群，夏季少量温补，可以补足耗散的心气。只要不是严重上火、口舌生疮人群，夏季少量桂圆搭配莲子、百合是完美的养心组合。给大家分享一款夏季养心专属药食同源茶饮——莲子百合安神茶，配方是干莲子10克、百合10克、红枣2枚、少量枸杞，清水煮开代茶饮，每天一杯。适合心慌、多梦、心烦、出汗多、午后疲惫人群长期饮用。此方清心不寒凉，补气不上火，是夏季养心最稳妥的方子。除了食疗，我再教大家夏季养心的生活方式。第一，夏季切忌大汗淋漓，运动以微汗为宜，微微出汗疏通气机，大汗必定伤心。第二，午时养心最重要，夏季午时11点到13点必须小憩10到20分钟。午时心经当令，午休是补心气、养心血最好的方式，胜过所有补品。第三，少生气、少急躁，心境自然凉，心火一降，全身舒畅。很多人养心存在误区，觉得养心就要吃名贵滋补品。人参、西洋参大量进补，实则夏季心火偏旺，厚重补品只会加重内热，越补越烦躁。养心贵在清养还养，依靠日常三餐里的药食同源食材，循序渐进滋养，温和不伤身。同时补充一个养心小细节，夏季饮水切忌大口猛灌冰水。骤然寒凉会收缩心脉，加重心慌胸闷。日常分多次小口饮用温水，搭配养心茶饮，才能平稳滋养心血。另外，日常可以轻按内关穴，手腕横纹向上3横指位置，每日早晚各按2分钟，辅助宁心稳脉，搭配食疗，双管齐下，养心效果翻倍。最后总结，夏季养生先养心，心定则五脏安。不用昂贵补品，利用莲子、百合、红枣这些家常药食同源食材，坚持日常调养，搭配午休、穴位按揉、平稳饮水等养心习惯，就能补足夏季耗散的心气，平复心火，安稳心神，让我们整个夏天不心慌、不烦躁。睡眠稳，精神足，从根源减少心脑血管亚健康问题，实现未病先防。
1: 养生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同行，让生活更有滋味。
2: 做纯素的咖喱炖蔬菜，有着多种颜色的应季食材，还加入了多色扁豆和老豆腐。
3: 好多次都想推荐这个食谱了，今天终于分享给大家。

0: 胡萝卜切成比较容易炖熟的大小，把你能想到的多种食材也可以一块加进来。一小把的扁豆先浸泡着，锅里喷少量的油煎老豆腐。先将较难熟的食材倒入，依次放入其他的，这时候加点盐调味，但不要放太多，留给后面加入咖喱酱的空间。先大火炖煮一会儿，推荐用硬物的纯素咖喱酱，这也是我做过好几版咖喱菜常用的调料，他们家的酱油和调味都是用心选料，非常值得闭眼入。化开后再淋入适量的椰浆，让味道更有厚重感，这一锅就可以直接开吃了。
1: 嗯，非常的浓郁哦。
0: 主食我用胚芽米和糙米混合煮熟了两人分量，淋在米饭上，营养丰富，颜值又高，日常随便搭配其他的菜都能做出好吃的味道，推荐给你们。
2: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27到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大别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预计9月3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江淮之间中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管委会的执行主任苗春建律师。苗律师现担任中华全国律协公司法专委会的委员，安徽省律协公司法专委会的副主任，也是我们安徽省公安厅首批聘任的法律专家组的专家成员。苗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苗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苗律师您好。
2: 你好，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苗春建律师，很高兴呢再次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为大家分享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
1: 苗律师，我们都知道您是专业的这个公司法的律师，同时呢也是刑事专业律师，所以对公司经营过程当中的风险防范特别的关注。我们知道啊，今年5月1号实行的反腐败新规对广大的民营企业影响非常大，正好结合这两天啊，我们国家对于民营经济治理过程当中出台的一些涉及公司治理以及风险防范的规定。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苗律师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民营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可能面临哪些法律的风险以及可能产生的一些后果。
2: 好的，我首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间呢可能会遇到的我们的法律风险的类型。我们正常呢从这个法律关系的角度来去区分呢，一般呢我们的法律风险呢分为这么三个部分。一个呢是我们的民事法律风险，这个呢也是最常见的法律风险，它是指我们的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间可能产生的比如说合同的违约风险，以及我们的企业或者说我们企业生产的产品对他人造成了损害之后而产生的一个侵权的这种风险，这个层面呢就是我们的叫民事的法律风险。那么还有一种呢是我们叫行政法律风险，就是指我们的企业违反了比如说我们的行政的法律法规而受到了行政机关的这种处罚的风险，这是我们的行政法律风险。第三个层次呢就是我们讲的叫刑事法律风险，它是指企业以及企业的比如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间可能会触犯我们的刑事法律规范而受到的刑事处罚的这种风险啊。
1: 那苗律师还有哪些可能会产生的后果？
2: 那么我们讲我们刚才介绍了我们法律风险的三个层次，那跟这个三个法律风险相对应的呢就是我们相应的法律的责任啊，那跟我们民事法律风险对应的就是我们讲产生了这种民事责任。民事责任呢一般呢比如说我们讲的叫侵权的责任或者说是这违约的责任，那么这个呢它是 叫司法意义上的，我讲的司是指的是公与私的一个司，司法意义上的责任。那么通常我们表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财产责任，比如说我们承担了违约的赔偿啊，或者侵权的赔偿啊，这种呢是我们的民事责任，财产责任。还有一种呢是我们的叫行政责任，一般呢都是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行政处罚或者说我们的行政处分。那么这个呢行政责任呢，它指的就是我们公法意义上的责任。那么这个责任的后果，比如说它有财产责任，比如说我们讲罚款，它是一种财产责任。那么还有一些呢是一些资格的剥夺，比如说我们讲吊销了营业执照啊，这种叫做资格的剥夺，这是一个行政责任，是跟我们的行政法律风险相对应的责任后果。那么还有第三个呢是我们叫做刑事责任，它一般的我们讲的刑事责任可能更多的是讲的我们叫判刑嘛。当然了，我们的刑事责任呢，它分我们的主刑还有我们的附加刑。那么刑事责任呢，它也是我们公法意义上的一个责任。那么它的后果呢，比如说我们有财产责任，比如说我们讲罚金啊。当然了，这个罚金我要解释一下，这个罚金呢，它是跟我们的这个行政责任里面的叫罚款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这个罚金就是刑事上面的刑事责任的后果的一个财产责任。那还有一个就是自由的剥夺，比如说我们判处这种拘役啊，或者说判处我们的有期徒刑啊。那么最严重的还有我们的生命的剥夺，比如说我们讲判处死刑，那它就是剥夺我们的生命。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这三个层次的这个法律风险以及它的后果责任之后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0: 假如说我们的企业在，比如说我们生产这个知识产权的一个这个侵权类的案件，一般呢，如果说我们企业生产了某一款产品，那么假如这个产品它侵犯了或者说冒用了他人的知识产权，那么轻则可能会承担一个侵权赔偿的人，那么这个侵权赔偿呢，它是一个民事责任。然后还有可能会被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呀，或者说我们的知识产权局呀，他们来对我们进行一个做出一个行政的处罚，或者说，责令停业啊，或者更严重的是我们吊销我们的营业执照啊，那就是说我们这个他可能触犯了我们的行政责任。那么最后，如果最严重的，当我们的生产或者销售我们假冒别人的这个注，比如说注册商标的商品，那么达到了一定的金额。比如说，我们的非法经营达到了5万，或者说我们违法所得达到了3万，那么我们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就是我们刑法上呢叫我们叫销生产或者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从这个例子可以就是一个产品侵权或者知识产权侵权的例子，它就从轻的从我们的民事责任。中间呢可能会涉及到我们的行政责任，那么更严重呢可能会我们承担一个刑事责任的这么一个法律后果。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法律风险的类型以及它责任的后果，包括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大家就可以感受到我们的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间可能面对的哪些法律风险，以及可能会承担的哪些法律后果。
1: 其实这个划分啊是越来的越具体。刚刚这个苗律师的介绍当中啊，我听到了两个关键词，一个就是董事高管，另一个就是刑事风险。那苗律师想请您啊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聚焦在这么一个群体当中，这里面有什么背景和深意？
0: 这个呢，我要从几个我们的规范性文件说起。大家都知道，我们在2023年的12月29号，就是我们的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我们新的公司法的修订。那么，在这新的公司法里面，它就强化了我们董事、监事、高管，我们把它简称为董监高，就是高级管理人员，董监高，以及我们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他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那么，我们统称把它叫做信义义务。它要求呢，我们的董监高应当采取措施来避免我们自身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产生冲突，而且要求我们不得利用我们的职权来谋取不正当利益。在我们的公司法的第181条里面呢，它规定了具体的几个具体的类型。它一个是讲了董监高是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不得挪用公司的资金。第二个呢是不得将公司的资金呢以，比如说以个人的名义或者以其他人的名义呢来开立账户来存储，这个呢也是我们实践当中，我们的很多的企业高管，尤其是企业的老板，会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第三个是不得利用我们的职权来贿赂或者接受收受他人的非法的收入。那么第四个呢是讲我们不得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时候产生的那种佣金呢，你不得是把它占为己有。第五个是我们讲不得擅自来披露公司的秘密。然后呢，第六个呢还有一个就是不得违反这个忠实义务的其他的，当然第六个它是一个兜底的一个条款。这是我们的新的公司法对于我们的公司的董监高明确的规定了一些禁止的类型。那么这是一个。还有第二个规定呢，就是跟我们的新的公司法的修订同一天出台的，由我们的刑法的修正案10案的通过，也是在我们2023年的12月9号。那么在刑法的修正案10案里面呢，它有一个特殊的规定，就是把我们过去针对国有企业的非法经营，比如同类营业罪，包括非为亲友非法牟利，包括我们徇私舞弊来低价处置资产这样的几个罪名，它全面的覆盖到了我们民营企业的董监高的群体。这是第二个变化。那么第三个变化是2025年5月20日，我们施行的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那么在民营经济促进法里面，它就明确规定国家推动构建民营经济组织，从源头防范和治理腐败的这样一个机制，支持民营经这个引导民营经济呢组建啊、组织建立啊健全内部的一个审计制度，加强廉洁风险防控，推动我们民营经济组织提升依法合规经营管理水平，那么及时预防、发现、治理、 经营中违法违规等问题。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也就是说，第一次我们。

0: 民营经济促进法的这么一个独立的一个立法的形式，对于我们民营企业的内部的腐败啊，提上了我们的法律的治理的这种日程。还有第三个，那是我们今年5月1号施行的，我们讲的贪贿赂的司法解释，就新的司法解释案。司法解释案呢，它明确的把我们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包括我们的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它的定罪量刑标准明确的参照了我们公职人员贪污贿赂来执行。那么也就是说，以后我们民营企业内部的腐败治理责任追究呢，从跟国企跟体制内它是按照统一的标准了。大家看一下，我们按照上面四个，就是介绍的四个规范，他们四个规则相互衔接、相互补充，就共同的构成了我们民营企业反腐的完整的一个法治体系。那么这个法治体系的完善，它不仅彰显了国家对民营企业这个产权平等保护的我们讲的这决心，那么同时呢，也对民营企业的内部治理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也就是过去我们很多的民营企业中啊，很多很容易被忽略的这些的灰色的操作，那么如今呢，在我们的新规面前呢，就彻底的无处藏身了。这个也是我今天选择为什么说选择这个话题的原因。
1: 很明显能够感受到啊，国家对于民营企业高管的这个合规监管啊，是越来越严格了。那苗律师想请您结合新的公司法和刑法的这个修正案的第12，介绍一下这个董监高在日常的履职的过程当中最容易碰到的刑事责任，主要分为哪几类？
0: 我把它就结合我们的公司法的规定，结合我们的这个刑法修正案实案，还有我们今年的这个我们的讲贪污贿赂司法解释案呢，它主要我认为啊，就涉及到我们民企董监高的这个他的刑事责任呢，或者说刑事犯罪呢，我主要分为这么四类。那么一类呢，是我们叫的财产类犯罪，比如说我们这个财产犯罪呢，它也是我们董监高，尤其是民企的董监高最经常发生的，比如说我们的职务侵占。包括我们的挪用资金，那么这是一类犯罪，叫财产类犯罪。第二类呢是叫背信类犯罪，所谓的背信类就是我们讲董监高不是有个信义义务嘛，那就是违背了、违反了他的信义义务。而这一类犯罪呢，也是我们经常的会容易给忽视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的刑法修正案实案里面，比如说它规定的是我们的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包括我们的为亲友非法牟利，包括我们的徇私舞弊来低价折股或者低价出售公司的资产，那么这个呢，就我们都把统称为是背信类犯罪。第三类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叫贿赂类的犯罪，包括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啊，包括我们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啊，还有我们的行贿罪，这是我们的第三类犯罪。第四类呢，就是除了这三类之外呢，还有一个我都把它统称为叫做其他类、其他的这个常见的罪名啊。这个呢，也是我们经常容易被遗漏的风险点。你比如说，包括我们讲虚假出资啊，包括错到出资啊，包括这里面呢，我可能要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可能有些人可能会有疑问，说我们的注册资本都是认缴制了，那为什么还有这个虚假出资和错到出资这个罪名呢？因为这个罪名其实当时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全国人大常委会有个立法解释，就是对于普通的公司，就不需要注册的时候就完全失缴的公司，其实这个罪名呢已经取消了。但是对于还有一些特殊类型的公司，包括比如说我们的金融类的公司啊，我们基金呐、信托啊这些公司呢，它要求注册资金必须失缴。那么如果说你失缴过之后呢，你有抽逃或者说你有虚假出资，那可能会触犯这样的罪名。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跟我们的这个发这个税啊，有税务有关的，比方虚开我们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啊，虚开我们用于骗取这个出库退税或者抵扣税款的发票啊，这样呢也是我们经常会发生的一些犯罪。
1: 好的，那我们先从这个财产类的犯罪来说起呀，比如这个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的这个犯罪，其实很多高管啊分不清这个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这两个罪名到底有什么区别。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这个苗律师来详细来跟大家说说这两个罪名到底有什么区别。
0: 我给大家，就是我首先讲一下这个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啊，我觉得最简单最直观的一个区别，它的核心的区别在哪里嘛？我们讲了侵占就是你同时的可以它理解成占为己有，那就是我不还了，我占为己有了，那也就是说它要有一个非法占有的故意。而我们的挪用指的是我暂时的我把它挪过来用了，那以后呢可能我还是要还的，所以这里面的核心就是是不是主。

0: 关上享非法的占为己有啊，这就是他俩的一个核心的区别。那么我具体来说一下呢，我们俩的职务侵占罪，它是指的我们的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了自身职务上的便利，大家注意哈，我们有关键词，既然是职务侵占，它一定是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的这个财务啊非法的占为己有，而且呢我们的数额肯定要达到这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么就构成了我们这个职务侵占罪。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在公司里面的行为，包括我们通过私人的账户，比如说我们代收了公司的款项然后我就不还了，还有个比如说我们虚报一些工人的人数啊来套取我们的工资，虚构我们报销的事由来骗取公司的资金，还有擅自变卖或者说失售我们的公司的资产，那么还有我们通过了虚假的交易的这种场景来套取公司的资金，就是归纳一下，就是你把公司的资产财产然后装到了自己的口袋里面并且呢不还，那所以呢我们叫职务侵占。那么这个职务侵占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罪名要把它特别的拿出来说呢，这里面其实有我们一个它的立案和追诉标准的一个变化的问题。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的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呢曾经将这个职务侵占呢它的罪名呢追诉的标准呢调到了数额，是调到了叫数额较大是3万元，也就是说3万元就可以立案了。但是在我们22年这个调整立案标准的时候，我们2016年关于我们贪污贿赂的当时的司法解释一，那个司法解释一呢它仍然没有废止，它还是有效的。而在那个司法解释一里面，它是把职务侵占罪它的立案标准追诉标准是定在6万的。所以在我们的就是当时我们的实践当中会有两个标准，一个是达到了3万可能追究责任，一个是达到了6万才追究责任。但是在我们实践当中呢，基本上都是按照6万来才开始追究责任。但是我要说但是我们今年的5月1号我们贪污贿赂的司法解释二实施以后，他就明确的讲要参照我们公职人员的贪污贿赂的这个标准。那也就是说把以前我们的职务侵占和公职人员的贪污有背说的这种规定给它取消了。那么我展开说一下大家可能更清楚。比如说我们以前公职人员他的贪污罪和这个受贿罪的他的立案标准是达到3万元就是数额较大，那么达到20万元的时候就是数额巨大，达到300万元的时候就是数额特别巨大，那就是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是这么个标准。而我们当时的这个职务侵占罪呢，它是6万元才是数额较大，也就是它的2倍，那么100万元才是数额巨大，也就是说它数额巨大的标准是我们体制内的公职人员的贪污罪的5倍才达到数额巨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数额特别巨大呢，就是我们正常的是1500万元以上是数额特别巨大。也就是说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我们的民营企业的贪腐和体制内的国企的贪腐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呢，对于相对来说民营企业贪腐呢可能更轻一点，但是我们今年新的贪污受贿赂的司法解释案呢就把两个的标准给抹平了，整个的统一按照统一的3万就是数额巨大，3万就是数额较大，20万就是数额巨大，然后300万就是数额特别巨大。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样一规定了之后呢，我们整个的对于民企的内部的贪腐的就是这个追究也好，或者说这个责任呢其实就是更重了。这是我们讲的它的职务侵占罪它的变化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挪用资金。挪用资金呢它的大概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你将本单位的资金呢挪归你的个人使用，或者说呢你借贷给他人，那么如果满足这么几个条件你就构成这个罪名。那么一个是你挪用的资金的数额较大，而且呢你超过了3个月没有还，那他就认为你可能构成犯罪了。那第二个是呢你挪用资金的数额较大，而且呢你是可能你是用于那个盈利活动，这是第二种情形。第三种不要求数额巨大，数额较大，它是你直接的挪用资金用于非法活动，那么也可能构成挪用资金这个罪名。我们常见的比如说我们将公司的这个资金用于个人消费啊，比如说我们炒股啊，我们经商或者投资理财等这种经营活动，或者说我们用于非法的活动，比如说我们赌博，我们干其他的非法的活动，那么这个的可能都会构成我们的挪用资金罪。对于挪用资金罪呢，它的追诉的标准呢其实 大致的跟我们刚才介绍的我们的这个职务清单也差不多，就是原来它的标准是我们当时的立案标准，基本上你是达到了5万块钱，就达到了数额较大的标准。当然了，如果说你用于非法活动的话，那可能3万就达到了最大的较大的标准。那么，其实我们在这里面呢，就是我觉得我也可能啊要特别的提醒，就是如果在我们的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间，尤其是我们的高管，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存在挪用资金，而且超过3个月没有归还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建议啊，我们要及时的来查看一下我们公司的财务报表。那么我们要核实我们应收账款栏目中是否有本人相关的这种记录。我们其实在服务大量的客户的过程中间，我们发现不少股东，我们的实控人，包括我们的董监高啊，与公司之间其实存在大量的挂账呢。而且的这些挂账呢，它的名目呢都很模糊。那么我们在实践当中，经常的会计科目当中都把它挂着这个其他应收款。那么这些其他应收款其实很多，很有可能就是你从公司里面挪用的资金。那么这个呢，就是当然了，没有追究还好。比如说一旦要有人追究，那可能他就构成刑事犯罪。那么当然了，我这里面要强调的是呢，就是我们的职务侵占的这个犯罪和挪用资金的这个犯罪呢，因为它都是涉及到公司的内部的经营，外部的人呢可能不一定清楚，所以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的公安机关它是很少去主动的去介入。但是很多客户存在这个我们传统的这个思维的误区，就认为啊，我是公司的股东，我是公司的董监高，哎，我是这个股东和董监高呢，都是公司呢，可能甚至董监高都是自己的家人。那么，即便我们认为公司呢存在这种不合理的操作或者不合规的操作啊，外人呢他一般呢也就是他也看不到，也难以觉察。因此呢，我们很多人会抱着这种侥幸心理。但是根据我们的统计，这两类犯罪的苗头，他为什么出事，都是因源于公司内部之间产生了矛盾，包括我们的控告人通常比如说我们股东之间相互打架，包括我们的公司的董监高、员工或债权人，这个一旦产生矛盾之后，他就会把这个东西比如通过举报的方式一出来，而这个东西一事发一出来，那你可能就公安机关一旦介入的话，我们的很多的行为可能就会构成我们的这个刑事犯罪啊。那么我们在实际操作当中呢，就是我们讲当我们的股东之间呢要发生纠纷的时候呢，一方股东呢一般呢他们都会干什么呢，他就是在实操当中，他首先我要行使一个知情权，或者说我发起一个知情权的诉讼，我要求公司你必须来把你的财务账册、你的资料你来给我查，然后再通过查这个账发现哦，你这里面原来你挂着长期的比如说其他应收款你一直没还，那他可能就会以我们的职务侵占或者挪用资金来提起刑事控告，然后来迫使那个另一方呢来妥协，那么从而呢来实现自身的诉求。因此我们经营过程中间，就是我们讲的公司啊，经营过程中间合规经营，它是彻底来阻断这一类风险的，我认为它是个唯一的途径。那么我公司的财产与个人的财产，我们一定要把它区分，不能混为一谈。就是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款项的流入啊、流出啊，都必须要严格的遵循我们合规的要求，才能防范我们这样一类风险的发生。
1: 好的，非常感谢苗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 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

0: 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我秒五八。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无为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管委会的执行主任苗春建律师。苗律师现担任中华全国律协公司法专委会的委员，安徽省律协公司法专委会的副主任，也是我们安徽省公安厅首批聘任的法律专家组的专家成员。苗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那刚刚苗律师介绍了民营企业董事高管经常会遇到的财产类的犯罪，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那这两个罪名还是大家相对有一些概念的。但是您刚才说到的第二类的背信类的犯罪，很多人不是特别的了解，那这个背信类的具体是指什么犯罪？

0: 对，这个我们讲背信呢，这个信呢，就是我们指的是我们公司里面的董监高他的一个信义义务。所谓的信义义务呢，就是我们呢对公司要有一个忠实义务，要有个勤勉义务、信义义务，那就是违背了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那就称为背信，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背信类的犯。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解释一下，就是背信罪啊，它并不是我们刑法当中的一个独立的一个罪名，而是针对一系列违背信义义务、损害这个公司这个财产利益的我们的特定的犯罪的，我们讲它一个统称。这里面呢，其实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我们的刑法修正案实案，它在实施前的时候，我们的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啊，包括我们的未亲友非法牟利罪等背信类犯罪呢，它仅仅适用于是我们的国有企业的领域。而该修正案实施之后呢，他就把这个呢，它的适用范围呢，就扩展到了我们的民营企业，将犯罪主体由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他把它变成了我们讲的叫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董监高。那么，实现了对民营企业财产权的平等的行使保护。这一类犯罪呢，它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它的行为呢，往往是隐蔽在我们日常的经营活动当中，看就是你乍一看的话，可能跟普通的经济往来呢，这个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但它本质上可能是损害公司、损害股东或者是损害公司的债权的利益。那么因此，我们认为它是属于妨害对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的一个范畴。你比如说，我一个一个介绍一下。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讲我们叫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董监高没有经过法定的程序的许可，擅自的去经营，或者说为他人经营与其任职的公司相同类的业务，那么导致公司企业的利益呢遭受重大损失的，那么这个呢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我们的刑法修正案实案呢，已经将这个罪名的主体呢，已经全面的扩展到我们民营企业的董监高。那么这个罪名呢，它的追诉标准呢是，按照就是它的入刑的金额呢。现在呢，虽然没有我们明确的那个司法解释做出明确的规定，但是我们一般呢，我们可以参照就是我们当时2010年的时候，关于公安机关立这个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标准的这个规定的二，它里面其中呢，将获取非法利益的这个数额巨大的这个标准的认定呢，一般的认定10万块钱，就是如果说你这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你的非法获利达到10万，那认为呢，你可能就构成了这个犯罪，啊。
1: 梁律师，您刚刚说到这个非法经营同类经营罪10万元，就是这个追诉的这个标准啊。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合法的经营同类的业务？
0: 其实我们在经营过程中啊，首先呢，我们应该严格的遵守我们的公司法的相关的规定。我们确保我们经营同类营业的行为呢，是要通过合法的程序来避免给公司的利益造成重大的损失。具体而言呢，就是我们需要严格的履行报告与决议的程序，确保我们的决议的流程来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那比如说我们决议的通过的比例啊，包括我们的关联董事呢，这里面可能还要涉及到一个回避表决的问题，并且呢，我们要妥善的保存好我们的会议记录、决议文件等资料。那同时呢，我们要避免利益冲突与利益输送。那在经营同类业务时，确保我们的定价是公允的，确保我们的交易呢是透明的，杜绝通过关联交易的方式来转移公司的利润，或者说转嫁损失的行为。通过这种方式，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一个罪名。那么第二个罪名呢，是我们的为亲友非法牟利罪。那么它的定义呢，就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下面的几种行为，导致了公司企业的利益遭受了重大的损失，那么就构成犯罪。比如说将本单位的盈利的业务交由自己的亲友来经营，或者说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从自己亲友经营的单位呢来采购这个货品呐，或者接受服务，然后或者说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自己的亲友来经营管理的单位呢去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或者说从自己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采购接受不合格的商品。那么这个罪名呢，它的适用主体呢不仅限于我们董监高，还包括我们公司的其他的工作人员。它的追诉标准呢，基本上也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差不多啊，这里面就不再展开了。但是其实我这里面呢稍微要说一下，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讲的非法经营同类营业也好，我们讲的为亲友非法牟利也好，它都

0: 有一个核心的关键词是非法。那也就是刚才主持人刚才您问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合法，就是如果说你确实我有一些可能跟公司相经营的相类似的经营业务，但是我经过了公司的决策机构的批准，比如说我们经过了董事会的决议，或者我经过了股东会的决议，那么他是同意的，包括我们一些跟亲友之间的这种关联交易，那么这个关联交易我们讲从法律上来讲，它并不是说必然的要杜绝，它如果说你的定价是公允的，你的这个程序是合法的，那么它也可以，就是它也可以是合法的，这不必然构成我们的这个我们讲的犯罪，就是这是我们讲的这个这两种罪名。那么第三个罪名呢，还有我们那个叫徇私舞弊、低价折股，或者说低价的出售我们公司资产罪。那也就是说，我们公司企业当中的我们的直接的负责的主管人员，那么因徇私舞弊将公司的资产呐、或者股权呐、低价的来出售，那么这个呢也可能致使我们公司企业受到了损失，这个也可能构成犯罪。像这一个，在以前就是我们讲，在我们的刑法修正案十二之前，它其实主要是针对我们国有企业的高管的，就是国有企业的高管，通过徇私舞弊把公司里面的国企的财产或者股权低价的给出售给，比如说出售给他的特定的关系人。但是我们刑法修正案出来之后呢，就把这个罪名呢，它给扩大到我们的民企的也是一样的了。那么我们怎么防范呢？我觉得就是无论是我们的董监高还是我们其他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那在处置我们公司重大资产的时候，比如说包括我们资产的折股啊转让的时候呢，我们都必须要履行一个严格的法定程序，要么经过我们董事会或者经过我们股东会的决议，而且这里面呢我们的关联人员呢他应当是回避表决的，确保我们的程序是符合我们的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的规定，并且特别注意，我们一定要妥善的留存好我们完整的我们的会议记录啊，我们的签到表，包括我们的表决票。那么在资产处置的时候，我们应当聘请有资质的独立的评估机构来进行我们公允的一个价值的评估，那把它来作为我们定价的依据。那我们避免我们随意的去定价，随意的去降价，就防止被认定我们的徇私舞弊。那么如果这个交易涉及到我们董监高本人，或者涉及到我们的近亲属，或者说我们控制的企业呢，我们还要严格的防范，就按照防范我们讲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的这个标准，我们留存所有的重大决策的相关的这个记录，然后呢以备后续来证明使用。这样呢，我认为就通过我们合法的程序，然后包括我们公允的交易、公允的价格，可以呢有效的来规避被认定构成这么几类犯罪。
1: 其实总结来说啊，就是公司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合规经营是彻底阻断此类风险的唯一的一个途径啊。
0: 对的，没错。
1: 好的，接下来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贿赂类的犯罪。有的一些企业高管会觉得，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啊，拿一些回扣或者是好处费是行业的惯例。那么在法律上是如何评价这种行为的？
0: 其实我们讲贿赂的犯罪呢，大家其实很熟悉，我们以前听讲贪污啊，讲受贿啊，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们这里面其实有一个认知的，我们很多的民企的这个老板呢，会有一个认知的误区，认为贪污也好，受贿也好，它都是公职人员可能才犯的这样一个罪名。那我是民营企业，我就不存在受贿。其实我这里面要纠正一下，我们针对民企，我们也有一个民企业家，我们有一个叫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也就是说，虽然你不是体制内的，虽然你没有公职的身份，但是你如果说你的行为可能触犯了，可能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标准的话，你也可能会构成这么一个罪名，叫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那么它的定义呢，就是我们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大家注意了，这里面就没有讲是国有公司。就是包括了所有的国有的民营的都是一样的，他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的财物，或者非法的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那么数额较大的就构成我们这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那么此外，在我们经济往来过程中，比如说我们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违反了国家相关的规定，比如说我们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啊、手续费啊这样的，并将他呢来归个人所有的，同样也属于该罪要追溯的范畴、管辖的范畴。那么该罪名呢，它并不要求，这里面就是说要说一点啊，并不要求所谋取的利益必须具有非法性，就是即便对方可能有些利益本身是正常的交易，可能应该获取的 就得到了合法的利益，那么只要我们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了自身的职权收受财物作为利益交换，那你就破坏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那我们从法律，就是用法，依据法律术语来讲，你侵犯的法益就是你破坏了你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你就可以构成该罪。那么同样我们讲与这个职务侵占罪呢相类似，在我们的2026年，就今年5月1号之前，那么这个罪的追诉标准呢还是存在争议的。但是我们5月1号就是我们的贪污贿赂的司法解释这个实施之后呢，直接的将他的入罪门槛。

0: 以前我们为了，比如说我们以前认为行贿，我只是跟体制内的人送钱，他才能是行贿。但是我们如果说为了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我们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给予财物，数额较大的，我们也可能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这么罪名。那么这个罪名呢，它也是跟我们的讲的职务侵占罪呀、啊，跟我们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致的，就在2026年的5月1号以后，那么这个数额较大的标准呢，也统一到了我们的3万元。那么第三个呢，还有这个行贿罪。那么行贿罪大家其实都很熟悉了，就是我们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啊，给予我们的国家的工作人员以财物，那么构成行贿。那么在经济往来当中呢，比如说我们违反国家的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这个财物，并且数额较大，或者说违反国家的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的，同样以行贿来论处。那么这个目前呢，我们行贿罪的入罪的门槛呢，它这个是仍然一样的，它还是按照3万元作为我们的入罪的门槛。
1: 刚刚苗律师也是介绍了财产类、背信类、贿赂类犯罪。那么除了这三类之外呢，咱们的董监高还容易触犯哪些这个高频的刑事犯罪？
0: 刚才呢，我们介绍这么几类呢，是我们主要的，尤其是我们这个几个新规啊出来之后呢，我们对于我们董监高经常会犯的。但除了这些之外呢，我还会讲其他类的犯罪，其实也是经常会遇到的。比如说我们讲刚才讲了我们的虚假出资啊，我们的抽逃出资啊，包括我们虚开增值税专用的发票或者其他的发票的。其实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过程中间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工程领域经常会有的，比如说我们串通投标啊，包括工程领域，包括我们的医药行业都会经常发生的串通投标这么一个罪名。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企业在融资过程中间，我们涉及到的什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包括我们的集资诈骗，包括我们的骗取贷款、合同诈骗，这样一些罪名也是经常发生的。那么同时还要强调的就是，在我们的公司的这个经营过从生到死啊，经营过程中间，比如说我们公司发展到清算的时候，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罪名跟我们的董，尤其是跟我们的董事有关的，就是我们的妨害清算罪这个罪名。这个罪名呢，也是现在经常发生了。这里面呢，我也稍微的扩展一下解释，就是因为我们以前的公司法规定，如果公司要解散了、要清算了，我们的清算义务人是公司的股东。跟董事呢、高管没太大关系，但是我们的新的公司法现在把它修改成，如果一旦公司解散的时候，你清算义务人就是公司的董事，也就是说，你虽然你不是公司的老板，但你在公司里面担任董事这么一个职务。那么，假如说你在公司的解散过程中间你没有进行清算，或者清算过程中间你妨害清算，你同样的你可能会构成这个妨害清算罪这个罪名。包括我们还有虚假破产罪、虚假诉讼罪，还有我们的财务经常会遇到的，财务负责人遇到的，我们隐匿或者说故意销毁我们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或者说我们财务报告这样罪名。当然还有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我们侵犯商业秘密、侵犯知识产权，这些罪名也是经常会遇到的罪名。
1: 刚刚苗律师也是说了很多这个可能涉及到的刑事罪名啊，我想大家一定会想啊，这些雷区到底我们该怎么来绕开？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请苗律师给大家说一说啊，对于这些罪名，咱们该怎么来防范，或者是防范的措施有哪些？
0: 我总结一下，就是尽管我们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啊，我们把它统称为董监高哈，他是受雇于公司，但是他们的核心的职责是保护公司，包括保护股东、包括职工还有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那么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是他们的核心的职责。而公司是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它并非是我们股东的私有财产，我们要讲做到公私分明，公和与私，这个公私分明，我认为它是我们公司董监高他的履职的生存的底线。无论是我们的股东兼任我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还是说我们某一个工作人员他是单纯的担任公司的董监高的职务，我们都应该明确自身的这个责任边界，规范履职行为，切实的来防范我们的刑事的风险。那么具体的防范措施呢，我大致的可能可以归为这么几类。第一类，我认为我们就应该守住我们财务的公与私的边界。

0: 公司的账户与个人的账户我们要彻底的隔离，而且呢，我们要坚决取缔我们公司里面的小金库、账外账，我们所有的资金进出都要有审批，要有合同、有票据、要有流向，我们讲的这个几流一致的问题。还有一个，我们大额的支出呢，我们必须要进行集体决策，尤其是我们的股东的借款一定要有期限，要有利息，要有还款计划，杜绝我们无偿的占用或者长期的不还，否则的我们可能会涉嫌我们比如说我们的挪用资金这样一个罪名。就是这一个是我们守住财务公益司的边界。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要守住业务的底线。我们比如说我们面对强势的甲方，我们要坚守合规的底线，我们不搞这种无真实业务的这种所谓提供这种咨询费啊，这种服务费啊，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来收费，而不是用不正当的利益来开路。那么这么做呢，它虽然说可能你会在当下你会失去很多的交易机会，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讲这世间所有的一切其实暗中都早已标注了价格，我们相信这个时间它一定会是这么一切的。那么第三点呢，我们一定要立好我们公司治理的规范，关联交易必须要经过我们的股东会或者我们董事会决议，并且我们的利害关系呢，我们要回避表决，而且我们关联交易的价格呢一定要公允，我们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要严格的遵守竞业限制、竞业性质，我们不抢占公司的商业机会，不为亲友非法牟利，对外担保、融资、重大资产处置，严格履行决策程序，坚决杜绝一言堂。我们这样呢，看似好像对我们企业老板的是约束，那么实则从长远来看，它其实更是一种保护。那么第四点，我们认为一定要守住我们风险合规的意识。我们的民企老板呢，一定要充分的提高我们的风险意识，主动的开展我们的法律体检，来识别并且清除我们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间我们的风险这个隐患。并且呢，我们要定期的来开展我们的合规培训，厘清公司治理以及日常经营中罪与非罪的边界。一旦发现我们过往中啊是有不规范的行为，我们一定要主动整改，及时补正，用合规的动作来阻断我们刑事风险的发生。
1: 确实，对于民营企业的高管来说，背负着企业发展的重担，但在开拓业务的同时，也不能触碰这些法律的红线。那节目的最后呢，如果想请苗律师给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们一些建议和忠告，您最想说的是什么呢？
0: 我想说的是啊，就是我们的民营经济其实一路走到今天啊，其实是很不容易。过去呢，我们的企业家是靠灵活啊，我们拼勇气。那么未来我们必须靠规范、靠治理。新规它不是要拦住我们企业发展，而是要帮我们企业走得更稳、走得更远。我始终相信，其实最好的辩护，它从来不是在法庭上的唇枪舌剑，而是事前的合规治理。我们把公司治理做扎实，把我们每一笔业务、每一笔资金、每一个决策都放进我们制度的笼子里，企业家这样呢，我们才能放下焦虑，才能安心经营，而我们的企业呢，才能够行稳致远，无惧风雨。
1: 好的，非常感谢苗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竞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2: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3: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4: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5: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6: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5: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6: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5: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7: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8: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7: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8: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9: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1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3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3: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5: 合肥 FM95.5，
14: 宣城 FM103.6，
15: 宁国 FM104.4，
14: 广德 FM100.9，
15: 铜陵 FM88.7，
14: 池州 FM99.5，
15: 安庆 FM99.5，
14: 岳西 FM95.3，
15: 宿松 FM106.8，
14: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7: 党委 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8: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19: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此刻您不仅可以通过广播收听我们正在为您送出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学习强国安徽视讯、安徽之声的微信视频号、新浪官方微博同步收听收看此刻我们正在为您音频视频播出的节目。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我省农业农村系统的政风建设有好的意见建议，有想要咨询的政策反映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936 051-634-58-936，或者给我们发微信，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那因为我们节目有节目时段热线线路条数、节目时长客观上的上限限制，同时呢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又有大量的热线电话、微信留言同步涌进，大量的听众呢可能会要排队等候，所以呢我们也无法将全部的来电接进直播间，也请您理解。如果因为以上的客观原因您的热线来不及接进直播间，您反映的问题啊，我们的导播也会详细的记录。如果涉及到上线单位的政风行风问题呢，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和您取得联系，来帮您处理问题，请您

0: 理解。好，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潘鑫。潘厅长您好，欢迎您带队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交流和沟通。
1: 非常高兴呀，今天能走进阵风航风热线直播间，与大家进行交流沟通。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们就是带着耳朵来听真心话的，无论是批评指正还是建设性意见，我们都热烈欢迎，请大家不要有顾虑，畅所欲言，为我们的工作建言献策。
0: 好，欢迎您带队做客直播间，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交流沟通，并且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站长桑强兵，安徽省农业综合开发局局长陈旭辉，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政策与改革处副处长骆强，乡村建设促进处副处长张凤芝，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二级调研员孙发胜，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潘厅长，近年来啊，全省农业农村系统是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决策部署首劳两条底线，共建三地一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奋力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局面。那接下来想请您就这方面的相关情况和我们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做一下简单的分享和介绍。
1: 好的，文丽，近年来我省三农工作持续走在全国前列，长江净鱼是全国唯一连续五年获得优秀的省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五年过渡期考核均获好的等次，粮食安全六次考核均获优秀等次。李强总理2025年在安庆考察，刘国中副总理连续三年在皖调研，均对我省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第一，加快建设江淮粮仓，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上端稳丰收稳。我们始终将粮食生产作为三农工作首要任务和头等大事。一是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出台多种粮、种好粮实施方案。我省在全国率先制定了省委常委会委员粮食安全工作责任清单，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粮食安全工作责任清单，每年将粮食生产任务纳入省委常委会省政府重点工作，出台了安徽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安徽省粮食作物生长期保护规定。二是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深入实施四粮两优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能和种粮效益，全省常年粮食播种面积 1.1 亿亩，居全国第四位，已占全国 4.3% 的耕地生产了全国 6% 的粮食，每年净调出粮食200多亿斤，是全国五大南方唯一的粮食净调出省份之一。今年全省夏粮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全部创下历史新高，全省6473.3万亩秋粮基本播种完成，较上年增加了14万亩，肉蛋奶果菜茶水产品产量稳居全国前列，有效保障了市场的供应。三是激发种粮新粮积极性，我们强化农民种粮收益保障，对300亩以上的规模粮食生产主体进行奖补，全面推行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现农业保险由保成本向保收入的转型升级。第二， 着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在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上勒紧安全阀，聚焦守底线、增动力、促振兴，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圆满完成过渡期各项目标任务，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一方面，优化监测，完善农户自主申报、基层日常排查、部门大数据预警等发现机制，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截至八月中旬，全年累计识别监测对象14.9万户，42.6万人，已消除风险11.5万户，32.2万人，风险消除率达到75.6%，未发生反贫致贫现象。另一方面，实化帮扶，开展脱贫地区帮扶产业，巩固一批，升级一批，盘活一批，调整一批专项行动。现有帮扶产业项目4.39万个，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稳定就业192.23万人，超出国家下达任务11万多人。同时，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回答好农民收入创新之问，农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今年上半年，农民收入达到13,690元，居全国第11位，中部第一位。第三，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在科技创新策源地上释放强磁场。我们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推进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5%，高出全国3个百分点以上。一是在1+5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方面，我们在全国省级层面首创了1+5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发布2批共159个联盟的标杆点、样板点项目，和科技副总合作。近期，我们正在谋划巩固拓展联盟，由5所院所拓展到5类主体，包括全国顶尖的涉农高校、高层级农业科研机构、国家实验室、全国性农业商协会、涉农国资央企等。二是在种业创新方面，我们持续深化种业振兴行动，推动种业保育繁推富全产业链融合发展，全省种植资源保存能力达到130万份，全省农作物2种联合攻关育成突破性品种14个，其中有5个品种的年推广面积超过100万亩。我省有7个原创性杂交水稻品种进入全国推广面积前15强，占比升至41.6%。今年上半年，全省水稻种子出口量853万公斤，继续居全国第一位。三是在农机装备方面，我们积极争取国家2重2新项目支持，持续推动农机装备更新和迭代升级。全省有全柴动力、中联农机、美亚光电等农机装备制造企业500多家，规模以上农机生产企业200多家，居全国第6位。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7%，比全国高10.3个百分点。四是在智慧农业方面，我们实施数字晚农深化建设行动，建设江淮粮仓大佬、 推进主要作物种植精准化、设施种植数字化、畜牧养殖智慧化、育种制种智能化和农业产业互联网建设，打造农业智慧农牧渔场468个，智慧农业应用场景1652个，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达到51.2%，位居全国前列。
0: 好的，感谢潘厅长的介绍。听完您的介绍呢，我们也是真切地感受到咱们安徽三农工作可以说是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长江鲸鱼连续5次获评优秀，脱贫攻坚过渡期考核连年好等次，粮食安全呢也多次拿到了优秀，并且以科技创新为咱们安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那其他方面的工作请您稍后再和我们大家进行分享。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已经有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提示我第一路热线是一位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2: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我是那个淮北农这个这边农村的，就是现在申请宅基地需要什么条件？
0: 好，这也是大家在我们平时的节目当中非常关注的问题，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潘厅长这个问题。
1: 好，这个问题我想请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二级调研员孙发正同志来回答。
3: 好，这位听众好。这个根据我们国家的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呢，我们农村的宅基地呢是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只有本基地经济组织成员才能依法申请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农村村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使用宅基地。一是没有宅基地的，第二是因为结婚等原因确需建房分户，原宅基地面积低于规定标准的。这里特别强调一下，我们申请宅基地不以分户为前置条件。第三，因自然灾害或者实施村庄规划需要搬迁的。第四，是经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回原籍落户，没有住宅需要新建住宅的。第五，是原有宅基地被依法征收，或者因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被占用的。第六，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0: 好，谢谢您做的回复。那想要追问一下您，咱们目前啊，安徽的农村宅基地的面积有没有一些规定呀？
3: 这个是有规定的。首先要明确一下一个宅基地的范围。宅基地呢，是农村村民用于建设住宅及附属设施的集体建设用地，它包括住宅、附属用房以及庭院等用地。我省的农村宅基地面积呢，从低到高分3个层次。一般情况是每户不得超过160平米，这包括城郊、农村集镇和围区，以及山区和丘陵地区。第二个层次呢，就是淮北平原地区，每户不超过220平方米。第三个层次就是占用荒山荒地建房的，每户不超过300平方米。考虑到我省各地的实际情况不一样，各地在不违反上级规定的情况下，因地制宜进一步细化标准也是可以的。
0: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陈先生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吗？
2: 没有了，我就这一个问题回答得非常好，谢谢啊。
0: 好，陈先生再见。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他是发来了微信，他说我想了解一下，我们当地都在搞二轮的土地研包，想要了解一下二轮土地研包的一些具体的政策，还有具体的要求是什么呀？这个问题，潘厅长。
1: 好的，这个问题我想请政策与改革处副处长骆强同志来回答。
4: 感谢这位网友啊，对我们二轮研包工作的关注。二轮研包啊，是指现有承包地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由农户继续承包，承包期再延长30年。党中央关于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政策是一以贯之的，自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以来，先后2次延长承包期限。随着我们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即将到期，从我们安徽来讲呢，从24年、25年，包括26年这3年是集中到期。2017年，党的19大报告已经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开展二轮到期延包，要坚持延包的总原则，要确保绝大多数承包农户原有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要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成果为基础，以承包合同到期为起点，再延长承包期30年。同时呢，不得推倒重来，打乱重分，不能借机违法调整或者收回农户的承包地。农户对家庭成员、承包地等信息无疑义的直接顺延，对少数存在承包地因自然灾害毁损等特殊情形且群众普遍要求调整的村民主，要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由农民集体民主协商，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2/3以上成员或者成员代表大会2/3以上的代表成员代表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批准，可在个别农户间做适当的调整，但同时也要依法依规从严掌握。
0: 那哪些人具有延包资格，哪些人又不能够参与延包呢？这也是大家平时比较关注的这个问题，您正好再给大家来进行一下回复。
4: 好的，根据相关法律和二轮延包政策，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承包农户家庭成员依法享有土地承包权益，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原则上不参与延包，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承包权利，农户内部分家庭成员是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不得将其列入承包合同，农户家庭成员中的新增人口应当在依法确认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后作为家庭成员列入承包合同。具体而言，符合下列情形的一般应当享有土地承包资格，一是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新出生子女，二是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结婚人员及其婚前子女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收养的子女，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结婚户口暂未迁入的，需提供原籍地村居出具的无承包地且未登记为共有人的证明或放弃原籍地承包地的证明，三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服刑人员、刑满释放人员，四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现役士兵、现役士官和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大中专院校在校学生，五是参与二轮承包的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从本集体经济组织婚出后因离婚户口迁回需提供原婚入地村居出具的无承包地且未登记为共有人的证明或放弃原婚入地承包地的证明，六是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结婚后又离婚户口仍在本村的，原户口在本村且参与二轮承包户口迁出后未放弃承包地本人提出参加土地二轮延包申请的，七因结婚户口已迁出但是在婚入地无承包地且未登记为共有人的，要求参加本集体经济组织二轮延包的人员需提供新的婚入地村居出具的无承包地且未登记为共有人的证明，八是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依法讨论通过的其他情形，同时呢，存在下列情形的一般不再确认为承包人口，一是死亡或被依法宣告死亡的，二是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三是已经享有其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地的，四是书面自愿放弃承包的，五是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不应确认为延包人口的。
0: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他说呢，我们当地有的田块平整之后啊，种的这庄稼感觉没有以前好了，土壤没有以前肥，想问一下这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怎么解决呀？那这个问题潘厅长。
1: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农业综合开发局局长陈旭圭同志来回答。
5: 好，谢谢网友的提问。咱们农民朋友都知道哈，就是土地表层啊，那是熟土，年年种庄稼，烂秸秆啊、粪肥啊，都藏在这一层，是种地的宝贝疙瘩。所以我们在土地平整的时候啊， 需要先把上面的熟土扒出来堆放到一边，再推进底下的生土找平，最后再把熟土覆盖回去，尽量的保护好上层的熟土。但是不可避免的也会出现以下一些情况，也请农民朋友给予理解。一是原有的微生物生态系统因为工程施工被破坏，新环境下重建的微生物生态系统啊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土壤微生物生态系统它们就像土壤的消化系统和养分转化师，直接决定了土壤能不能持续的供给作物生长所需的养分。二是推土机等机械在施工的时候啊会压死土壤，破坏孔隙的结构，影响土壤的通气性、透水性。三是个别操作不慎，将表层的熟土与下层的生土混合掺杂，以及将生土翻上来，熟土回填不够均匀，这些情况都有可能对土壤肥力带来一定的影响，也就是网友感觉到了土壤不如以前肥了。为此啊，我们也将继续的努力，就是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啊加大监督指导的力度，督促施工企业规范的操作，并通过深耕深翻、增施有机肥、出土配方施肥等方式来培肥地力。另外，我们也希望农民朋友在日常农业生产中主动的加强土壤改良培肥，大家共同努力把土壤变得更加的肥沃。好，谢谢。
0: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卓先生的电话也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好，卓先生，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2: 我想问一下，现在你们对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可有什么办法？
0: 嗯，好，具体的这个问题啊，潘厅长，哪位来回复一下？
1: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站长桑前平同志来回答。
6: 好的，谢谢卓先生对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的关注。近年来啊，我们省切实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的监管，在工作中形成了一系列好的做法。具体来说呢，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财务监督，各地在尊重农民群众意愿和民主权利的基础上，实行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服务制度，由乡镇三资委托代理中心为村集体提供会计记账服务，通过村财乡管很好地解决了村级财务管理不到位的问题。第二个方面是审计监督，早在2022年，省农业农村厅就印发了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审计工作的实施意见，启动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5年能审计划，2023年至2025年连续3年审计了将近8000个村和农村社区。今年我们结合的村社区两委换届，对所有的村包括农村社区全面开展了村干部的任期与离任经济责任审计，重点核查集体收入管理、工程项目发包、劳务报酬发放、惠民资金拨付等关键领域，把审计监督嵌入三资管理的全过程。第三个方面是民主监督，全省村集体经济组织都设立了监事会，依法行使监督检查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情况以及审核监督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状况的监督职权，同时积极推行村务公开，充分保障村民的监督权。第四个方面是信息化监督，我们建成并全面推广应用安徽省农村集体三资监督管理系统，这个系统共分14个业务管理模块和2个数据汇总统计模块，包含财务收支记账、资金资产资源登记和管理、财务公开、合同管理、劳务用工管理、线上审批、智能预警、银龙智联等功能，同步配套开发了手机端的小程序，方便基层管理人员使用。通过这个监管系统，基层管理人员可以实现对农村集体三资的精准高效管理，群众可以通过扫描公开码实时查看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的信息，实现了对农村集体三资全过程全天候全覆盖的线上监督。
0: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卓先生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2: 嗯，没有了，没有了。
0: 哎，好，再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想问一下，我看我们村里啊最近都在发什么生活垃圾 两分法，想问一下这个具体怎么分啊？这个问题，潘厅长。
1: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乡村建设促进处副处长张凤珍同志来回答。
7: 好的，感谢各位网友关注这个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两分法是我们结合农村实际提出来总结推广的一个垃圾分类办法，简单来说就是把垃圾分为可烂不可烂两大类。可烂垃圾也就是容易腐烂的生活垃圾，比如我们常见的厨房里的剩饭剩菜啊、瓜皮果核、菜叶菜根菜杆这些废弃物，还有我们这个庭院内外的枯枝落叶等。这些垃圾不用运出村，在村里就能通过堆肥的方式变成有机肥还田，实现变废为宝。那么不可烂垃圾也就是不容易腐烂的其他垃圾，这当中我们还可以细分，比如我们可以把废纸箱、塑料瓶、旧衣服，那么这些属于可回收物，我们收集以后可以拿去售卖或者到村里兑换积分。那么还要把有毒有害的单独分出来，那么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废电池、废灯管啊、过期的药品等，这些需要单独回收处理。目前我们有一些村也已经设立了这个专门的有毒有害垃圾积分兑换点。那么最后就是其他的不可烂垃圾，我们扔到垃圾桶以后会有专门的这个环卫保洁公司统一转运到市里或者是县里的垃圾焚烧厂进行统一的无害化处理。那么垃圾分类呢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离不开咱们每一位村民的参与，也希望大家都能去多了解多动手积极参与进来啊，共同守护我们干净整洁的美丽家园。谢谢。
0: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介绍。那潘厅长啊，产业兴则乡村兴，那我们也是了解到咱们安徽在乡村振兴上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产业上跑出加速度，改革上擦亮金名片，生态上打造安徽范儿。那应该说呢，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呢，也会给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一些变化。那究竟是哪些变化？淮南牛肉汤凭什么能够做出300亿元的大产业？土地研包、集体经济这些改革红利，咱们的农民朋友又该怎么接住呢？
1: 好的，我来简要介绍一下。首先，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在新兴产业聚集地上跑出加速度。我们坚持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大力开展双招双赢，发展十大绿色食品产业。十大绿色食品产业全产业链产值全部超过1000亿，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达到5146家，位居全国第9位。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增绿色食品双招双赢项目1086个，投资总额达到1710亿元。一是赋能传统产业，加快农业设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深化数字乡村智慧农业及农业产业互联网建设5+8试点，建成数字农业工厂314个，场景1490个。智慧芜湖大米入选全国农业农村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的优秀案例。二是培育特色产业，引导各地选准细分赛道，打造4县金丝角瓜、淮南牛肉汤、福泥鸡烧鸡、鹤山石斛等一批头雁产业，把单个产业做大做强。现有全产业链产值最高的农业单品是淮南牛肉汤，达到300亿元。三是壮大产业集群，建立绿色食品产业集群化发展之机制，打造沿淮陆道、芜湖大米、皖北小麦、皖北大豆、江淮小龙虾、桂鱼、苏梨、灰茶、博药中药材等国家级 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九个，形成了乔木参天、灌木茁壮、苗木葱郁的产业集群生态。皖北五大集群全产业链产值达到3854亿元，增长23.3%。其次，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在改革开放新高地上擦亮金名片。我们大力弘扬小岗精神，以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为主线，全力抓好三农领域各项改革。一是稳妥有序推进二轮土地研包整审试点。今年是三轮试点的最后一年，全省累计签订研包合同1167.7万户，占总承包总农户的97.3%。探索出研包八步工作法在全国推广。二是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和引导大中专毕业生、返乡农民工等创办、领办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支持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组建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全省达到37万家，位居全国第一位。农民合作社有11万个，位居全国第五位。农业社化服务组织5.7万个，位居全国第六位。三是加强农村宅基地规范管理，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住宅类房屋专项整治第一步试点全面完成，第二步试点正在稳步推进，探索闲置农房盘活利用有效路径，形成了粤西一宅两院、庐江农社经济、铜陵义安共享农房、涉县村企合作等一批模式。四是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深入实施扶持壮大集体经济百千万工程，重点扶持1000个村，探索联村抱团、村企联营等方式，提升集体经济发展质效。2025年，全省15740个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收益达到76.3亿元，村均收益48.5万元。最后啊，我们构筑农业农村发展良好生态，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打造安徽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一是在农村生态上持续推进厕所、垃圾、污水三大革命，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91%，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85%，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52.7%。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垃圾分类，推广农村生活垃圾两分法，做到有地方放、有专人管、有通道处理。二是在农业生产上大力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化肥、农药两减量，秸秆、粪污两利用，农末、农药、包装废弃物两回收，走在全国前列。目前全省绿色试行有5563个，居全国第二位，有机农产品2055个，位居全国第三位。长江禁渔成效明显，江豚种群数量达到293头，较禁渔之前增加了27.9%。三是在农民生活上大力实施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累计建设精品示范村821个，省级中心村10692个，扎实推进乡村治理，配合省委社工部、 扎实开展农村高额彩礼专项整治，积极推广同城六尺巷工作法，一线做退一步想等调节品牌，促进乡村文明和谐。
0: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的确，从产业到改革再到生态，咱们安徽的乡村振兴啊，可以说是面子亮了，里子实了，底子厚了，农民实实在在的日子呢，也是越过越红火。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热线以及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先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他留言，他说呢，我看到我们县里很多地方都建设了高标准农田，想问一下什么是高标准农田，高标准农田主要建的究竟是什么呀？那这个问题潘厅长。
1: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农业综合开发局局长陈旭辉同志来回答。
5: 好，谢谢网友的提问。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什么是高标准农田？这个从官方的定义和术语来讲啊，2022年修订发布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里面对高标准农田做了这么一个解释。他讲高标准农田是田块平整，集中连片，设施完善，节水高效，农电配套，移机作业，还有土壤肥沃，生态友好，抗灾能力强，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用的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耕地。这个解释听起来也非常的复杂。通俗来讲啊，就是建好的高标准农田，我觉得是要田平、土肥、水通、路通，旱能浇、涝能排，实现耕地质量高、防灾能力强、移机能力强，还有粮食产能高，这样几个目标吧。这第二个问题就是高标准农田主要建什么哈？这高标准农田主要内容它一般包括田、土、路、林、电、技、管八个方面，但是在实际建设当中啊，这八个方面并非需要面面俱到，而是要做到结合实际，因地制宜的推进，并且重点要放在田内，坚持以一平，一平就是田块平整，两通，通水通路，三提升，就是提升地力、产量、效益，这个为基本的建设标准。目前啊，就我们国家高标准农田建设分为新建和改造提升两类。新建项目就顾名思义啊，就是第一次建设高标准农田的地块。改造提升项目呢，是在以往年度项目区再次开展提升升级的建设。这两类项目啊，也是各有侧重，建设的重点不一样。新建项目优先开展田块整治、田间灌排体系、田间道路和一些其他的设施配套的基础建设，着力提高农田保水、保土、保肥能力，抵御旱涝灾害的能力，还有机械化工作便捷水平。改造提升项目主要是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补齐田间设施短板弱项。当然，具体建设什么、怎么建，镇村和设计单位都会通过多种途径征求大家的意见。
0: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这个回复哈。想问一下您，咱们老百姓怎么能够参与高标准农田项目的建设呀？这也是我们平时的节目当中有朋友经常会问到的，您和大家介绍一下。
5: 好的，近年来就是在高标准农田建设过程中啊，我们一直提倡充分尊重农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积极引导农民群众参与高标准农田在项目设计、建设、验收、管护的全过程。在设计阶段，我们是要求县级实行三上三下的工作方法。这个三上三下具体是这样的哈，就是第一步叫一上一下，就是设计人员下乡摸底，勘察地形、水系，听取群众的初步需求，形成的初步设计上报。第二步叫二上二下，就是将初步方案送下乡，我们邀请种植大户啊等召开座谈会，针对田块整治、灌排设施提出修改意见，优化方案后再次上报。第三步就是叫三上三下的最后一步了，就是展示效果图或者优化的方案，现场确认最终的意见，经镇村审核、专家会审后定稿上报。简单来说啊，就是先摸情况，再听意见，最后确认，充分征求群众的意见，倾听农民朋友的诉求，确保设计啊接地气，防止建完不能用、不好用。在建设阶段，我们省市县三级公布了122部的监督服务电话， 并且各项目区也会设置公示牌，公示建设的内容，还有投资情况、建设单位、监理单位等一些信息。

0: 们的农民巡查管护员深度参与高端农田的管护工作。可以说，通过以上这些方式啊，有农民朋友可以有效地参与到高端农田建设的全过程中。谢谢。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李女士的电话也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好，李女士，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2: 你好，主持人。
1: 嗯。
2: 我想问一下，因为我现在家里是没有地的，但是呢，就家里生活特别困难，想问一下我们有没有政策给我们这些生活困难的人批一点土地？
1: 嗯，好，这个问题，潘厅长。
3: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政策与改革处副所长骆强同志来回答。
4: 好。在二轮研报试点工作中啊，我们确实存在部分农户因无地少地造成生活困难的情形。那么为了解决此类问题啊，我们全省严格落实大稳定小调整原则，明确村内的机动地和新增耕地应该优先保障二轮承包期间无地少地农户的土地承包权益。同时呢，还要大力推广运用地力港保四种路径，通过更多的通过土地以外的路径方法，妥善解决无地农户和少地农户导致生活困难农户的合理诉求。一是呢，优先通过机动地、新增耕地来调配，有条件的村主利用依法预留的机动地、新开垦的土地或依法收回的土地进行调剂。二是流转租金的调补，对于无地少地户，通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红或流转租金补贴给予我们农户利益补偿。三是公益性岗位的调剂，对于愿意就地就近务工的无地少地农户提供公益性岗位或推荐就业。四是农村社保兜底，按规定将符合条件的生活困难农户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予以兜底。
1: 嗯，好，谢谢您做的回复。那李女士，刚才我们的嘉宾也是介绍的非常清楚，咱们有一系列的这个举措来保证咱们这个生活困难的这个群众能够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生活的这个问题。同时您刚才也是提到了这个家里现在没有地，生活有些困难。刚才我们嘉宾也是提到了咱们也在大力推动这个地力港保这四种途径，那么您呢也可以直接和村镇来进行一下联系，反映一下您的问题，好吗？
2: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
1: 哎，好，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啊，他是发来微信，他说呢，我想问一下，本村村民怎么申请宅基地的使用权啊？要什么程序吗？那这个问题，潘厅长。
5: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二级调研员孙发正同志来回答。
6: 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这个农村申请宅基地是有政策规定的。根据现行的政策规定呢，我们农村宅基地的分配实行农户申请、村组审核、乡镇和街道办事处审批。农村村民申请宅基地，应当以户为单位向所在的村民小组提出书面申请。当然了，没有分设村民小组或者这个宅基地啊和建房申请事项由村级组织统一办理的，农户就直接向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提出申请。农户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有关的资料，一个是我们制式的上级规定的农村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申请表，第二个就是农村宅基地使用承诺书，第三个是我们家庭的户口簿和农户户主以及申请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一般情况下呢，农村村民只有取得乡镇街道办事处的这个依法审批以后，并且取得宅基地批准书和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以后呢，才正式取得了宅基地使用权，才能合法建住宅。当然我们也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这是我们安徽省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专门规定的，也在全国唯一的，就是如果农村村民属于原地拆旧建新且不超过原批准用地范围的，我们只需要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就可以合法建住宅。
1: 嗯，
6: 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还有一位网友他留言，他说我想了解对集体经济组织资产资源的发包租赁有没有什么规定，需要履行什么程序呢？那这个问题，潘厅长。
5: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省

0: 层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站长桑强斌同志来回答。
1: 好的，谢谢这位网友对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的关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着依法履行管理集体资产、开发集体资源、发展集体经济、服务集体成员的这个职能。在开展资产资源的发包租赁时，要切实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他成员的合法权益，防止集体资产的流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的资产资源进行承包、租赁、出让，首先呢，要制定相关的方案，明确资产的基本情况、交易方式、交易价格、期限要求、交易价格和支付方式这些内容，同时履行四一两公开的民主程序。四一两公开啊，就是大家熟知的称党组织提议、称党组织和理事联席会议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成员代表大会或成员大会决议、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第二，要公开交易，按照应进必进、能进则进的原则，集体资产资源要进入产权交易市场，进行公开、透明、公平竞争的制度交易，实现产权价值的最大化，杜绝低价发包、人情发包这些现象。第三，要签订合同。具体资产资源的承包租赁时，应当签订经纪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等，并向全体成员公开，杜绝超长期、超低价等不合理的合同。第四，要加强后续的管理，加强合同履行的监督检查，公开合同的履行情况，定期对集体资产的使用、维护和收益进行检查。确保集体资产的安全和保值增值。
2: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听一路热线哈，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2: 你好，嗯，
3: 你好，是这样的，我这边听到我们家里面村里面旁边啊有一个这个厕所好脏，我听我家里人讲啊，现在村里面有这个叫什么农村改厕，我想问一下领导，这个我们要怎么去申请，向什么地方申请？
2: 嗯，好，这个问题潘厅长。
0: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乡村建设促进处副处长张凤芝同志来回答。
2: 好，张处长，简要的介绍一下，时间有限。
4: 嗯，好的，王先生，这个您这个问题啊，也是很多这个我们的农民朋友想要了解的问题啊，在这里也给您普及一下。这个首先，您这个要想要改厕的话，先要向村里提出申请，申请以后啊，我们村里会择日上门实地查看，主要看您家里有没有地方建这个化粪池，有没有条件搭建厕屋。然后确认符合条件以后，我们村里就会把它报到乡镇，然后我们乡镇在这个审核完以后，再报到县里，县里报到市里，最后由市里汇总报到我们省里审核。那么确定以后，就纳入我们省级的改厕计划。那么其次，这个为了防止财政资金浪费，这里面有三种情形啊，即便申请了，也不能纳入改厕范围。一是长期不在村里居住的啊，特别是这个武松农忙，逢年过节也很少回来的。那么二是所在村庄3年内有这个厕并搬迁计划的。那么三是您自家打算新建或者是翻建房屋的。除去这三种情形啊，纳入我们改厕计划以后，我们省市县将统筹这个财政资金，在当年或次年组织开展这个改厕工作。
2: 嗯，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回复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这个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想请潘厅长就今天的节目内容给我们大家做一个补充和总结。
0: 好，感谢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全省农业农村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三农工作事关广大农民切身利益，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的重要讲话精神，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按照省委11届12次全会的部署，以"人一知，我十知；人十知，我百知"的劲头，奋力往前赶，加快推动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也希望全社会给予三农更多的关注、关心和关爱，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推动 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强省建设取得新的更大成效。谢谢。
2: 好，谢谢潘厅长，谢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交流和沟通。到这，正风航风热线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3: 高方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2: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4: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5: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6: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5: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6: 那我呢？
5: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6: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5: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7: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8: 我们拍个照片吧。
9: 好啊，
8: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0: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1: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0: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在新兴产业上持续突破，在传统产业上加力换新。今年以来，安徽国资国企多项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交出向新向优向好的开局答卷。
4: 王钦宪在合肥马鞍山市调研房地产发展工作时强调，以四好建设加快房地产转型升级。
3: 传承红色基因，开启科学启蒙，全省中小学和幼儿园迎来元气满满开学季。
4: 从长江之滨到大漠苍穹，安徽首枚总装入轨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3: 匠心独运，工艺升级，安徽各地推进高品质住房建设，为百姓安居乐业打造幸福载体。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今年以来，安徽国资国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在新兴产业上持续突破，在传统产业上加力换新，发展动能向新向优，多项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安徽台报道。
5: 走进铜罐铜箔的生产车间，一条条高阶电子铜箔全流程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电子部，却是 AI 服务器里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单台 AI 服务器的铜箔用量就达几十公斤。作为国内唯一实现极低轮廓电子铜箔一至四代全谱系量产的企业，铜罐铜箔吃透了 AI 算力爆发的红利。铜陵有色集团铜罐铜箔公司总经理应大为。
6: 那目前从效益来看，是普通新能源锂电池的利润的翻倍。我们的订单已经接到下半年底了。
5: 这一卷卷铜箔的背后，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在支撑。铜陵有色电解铜产能位居世界前列，矿山、冶炼、新材料三大板块协同发力，让实验室里的技术突破能够快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上半年，铜陵有色利润总额同比增长超过 15%。铜陵有色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蒋培庆。
7: 上半年研发总规模达28.1亿元，得益于高强度常态化的创新投入，除了高端铜箔、高强高导铜合金、新能源车用高效异形电池线等产品也实现了突破，推动铜加工板块从规模扩张向价值增长转变，带动了集团公司整体利润的提升。
5: 今年以来，安徽省属企业深入实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行动，加大在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的布局力度。上半年，安徽国资国企完成新兴产业投资389.4亿元，同比增长30%，新兴产业营收1379.8亿元，增长40.3%。在低空经济这条新赛道上，安徽省通航无人机科技公司搭建的全国首家省级管理服务平台，运行两年来已累计保障无人机飞行上亿架次，时长800万小时。安徽省通航无人机科技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吴宝宁。
8: 这个平台呢，相当于我们无人机的车管所和架管所，汇聚了现在在我们国内啊100多家主流的无人机的厂家，大概有500多种。

0: 情，为低空经济的企业啊和广大的这个无人机的爱好者啊提供一些便捷化的服务和保障。
1: 一边在新兴产业上抢滩，一边在传统产业里换新。截至目前，安徽省属企业已累计建成工业互联网平台25个，智能工厂41座，数字化车间51个。在淮北矿业集团磷换选煤厂，生产中枢已由智能控制系统全面接管，高精度煤质在线分析仪实时监测灰分、水分等关键指标，工作人员坐镇疾控室，便可统筹生产全局。淮北矿业集团磷换选煤厂智能化管控中心副主任徐磊：
2: 用 PLC 技术和工业环网，把全厂1800余台生产设备全入接入后台，通过各类传感器采集现场数据，输入模型后自动运算，下发相应的控制指令，全程不需要人为干预。这样整体算下来，我们年创效益5000余万元。
1: 截至6月末，安徽省属企业资产总额5.4万亿元，同比增长10.1%。上半年实现利润总额430.2亿元，增加值128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5%和5.2%。这3项指标均高于全国省级国资监管企业平均水平，第一方阵地位进一步巩固。安徽省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处处长姚晨：
3: 今年上半年，省属企业经济运行平稳向好，价值创造能力不断提升，研发投入保持稳定增长，发展动能向新向优。下一步，我们将以制定实施国资省企15规划和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为抓手，不断增强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
4: 安徽台消息，8月31号至9月1号，省长王钦宪在合肥马鞍山市调研房地产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把握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新变化，以系统思维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加力实施城市更新，统筹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加快房地产转型升级，增强城市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好房子建设是解决住房痛点、破解市场困局的重要抓手。王钦宪来到合肥经开区、马鞍山雨山区部分项目，详细了解科技赋能住房升级、住宅项目新规执行等情况，要求找准好房子建设与群众需求的结合点，兼顾增量建设与存量更新，统筹新建商品房、保障性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进城市空间重塑和业态融合，是重构房地产价值逻辑、促进行业转型发展的有效路径。在合肥蜀山区1986科创园和马鞍山阳湖片区青年创新创业园，王钦宪对科创加城市更新、站城一体化开发、以创新生态集聚青年人才等做法表示肯定。他说，城市发展关键靠人才，要强化运营前置理念，着眼于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的集聚，来提升功能品质，以新空间承载新产业，以新产业集聚新人才，更好实现产城融合、供需适配。调研中，王钦宪强调，要立足房地产市场发展新形势，统筹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加强投资与消费、科技与产业、空间与人才整体谋划，强化运营模式系统设计，在多要素组合中探索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元化改善性住房需求，以好房子为切入口，推进四好建设，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要进一步完善金融、财税、土地等协同保障机制，打通建设、运营、服务等链条，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5: 安徽台消息，9月1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中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工作，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张运生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刘明波、韩军、魏小明出席会议。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结合人大职能职责和工作实际，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之年人大各项工作高质量推进。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持续深化政治机关建设，进一步增强立党为公的思想自觉，把政绩观教育培训融入日常，持续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进一步树牢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让一件件民生实事从纸上落到地上，持续服务全省发展大局，进一步提升科学决策的能力水平，更好把大局所需和人大所能紧密结合起来，持续强化机关党的建设，进一步涵养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更加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人大力量。
4: 安徽台消息，9月1号，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江西省、上海市在合肥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质量月苏浙皖赣沪共同行动启动仪式，省政府副省长李忠出席仪式并讲话。本次行动聚焦2026年全国质量月主题，开展宣传质量理念、打造区域品牌等系列活动，构建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区域协作联动发展、合作共赢的质量发展合作新模式。
5: 昨天，全省中小学迎来新学期开学，校园里有师生重逢的声声问候，有传承红色基因的铮铮誓言，也有推进安全教育的生动示范，处处洋溢着温暖与力量。安徽台报道，
6: 昨天伴随着嘹亮的国歌声，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一座座校园里冉冉升起，师生们以崭新的姿态迎来开学第一天。各地将红色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激励广大学生传承革命薪火，争做时代新人。在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二六届国防科技育英班开展了国防教育开学第一课，同学们在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中凝聚强军理想。潜山野寨中学二六届国防科技育英班学生朱博涵：
7: 这节国防开学第一课让我备受鼓舞，今后我会严格要求自己，把爱国之心化为报国之行，努力朝着军校目标奋进。
6: 昨天，芜湖、铜陵、宿州、阜阳等地开展“重走长征路，铭记抗战历史”主题班会，引导学生们从峥嵘岁月中汲取奋进力量。铜陵市宗阳县宗阳镇岐山小学学生徐若阳：
8: 我印象最深的是画中红军战士面对重重险阻依然勇往直前的身影，这种不畏艰险的精神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也要发扬下去。
6: 安庆市望江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工作负责人刘洋洋：
9: 以特色开学第一课为契机，推动红色教育常态化多样化，让英烈精神成为青少年奋进新征程不懈动力，
6: 传承革命薪火，激扬青春理想。昨天，在严四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在渡江战役二野司令部旧址、在王步文故居，学生们走出课本，走进红色历史，在实情实景中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黄山市徽州区南山小学学生胡爱琪：
10: 这堂红色开学第一课让我收获满满，深受感动。我真切懂得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今后我会勤奋学习，崇德向善。
6: 淮北市以一场别开生面的大中小学思政金课展演拉开新学年帷幕。课堂将淮北的千年文脉、红色基因、工业脊梁与绿色蝶变化为了可触可感的沉浸式课堂。淮北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胡军：
11: 全市40余万大中小学各学段学生同上一堂思政大课，这不仅是一堂思政课，更是一堂关于家乡、关于信仰、关于成长的人生大课。
6: 护航新学期安全第一课，昨天马鞍山、亳州等地还开展了安全教育，向同学们宣传交通、消防、应急救护等安全知识。马鞍山市当涂县第二中学学生岳景文：
12: 红十字会的志愿者给我们纠正了很多平时用到的错误急救方式，这些知识贴近生活，非常受用。
6: 亳州市蒙城县消防救援大队三级消防士康东升：
13: 通过开学第一课，让安全意识从课堂上的一堂课真正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天。
6: 开学第一天，梦想起心篇。昨天安徽各地学校从环境美化、教学物资筹备到课程安排规划，每个环节都做足准备，为师生们营造了安全舒适、整洁有序的校园环境。同学们以崭新面貌启航新学期。
4: 新学期启航，科技之光点亮校园。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在全省各地广泛开展，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科学的种子，厚植科技报国的情怀。安徽台报道。
14: 昨天在合肥一中滨湖校区礼堂，省际合肥市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活动正在这里举行，台上的院士正在为同学们带来一场前沿科技讲座，用科技之光点亮孩子们的科学梦想。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李建刚：
15: 就是要模拟比太阳的温度还要高2到3倍的这么高的温度，一起来做这些东西，到了世界的前列。
14: 昨天上午，来自合肥市的500多名中小学生现场聆听了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李建刚院士以“托起明天的太阳”为主题的科普讲座。海水里提取的氚和氘怎么就能迸发出和太阳一样巨大的能量？上亿度的等离子体如何在磁笼子里乖乖听话，产生聚变反应？同学们听得无比认真，科技报国的种子悄悄埋进了孩子的心灵里。合肥市第一中学学生王瑞林：
16: 听了李院士生动精彩的演讲，我受益匪浅，看到了中国取得了这么万众瞩目的成就，我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投身科研的这种愿望也是愈发的强烈。
14: 合肥市第46中学学生曾志晨：
17: 这些装置让我感受到了中国科技的蓬勃与发展，而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更应该以少年之力追逐理想，多去参加科技实践活动，多去学习科创有关的知识，丰富自我，提升自我素养，开阔我们的科技视野。
14: 今年安徽省开学第一课面向全体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结合近年来在科技创新、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取得的成就，邀请院士、专家、科技工作者授课，播撒科学种子，激发学生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合肥市第一中学党委书记封安宝：
18: 科技教育啊，其实对学生来说，给他埋下一个科学的种子，这个种子需要我们包括高中老师、大学老师去慢慢的浇灌，让这个种子啊慢慢的生根发芽，长成我们科技报国的参天大树。
14: 新学期伊始，安徽各地校园纷纷创新科普教育形式，各类智能机器人展演、航模展示、物理化学趣味实验等轮番上演，让学生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芜湖市第11中学创新科普教学模式，围绕空气是否有力量开展主题科普活动，采用教师演示引导加学生猜想投票加学生亲身体验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实践探索中感知学科奥秘，积累科学知识。芜湖市第11中学学生张晴：
19: 通过本次做中学活动，我了解到了空气中的各种气体，我们亲自动手实践，也不断改进我们的实验过程，感受到了化学和物理的神奇。
14: 滁州、蚌埠、黄山等地积极拓展科普教育场景，组织学生走进科技馆、科普研学基地，通过沉浸式体验，让学生全方位感受科技发展的蓬勃活力。 黄山市一线碧山小学教师朱志阳，
20: 让学生走出课堂，亲近科技，极大激发了孩子们的科创兴趣。新学期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科普研学、科学实验、科创实践活动，持续推进科学。

0: 启蒙教育。
1: 眼下，安徽各地中小学、幼儿园正结合开学工作安排，主动对接科普专家、科技场馆、行业企业等资源，积极组织实施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活动。活动范围覆盖全省 1.7 万多所中小学、幼儿园，近950万名学生。
2: 9月1号，由星河动力航天研制，在池州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完成总装测试的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安徽总装的首枚入轨液体火箭，请听报道。
3: 3、2、1，点火。
4: 9月1号上午10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随着点火口令下达，智神星一号摇一箭拔地而起。这枚从长江边走来的火箭，在大漠深处完成首飞，标志着安徽商业航天正式迈入固液并举、双轮驱动的全新阶段。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箭头集团董事长孙玲玲，
5: 今天现场刚看，心情是非常的激动，是我们池州的突破，也是我们安徽的突破，也祝愿我们国家的航空航天事业越来越兴旺。
4: 智神星一号全长52米，低轨载荷能力5到7吨，主动力系统采用7台企业自主研发的苍穹50发动机并联，设计重复使用不少于25次，未来将成为服务大型星座组网的高效率、低成本的太空专列。星河动力池州基地负责人邢百强：
6: 火箭的一子级打上去之后，它还能够再回来重复使用，降低整个火箭发射的成本。
4: 经过一发一发的数据积累，实现先入轨、再回收的务实路径，这种不冒进、不取巧的稳健，既写在技术路线上，也贯穿在他落户池州的6年历程中。2019年，商业航天前景尚不明朗，企业融资异常困难。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招商五局副局长江曼：
7: 布局商业航天，在当时来看，确实需要一定的勇气和远见。但是从产业趋势上，池州这个城市的发展必须在新兴产业，尤其是高端装备制造这一个赛道上来寻找突破口。在它萌芽的时候，就应该敢于入局。
4: 勇气之外，还有真金白银。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设立了总规模12亿元的商业航天专项基金，在企业最艰难的爬坡期投出4.5亿元，如今星河动力估值已增长了6倍。江曼：
7: 政府的决策是在市场尚未完全发力时来给予它第一推动力，通过基金这个杠杆向市场传递明确的信号，池州对于商业航天的纵深发展是认真的、持久的。
4: 池州还编制了全国首个市级商业航天产业规划，按一体两翼三基地打造江南航天城，目前已集聚上下游企业20多家，完成了从引进一个企业到谋划一座城的转变。池州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蒋志华：
8: 力争到2028年全产业链规模突破100亿，集聚核心企业40家以上，形成联产火箭12发，卫星载荷100台。
4: 从2019年的一片空白到如今链主企业一飞冲天，池州用6年时间完成了一场产业蝶变，把企业的高度变成产业的厚度。
9: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安徽各地大力推动住房建设转型升级，从技术创新、施工升级、品质管控全维度发力，让好房子成为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载体。请听报道。
10: 在蚌埠，这家建筑企业自主研发的干法连接全装配式低多层混凝土结构体系入选当地绿色建筑好房子建设适宜产品推广目录。这个系列的产品构建工厂预制，主体结构全装配干法拼接，告别传统试作业与漫长养护期。安徽延同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林：
11: 橡胶传统的橡胶结构施工减少了约70%，试法作业减少了约90%以上，减少建筑垃圾排放约70%左右，真正达到了即装即用。
10: 蚌埠市发布绿色建

0: 建筑好房子建设适宜技术产品推广目录，优先推广本地先进技术产品，不断完善装配式建筑制度体系，明确实施范围与技术标准。截至目前，已经培育装配式建筑企业10多家，省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3个。
1: 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节能与科技科科长韩淑贤，
2: 充分发挥目录的导向作用，推动更多本土绿色技术产品落地应用，持续推广装配式建造、智能建造，一体化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
0: 在富阳市城南新区八里片区城市更新项目主体结构全面封顶，秉承好房子建设理念，项目从源头严把材料关，采用装配式剪力墙结构，构建精度提升至毫米级，居住密度较传统高层安置房降低近30%，幼儿园、便民商业等配套齐全。
3: 富阳市城南新区八里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回迁居民刘平，小考生、餐馆也好，楼下就有幼儿园，规划的比我们想的还要好，就盼着能早点入住。富阳市城南新区八里片区城市更新项目项目部生产经理陈洪亮，
4: 把质量管控细化到每一道工序，楼板本体开裂、齐刷、蜂窝网面等质量通病。
0: 发生率较传统工艺质量超60%，把民生工程建成经得起检验的泛新工程。富阳市在全市政府投资住房项目中建立设计施工运维全链条品质管控体系，将好房子建设的5好标准嵌入项目审批、建设、验收全流程。富阳市城乡建设局建筑业发展科科长刘克明，
5: 围绕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等5好标准。
6: 落实好房子建设不如要求，截至目前已有30多个按标准设计的住宅项目压沙推进。
7: 创新装配式建造技术，推广绿色建材体系，全流程严把工程品质，完善居住配套。安徽各地正不断落实好房子建设标准，擦亮群众宜居底色。下面请听简讯。截至8月底。
8: 我省小麦全社会收购量690.35万吨，其中收购市场化小麦590万吨，市场化率超85%。
7: 近日，全省巾帼劳模工匠筑企行暨女职工创新工作室建设交流活动在宿州市举办，并举行了劳模工匠筑企结对签约活动。昨天，沪宁河高铁全线铺轨正式启动。
8: 标志着项目全面转入线上施工阶段，为后续全线铺轨贯通奠定坚实基础。8月30号，西电东送重点工程甘肃、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重点控制性核心工程，长江大跨越206米高的南岸跨越塔在芜湖市繁昌区顺利封顶，投运后将助力长三角区域能源结构优化。
7: 各位听众。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8: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中午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是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还会有大雨。全省东北风3到4级，阵风7到8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8到30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江南北部29到31度，江南南部31到33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合肥地区阴天，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27度。明天合肥地区是阴天转多云，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7度。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串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人生需要轻装上阵，生活需要适时清空，生活即使是一地鸡毛，也要把它扎成漂亮的鸡毛掸子。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呢，在每天中午的12:30到13:30为大家直播。如果中午没有时间赶上收听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在晚间的22:00到23:00选择重听我们当天节目的重播内容。另外呢，周末也是我们快乐老友记的精彩回放，欢迎听众朋友关注。
8: 养老动态。
0: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我们先来关注养老动态。在国务院新闻办日前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期间将加强智能家居、老年用品、婴童用品等领域标准供给，努力让广大消费者买得安心、吃得放心、用得舒心。截至目前，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2万家，每天为400万余人次的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8月25号到26号，民政部在湖北省武汉市组织开展老年助餐服务新闻媒体采风活动，这是记者从新闻通气会上获悉的一组数据。会上介绍，2023年10月，民政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明确到2026年底，全国城乡社区老年助餐服务覆盖率进一步提升，服务网络更加完善，多元供给格局基本形成。2024年、2025年，中央财政资金累计投入6亿元予以支持。各地将发展老年助餐服务作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将其纳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统筹规划。 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农村互助助餐等多种有效的模式。同时呢，各地积极探索数字化赋能，强化食品安全和属地监管责任，推行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全力守护老年人舌尖上的安全。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吃早餐这样一个问题。早餐呢，我们知道是一天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餐，但是啊，却有很多朋友为了敷衍了事，或者呢就是干脆不吃。其实啊，这样既不利于血糖控制，还会增加患胃病、脂肪肝以及胆结石等疾病的风险。那么早餐怎么吃更健康？今天呢，就为大家解锁知识点。先来了解不好好吃早餐对身体的伤害有多大，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3: 我们一日三餐其实有非常有科学的依据的，科学依据，因为你经过一夜的睡眠以后，其实肚子里边是空的，饿了。为什么我们早上去抽空腹血糖，就是查血脂啊，我们要空腹，那时候是我们的身体里边的基础状态，因为那时候属于比较低的状态，因为上午一上午的工作，你在早上不补充能必要的能量，你上午的工作会引起你整个一个身体处于一种饥饿状态，这个时候身体里面要动员你的原来的皮下脂肪啊，或者那个形成一些脂肪代谢的一些产物，日积月累，它会在你肝脏里边加工，它就形成这个肝脏里边的脂肪的一个堆积，堆积以后就是也会诱发，虽然不是主要原因，但是也会诱发这个脂肪肝的一个发生，当然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早餐不吃，到中午很饿，可能中午要暴饮暴食，
4: 大吃一顿，
3: 大吃一顿，这是另外一个方面，也会增加这个脂肪肝的发病率，
2: 您听到了吗？不吃早餐啊，会导致午餐。

0: 和晚餐后胰岛素迟迟不肯出动，造成餐后血糖过高，时间长了容易患糖尿病。另外呢，不吃早餐，饥饿状态下身体就会动员皮下脂肪或者是形成脂肪代谢物，长期堆积在肝脏里，容易诱发脂肪肝。而且不吃早餐啊，中午更容易暴饮暴食，患脂肪肝的风险会更高。那么除此之外呢，不吃早餐还会容易伤胆囊。早餐过于清淡，尤其是长期缺乏脂肪和优质的蛋白质，可能会增加胆囊结石、长息肉的风险。经过一夜的睡眠，胆囊内储存的胆汁本就处于高浓度的状态，如果早餐继续缺乏脂肪刺激，胆囊收缩素分泌不足，胆汁无法及时的排出，浓度呢就会进一步的升高，时间一长就会增加胆囊结石啊，还有长息肉的风险。那具体是怎样的，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介绍。
1: 我们首先要了解胆囊的功能，就是我们的胆汁的分泌本身是肝脏分泌的，而胆囊的作用它只是暂时储存下胆汁的，让胆汁浓度变浓。一般我们胆囊它可以让胆汁浓度可以高到浓缩到10倍左右，所以胆囊的功能是要浓缩胆汁的功能。当我们进食以后，我们的机体或者肠道会分泌一种激素叫胆囊收缩素，这个收缩素胆囊收缩释放之后就会引起胆囊收缩，引起了胆汁的排放到了肠道以后帮助我们消化服务。当我们吃的如果太素的情况下，那胆囊收缩素释放就会受到抑制，那这种情况下胆汁就没有办法按照需要去排放。当我们比如说一晚上如果是胆汁不排放的话，胆汁浓度就会变浓，那这种情况下就会形成胆固醇结晶，然后再形成胆固醇结石，甚至有些当结晶形成之后也会形成胆固醇结石，这是它们的来源。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讲早饭如果吃太素容易生胆囊结石是有道理的，就是指我们的膳食中的膳食结构当中要如果是严重缺乏什么优质蛋白或者脂肪，这叫我们叫太素了。比如说高碳水零脂肪食物，比如说我们一些北方的早饭吃稀饭加馒头，那这种就是我们叫太素了，因为它里面没有素，没有蛋白，也没有脂类的食物，优质脂肪。那么或者有些为了减肥，有些女性朋友，那么早饭就仅仅只吃水果，那这种也是太素了。还有就是我们尤其都市女性啊，这种白领早晨喜欢喝咖啡，这种也属于我们叫极低脂的一种饮品类。
2: 有些人啊，长期不吃早餐，就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早上就饿着去上班啊，或者是可能一觉睡到中午，这早餐就过去了啊。这种长期不吃早餐，对于胆囊的影响是不是更大呀？
1: 因为只有你在食物刺激下，它胆囊收缩才会释放，胆囊才会收缩，胆汁才会排放。当我们比如一晚上不进食，一晚上不吃东西，早晨的时候胆汁浓度是非常高的。那这时候如果早饭再不吃，容易胆固醇浓度就会容易过饱和，就会容易引起这种胆固醇的沉积，引起胆我们叫胆固醇结晶。当胆固醇结晶，慢慢就会形成结石，甚至形成胆固醇息肉等等等等。所以长期不吃早饭，很容易发生胆囊的一些疾病。
0: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如果不吃早餐，糖尿病的风险会提升，而且易患脂肪肝。除此之外呢，不吃早餐还容易伤胆囊。其实啊，不吃早餐会引发胃肠道疾病，这也是有一种可能。因为从上一顿晚饭开始，肠胃呢进入了长时间的进食状态，早餐时段呢它就开始活跃了。如果这个时候你不摄入食物，会干扰胃肠蠕动和消化液分泌的正常节律，进而呢可能引发胃炎等胃肠道的疾病。同时，长期不吃早餐还可能会导致激素分泌水平异常，增加肥胖的风险，并且容易诱发一系列的不良情绪。
3: 在我们的临床中，因为不吃早餐，往往会出现三大我们所说的可能有的健康损害。第一，就是激素分泌水平的异常，因为我们不论吃不吃饭，正常人类在三次早中晚餐的时候，它的激素水平都会发生规律的循环性的分泌。而你在这个时候不吃饭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个过度分泌的状态，而长期

0: 肥胖的发生比例比较高。
1: 嗯，
0: 第三个方面，每天早上是大家工作最繁忙、最烧脑的时候。
1: 嗯，
0: 而这个时候你没有足够的营养去烧脑的时候呢，它就会消耗体内大量的蓄积的脂肪，最终当肝糖原储备消失的时候，被迫消耗脂肪来供能，这样啊，最终就会造成一些酮体的发生的可能性，而长时间啊，人就会产生愤怒的感觉，人会产生这种大脑掉线的感觉，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综上这三个方面，我个人认为，不论做什么样的实验研究结果，不吃早饭一定是对身体损伤巨大。
2: 现在有很多朋友觉得一天三餐可以减量哈，或者是减少这个次数，有的变成两餐，有的变成了一餐，其实这都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刚才我们了解了，不好好吃早餐真的是很伤身体哈。那我们到底该吃什么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有不少的朋友有一些固定的早餐搭配哈。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些早餐搭配，如果您也有的话，不妨升级一下会更健康。首先我们说早餐吃牛奶加鸡蛋。牛奶鸡蛋呢都是蛋白质含量丰富的食物，也是早餐的好选择，但是二者组合碳水化合物的含量非常低，不仅会造成蛋白质浪费，还会增加肝脏和肾脏的负担。健康的吃法呢，就是在食用牛奶和鸡蛋的同时，要搭配少油少糖的面包、馒头或者是燕麦等主食来帮助补充能量，同时呢，搭配像黄瓜、西红柿等帮助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这是早餐，如果是牛奶加鸡蛋，建议大家再搭配一些其他的。那么还有的朋友呢，选择的早餐是粥加包子，也就是稀饭加包子或者是馒头之类的。其实虽然说这种搭配呢是有饱腹感很强，但是优质蛋白呢又摄入不足，长此以往呢容易出现免疫力下降、伤口愈合慢、肌肉含量下降等问题。如果您是这种搭配的话，建议呢您可以选择杂粮粥，比如说在大米或者是小米的基础上加上一些藜麦、燕麦、红豆、豌豆等等。包子馅儿呢最好是荤素搭配，再搭配一些芝士沙拉或者是鸡蛋，这样呢可以大大的提高营养的均衡度。有些朋友的早餐呢会选择咖啡加面包，其实这种搭配呢营养单一，钙啊、维生素啊、膳食纤维呢都是非常不足的，长期吃呢可能会带来骨质疏松、肠胃不适等问题。所以呢我们调整一下，建议呢咖啡不加糖，可以适当的加一些牛奶。面包呢最好选择不加糖并且脂肪含量比较低的，比如说大列巴还有全麦面包等等。此外呢可以适当的搭配鸡蛋、果仁、青菜。还有一种我们最常见的，也是老年朋友非常喜欢的，就是豆浆加油条。这种搭配呢虽然饱腹感很强，但是油条的油脂含量相对较高，所以呢需要控制食量。健康的吃法建议呢改为一杯豆浆、半根油条，同时呢再搭配一些蔬菜沙拉和鸡蛋。沙拉呢还可以加一些玉米粒、红腰豆。加餐呢可以喝一杯酸奶或者是牛奶。好，以上呢建议大家是常见的一些早餐搭配，需要升级一下会更健康。那么想要吃好早餐呢需要做到哪些方面呢？这里也把一些基础的原则呢告诉大家。早餐吃得好是有助于构建胰岛素分泌和胰岛素敏感性的昼夜节律。一顿营养充足的早餐通常应该包括这四类的食物，您听好了。第一个就是谷薯类，比如说红薯、全麦馒头、杂粮饼、杂粮粥等等。粗粮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升糖指数呢相对较低，饱腹感也强。那么第二类就是肉蛋类，比如说鸡蛋、 鸡肉、牛肉、鱼肉等。

主要是提供脂肪、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但是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少吃培根啊、香肠等加工肉。第三类就是奶豆类，比如说牛奶、酸奶、豆浆等。奶类、豆类呢，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质和膳食纤维，升糖指数呢，都是比较低的。最后就是果蔬类，比如说西红柿、黄瓜、青菜、苹果、草莓等，主要是提供膳食纤维、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抗氧化物质。总的来说呢，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不好好吃早餐啊，对身体是很有伤害的，一定要选择优质的早餐。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好，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要和大家说一说在我们上周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介绍过，八个月身体年轻近十五岁中年教授拿自己实验，有四点最值得咱们普通人参考。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一位何教授把自己当成了小白鼠，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并且动态监测自己的身体指标，完成了一项特殊的抗衰研究。大约八个月后啊，他的身体年龄估算呢约32岁，比实际年龄年轻了近15岁。那么这八个月里身体年轻近十五岁，他到底做了什么呢？他主要呢是做了四个生活方式的改变。第一呢，就是地中海式的饮食。饮食呢是以绿叶菜、浆果、橄榄油、优质蛋白等食物为主，科学服用膳食补充剂。此外呢，管控喝咖啡的时间，以免影响睡眠。第二呢，就是严格的限时饮食，每天大约进食20个小时。上午11点到下午3点之间吃饭，特殊情况除外。假期呢，采用16+8的进食法，中间呢还穿插多次48小时的完全断食。第三呢，就是每天早晨去运动。每天早上运动呢，主要做力量训练，每次练一个核心肌群，每周3次有氧运动，每次40分钟。第四呢，就是要坚持早睡早起，一般睡眠时间是晚上的9:30到次日的5:30，时长约7到8个小时，不睡午觉。睡前呢会减少屏幕的使用时间，并且在就寝前将室温调节在21到22度。这是他的四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哈。那么我们普通朋友怎么去抄作业呢？记住下面四点。第一呢，就是晚饭最好早点吃。刚才我们说到了16+8的饮食方法，也就是尽量把这个吃东西的时间呢限制在8个小时之内，那么16个小时都是空腹时间。在这里要告诉大家的是，过了17点，也就是下午5点不吃东西，能够改善代谢的效果。那吃饭要记住211的原则，上次说到了211哈，这二呢就是两全蔬菜，深色的绿叶菜，比如说菠菜、西兰花，还有十字花科菜花等，提供纤维和维生素，这是两全211的二。那么腰和腰分别是什么呢？一全优质蛋白和一全复合碳水。优质蛋白呢，包括鸡蛋、鸡胸肉、瘦牛肉、三文鱼、虾、豆腐或者是低脂奶制品。一全复合碳水，比如说糙米啊、燕麦啊、藜麦、黑米、红薯、玉米、南瓜、全麦面包等等。此外呢，一天的饮食当中还要有健康脂肪、低糖水果和健康饮水。健康脂肪，比如说牛油果或者是坚果，每日一小把。橄榄油、亚麻籽。低糖水果呢，比如说有蓝莓啊、草莓啊、苹果、柚子等等。健康饮水，水或者是无糖绿茶、乌龙茶或者是黑咖啡。那么第三点也很重要，就是睡觉的规律很重要，不要超过23点。那睡眠要有规律，而且时间一定要充足。 一般建议呢，成年人每天最佳的入睡时间是22点到23点，每天最佳的睡眠时间是7到9个小时。因此呢，如果入睡时间忽早忽晚不规律，或者睡眠时间小于7小时，都被称为是熬夜。第四呢，每周至少要做2次的力量训练。除了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健走、慢跑、骑行之外，一定要做一些力量训练。肌肉是保持年轻态的重要基础，力量训练远不止于塑形，而是这个对抗衰老的一个利器哈。其实力量训练呢也没有那么复杂，普通人完全可以轻松上手。比如说自重运动，可以是俯卧撑、卷腹，还有器械运动，比如说弹力带啊、哑铃等小器械练肌肉。建议呢每周至少进行2次的力量训练，选择自己能够坚持的方式。如果可以呢，最好每个肌群都要练到。好，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8个月身体年轻了近15岁中年教授，有4点最值得咱们普通人参考和借鉴的地方，也希望呢我们的老友们能够遵照这些执行哈，比如说晚饭早点吃啊，吃饭的211原则啊，还有就是睡眠规律，很重要，不要超过晚间的23点，以及每周至少做2次的力量训练。好，听众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的快乐老友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宣城 FM103.6，
7: 宁国 FM104.4，
6: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88.7，
6: 池州 FM99.5，
7: 安庆 FM99.5，
6: 岳西 FM95.3，
7: 宿松 FM106.8，
6: 黄山 FM103.6， 安徽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
1: 综合广播
0: 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2: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3: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说到肥胖啊，很多人都会把肥胖呢当成一个体型的问题，觉得它影响了自己的身材，影响了美观。可是您可能不知道，肥胖早已经是威胁健康的重要危险因素。它不只是影响了身材，更和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一系列的慢性疾病，甚至是多种癌症都密切相关。过去大家关注肥胖的问题，只盯住了 BMI 指数，也就是身体质量指数。但是您知道吗？其实决定健康风险的，除了体重之外，腰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注点。国家健康理念也早已从肥胖防控升级为科学体重管理，而标准和认知也都有了全新的变化。那今天节目的下半的时间里呢，我们就把肥胖和疾病的真实关系跟您讲清楚，带您看清那些被忽略的健康隐患，掌握真正有效的体重管理方法。首先呢，主持人将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总顾问陈军石一起给我们详细的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4: 陈院士您好。
5: 您好，
4: 先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从营养学和医学专业的角度来讲，肥胖是不是也有不同的分类？
5: 是的，因为肥胖就是脂肪多了，身体里面的脂肪多了，那么根据身体里面脂肪的分布的部位，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类别，一类全身性的肥胖，脂肪是分布在皮肤下面，主要的分布是在四肢、胳膊、腿、臀部和躯干。这样的一个胖的人，你看起来是比较均衡的胖，
4: 均匀的胖。
5: 另外一类脂肪的分布主要是在肚子里面，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肚子里面的内脏的周围，所以你从外面看出来的话，那就是这个人的肚子比较大，我们称之为腹部的肥胖，或者叫做腹型的这样一个肥胖。实际上很多胖人他是两种都有的，但是也有一些人光是全身性的肥胖，他肚子不胖，也有相当多的人他就是肚子不胖，所谓的皮下脂肪并没有那么的多。所以我们从肥胖的分类可以分为全身性的肥胖和腹部肥胖这两种类型，它主要取决于脂肪的分布的部位。
4: 这两种不同的肥胖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是可以见到的，而且现在在我们身边大家会感觉到更多的朋友是您说的第二种，就是大肚子。以前呢大家会觉得肚子大了是个好事儿，说明这叫吃得好了，您家庭环境好，经济水平好，对吧？说这叫将军肚啊，富贵肚。但是现在大家也不这么认为了，因为大家慢慢的会知道肚子特别大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隐患，有很多的疾病容易发生。所以我们接下来想请陈院士给我们说说，相对于全身均匀的这种肥胖，为什么腹型肥胖的人对他的健康威胁更大呢？
5: 无论是中性性的肥胖还是腹部肥胖，对健康都是不好的，
4: 都不好。
5: 比如说全身性的肥胖，那它主要的危害就是因为它体重过重，对这个关节的承受的压力大了，
4: 对，
5: 时间长了以后它这个关节就会出毛病，它就是行走就困难了，另外这个胖人的体型发生了改变，那肯定是体型就不可能很完美，就看起来就不好了。那么跟今天我们的话题主要是要讲腹部的肥胖，因为它是对健康的危害是比较大。
4: 那陈院士，您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说说，对于这些肚子比较大比较胖的朋友来说，患哪些疾病的风险都有所上升呢？
5: 肚子里这些脂肪的堆积会影响身体的正常的新陈代谢，
4: 对，
5: 而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大家现在很关注的，就是脂肪肝。因为你代谢不行了，所以这个脂肪就堆在你这个肝脏里面了，造成脂肪肝。脂肪肝是很容易用 B 超就可以来诊断的。但是人们不太重视，不像对血压血脂这么重视。其实脂肪肝要是长期下不去的话，肝脏的抵抗力就低了，所以它容易感染肝炎，最重要的时间长了以后它就变成了肝硬化。
4: 哎呦，
5: 第二个，糖尿病。
4: 糖尿病，
5: 这是因为它是影响了代谢，就是它对胰岛素有抵抗，那这个血糖就失控了，所以会造成血糖升高，而且在一天之内它高高低低，它不稳定。那么第三类的对健康的危害就是心血管系统，还是由于它的代谢的障碍造成了血压血脂，也都升高。而血压和血脂显然是对心血管病是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素。
4: 没错，
5: 腹部肥胖以后它的血管的硬化就提前了，血管硬化血液流动减慢，这个后果就是所谓的心肌梗塞，就是心脏的动脉堵住了。另外呢，对中国人的50万人的潜在性的研究证明，腹部肥胖的人对心脏的衰老会加速，明显的加速，后果就是前面讲到的这样一些后果。那么第四个就是癌症，特别是一些最致命的常见的癌症，比如说胰腺癌，包括现在更常见的人们广吃不动以后所发生的结肠直肠癌，这样一些都和腹部肥胖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方面的证据是很充分的，因为对于腹部肥胖的人，我们刚才强调了代谢紊乱比较严重，那么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身体里边的慢性的炎症，炎性反应，我们称之为，对于胖人来讲这个炎性反应就比较高，那么这个对于癌症风险高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4: 所以您看刚才陈院士给我们讲到很多大家是非常熟悉我们身边很常见的疾病，其实都和大家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那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问说，我到底属不属于胖呢？我到底属于刚才陈院士讲的哪一种肥胖呢？今天呢，我们在这儿要带给您有一个简单的判定方法，科学自测，一秤一尺。我们请陈院士给我们讲讲啊，怎么利用一秤和一尺测量咱们的身体肥胖情况。
5: 好的，因为前面我们讲到了肥胖有全身性的，有腹部的，我们这个一秤就是一杆秤，测量身高和体重，用来判定全身性的肥胖，有一个公式，就是说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我假如是70公斤，那么除以身高1.7米的平方，出了一个数叫做体脂指数，我们通常就叫做 BMI。然后我们有一个国家统一的标准，我们一般分为4类，比如说 BMI 值小于18.5， 那就说明你太瘦了，
4: 太瘦了，
5: 说明营养不良。第二类的，那就是正常的 BMI。那么第三类就是超重，也就是说你的体重超了。但是第四类是肥胖，我们今天主要讲的肥胖。还有一个尺，
4: 一个尺
5: 用来干嘛？就是量你的腰围，腰围是判断你肚子里脂肪多少的一个最好的指标。然后这个和 BMI 值一样，我们是有国家有中国的判定的标准的，
4: 有标准的，
5: 男的和女的是不太一样的，
4: 不太一样的。对，
1: 在家就能判断自己的肥胖类型，您学会了吗？第一步，算 BMI， 用您的体重除以身高，再除以一次身高，就能算出 BMI 值。对照中国标准，就能清楚判断自己是否属于全身性肥胖。第二步，量腰围，测量时需自然站立，不刻意收腹，保持平稳呼吸，用软尺在肋弓下缘和髂骨上缘的中间位置水平绕一圈，测量出的数值就是有效腰围。参考中国成人腹型肥胖标准，就能判断自己是否属于腹型肥胖。那么一旦判定自己属于肥胖，到底该如何科学甩掉多余脂肪？接下来就为您揭秘热门减肥法。
4: 那我们在网上啊也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减肥方法是层出不穷，我们在这儿呢也列举了几种很常见的，比如说第一个有轻断食，另外呢有生酮饮食，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另外最新的我们还看到了一种汉堡馒头减肥法，这不是吃上去挺胖的吗？这又怎么减肥？待会儿我们请陈院士给我们详细讲一讲这些五花八门的热门的减肥方法到底科不科学，靠不靠谱，咱们该如何选择，如何来坚持啊？
5: 首先我们要了解人为什么会长胖。
4: 对，
5: 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脂肪不管是在皮下还是在肚子里面怎么就会多出来的。
4: 对，
5: 那就是能量，这个一侧它吃进去的能量，另外一侧是它通过身体的活动，包括运动，也包括所消耗的能量。
4: 这边是进的，这边是出的。
5: 对，为什么会胖？那就是因为你吃进去的能量超过了你消耗的能量。
4: 对，进大于出了。
5: 对，脂肪就堆积了。从这个道理来讲，怎么解决呢？你要不就是把吃的能量减少，
4: 哎，少吃点儿，
5: 表示；要不就是加强身体活动，多消耗，当然，我们通常的这个医生的建议，两者同时并举，既要管住嘴，
4: 哎，
5: 还要迈开腿，
4: 哎。
5: 所以我们下面主要是讲怎么来管住嘴，
4: 但是具体怎么做呢？我们先来说说第一种轻断食。其实这种轻断食啊也是分不同的方法的轻断食的，但是基本上都是在时间上进行控制。比较流行的有两种，第一种是在一天24小时当中进行拆分，16+8的轻断食。第二种是在1周7天内进行拆分，5+2的轻断食。好，我们请陈院士分别给我们讲讲这两种到底靠不靠谱，我们可以怎样采用。
5: 这个轻断食我自己认为相对比较科学，还是可以推荐给大家作为参考的一种方法。这个两种方法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16+8吃就在那个8小时里面吃，
4: 16是休息，八是吃，
5: 16让你的胃休息，
4: 让胃休息，不吃，
5: 但是8小时之内�吃，还是吃3顿，而且这个3顿不能胡吃海吃，否则就不叫轻断食了，是吧？它的关键的作用点，这你这个整个消化系统有16小时的休息，脂肪可以分解。你在轻断食里面还有一种类型，5+2，5+2是5天吃2天控制，也就是说5天你本来怎么吃

0: 还这么吃，
1: 还这么吃，
0: 但是也还是轻，也有科学证据证明，这种轻断食对于两种类型的肥胖都有不同的效果。
1: 嗯，
0: 但是对于腹部肥胖的效果就更为明显。
1: 好，不管是16+8还是5+2的轻断食，刚才陈院士给我们讲的非常清楚了，还是要提示大家，轻断主要是能量要轻量化下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在进行时间或者日期上的一个断食啊，大家一定要合理调配，而且要坚持执行才会慢慢看到效果。第二种叫做生酮饮食，这里面画了一大块肉啊，没有其他的，这是什么意思呀？可以选择吗？陈院士，
0: 所谓的这种生酮饮食的特点，第一个就是几乎不吃主食，甚至于完全不吃主食
1: 哦，
0: 同时也不吃很多蔬菜和水果，主要就是吃肉。所以呢，从食物来讲是变成这么一个非常极端的这么一个吃法。从营养素上来讲，主要是脂肪提供能量，在短期内效果可以相当明显，他的体重可以下来，腰围也可以缩小
1: 哦。
0: 他就是把脂肪把它烧掉，产生更多的酮体
1: 哦。
0: 酮体是有利于促进脂肪分解的，从分解脂肪来讲，它是有效的，
1: 有效的。
0: 但是减肥不是短期就完成任务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关键是可持续，它是不可持续的，它一旦停了以后，它的反弹是非常严重的
1: 哦。
0: 就跟刚才的轻断食相比的话，轻断食可以长期坚持，
1: 长期坚持，
0: 而且可以不会反弹，而这个生酮饮食是不可能的，
1: 不可能，
0: 它一定会反弹。
1: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生酮饮食对于一些极端的想要减肥的人士来说，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我们可以短期采用，但是它不是一个长久之计，长期采用生酮饮食的模式对您的身体来说可能是弊大于利的，这是我们说的生酮饮食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说第三种，这是最近在网络上挺火的一种减肥方法，叫做汉堡馒头减肥法。那大家乍一看会觉得这东西吃下去不是长能量的变胖的吗？其实它吃也是有方法有策略的，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大概是怎么吃呢。其实啊，它第一也是要求我们在一个8小时的时间内完成饮食，这个有点像刚才您讲到的这个轻断食，这个断食的节律。另外就是它每一顿的这个饭啊，其实要求的是非常严格的，比如说早餐吃一点简单的黑咖啡，外加上一两个水煮鸡蛋，不吃主食。所以您看，就是用咖啡来提神，鸡蛋一些蛋白质的补充。到了午餐开始吃汉堡了啊，1到2个汉堡，但是您请注意，这个不是咱们平常去快餐店买的那种高热量的，里面很多酱很多浓汁的那种汉堡，不是那样的，是做了精简调整的。比如说里面的肉类选择鸡肉，鸡胸肉或者鸡腿肉，用烤的方式，没有太多的油脂，还把那些高热量的酱料都去掉或者只放一点点，另外多加蔬菜，比如说生菜呀、西红柿啊等等啊，这样的话我们就把那些高能量的那些配料给去除了，吃这样的汉堡。到了晚餐就更简单了，到馒头了啊，吃1到2个白馒头，这是纯主食纯碳水，而不吃别的了，没有肉也没有菜。另外全天下来以后多喝大量的温开水。陈院士您来评价一下这种吃法。
0: 这个汉堡馒头这种方法他是做到了断食，但是没有做到轻，因为我们前面讲到的轻断还是要主食蔬菜水果，适当的搭配动物性的食物，
1: 对。
0: 那么现在他这个做法呢，那显然就不一样了，然后也强调这个脂肪也是低的，蛋白质都不能保证了，这个低蛋白质低脂肪，那你吃进去的显然它是营养不够，营养不够这倒变成营养不良了，不符合减肥的这个一个原则。
1: 明白。
0: 总体来讲，我们希望减肥是一个
2: 听众朋友，总的来说呢，当下流行的减肥方法，其中轻断食相对是科学合理，也是专家较为推荐的减脂方式。

0: 而生酮饮食、汉堡、馒头减肥法饮食过于单一，方式极端，虽然短期内能够看到减重的效果，但是并不健康，更无法长期坚持。专家也特别提醒，即便是选择轻断食模式，也不能够盲目的节食，单一饮食要坚持饮食清淡、营养均衡的底线。我们说到腹部肥胖，其实不同人群也有一些差异，我们要针对性的进行不同的科学应对。我们曾经进行了一些临床的案例数据搜集，发现大致呢可以分成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身体条件等等几类人群。那么究竟他们的特点都是什么呢？又该如何有针对性的来进行应对？接下来主持人就将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肾病内科内分泌主任王世东给我们进行详细的分析。
1: 欢迎您，王医生。
2: 您好，树东好。
1: 王医生，刚才我们提到了腹部肥胖啊，接下来我们要具体的分类了。这是我们初步分类的几种人群。好，那我们首先来讲讲这个相对年轻的群体。
2: 这些年轻人呢，尽管啊新陈代谢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但是呢由于在脑力活动的时候啊，大脑消耗的能量啊占全身能量的主体，有时候也有这种说法呢要达到90%以上，所以呢这时候呢还是会引发呢比较明显的饥饿感，而这种熬夜加班和久坐呢就造成了我们既吃的多，能量呢摄入的多，同时呢相对来说呢又有一些呢用不掉的能量就在身体里边积聚起来了，这时候呢就形成了腹型肥胖。那由于这些年轻人呢其实平时还有一些体力活动，比如说上下班挤公交，自己有一些锻炼，所以呢他四肢的肌肉的量呢并不少，而腹部呢呈现出肥胖的情况。那从中医学的角度呢，我们看到这些人呢往往存在着脾胃还不虚损，但是呢已经出现了呢内热聚集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内热的形成呢一部分来自压力，所以呢在中医学中呢有一个瘀而化热，或者呢是肝郁化热这样一个病机。那当然还有一些呢是食物中的能量过多停留在脾胃。那么在《黄帝内经》中呢也说到了一个类型，就叫做脾丹啊，说脾丹呢之所以能够形成呢，原因呢就是五味入口藏于胃啊，那么这些食物藏在胃肠里边，那么如果这些人是硕食甘美而多的，也就是说他经常吃甘甜美味的食物，而且他的量多，那么内经中就说啊，这时候呢就会形成了肥胖。
1: 怎么来解决这样的朋友的问题？给大家推荐的是轻卡刮油的平肚餐。
2: 那它所代表的这个意思呢也在这个餐的名字中呢有非常好的体现。第一个呢是轻卡，所谓的轻卡呢是指着呢热量呢是比较少的这样一个热量。我们也知道呢每一克脂肪呢那么能够产生的热量呢达到9000卡，而每一克碳水化合物呢大概呢是4000卡左右的这样一个热量。所以呢油脂一旦多了以后，尽管还没有吃饱，但是热量已经超标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刮油。
1: 刮油、
2: 所谓的这个刮油呢是体现呢我们能够使我们的这个血脂啊得到呢这个改善。那么吃什么样的食物有助于血脂改善呢？
1: 对，
2: 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食物中呢要避免高脂肪的食物。比如说呢我们看到那些红烧肘子啊、烤鸭啊、当然呢我们吃到的这个早餐里边的炸油条、炸油饼、炸糕、那么这些呢都是高脂肪的食物，我们尽量避免选择这样的一个食物。那么如何能够促进肠道呢少吸收油脂类多排出油脂类呢？那么就是要摄入一部分呢纤维素饮食。那么这些纤维素饮食呢可以包裹着脂肪的微粒，这样呢减少呢我们消化道呢跟它接触的面积，这时候呢就有助于呢排泄了。那么什么样的食材有助于呢形成这样一些纤维素的包裹呢？这些新鲜的蔬菜，特别呢是这种有叶子或者是茎，就是茎叶的蔬菜呢能够包裹，比如说像芹菜啊，那么它就有这样的作用。那除了这个芹菜以外呢，我们还可以选择的呢就是大家经常说到的黄瓜和西红柿了。这些黄

0: 黄瓜西红柿呢是非常可及性非常好，大家都能够买到，价格也不贵。那另外一个配餐的时候呢，红配绿呢颜色鲜艳，给我们带来了视觉上的一些更加清新的感受。那当然最重要的呢，就是黄瓜和西红柿呢有一定的清胃火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吃哪些食物容易这个生胃火呢？内经说，肥者令人内热，其实吃肥的食物那么油腻的食物呢，是容易造成呢内热，而吃青菜，像这种果蔬类富含水分的，就有养阴和清热的作用。那另外呢，有一些菌类呢，也有这个作用
1: 蘑
0: 比如
1: 菇，
0: 说，对对对，像蘑菇啊，像黑木耳那么它的多糖的成分是有助于发挥纤维素，促进肠道蠕动的这样一个这个作用。我们在烹调方式方面呢，也应该能够体现一些呢刮油的这样一个特点。第一个呢，鸡蛋呢，我们摒除了煎蛋，选择的呢是煮蛋，或者呢是蒸蛋，或者呢是荷包蛋。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主食方面呢，可以选择更加富含纤维素的这样一些像全麦食品。再有呢，就是肉类呢，不选择这些烧烤或者呢是煎炸，而选择呢像蒸的鸡肉或者呢是一些低脂肪的肉类都是可以的。
1: 好，谢谢王医生的介绍。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食材搭配，说到了烹饪方法，给大家提供了这道平度餐的选择。
2: 听众朋友，守护家人健康啊，其实并不难，就从好好吃饭开始吧。日子有盼头，生活有乐头，快乐老友记今天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怎么
2: 样
1: 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 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老马。在中国共产党合肥历史馆里，有件颜色已泛白的老式棉袄非常珍贵。说它珍贵，一是棉袄的主人是合肥地区为数不多的新四军女战士之一，二是作为一件武器，棉袄见证了主人为新四军歼灭敌寇立下的多次战功。1909年3月10日，靳克芳出生在合肥肥东县桥头集富新乡大靖村一户农家。因为家境贫苦，他从小给一户人家做童养媳。19岁那年，他与这户人家的儿子徐凯南结了婚。结婚后，靳克芳和丈夫徐凯南恩爱和谐地生活着。不久，丈夫就参加了革命。深明大义的靳克芳在知道后非常支持丈夫的工作。1936年4月，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徐凯南在肥东县梁园区鲁店以开药房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交通工作，而靳克芳则经常帮丈夫做一些搜集和传送情报的事情。抗战初期，随着新四军的组建，徐凯南也由地方武装编入新四军四支队江北游击纵队。1939年冬，徐凯南带着警卫员罗林福到靳克芳的老家桥头集，准备接12位热血青年参加新四军。殊不知徐凯南的到来被潜藏在内部的叛徒向敌人告了密，村子突然被包围，徐凯南和警卫员罗林福突围中因寡不敌众，罗林福壮烈牺牲，徐凯南伤重被抓。敌人对徐凯南软硬兼施，一会儿酷刑摧残，一会儿又甜言蜜语劝其投降叛变，均遭到徐凯南的言辞痛斥。最终徐凯南被敌人秘密杀害了。徐凯南牺牲后不久，附近的村庄却传开了徐凯南投敌叛变的消息。靳克芳当然不相信丈夫是这样的人，她觉得丈夫的死有些蹊跷，决定查个水落石出。她暗地观察新四军四支队一中队队长宣某的行踪，结果多次发现宣某夜晚出入于李道船伪团部，行迹可疑。游击纵队领导听了靳克芳的报告后，经过派人调查，终于弄明白，原来伪团长李道船一心要除掉徐凯南，便暗地收买了一中队队长宣某。那天晚上，宣某在桥头集精心设计了一个骗局，徐凯南不知事迹，被事先埋伏的伪军抓获并杀害。弄清情况后，1940年初冬的一个晚上，在青龙场的一家饭店里，新四军四支队团长谢禄轩借着宴请10多名干部的机会，一举拿下了一中队队长宣某，当众揭穿了宣某出卖徐凯南的真相，将他就地处决。正是在靳克芳的协助下，她不仅为丈夫昭了雪，也为新四军清理了一颗定时炸弹。作为一名地下交通员，要在敌人眼皮下穿梭，不仅要胆大心细、遇事不慌，还要机智英勇、对党忠诚。靳克芳很快摸清了自己活动范围内有多少村子，村里有多少户人家，有几条进出村庄的道路，住有多少鬼子和伪军，什么地方防守薄弱，敌人扫荡时的行进路线等等。通过在对敌斗争中不断的磨练，靳克芳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逐步成长为隐蔽战线上一名合格的地下尖兵。她后来捐赠给中国共产党合肥历史馆的那件棉袄，虽然因为年代久远显得有些破旧，但依然可见
蓝色面料上的一朵朵小花，以及做工考究的盘扣。而那时他正是以这件棉袄为武器，把一些秘密情报缝在棉袄不起眼的夹层里，胆大心细地送出去。1938年，日军占领合肥后，在城东龙塘乡驻有一个中队，周围驻有一批伪军。这伙强盗经常下乡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群众痛恨至极。为了打击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领导决定派金可芳到鬼子盘踞的龙塘镇搜集情报。领导告诉他，有一位先前打入鬼子据点的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是为鬼子烧饭的伙夫，可以找他协助工作。接受任务后，金可芳记住了联络暗号和注意事项，便一路小心谨慎地向龙塘赶去。到了龙塘检查站，金可芳一看，果然把守森严，对进出的人都要进行搜查盘问。这时一个持枪的日本兵来到金可芳的眼前，大声问他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金可芳不慌不忙把事先想好的话对日本兵说，我舅舅是给你们皇军烧饭的，他母亲病重，很想见他一面，叫我来喊他。盘问再三，金可芳始终镇定沉着，对答如流，日本兵也没能看出破绽，就放行了。见到所谓的舅舅后，金可芳迅速拿到了敌人兵力和火力部署等重要情报，放在棉袄拐角细心藏好，一路又小心翼翼地返回。回来之后，金可芳立即把情报交给了新四军。不久，鬼子就到梁园一带扫荡，而新四军早就根据情况进行了伏击，歼灭100多敌人。此后，小股敌人不敢随便出来祸害百姓，而大股敌人出来，群众和新四军早就撤离了，使敌人扑空。梁园伏击战的成功，既振奋了军心和民心，又起到了震慑日伪军的作用。徐凯南牺牲后，金可芳强忍着失去丈夫的痛苦，抚育着幼子。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0年，金可芳义无反顾地带着6岁的儿子参加了新四军。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被分配到新四军20地下交通联络站，在杜玉山站长领导下当起了一名地下交通员。他先后在20与7师结合部的和县、寒山、无为、朝县、合肥一线从事搜集传递情报，完成护送我方人员过封锁线等任务。别看她是个女子，却有着一身虎胆。1943年冬，交通站要送一份紧急情报到青龙场纵队机关万庄，但当时日伪军封锁得紧，步步设防，处处布哨。金可芳主动请战，他把情报缝到了棉袄的夹层里，挎着一只轻布包袱连夜出发了。没想到的是，半路上突然下起了大雪，金可芳走到墨店时已经成了一个雪人。他敲开了北岗村地下交通员周四老头

家门，老人连忙为他烧水煮饭，但疲惫不堪的金可芳只打了一会儿盹，就又匆匆赶路了，因为他必须在天亮前通过伪军的封锁线。迎着凛冽的寒风，金可芳终于在佛晓前通过了封锁线。清晨天放晴了，太阳出来了，金可芳混杂在赶集的人流中，和一位到圆团赶集的老奶奶边走边拉家常，暗暗记住了老奶奶的家中情况。快到圆团集附近时，他发现被一个戴礼帽穿长袍的人盯上，为了试探一下虚实，他假装停在路口一棵大榆树下休息。你上哪儿去？来人赶上来搭讪盘问，我给舅舅抓药。金可芳镇静地回答。由于刚才他和老奶奶的聊天中知道了附近不少情况，因此对答如流，使来人讨了个没趣，又离开了。到了万庄，他进了以开药房为掩护的交通员家里，圆满完成了任务。就这样，抗战期间，金可芳一直活跃在皖中各根据地之间，为新四军歼灭敌寇立下了功勋。并且他在新四军二师地下交通站工作之后，与站长杜玉山相识、相知、相爱，最终喜结良缘。新中国成立后，金可芳长期在合肥市园林部门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勤勉敬业。晚年他还关注着青少年成长，关心合肥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建设和发展。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这个村子里没有人知道，宋家的祖坟墓地里安葬着一位英勇牺牲的新四军女战士，墓碑上的名字叫张杰亚。从宋玉梅的爷爷开始，到宋玉梅的父母，再到宋玉梅本人，一家三代人守护着这座烈士墓，到2020年，持续时间长达整整80年。三代人的守护，终于让烈士的亲人得以墓前祭奠，让烈士的英魂得到慰藉，也让这段被埋没的历史得以公开。时光要倒回到1940年，正是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在敌人的一次扫荡中，年仅18岁的新四军女战士张杰亚英勇牺牲在南陵县河湾镇的南山上，她的遗体被南山村的村民宋满昌意外发现。宋满昌把张杰亚当作自己的女儿，安葬在自己的墓地，并根据张杰亚身上的身份证明为他刻字立碑，年年祭扫。1957年，宋满昌去世，离世前他交代儿子宋德玉，要像对待亲人一样继续守护张杰亚的墓。宋德玉和妻子谨守父亲的嘱托继续守护，每逢清明和春节都会祭扫，从未间断。现在为张杰亚烈士守墓的是宋满昌的孙子宋丰奇和孙女宋玉梅。张杰亚和宋家没有血缘关系，宋家甚至不知道他是哪里人，但他们三代人都有一个朴素的情感：张杰亚是抗日战士，他是为国家为民族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就是亲人。但是漫长的岁月里，张杰亚一直躺在南山脚下无人知晓，宋家人一直有个心结，不知道烈士是哪里人，也从未有过烈士家人或家乡人前来探望。不能让英雄默默无闻，也不能让烈士长久孤眠，这成了宋家人最大的心愿。他们也想寻找，但不知道从哪里入手。随着时间越来越长，找到烈士亲人的难度越来越大。几十年来，他们到处打听，看到有外人进山的就主动求助。也许是他们的真诚感动了上天，2019年4月，南陵县河湾镇的志愿者胡十万先生意外了解到事情的缘由。他通过多种途径并亲赴上海，在当地媒体的帮助下，最终找到了张杰亚的亲人。通过查找资料以及相关人员的回忆，张杰亚烈士短暂而英勇的一生渐渐清晰。1922年，张杰亚出生在上海。1936年，为生活所迫，14岁的张杰亚去沙场当了一名童工。1937年，抗战爆发，上海遭到轰炸，父母带着张杰亚和弟妹躲进了租界的难民营。难民营里有许多志愿者是中共地下党。小小年纪的张杰亚便接受了救国救民的道理，在难民营里也加入地下党。那一年他才15岁。1938年，16岁的张杰亚告别家人，与其他700多难民一道登上一艘轮船，以江西垦荒队的名义离开上海，2天2夜后到达温州，再换乘汽车水路行程近1000公里，最终抵达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安徽的泾县云岭。在接受新四军教导队的短暂培训后，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张杰亚是一位乐观开朗的女孩。1939年，她在云岭拍了一张照片寄给她的父母，照片的背后有她留下的字迹：亲爱的爸妈、外祖母，
你们看。

0: 他有点的悲壮，呵呵，你们的结亚，落款时间是1939年9月。学习结束后，张杰亚被分配到新四军保安医院工作，当了一名会计。1940年，他调往繁昌地区新四军三支队司令部军需处任出纳员。4月26日前后，在日伪的一次扫荡袭击中不幸殉职，距他拍下那张照片的时间仅5个多月。在中华英烈网上也有关于张杰亚的简要介绍。张杰亚，女，籍贯为上海市嘉定区，出生于1922年4月，共产党员，属于新四军三支队，职位是会计。1940年4月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于皖南繁昌。1952年3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政治部给张杰亚颁发了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但是张杰亚的遗骨藏于何处一直无人知晓，他的亲人也曾多次到繁昌一带寻找均无果。直到2019年，在热心人士和上海媒体的帮助下，才终于了却心愿，这段感人的历史才得以公开。2019年8月，烈士张杰亚的妹妹陈慧珍、侄女范玉英和两个侄子陈希荣、陈小义以及侄孙女陈珊珊等一行5人第一次来到烈士的墓地，祭扫了79年前就已牺牲的姐姐张杰亚。陈慧珍拿出了张杰亚烈士生前那张唯一的照片，小心地放在墓碑上，家乡的鲜花、泥土、大米和上海的水果、糕点、奶糖等也被一一摆放在墓碑前，以此告慰张杰亚的英灵。祭扫结束后，张杰亚烈士的亲人们情不自禁地跪下身子向宋玉梅致谢，谢谢你们的前辈当年冒着全家可能被敌人抓捕杀害的危险收葬张杰亚烈士的遗骸，并且守护至今，你们的恩情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宋玉梅将两人一一扶起，摆摆手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烈士为了国家都献出了年轻的宝贵的生命，我们做这点小事不算什么。为了表达感恩之情，张杰亚烈士的亲人们还向宋家赠送了一面锦旗，上写三代守墓80载，烈士英灵归故里。宋玉梅说，他们家守护了3代，终于看到烈士有亲人来了，特别开心，值得了。2019年9月29日，新中国诞生70周年前夕，张杰亚的名字被刻在了上海新四军广场的新四军英明墙上，他将永远被后人缅怀和敬仰。上海师大美院的画家刘鼎先生得知此事后深受感动，他根据张杰亚生前唯一的照片创作了油画《烈火中的玫瑰》。绿水青山埋忠骨，碧霄厚土铸英魂。张杰亚烈士牺牲距今已整整80年，宋家三代人守护的不仅仅是一座烈士墓，而是一段不能被忘记的历史，是他们一家三代人让这朵烈火中的玫瑰得以永远绽放在人们的心中。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1: 需要停车吗？
4: 是的，
1: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4: 好嘞，谢谢。
5: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6: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7: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6: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7: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8: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9: 淮南 FM103.6，
8: 滁州 FM102.9，
9: 定远 FM98.5，
8: 明光 FM92.3，
9: 凤阳 FM87.9，
8: 天长 FM87.7，
9: 六安 FM94.9，
8: 霍山 FM94.2，
9: 霍丘 FM105.1，
8: 金寨 FM107.4，
9: 马鞍山 FM91.3，
8: 芜湖 FM99.2，
9: 无为 FM100.1。
8: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0: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11: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

0: 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1: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0: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2: 我们在行动，
1: 让专业照进生活，
0: 用智慧守护健康。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3: 学习生活，饮物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4: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3: 25部门联合印发方案，要求2030年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与危机干预体系，服务对象扩展至全体社会成员，重心前移预防，强调全社会参与及环境改善，按人群分六类分级干预，构建世新双解全链条闭环，融入矛盾调解与风险预警，多方协同，科技赋能，助力平安中国建设。国家发布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强制性国标，2028年实施，由卫生标准升为安全标准，整合全链条要求，对儿童及眼唇部化妆品均落限量严10倍，严控重金属及风险物质，明确禁用物质管理，精准检验降成本，构建一体两翼标准格局，保障用妆安全。今年我国新药对外授权加速，上半年合同总额约1100亿美元，国产新药数量质量双升，2025年国产一类新药占85%，全球在研管线占比30%居第二。恒瑞、迪哲等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药审改革提速，新药上市时间大幅缩短，国产药正向创新高地迈进，惠及全球患者。冷鲜、冷冻、热鲜牛肉主要区别在温控处理，营养相近。冷鲜肉嫩多汁，保鲜3到14天，冷冻肉保质12个月，以小包装分处，热鲜肉香淡易硬，需当日食。选购时冷鲜查检疫与包装，热鲜抗干爽度，冷冻任速冻及温标，解冻以冷藏缓化，忌热水，以防肉质变柴。
5: A for apple，
4: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5: B for balance，
4: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5: C for check，
4: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5: 健康 ABC，
4: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3: 今天聊一个沉默的杀手，肝癌。说它沉默是因为肝脏没有痛觉神经，受损了也不喊疼，等感觉到不适往往已经是中晚期了。那么我国肝癌发病情况有多严峻？哪些人是高危人群？乙肝患者就一定会得肝癌吗？早期有哪些信号呢？今日对话嘉宾陈果，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安徽省中医院西区肿瘤科主治医师，中医学博士，安徽省中西结合医学会肿瘤学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老年医学会中医肿瘤专委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健康协同创新学会肿瘤分会常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临床精准医疗委员会委员，合肥市抗癌协会理事，擅长中西结合治疗恶性肿瘤。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陈医生，也请陈医生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6: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3: 那陈医生，我们首先想请您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目前我国和我省肝癌的发病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说肝癌它是沉默的杀手呢？
6: 好的，中国的这个肝癌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每年呢，我们发病率呢占了全球的大概一半的一个比率，大概在47%左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数据呢？因为我们中国呢，众所周知是一个肝癌大国啊，从我们以前这个乙肝到这个丙肝啊，这个传染病的一个预防到治疗，它条件有限，那所以呢，我们这个出现这个

0: 病毒性肝炎的人群是比较大啊，这个就是这个主要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些现代出现一些脂肪肝呀、酒精肝这些问题，就导致我们这个种肝癌的一个发病率非常高啊。然后第二个呢，它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是一个沉默的这个杀手呢？就像刚才开场主持人讲到，我们这个肝脏呢，它痛觉神经它是没有的啊，在早期的话呢，我们是没有任何症状，所以我们发病的时候呢，可能是它是一个隐匿的啊，到后期我们出现症状了，那时候就是一个晚期的一个肝癌了啊，
1: 那哪些人属于肝癌的高发人群呢？或者说他是高危人群？因为我们知道，平常我们能听到甲肝呀、乙肝呀、丙肝呀，是不是只有这样的人群他是属于高危人群呢？
0: 总的来说的话呢，我们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乙肝、丙肝啊，这类病毒性肝炎，这类人群呢，肯定是最大的一个这个人群啊，就是高危人群。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这个家族遗传史的啊，就是父辈呀，还有这个母亲啊，他有这个肝癌的病史，对吧？那有这样的一个家族遗传的情况下，我们也是一个高危的人群啊。还有呢，就是像我们这个生活不规律的啊，长期熬夜的啊，饮酒的，这类这个朋友呢，也是一个潜在的一个人群哈，
1: 这个家族的遗传，然后生活的习惯不好，都有可能造成这个肝癌的高发，
0: 对的，
1: 对吧？
0: 对的，
1: 当然，这个乙肝、丙肝患者可能要尤其的关注，是不是？
0: 是的，这个因为我们乙肝和丙肝人群呢特别大，而且呢，可能它也是这个病毒性肝炎在你体内有病毒复制，你自己可能没有症状，你可能忽略了这一块的这个情况，没有去做定期体检，这样你可能会有一个潜在的风险。
1: 所以每年的这个体检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哈。您刚才也说了，我国是肝癌大国，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什么肝炎呐，然后肝硬化呀，然后或者肝纤维化呀，或者是脂肪肝等等等等。哎，我就特别想知道，这个肝上的疾病它的发病过程是什么样的？
0: 肝上的一个发病过程大体应该是这样一个程序，就是它可能呢，我拿这个乙肝啊，拿着乙肝来打一个比方，可能是一个乙肝这个病毒这个患者啊，你有乙肝病毒在体内复制，那你有病毒性肝炎，接下来你可能就出现一个肝纤维化啊，再接下来你可能出现一个就肝硬化，到肝硬化以后呢，你发展成肝癌这样一个步骤。但是呢，也不是千篇一律的，并不是说你一定有肝硬化才会有肝癌，并不是这样子。少数人他可能就直接没有肝硬化，直接出现了肝癌，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1: 也就是说，总体上来说，它可能会有几个步骤，从乙肝到肝纤维化到肝硬化，然后最后到肝癌。如
0: 对
1: 果
0: 的。
1: 如果说按照您的这个顺其自然的发展的话，哈，那我很想知道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大概的一个时间大概在10到30年，所以我们这个肝癌的这个人群呢，可能是在40岁以上的人群发病比较多，因为它时间跨越比较长嘛，是这样一个情况，
1: 也就是说，这个之前的乙肝或者是病毒性肝炎不是导致肝癌的必然结果，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诱因，对不对？
0: 对的，
1: 10到30年这样一个发病的历程，其实给予我们患者准备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能够早发现，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对不对？
0: 对的，
1: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早发现？
0: 早发现是这样子啊，就是，有几个关键的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要知道是不是高危人群啊，这个意识非常重要。就是说我刚才提到的高危人群，假如你是有一个乙肝、丙肝啊，或者是你有酒精肝、脂肪肝，你这样一个人群，还有这个家族的遗传，你自己是这样人群，你就要重视它啊，在思想上你要重视它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要定期体检。第一点就是我们这个，不管你是不是高危人群，我们现在建议呢，就是在35周岁以上，我们大概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我们要去做一个常规的体检啊。我们常规体检的话，基本上那些包含了现在基本上肝胆胰脾的一个超声，它是含括在里面的最基本的一个检查啊。这个超声的话呢，它能够发现我们肝脏上出现了一个肿块，一般大于1厘米的肿块，很容易在超声里面发现。所以我们这个早点体检啊，这频繁的这个规律的体检也是非常重要的。啊，主要是这2点非常重要。
1: 可能生活当中你的感觉不是很强烈，但是这个体检是完全可以展示出您是不是在肝上有问题，对吧？
0: 对的。
1: 那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肝脏它是没有痛觉器官的，可能大家的感受是什么呢？我不痛不痒，那 是不是就是没事儿？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观念。
0: 并不是这样子的啊。
1: 嗯。
0: 我们肝癌的患者呢，他有时候会出现一个乏力的症状啊，就是人没有精神，打不起
1: 嗯。
0: 精神，对吧？或者是没有食欲啊，食欲不佳。还有的人呢，更出现一些什么情况呢？比如这个，出现这个黄疸，对吧？眼睛发黄，小便发黄啊，出现这样症状就已经说明你已经出现问题了啊。这时候你就是需要非常的去重视它啊，并不是
1: 嗯，
0: 说你没有症状你自己感受不到。啊，那你就不去处理，不去检查，那是不对的
1: 嗯，
0: 啊。
1: 也就是说，可能肝脏器官没有发出信号，但是在其他的地方其实可以显现出来，比如说你的皮肤呀，或者说你的食欲呀，这是不是它非常明显的生病的信号？
0: 是的，在肝脏肿瘤或者是肝硬化这样一个人群里面，我们一般可能如果说没有体检的情况下，就是说以症状来发现问题，可能就是一开始出现的症状就是这些症状。
1: 就是可能吃饭是不是不是很喜欢油腻的东西？
0: 对，尤其是不喜欢
1: 嗯
0: 油腻的东西。
1: 嗯，对。然后还有一个皮肤发黄、眼睛发黄，对吧？小便发黄，这都是非常明显的信号哈。这也是我们发现肝脏疾病的一些蛛丝马迹，是吗？
0: 是的。
1: 嗯，好。那刚才您也说了，有一些高危的人群，我们要定期的做一个体检。这个刚才没说，就是我们体检是1年做一次呢，就是平常的时候我们就按照我们单位组织的哈，1年去一次，还是我们就半年做一次？
0: 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是高危人群啊，或者说正常人群，你这个是要区分开来的。如果你是高危人群，就是你还是建议35岁以上啊，坚持你还是半年做一次。除了我们刚才讲的一个超声检查，其实你像我们这个乙肝2对半，对吧？乙肝的患者，乙肝两对半
1: 嗯，
0: 啊，
1: 抽血的对，
0: 抽血、
1: 嗯，
0: 肝功能，对吧？还有这个甲胎蛋白。还有这个，我们这个病毒素都是需要我们去每半年去查一次的啊。除了这个超声，其他的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是丙肝的患者呢，那丙肝也是一样的，也要查肝功能，查这个叫我们这个一个叫 RNA，也是病毒素啊。它说明这个病毒在你体内是不是在复制的活跃？那如果是复制活跃，我们也要去干预它。我们还有，当然还有一些，除了血液检查呢，还有一些影像学检查。我们刚才讲的超声呢。它是最方便的，它没有辐射啊，也是最经济的一个检查啊，还有一些比如 CT 啊、磁共振啊这些检查也是看你肝脏上有没有长东西啊。这些检查在可能在发现这些有问题以后，在超声之后的一个排在后面的一个选择啊，就是更精准、更清楚看的啊。
1: 那我刚才您所说的这个 B 超呀、甲胎蛋白呀、CT 或者是核磁共振，他们这些检查有什么样的作用？作为老百姓，我们怎么来选择呢？我不可能全部都做，然后我们怎么来选择，来排查我是不是有肝脏上的疾病？
0: 就是超声呢，就像刚才讲的，超声呢还是我们的首选啊，因为它经济啊、快捷、方便啊，那没有辐射，这是我们首选的一个关于肝脏上的检查。但如果一旦的发现我们这个超声发现肝脏上有问题了啊，那我们可能还要进一步查，那接下来可能就是排到我们的这个CT 啊，增强 CT 啊，还有这个增强的一个磁共振。啊，在肝脏上小的肿瘤啊，就是非常小的肿瘤啊，比较小。那我们这个最就是发现以后，我们最精准的还是我们一个增强的一个磁共振检查啊。这个磁共振检查呢，还是非常最清楚的，在分辨率最高啊，然后能够发现一些小的病灶。
1: 那也就是说，如果B 超发现了有些异常的话，我们需要做 CT 或者是核磁共振，去进一步的精准的找到它的位置，确定它是什么样的性质，是吗？
0: 对，一个找到它的位置，第二个呢，还有看到的这个数目，就是有几个啊，有可能不止一个，还有这个，还有就是这个性质，对，就是这个三个方面，
1: 那说到这个 B 超，我再说一下，就是平常我们做常规体检的时候，B 超经常有些人会发现 B 超上面长了一个囊肿，这个囊肿是和这个所谓的刚才我们讲的不太好的细胞有关系吗？
0: 囊肿呢，它是一个良性的肿瘤啊。囊肿的话，它不会变成恶性的啊。这个跟我们的这个，肝癌它是一个质的区别。我们肝癌呢，它是个恶性的啊。这个两个是不是一个概念？
1: 那这个囊肿，但是它好像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的时候它会长大。那我们在什么时候去需要去特别关注它一下吗？因
0: 一
1: 为
0: 般。
1: 毕竟它长在身上，大家或多或少的会有一点担心。
0: 一般是这样子。其实囊肿的话呢，通常情况下我们是不需要处理的啊，除非有几种情况。第一个，你是个多囊肝， 就是肝脏上很多的这个囊肿非常大，有压迫症状啊，影响你的这个生活质量了，就是感到的肝区有疼痛，这个情况下我们是要处理的啊。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定期检查以后，我发现这个肝囊肿在某一段时间内突然明显的增大啊，或者说这个情况下我们也需要去处理，一般是这两种情况需要处理，通常
1: 多大的时候我们需要特别关注？
0: 我们一般就是这样子，一般超过5公分，我们会去重点关注它啊。5公分以下，我们一般就不处理啊，没有压迫症状，我们不处理的啊。
1: 压迫症状是不是我按上去有点疼？
0: 在5公分以内，基本上是它不会疼的，除非你这个，囊肿呢长在这个包膜旁边，就是长在肝脏的包膜旁边，它会有牵拉，或者是这个囊肿呢，它压迫了你的血管啊，这样情况下会有症状。其他的情况下，一般囊肿它是没有症状的啊。
1: 那我们就是和他和平共处，不管不顾就可以了吗？
0: 对。
1: 哦，好，您这样一说的话，估计体检过有囊肿的人心里放心了很多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一些朋友在问一些问题，我们来给他们解答一下，好吧？有位朋友说早上起床口苦，口臭特别重，这个跟肝有关系吗？
0: 口苦，我们从中医上讲啊，我们肝脏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关系。肝脏从我们中医上说呢，它是一个疏泄的器官，它是跟情志相关啊。你可能心情不好和抑郁啊、焦虑，它可能会出现个口苦的症状。但并不是说你这口苦就一定，或者是这个口臭一定是这个肝脏引起来的，并不是这样子的啊。你可能口臭跟你的口腔卫生，跟你的胃部疾病可能关系更大一点啊，可能是这样一个情况。
1: 这个特别要强调一下，我们陈医生哈，在中西医结合方面也特别的有研究。您这个问题正好也问对人了，我觉得哈。还有一位朋友问到右肋下面老是隐隐作痛，不是剧痛，这是肝的问题吗？可能很多人都会有的时候在疲劳的时候呀，会有这个肋骨下面会有点疼痛，大家就会联想到是不是和肝有关。
0: 对，我们的肝脏和胆囊的位置呢，就在刚才这位朋友讲的，在这个肋骨的下面啊，这就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解剖位置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疼痛是肝脏引起来的，还是胆囊引起来的啊？这个还是需要我们去进一步检查，还有一些相关其他症状，对吧？你是不是有其他症状？我们胆囊的话呢，它有胆结石、胆囊炎，它也是这个位置的疼痛啊。到肝脏，如果说出现疼痛了，那说明这个你的肝脏就刚才讲的，就是到了一定的步骤，它会出现疼痛，那说明你这个肝脏呢，还是需要去重视，需要去做一个检查。
1: 就是说，如果说他疼痛了，其实也是等于他给你发的一个求救的信号，有可能是出了一些问题。哎，疲劳的时候，它会造成肝部的不适吗？
0: 疲劳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肝区的一个隐隐的一个疼痛不适，也有这样的情况啊，就是熬夜过多啊，这个体力劳动够多，或者是这个非常辛苦，这个没有休息好的情况下，它是会有一个疲劳的，因为我们这个肝脏它是人体那个最重要的最大的一个代谢器官嘛啊，所以它这个它是会发出预警的。
1: 还有位朋友说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皮肤不黄，但眼白发黄了，这是肝出现了问题了吗？您刚才也是说到了哈，就是如果说有肝部疾病的话，可能眼睛或皮肤发黄，但是他现在只有眼睛发黄，眼白发黄，确切的说，皮肤不黄是不是跟肝炎有关
0: 这
1: 系？
0: 个可能跟肝可能不一定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这个讲的发黄呢，通常是这样，就是我们一旦出现肝功能出现问题，你发黄了，那说明我们这个胆红素啊，就是人体的一个代谢物胆红素，它排不出去了，不能从小便大便排出去啊，它到血液里面去了，那到血液里面它就是散布全身，它不仅仅就是眼睛发黄，它可能皮肤啊。可能小便啊，它都会有一个发黄的一个症状啊，这个是我们胆红素排泄一个问题。如果是单纯的像这位朋友讲的，单纯的一个眼睛发黄的问题，那是不是有一个发白发黄的情况？是不是有一个我们会考虑是不是有一个贫血啊？如果是女性朋友，可能会出现贫血，还有的人呢，就因为没休息好，处于一个身体的亚健康状态，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就贫血也会造成眼睛的发黄。我能稍微多问两句吗？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0: 因为我们全身的这个器官啊，还有组织，它都是需要一个血液的供应，对吧？还有氧气的供应，我们这个氧气和血液它是同步走的啊。就是，那如果是你出现贫血过后，我们这些器官它可能供血就不够，它不够它会出现，就会出现刚才你讲的这种情况。
1: 哦，那就像嘴唇，如果供血不够的话，它也会造成比较白的这种表现，对吧？
0: 对，
1: 那眼睛是表现，它就是发黄。
0: 眼睛它主要可能贫血的话，可能是在这个眼睑。啊，眼睑这个下方这个地方，它出现一个，我们通常里面是有微小的血管泛红的啊。那我们打开，我们翻开它的眼睑下眼睑，我们有时候看它出现一个发白的情况，那可能就是贫血了
1: 哦，这样的，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网络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西米尔问到：肝血管瘤会转变成肝癌吗？
0: 跟我们刚才讲的囊肿，它是性质差不多。那
1: 哦，
0: 血管瘤呢？它其实也是一个血管变异啊，然后产生了一个疾病吧，一个病变。血管瘤呢，它也是良性的啊，也是一个良性的病变，跟我们讲的这个肝癌呢，它也是有区别的啊。但是血管
1: 嗯。
0: 瘤的话呢，它如果是比较大或者位置不好，那我们是需要处理的啊。我们在临床上会经常碰到这样问题，可能囊肿你可能不需要去处理它，有时候血管瘤它还是需要，有部分患者是需要处理的。但是你不要担心啊，出现恶变，它基本上是不会出现恶变的
1: 就是它总归它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瘤，是不是长到一定程度了才会去处理它，或者说它长的位置不好，我们去处理它。
0: 跟刚才我们讲的囊肿它是一样的，就是说你有压迫症状了啊，或者说你影响你的生活质量了，或者说它的位置非常好不好，或者短时间内非常长得非常速度非常快，那这样情况下我们才去处理啊。通常我们血管瘤也是不处理的，
1: 好，那相信专家的话，让您也放心很多哈。还有位朋友问到了，他说体检转氨酶偏高，但我没有任何感觉，需要处理吗？
0: 就回到我们刚开始的这个话题了啊，这个转氨酶升高，它也是肝功能不好的一个表现。那它为什么升高，对吧？它肯定是说明它有问题，也出现问题了，它才会升高啊。转氨酶升高呢，我们通常有几种情况。第一个就是我们有病毒性肝炎的朋友啊，他可能会出现转氨酶升高。还有呢，就是还有这个脂肪肝的朋友，他也会出现这个一个转氨酶的升高啊。还有第三个就是我们在比如说昨天晚上我们酗酒了啊，我们这个熬夜了。它也会短暂性的出现一个转氨酶的升高，所以呢，你出现了转氨酶升高，那我们第一个要干什么？就是要去找原因啊。第一个你要排除是不是有病毒性肝炎，对吧？有没有乙肝，有没有丙肝？如果排除以后，对吧？你要做个超声，再排除下是不是有这个酒精肝啊，或者是严重的脂肪肝。你排除这些问题，如果短暂性的升高，我们通过休息啊，通过这个适当的一些药物治疗，它是能恢复到一个正常水平的。
1: 总结一下，肝癌虽凶险，但高危人群只要坚持每半年做一次超声加甲胎蛋白的筛查，完全有机会早发现、早治疗。记住，肝脏不会喊痛，但我们可以主动行动。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95.5，
10: 宣城 FM103.6，
11: 宁国 FM104.4，
10: 广德 FM100.9，
11: 铜陵 FM88.7，
10: 池州 FM99.5，
11: 安庆 FM99.5，
10: 岳西 FM95.3，
11: 宿松 FM106.8，
1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9: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2: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9: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2: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9: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2: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9: 每天锁定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
2: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8段锦。
1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断脊，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意守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用药话题是关于如何通过药食同源的方式来守护我们的心脏。当你出现心慌烦躁、失眠多汗、疲惫乏力的时候，难道只是因为热的正常反应吗？那我们在日常如何通过药食同源来温和养心、规避养生误区、守护心神健康呢？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有请到的是马鞍山市中医院治胃病科兼针灸推拿科主任、副主任中医师孙元，带大家读懂夏季养心原理，避开养生误区，通过药食同源、食疗搭配、科学的生活方式来调养心神。

出汗量大幅增加。很多人误以为出汗是排毒，出汗越多越好，其实大汗伤心气，耗心血，心主血脉，主神明，过度出汗会导致心气亏虚，心血不足，出现心慌气短、乏力、心烦、失眠、情绪不稳定，这就是典型的夏季心虚状态。现代人夏季伤心的三大坏习惯几乎人人中招。第一，长时间高温外出，大汗后立刻吹空调，冲冷水澡。第二，熬夜，夏季阳气最旺，熬夜最伤心血，耗心神。第三，长期情绪急躁，遇事易怒，心火过旺，心神不宁，这些习惯日积月累，会让我们出现亚健康，甚至诱发血压波动、心律不齐、睡眠障碍等问题。尿食同源就是利用我们日常可吃可饮安全无毒的食材，以食代药，以养代治，在三餐之间调养脏腑，平衡阴阳。夏季养心核心原则是清心火、养心气、敛心汗、安神志。首先给大家推荐夏季第一养心食材莲子。莲子入心经、脾经，能清心安神、健脾益气、收敛虚汗。夏季心慌多梦、睡眠浅、容易惊醒、出汗多的人群最适合常年吃莲子。很多人吃莲子会把莲子心去掉，其实夏季心火重、烦躁失眠的人保留少量莲子心，清心降火效果最好。怕苦可以少量搭配红枣、百合，中和口感。第二位养心佳品，百合。百合甘凉入心，养阴清心，润肺安神。夏天天气燥热，人容易心里发烦、坐立不安，夜间潮热，入睡困难，百合是最好的食疗食材。百合不寒不燥，老少皆宜，非常适合长期熬夜、情绪焦虑、夏季心烦气躁的人群。第三位，桂圆。很多人以为夏天不能吃桂圆，其实不对。桂圆补益心血、养心安神，针对心气不足、心慌乏力、脸色苍白、多汗体虚的人群，夏季少量温补，可以补足耗散的心气。只要不是严重上火、口舌生疮人群，夏季少量桂圆搭配莲子、百合是完美的养心组合。给大家分享一款夏季养心专属药食同源茶饮，莲子百合安神茶，配方是干莲子十克、百合十克、红枣两枚、少量枸杞，清水煮开代茶饮，每天一杯，适合心慌多梦、心烦出汗多、午后疲惫人群长期饮用。此方清心不寒凉，补气不上火，是夏季养心最稳妥的方子。除了食疗，我再教大家夏季养心的生活方式。第一，夏季切忌大汗淋漓，运动以微汗为宜，微微出汗疏通气机，大汗必定伤心。第二，午时养心最重要，夏季午时11点到13点必须小憩10到20分钟。午时心经当令，午休是补心气、养心血最好的方式，胜过所有补品。第三，少生气、少急躁，心静自然凉，心火一降，全身舒畅。很多人养心存在误区，觉得养心就要吃名贵滋补品，人参、西洋参大量进补，实则夏季心火偏旺，厚重补品只会加重内热，越补越烦躁。养心贵在清养缓养，依靠日常三餐里的药食同源食材，循序渐进滋养，温和不伤身。同时补充一个养心小细节，夏季饮水切忌大口猛灌冰水，骤然寒凉会收缩心脉，加重心慌胸闷，日常分多次小口饮用温水，搭配养心茶饮，才能平稳滋养心血。另外，日常可以轻按内关穴。

0: 手腕横纹向上三横指位置，每日早晚各按2分钟，辅助宁心稳脉，搭配食疗，双管齐下，养心效果翻倍。最后总结，夏季养生先养心，心定则五脏安，不用昂贵补品，利用莲子、百合、红枣这些家常药食同源食材，坚持日常调养，搭配午休、穴位按揉、平稳饮水等养心习惯，就能补足夏季耗散的心气，平复心火，安稳心神，让我们整个夏天不心慌、不烦躁，睡眠稳，精神足，从根源减少心脑血管亚健康问题，实现未病先防。
1: 养生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同行，让生活更有滋味。
2: 做纯素的咖喱炖蔬菜，有着多种颜色的应季食材，还加入了多色扁豆和老豆腐。
3: 好多次都想推荐这个食谱了，今天终于分享给大家。胡萝卜切成比较容易炖熟的大小，把你能想到的多种食材也可以一块加进来。一小把的扁豆先浸泡着，锅里喷少量的油煎老豆腐。先将较难熟的食材倒入，依次放入其他的，这时候加点盐调味，但不要放太多，留给后面加入咖喱酱的空间。先大火炖煮一会儿，推荐用硬木的纯素咖喱酱，这也是我做过好几版咖喱菜常用的调料，他们家的酱油和调味都是用心选料，非常值得闭眼入。化开后再淋入适量的椰浆，让味道更有厚重感，这一锅就可以直接开吃了。
2: 嗯，非常的浓郁哦。
3: 主食我用胚芽米和糙米混合煮熟了2人份量，淋在米饭上，营养丰富，颜值又高，日常随便搭配其他的菜都能做出好吃的味道，推荐给你们。
4: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阮欣，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1: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听说降压药有副作用怎么办？经常有一些高血压患者向我咨询，担心降压药物的副作用，觉得自己反正也没什么明显症状，能不吃药就不吃药。其实啊，任何一种降压药都可能有人无法耐受，药品说明书上列举的不良反应是该药品在试验阶段到临床的长期使用过程中发现的各种不良反应的总结，仅占1%到5%，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个患者在用药后都会发生。另外特别告诉您，降压药物的不良反应一般是可逆的，停止用药后可逐渐消失，有些降压药物的不良反应还可以通过联合用药来抵消。与这些副作用相比呢，我们高血压不控制所带来的危害才是真正严重，甚至是致命的。所以说降压药的益处非常明确。 药物的副作用发生率是很低的，只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一般都是安全的，可长期服用。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管委会的执行主任苗春建律师。苗律师现担任中华全国律协公司法专委会的委员，安徽省律协公司法专委会的副主任，也是我们安徽省公安厅首批聘任的法律专家组的专家成员。苗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苗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苗律师您好。
1: 你好，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苗春建律师，很高兴呢再次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为大家分享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
0: 苗律师，我们都知道您是专业的这个公司法的律师，同时呢也是刑事专业律师，所以对公司经营过程当中的风险防范特别的关注。我们知道啊，今年5月1号实行的反腐败新规对广大的民营企业影响非常大，正好结合这两天啊，我们国家对于民营经济治理过程当中出台的一些涉及公司治理以及风险防范的规定。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苗律师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民营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可能面临哪些法律的风险以及可能产生的一些后果。
1: 好的，我首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之间呢可能会遇到的我们的法律风险的类型。我们正常呢从这个法律关系的角度来去区分呢，一般呢我们的法律风险呢分为这么三个部分。一个呢是我们的民事法律风险，这个呢也是最常见的法律风险，它是指我们的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间可能产生的比如说合同的违约风险，以及我们的企业或者说我们企业生产的产品对他人造成了损害之后而产生的一个侵权的这种风险，这个层面呢就是我们的叫民事的法律风险。那么还有一种呢是我们叫行政法律风险，就是指我们的企业违反了比如说我们的行政的法律法规而受到了行政机关的这种处罚的风险，这是我们的行政法律风险。第三个层次呢就是我们讲的这叫刑事法律风险，它是指企业以及企业的比如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间可能会触犯我们的刑事法律规范而受到的刑事处罚的这种风险啊。
0: 那苗律师还有哪些可能会产生的后果？
1: 那么我们刚才介绍了我们法律风险的三个层次，那跟这个三个法律风险相对应的呢就是我们相应的法律的责任啊，那跟我们民事法律风险对应的就是我们呢产生了这种民事责任。民事责任呢一般呢比如说我们讲的叫侵权的责任或者说是这违约的责任，那么这个呢它是叫司法意义上的，我讲的司是指的是公与私的一个司，司法意义上的责任。那么通常我们表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财产责任，比如说我们承担了违约的赔偿啊或者侵权的赔偿啊，这种呢是我们的民事责任财产责任。还有一种呢是我们的叫行政责任，一般呢都是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行政处罚或者说我们的行政处分。那么这个呢行政责任呢它指的就是我们公法意义上的责任。那么这个责任的后果比如说它有财产责任，比如说我们讲罚款它是一种财产责任，那么还有一些呢是一些资格的剥夺，比如说我们讲吊销了营业执照啊，这种叫做资格的剥夺，这是一个行政责任，是跟我们的行政法律风险相对应的责任后果。那么还有第三个呢是我们叫做刑事责任，它一般呢我们讲的刑事责任可能更多的是讲的我们叫判刑嘛，

0: 当然了，我们的刑事责任呢，它分我们的主刑还有我们的附加刑。那么刑事责任呢，它也是我们公法意义上的一个责任。那么它的后果呢，比如说我们有财产责任，比如说我们讲罚金啊。当然了，这个罚金我们要解释一下，这个罚金呢，它是跟我们的这个行政责任里面的叫罚款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这个罚金就是刑事上面的刑事责任的后果的一个财产责任。那还有一个就是自由的剥夺，比如说我们判处这种拘役啊，或者说判处我们的有期徒刑啊。那么最严重的还有我们的生命的剥夺，比如说我们讲判处死刑，那它就是剥夺我们的生命。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这三个层次的这个法律责任，就是法律风险以及它的后果责任之后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假如说我们的企业在，比如说我们生产这个知识产权的一个这个侵权类的案件，一般呢，如果说我们企业生产了某一款产品，那么假如这个产品它侵犯了或者说冒用了他人的知识产权，那么轻则可能会承担一个侵权赔偿的责任，那么这个侵权赔偿呢，它是一个民事责任。然后还有可能会被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呀，或者说我们的知识产权局呀，他们来对我们进行一个做出一个行政的处罚，或者说，责令停业啊，或者更严重的是我们吊销我们的营业执照啊，那就是说我们这个他可能触犯了我们的行政责任。那么最后，如果最严重的，当我们的生产或者销售我们假冒别人的这个注，比如说注册商标的商品，那么达到了一定的金额。比如说我们的非法经营达到了50000，或者说我们违法所得达到了30000，那么我们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就是我们刑法上呢叫我们叫销生产或者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从这个例子可以就是一个产品侵权或者知识产权侵权的例子，它就从轻的从我们的民事责任，中间呢可能会涉及到我们的行政责任，那么更严重的可能会我们承担一个刑事责任的这么一个法律后果。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法律风险的类型以及它责任的后果，包括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大家就可以感受到我们的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面对的哪些法律风险，以及可能会承担的哪些法律后果。
1: 其实这个划分啊是越来的越具体。刚刚这个苗律师的介绍当中啊，我听到了两个关键词，一个就是董事高管，另一个就是刑事风险。那苗律师想请您啊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聚焦在这么一个群体当中，这里面有什么背景和深意？
0: 这个呢，我要从几个我们的规范性文件说起。大家都知道，我们在2023年的12月29号，就是我们的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我们新的公司法的修订。那么在新的公司法里面，它就强化了我们董事、监事、高管，我们把它简称为董监高，就是高级管理人员董监高，以及我们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他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那么我们统称把它叫信义义务。他要求呢，我们的董监高应当采取措施来避免我们自身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产生冲突，而且要求我们不得利用我们的职权来谋取不正当利益。在我们的公司法的第181条里面呢，它规定了具体的几个具体的类型。它一个是讲了董监高是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不得挪用公司的资金。第二个呢是不得将公司的资金呢以，比如说以个人的名义或者以其他人的名义呢来开立账户来存储，这个呢也是我们实践当中我们的很多的企业高管，尤其是企业的老板会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第三个是不得利用我们的职权来贿赂或者接受收受他人的非法的收入。那么第四个呢是讲我们不得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时候产生的那种佣金呢，你不得是把它占为己有。第五个是我们讲不得擅自来披露公司的秘密。然后呢第六个呢还有一个就是不得违反这个忠实义务的其他的，当然第六个它是一个兜底的一个条款。这是我们的新的公司法对于我们的公司的董监高规定了，明确的规定了一些禁止的类型。那么这是一个。还有第二个规定呢，就是跟我们的新的公司法的修订同一天出台的，由我们的刑法的修正案12的通过，也是在我们2023年的12月9号。那么在刑法的修正案12里面呢，它有一个特殊的规定，就是把我们过去针对国有企业的 非法经营，比如同类营业罪，包括非为亲友非法牟利，包括我们徇私舞弊来低价处置资产这样的几个罪名，它全面的覆盖到了我们民营企业的董监高的群体，这是第二个变化。那么第三个变化是2025年5月20日。我们施行的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那么在民营经济促进法里面，它就明确规定，国家推动构建民营经济组织，从源头防范和治理腐败的这样一个机制，支持民营这个引导民营经济呢组建，组织建立啊健全内部的一个审计制度，加强廉洁风险防控，推动我们民营经济组织提升依法合规经营管理水平，那么及时预防、发现、治理经营中违法违规等问题。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也就是说，第一次我们以民营经济促进法的这么一个独立的一个立法的形式，对于我们民营企业的内部的腐败啊，提上了我们的法律的治理的这种日程。还有第三个，那是我们今年5月1号施行的，我们讲的贪污贿赂的司法解释，就新的司法解释案。司法解释案呢，它明确的把我们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包括我们的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它的定罪量刑标准明确的参照了我们公职人员贪污贿赂来执行。那么也就是说，以后我们民营企业内部的腐败治理责任追究呢，从跟国企跟体制内它是按照统一的标准了。大家看一下，我们按照上面四个就是介绍的四个规范，他们四个规则相互衔接、相互补充，就共同的构成了我们民营企业反腐的完整的一个法治体系。那么这个法治体系的完善，它不仅彰显了国家对民营企业这个产权平等保护的我们讲的这决心，那么同时呢，也对民营企业的内部治理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也就是过去我们很多的民营企业中啊，很多很容易被忽略的这些的灰色的操作，那么如今呢，在我们的新规面前呢，就彻底的无处藏身了。这个也是我今天选择为什么说选择这个话题的原因。
1: 很明显能够感受到啊，国家对于民营企业高管的这个合规监管啊，是越来越严格了。那苗律师想请您结合新的公司法和刑法的这个修正案的第12，介绍一下这个董监高在日常的履职的过程当中最容易碰到的刑事责任主要分为哪几类。
0: 我把它就结合我们的公司法的规定，结合我们的这个刑法修正案实案，还有我们今年的这个我们的讲贪污贿赂司法解释案呢，它主要我认为啊，就涉及到我们民企董监高的这个他的刑事责任呢，或者说刑事犯罪呢，我主要分为这么四类。那么一类呢，是我们叫的财产类犯罪，比如说我们这个财产犯罪呢，它也是我们董监高，尤其是民企的董监高最经常发生的，比如说我们的职务侵占，包括我们的挪用资金，那么这是一类犯罪，叫财产类犯罪。第二类呢是叫背信类犯罪，所谓的背信类就是我们讲董监高不是有个信义义务吗？那就是违背了、违反了他的信义义务，而这一类的犯罪呢，也是我们经常的会容易给忽视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的刑法修正案实案里面，比如说他规定的是我们的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包括我们的为亲友非法牟利，包括我们的徇私舞弊来低价折股或者低价出售公司的资产。那么这个呢，就我们都把统称为是背信类犯罪。第三类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叫贿赂类的犯罪，包括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啊，包括我们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啊，还有我们的行贿罪，这是我们的第三类犯罪。第四类呢，就是除了这三类之外呢，还有一个我都把它统称为叫做其他的这个常见的罪名啊，这个呢也是我们经常容易被遗漏的风险点。你比如说，包括我们讲虚假出资啊，包括抽到出资啊，包括这里面呢，我可能要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可能有些人可能会有疑问，说我们的注册资本都是认缴制了，那为什么还有这个虚假出资和抽到出资这个罪名呢？因为这个罪名其实当时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全国人大常委会有个立法解释，就是对于普通的公司，就不需要注册的时候就完全失缴的公司，其实这个罪名呢已经取消了。但是对于还有一些特殊类型的公司，包括我们，你比如我们的金融类的公司啊，我们基金啊、信托啊这些公司呢，它要求注册资金必须失缴。那么如果说你失缴过之后呢，你有抽逃或者说你有虚假出资，那可能会触犯这样的罪名。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跟我们的这个发这个税啊，有税务有关的，比方虚开我们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啊，虚开我们用于骗取这个出口退税或者抵扣税款的发票啊，这样呢也 是我们经常会发生的一些犯罪。
1: 好的，那我们先从这个财产类的犯罪来说起呀，比如这个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的这个犯罪，其实很多高管啊分不清这个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这两个罪名到底有什么区别。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这个苗律师来详细来跟大家说说这两个罪名到底有什么区别。
0: 我给大家就是我首先讲一下这个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啊，我觉得最简单最直观的一个区别，它的核心的区别在哪里嘛？我们讲了侵占，侵占就是你同时的可以它理解成占为己有，那就是我不还了，我占为己有了，那也就是说它要有一个非法占有的故意。而我们的挪用指的是我暂时的我把它挪过来用了，那以后呢可能我还是要还的，所以这里面的核心就是是不是主观上想非法的占为己有啊，这就是他俩的一个核心的区别。那么我具体来说一下呢，我们讲的职务侵占罪，它是指的我们的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了自身职务上的便利。大家注意哈，我们有关键词，既然是职务侵占，它一定是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的这个财务啊非法的占为己有，而且呢我们的数额亦肯定要达到这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么就构成了我们这个职务侵占罪。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在公司里面的行为，包括我们通过私人的账户，比如说我们代收了公司的款项然后我就不还了，还有个比如说我们虚报一些工人的人数啊来套取我们的工资，虚构我们报销的事由来骗取公司的资金，还有擅自变卖或者说失售我们的公司的资产，那么还有我们通过了虚假的交易的这种场景来套取公司的资金，就是归纳一下，就是你把公司的资产财产然后装到了自己的口袋里面并且呢不还，那所以呢我们叫职务侵占。那么这个职务侵占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罪名要把它特别的拿出来说呢？这里面其实有我们一个它的立案和追诉标准的一个变化的问题。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的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呢曾经将这个职务侵占呢它的罪名呢追诉的标准呢调到了数额是调到了叫数额较大是3万元，也就是说3万元就可以立案了。但是在我们22年这个调整立案标准的时候，我们2016年关于我们贪污贿赂的当时的司法解释一，那个司法解释一呢它仍然没有废止，它还是有效的。而在那个司法解释一里面，它是把职务侵占罪它的立案标准追诉标准是定在6万的。所以在我们的就是当时我们的实践当中会有两个标准，一个是达到了3万可能追究责任，一个是达到了6万才追究责任。但是在我们实践当中呢基本上都是按照6万来才开始追究责任。但是我要说但是我们今年的5月1号我们贪污贿赂的司法解释二实施以后，他就明确的讲要参照我们公职人员的贪污贿赂的这个标准。那也就是说把以前我们的职务侵占和公职人员的贪污有背说的这种规定给他取消了。那么我展开说一下大家可能更清楚。比如说我们以前公职人员他的贪污罪和这个受贿罪的他的立案标准是达到3万元就是数额较大，那么达到20万元的时候就是数额巨大，达到300万元的时候就是数额特别巨大，那就是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是这么个标准。而我们当时的这个职务侵占罪呢它是6万元才是数额较大，也就是它的2倍，那么100万元才是数额巨大，也就是说它数额巨大的标准是我们体制内的公职人员的贪污罪的5倍才达到数额巨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数额特别巨大呢，就是我们正常的是1500万元以上是数额特别巨大。也就是说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我们的民营企业的贪腐和体制内的国企的贪腐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呢对于相对来说民营企业贪腐呢可能更轻一点，但是我们今年新的贪污受贿赂的司法解释案呢就把2个的标准给抹平了，整个的统一按照统一的3万就是数额巨大，3万就是数额较大，20万就是数额巨大，然后300万就是数额特别巨大。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样一规定了之后呢，我们整个的对于民营企业的内部的贪腐的就是这个追究也好或者说这个责任呢其实就是更重了。这是我们讲的它的职务侵占罪它的变化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挪用资金。挪用资金呢它的大概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利用了 职务上的便利，你将本单位的资金呢挪归你的个人使用，或者说呢你借贷给他人，那么如果满足这么几个条件，你就构成这个罪名。那么一个是你挪用的资金的数额较大，而且呢你超过了3个月没有还，那他就认为你可能构成犯罪了。那第二个是呢，你挪用资金的数额较大，而且呢你是可能你是用于那个盈利活动，这是第二种情形。第三种，不要求数额巨大，数额较大，它是你直接的挪用资金用于非法活动，那么也可能构成挪用资金这个罪名。我们常见的，比如说我们将公司的这个资金用于个人消费啊，比如说我们炒股啊，我们经商或者投资理财等，这种经营活动，或者说我们用于非法的活动，比如说我们赌博，我们干其他的非法的活动，那么这个的可能都会构成我们的挪用资金罪。对于挪用资金罪呢，它的追诉的标准呢，其实大致的跟我们刚才介绍的我们的这个职务侵占也差不多，就是原来它的标准是我们当时的立案标准，基本上你是达到了5万块钱，就达到了数额较大的标准。当然了，如果说你用于非法活动的话，那可能3万就达到了最大的较大的标准。那么，其实我们在这里面呢，就是我觉得我也可能啊要特别的提醒，就是如果在我们的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间，尤其是我们的高管，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存在挪用资金，而且超过3个月没有归还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建议啊，我们要及时的来查看一下我们公司的财务报表。那么我们要核实我们应收账款栏目中是否有本人相关的这种记录。我们其实在服务大量的客户的过程中间，我们发现不少股东，我们的实控人，包括我们的董监高啊，与公司之间其实存在大量的挂账呢，而且的这些挂账呢，它的名目呢都很模糊。那么我们在实践当中，经常的会计科目当中都把它挂着这个其他应收款。那么这些其他应收款其实很多很有可能就是你从公司里面挪用的资金。那么这个呢，就是当然了，没有追究还好，一旦要有人追究，那可能他就构成刑事犯罪。那么当然了，我这里面要强调的是呢，就是我们的职务侵占的这个犯罪和挪用资金的这个犯罪呢，因为它都是涉及到公司的内部的经营，外部的人呢可能不一定清楚，所以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的公安机关它是很少去主动的去介入。但是很多客户存在这个我们传统的这个思维的误区，就认为啊，我是公司的股东，我是公司的董监高，哎，我是这个股东和董监高呢，都是公司呢，可能甚至董监高都是自己的家人。那么，即便我们认为公司呢存在着能不合理的操作或者不合规的操作啊，外人呢他一般呢也就是他也看不到，也难以觉察。因此呢，我们很多人会抱着这种侥幸心理。但是根据我们的统计，这两类犯罪的苗头，他为什么出事，都是因源于公司内部之间产生了矛盾，包括我们的控告人通常比如说我们股东之间相互打架，包括我们的公司的董监高员工或债权人，这个一旦产生矛盾之后，他就会把这个东西比如通过举报的方式一出来，而这个东西一事发一出来，那你可能就那公安机关一旦介入的话，我们的很多的行为可能就会构成我们的这个刑事犯罪啊。那么我们在实际操作当中呢，就是我们讲当我们的股东之间呢要发生纠纷的时候呢，一方股东呢一般呢他们都会干什么呢，他就是在实操作当中，他首先我要行使一个知情权，或者说我发起一个知情权的诉讼，我要求公司你必须来把你的财务账册你的资料你来给我查，然后再通过查这个账发现哦，你这里面原来你挂着长期的比如说其他应收款你一直没还，那他可能就会以我们的职务侵占或者挪用资金来提起刑事控告，然后来迫使那个另一方呢来妥协，那么从而呢来实现自身的诉求。因此我们经营过程中间，就是我们讲的公司啊，经营过程中间合规经营，它是彻底来阻断这一类风险的，我认为它是个唯一的途径。那么我公司的财产与个人财产，我们一定要把它区分，不能混为一谈。就是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款项的流入啊、流出啊，都必须要严格的遵循我们合规的要求，才能防范我们这样一类风险的发生。
1: 嗯
0: 啊。
1: 好的，非常感谢苗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
3: 请十二号病人到一号病人。
4: 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5: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4: 哦，还有啥好福利？
5: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4: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6: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7: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8: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7: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8: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9: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0: 哎，小李，累了吧？
11: 过来，
1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1: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1: 有。拿捏了，
1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管委会的执行主任苗春建律师。苗律师现担任中华全国律协公司法专委会的委员，安徽省律协公司法专委会的副主任，也是我们安徽省公安厅首批聘任的法律专家组的专家成员。苗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那刚刚苗律师介绍了民营企业董事高管经常会遇到的财产类的犯罪，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那这两个罪名还是大家相对有一些概念的。但是您刚才说到的第二类的背信类的犯罪，很多人不是特别的了解，那这个背信类的具体是指什么犯罪？
1: 对，这个我们讲背信呢，这个信呢就是我们指的是我们公司里面的董监高他的一个信义义务。所谓的信义义务呢，就是我们呢对公司要有一个忠实义务，要有一个勤勉义务。信义义务那就是违背了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那就称为背信，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背信类的犯。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解释一下，就是背信类的背信罪啊，它并不是我们刑法当中的一个独立的一个罪名，而是针对一系列违背信义义务、损害这个公司这个财产的利财产利益的我们的特定的犯罪的，我们讲它一个统称。这里面呢其实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我们的刑法修正案12，它在实施前的时候，我们的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啊，包括我们的非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等背信类犯罪呢，它仅仅适用于是我们的国有企业的领域。而该修正案实施之后呢，他就把这个呢它的适用范围呢就扩展到了我们的民营企业，将犯罪主体由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他把它变成了我们讲的叫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董监高，那么实现了对民营企业财产权的平等的刑事保护。这一类犯罪呢它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它的行为呢往往是隐蔽在我们日常的经营活动当中，看就是你乍一看的话，可能跟普通的经济往来呢，这个没有什么区别。那么它，但它本质上可能是损害公司、损害股东或者损害公司的债权的利益。那么因此，我们认为它是属于妨害对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的一个范畴。你比如说，我一个一个介绍一下。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讲我们叫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董监高没有经过法定的程序的许可，擅自的去经营或者说为他人经营与其任职的公司相同类的业务，那么导致公司企业的利益呢遭受重大损失的，那么这个呢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我们的刑法修正案实案呢已经将这个罪名的主体呢已经全面的扩展到我们民营企业的董监高。那么这个罪名呢它的追诉标准呢是按照就是它的入刑的金额呢，现在呢虽然没有我们明确的那个司法解释做出明确的规定，但是我们一般呢我们可以参照就是我们当时2010年的时候关于公安机关立这个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标准的这个规定的2，它里面其中呢将获取非法利益的这个数额巨大的这个标准的认定呢，一般的认定10万块钱，就是如果说你这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你的获利非法获利达到10万，那认为呢你可能就构成了这个犯罪。
0: 梁律师，您刚刚说到这个非法经营同类经营罪10万元，就是这个追诉的这个标准啊。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合法的经营同类的业务？
1: 其实我们在经营过程中，首先呢，我们应该严格的遵守我们的公司法的相关的规定。我们确保我们经营同类营业的行为呢，是要通过合法的程序来避免给公司的利益造成重大的损失。具体而言呢，就是我们需要严格的履行报告与决议的程序，确保我们的决议的流程来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那比如说我们决议的通过的比例啊，包括我们的关联董事呢，这里面可能还要涉及到一个回避表决的问题，并且呢我们要妥善的保存好我们的会议记录、决议文件等资料。那同时呢我们要避免利益冲突与利益输送，那在经营同类业务时确保我们的定价是公允的，确保我们的交易呢是透明的，杜绝通过关联交易的方式来转移公司的利润或者说转嫁损失的行为啊，通过这种方式，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一个罪名。那么第二个罪名呢是我们的为 亲友非法牟利罪。那么它的定义呢，就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下面的几种行为，导致了公司企业的利益遭受了重大的损失，那么就构成犯罪。比如说将本单位的盈利的业务交由自己的亲友来经营，或者说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从自己亲友经营的单位呢来采购这个货品呢，或者接受服务，然后或者说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自己的亲友来经营管理的单位呢去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或者说从自己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采购接受不合格的商品。那么这个罪名呢，它的适用主体呢不仅限于我们董监高，还包括我们公司的其他的工作人员。它的追溯标准呢基本上也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差不多啊，这里面就不再展开了。但是其实我这里面呢稍微要说一下，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讲的非法经营同类营业也好，我们讲的为亲友非法牟利也好，它都有一个核心的关键词是非法。那也就是刚才主持人刚才您问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合法，就是如果说你确实我有一些可能跟公司相经营的相类似的经营业务，但是我经过了公司的决策机构的批准，比如说我们经过了董事会的决议，或者我经过了股东会的决议，那么他是同意的，包括我们一些跟亲友之间的这种关联交易，那么这个关联交易我们讲从法律上来讲它并不是说必然的要杜绝，它如果说你的定价是公允的，你的这个程序是合法的，那么它也可以，就是它也可以是合法的，这不必然构成我们的这个我们讲的犯罪，就是这是我们讲的这个这两种罪名。那么第三个罪名呢，还有我们那个叫徇私舞弊低价折股，或者说低价的出售我们公司资产罪。那也就是说我们公司企业当中呢，我们的直接的负责的主管人员，那么因徇私舞弊将公司的资产呢或者股权呢低价的来出售，那么这个呢也可能致使我们公司企业受到了损失，这个也可能构成犯罪。像这个在以前，就是我们讲在我们的刑法修正案12之前，它其实主要是针对我们国有企业的高管的，就是国有企业的高管啊，通过徇私舞弊把公司里面的国企的财产或者股权低价的给出售给，比如说出售给他的特定的关系人。但是我们刑法修正案出来之后呢，就把这个罪名呢他给扩大到我们的民企的也是一样的了。那么我们怎么防范呢？我觉得就是无论是我们的董监高还是我们其他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那在处置我们公司重大资产的时候，比如说包括我们资产的折股啊转让的时候呢，我们都必须要履行一个严格的法定程序，要么经过我们董事会或者经过我们股东会的决议，而且这里面呢我们的关联人员呢他应当是回避表决的，确保我们的程序是符合我们的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的规定，并且特别注意我们一定要妥善的留存好我们完整的我们的会议记录啊，我们的签到表，包括我们的表决票。那么在资产处置的时候，我们应当聘请有资质的独立的评估机构来进行我们公允的一个价值的评估，那把它来作为我们定价的依据，那我们避免我们就随意的去定价，随意的去降价啊，就防止被认定我们的徇私舞弊。那么如果这个交易涉及到我们董监高本人，或者涉及到我们的近亲属，或者说我们控制的企业呢，我们还要严格的防范，就按照防范我们讲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的这个标准，我们留存所有的重大决策的相关的这个记录，然后呢以备后续来证明使用。这样呢我认为就通过我们合法的程序，然后包括我们公允的交易，公允的价格，可以呢有效的来规避被认定构成这么几类犯罪。
0: 其实总结来说啊，就是公司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合规经营是彻底阻断此类风险的唯一的一个途径啊。
1: 对的，没错。
0: 好的，接下来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贿赂类的犯罪。有的一些企业高管会觉得，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啊，拿一些回扣或者是好处费是行业的惯例。那么在法律上是如何评价这种行为的？
1: 其实我们讲贿赂的犯罪呢，大家其实很熟悉，我们以前听讲贪污啊，讲受贿啊，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们这里面其实有一个认知的，我们很多的民企的这个老板呢会有一个认知的误区，认为贪污也好，受贿也好，它都是公职人员可能才犯的这样一个罪名。那我是民企业，我就不存在受贿。其实我这里面要纠正一下，我们针对民企业，我们也有一个民企业家，我们有一个叫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也就是说，虽然你不是体制内的，虽然你没有公职的身份，但是你如果说你的行为可能触犯了，可能 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标准的话，你也可能会构成这么一个罪名，叫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那么它的定义呢，就是我们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大家注意了，这里面就没有讲是国有公司，就是包括了所有的国有的民营的都是一样的，他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的财物，或者非法的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那么数额较大的就构成我们这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那么此外，在我们经济往来过程中，比如说我们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违反了国家相关的规定，比如说我们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啊、手续费啊这样的，并将它呢来归个人所有的，同样也属于该罪要追溯的范畴、管辖的范畴。那么该罪名呢，它并不要求，这里面就是说要说一点的，并不要求所谋取的利益必须具有非法性，就是即便对方可能有些利益本身是正常的交易，可能应该获取的就得到的合法的利益，那么只要我们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了自身的职权收受财物作为利益交换，那你就破坏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那我们从法律，就是用法依据法律术语来讲，你侵犯的法益就是你破坏了你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你就可以构成该罪。那么同样，我们讲与这个职务侵占罪呢相类似，在我们的2026年，就今年5月1号之前，那么这个罪的追溯标准呢还是存在争议的，但是我们5月1号就是我们的贪污贿赂的司法解释这个实施之后呢，直接的将他的入罪门槛也调整了3万。那么也就是说，以前我们认为公职人员他受贿收了3万块钱就达到了数额较大的标准，就可能被追究受贿罪的责任。那么我们现在，我们的非国家工作人员、非公职人员，如果说你收受了3万元，这种的话，也有可能被追究受贿罪的刑事责任。那么这是一个我们讲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那么跟这相对应的，还有我们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也就是说，我们以前我们为了，比如说我们以前认为行贿，我只是跟体制内的人送钱。他才能是行贿，但是我们如果说为了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我们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给予财物，数额较大的，我们也可能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这么罪名。那么这个罪名呢，它也是跟我们的讲的职务侵占罪啊，跟我们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致的，就在2026年的5月1号以后，那么这个数额较大的标准呢，也统一到了我们的3万元。那么第三个呢，还有这个行贿罪。那么行贿罪大家其实都很熟悉了，就是我们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啊，给予我们的国家的工作人员以财物，那么构成行贿。那么在经济往来当中呢，比如说我们违反国家的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这个财物并且数额较大，或者说违反国家的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的，同样以行贿来论处。那么这个目前呢，我们行贿罪的入罪的门槛呢，它这个是仍然一样的，它还是按照3万元作为我们的入罪的门槛。
0: 嗯，刚刚苗律师也是介绍了财产类、背信类、贿赂类犯罪。那么除了这三类之外呢，咱们的董监高还容易触犯哪些这个高频的刑事犯罪？
1: 刚才呢我们介绍这么几类呢，是我们主要的，尤其是我们这个几个新规啊出来之后呢，我们对于我们董监高经常会犯的。但除了这些之外呢，我还会讲其他类的犯罪，其实也是经常会遇到的。比如说我们讲刚才讲了我们的虚假出资啊，我们的抽逃出资啊，包括我们虚开增值税专用的发票或者其他的发票的。其实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过程中间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工程领域经常会有的，比如说我们串通投标啊，包括工程领域，包括我们的医药行业都会经常发生的串通投标这么一个罪名。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企业在融资过程中间，我们涉及到的什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包括我们的集资诈骗，包括我们的骗取贷款、合同诈骗，这样一些罪名也是经常发生的。那么同时还要强调的就是，在我们

0: 事，也就是说你虽然你不是公司的老板，但你在公司里面担任董事这么一个职务，那么假如说你在公司的结算过程中间你没有进行清算，或者清算过程中间你妨害清算，你同样的你可能会构成这个妨害清算罪这个罪名。包括我们还有虚假破产罪、虚假诉讼罪，还有我们的财务经常会遇到的财务负责人遇到的我们隐匿或者说故意销毁我们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或者说我们财务报告这样罪名。当然还有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我们侵犯商业秘密、侵犯知识产权，这些罪名也是经常会遇到的罪名。
1: 嗯，刚刚苗律师也是说了很多这个可能涉及到的刑事罪名啊，我想大家一定会想啊，这些雷区到底我们该怎么来绕开？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请苗律师给大家说一说啊，对于这些罪名，咱们该怎么来防范，或者是防范的措施有哪些？
0: 我总结一下，就是尽管我们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啊，我们把它统称为董监高哈，他是受雇于公司，但是他们的核心的职责是保护公司，包括保护股东、包括职工，还有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那么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是他们的核心的职责。而公司是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它并非是我们股东的私有财产，我们要讲做到公私分明，公和与私，这个公私分明，我认为它是我们公司董监高它的履职的生存的底线。无论是我们的股东兼任我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还是说我们某一个工作人员他是单纯的担任公司的董监高的职务，我们都应该明确自身的这个责任边界，规范履职行为，切实的来防范我们的刑事的风险。那么具体的防范措施呢，我大致的可能可以归为这么几类。第一类，我认为我们就应该守住我们财务的公与私的边界，公司的账户与个人的账户我们要彻底的隔离，而且呢，我们要坚决取缔我们公司里面的小金库、账外账，我们所有的资金进出都要有审批，要有合同，有票据，要有流向，我们讲的这个几流一致的问题。还有一个，我们大额的支出呢，我们必须要进行集体决策，尤其是我们的股东的借款一定要有期限，要有利息，要有还款计划，杜绝我们无偿的占用或者长期的不还，否则的我们可能会涉嫌我们比如说我们的挪用资金这样一个罪名。就是这一个是我们守住财务公与私的边界。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要守住业务的底线，我们比如说我们面对强势的甲方，我们要坚守合规的底线，我们不搞这种无真实业务的这种所谓提供这种咨询费啊，这种服务费啊，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来收发，而不是用不正当的利益来开路。那么这么做呢，它虽然说可能你会在当下你会失去很多的交易机会，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讲这世间所有的一切其实暗中都早已标注了价格，我们相信这个时间它一定会是这么一切的。那么第三点呢，我们一定要立好我们公司治理的规范，关联交易必须要经过我们的股东会或者我们董事会决议，并且我们的利害关系呢，我们要回避表决，而且我们关联交易的价格呢，一定要公允，我们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要严格的遵守竞业限制、竞业禁止，我们不抢占公司的商业机会，不为亲友非法牟利，对外担保融资重大资产处置，严格履行决策程序，坚决杜绝一言堂。我们这样呢，看似好像对我们企业老板的是约束，那么实则从长远来看，它其实更是一种保护。那么第四点，我们认为一定要守住我们风险合规的意识。我们的民企老板呢，一定要充分的提高我们的风险意识，主动的开展我们的法律体检，来识别并且清除我们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间我们的风险这个隐患。并且呢，我们要定期的来开展我们的合规培训，厘清公司治理以及日常经营中罪与非罪的边界。一旦发现我们过往中啊是有不规范的行为，我们一定要主动整改，及时补正，用合规的动作来阻断我们刑事风险的发生。
1: 嗯，确实对于民营企业的高管来说，背负着企业发展的重担，但在开拓业务的同时，也不能触碰这些法律的红线。那节目的最后呢，如果想请苗律师给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们一些建议和忠告，您最

0: 想说的是什么呢？
1: 我想说的是啊，就是我们的民营经济其实一路走到今天啊，其实是很不容易。
0: 嗯。
1: 过去呢，我们的企业家是靠灵活啊、我们拼勇气。那么未来我们必须靠规范，靠治理。新规它不是要拦住我们企业发展，而是要帮我们企业走得更稳，走得更远。我始终相信，其实最好的辩护，它从来不是在法庭上的唇枪舌剑，而是事前的合规治理。我们把公司治理做扎实，把我们每一笔业务、每一笔资金、每一个决策都放进我们制度的笼子里，企业家这样呢，我们才能放下焦虑，才能安心经营，而我们的企业呢，才能够行稳致远，无惧风雨。
0: 嗯，好的，非常感谢苗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竞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今日天气受到沙德尔和冷空气共同的影响，二到三号淮河以南有降水，其中二号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四到七号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八到十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未来十天全省都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温度普遍呢不超过30度。来看省城合肥的天气，预计未来七天合肥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三号之前有降雨，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风力增大，气温下降，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7到29度。也是要提醒大家，早晚时段的凉意啊愈发的显著了，一早一晚出门的时候不要忘了随身带一件薄的外套，及时添衣保暖，谨防感冒着凉。

0: 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受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啊。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呢，说的是积极乐观的向日葵。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2: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今天情商小达人，我们继续聚焦高情商达人的沟通技巧。我们学会的是技巧三，控制非语言信号，让每一句话都传递温暖。你知道吗？ 93% 的沟通效果来自肢体语言和语调，而不是话语的本身。情商达人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会微调他们的表情和声音，比如微笑时说话，声音会柔和一些，能够瞬间软化紧张的氛围。反之，双臂交叉或者皱眉，即使说谢谢，也会让人感觉到显得很敷衍。所以试一试这个小实验，下一次请求帮助的时候，身体微微的前倾，眼神真诚，说能麻烦你一下吗？对方的答应率会翻倍的。神经科学解释呢，非语言信号会激活大脑的镜像神经元，让人下意识模仿你的情绪。日常生活当中，保持开放的姿态，语调平稳，就能够让交流更加的顺畅。不要小看这些细节，它们呀，是你无声的魅力放大器。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0: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绘本故事啊，要说的是什么呢？名字就叫做积极乐观的向日葵。他说的是啊，向日葵他面对不同的天气和困难时候的积极态度啊，向我们传达出了一些道理。那什么样的道理呢？我相信听完了之后你们就会知道哈。先来说一下故事大概说的是什么事儿，讲的就是小向日葵在田野当中成长的过程。比如说他面对坏天气下雨的时候他是怎么做的呀？那大家也可以想想看，比如说今天天气不好你是怎么做的呢？还有呢，他面对大风的时候啊，大家知道啊，向日葵在野外生长，遇到大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对他来说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那么他又是怎么去面对的呢？以及面对干旱的时候啊，长时间没有水喝，那这个时候他又是怎么样的来迎接这个挑战呢？他还会遇到什么困难呢？还会有虫害，当叶子被虫子咬出了窟窿的时候，他会不会抱怨呢？我相信啊，听完了这个故事，你们自然就会知道了。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向日葵》。什么向日葵呀？积极乐观的向日葵。在一处小田野里，有一朵金黄花盘、绿绿叶子的向日葵，它每天都喜欢仰着头，笑眯眯地望着天上的太阳。每当太阳公公一探头啊，向日葵就会立马伸展伸展自己的身子，做好一切的准备。他说，今天的我又比前几天壮实了一些呢，真的是太棒太棒啦！
3: 哇哦！
0: 向日葵每天的心情啊都特别好。他醒来第一件事是干嘛呢？就是给自己加油打个气。他是这么跟自己说的：又是美好的一天，今天要比昨天多吸收一些光和热量哦，一定要好好的成长哦。哇，他的这种精神啊真的是太积极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也可以向他学习一样哈，开学了之后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起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给自己加油打个气，今天也要好好努力哦，今天要多学点知识哦，对吧？啊，给自己一些正向的心理暗示啊。有一天啊，太阳公公出来没多久，就飘来了几朵黑色的云，蓝蓝的天空一下子就变黑了。 说到这儿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没错，说明乌云要来了，眼看着就要下雨了，而且还会刮风。这个时候向日葵他是怎么想的呢？他说，我的花瓣啊，到时候又会被吹掉一些，我的身子也很容易被吹弯，晒不到太阳，有点不好玩。不过呢，我可以在下雨的时候喝饱水。哎，你看看，他没有抱怨，是吧？他也没有灰心丧气，他反而说什么呀？他说下雨的时候正好他可以喝饱水。那么向日葵想到可以喝到好多的水，他又开心了起来。他挺了挺腰杆，还微笑着和小野花说，小野花，下雨天也很棒哦，不要垂头丧气了，等会儿我们挺直腰杆，大口大口的喝雨水吧，一起长高长漂亮。哇，太积极了，是不是？小野花本来还很沮丧呢，啊，可是听到他这么说，哎，感觉心情都好了一些了。不一会儿啊，雨水就滴答滴答的落了下来，向日葵静静地站在大雨当中，开开心心地喝水，安安稳稳地等着雨停。雨就这样下了好一会儿，没有了暖暖的阳光，地上也湿湿哒哒的，周围还有一些凉飕飕的。小野花很不开心，我就说嘛，下雨天一点都不好。向日葵，你还不相信，现在啊，把我都冻死了呢。向日葵呢，他却没有抱怨天气不好，而是乖乖地站在田野里，还笑着回复小野花说，还好啦，再坚持一下，太阳公公马上就要出来啦，到那个时候就会很暖和啦。过了好久，黑黑的云朵终于走了，雨呢也慢慢地停了下来，太阳公公探出了脑袋，空气这个时候啊变得很清新，也变得很香甜。哇哦！向日葵立马扬起大大的花盘，自信乐观地向着阳光，绿叶呢也慢慢地舒展开。经过一场大雨的洗礼，它身上的灰尘怎么样？哎，不见了。好像大雨把它洗干净了一样，它的模样啊反而会更加的好看啦。小野花看着焕然一新的向日葵，他说，向日葵，为什么同样是下雨天，你就可以保持开开心心的没有抱怨呢？而我为什么却总是因为一点小小的事情就不开心呢？我好像从来都没有见过你不开心的时候啊。哎，是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啊，所以也值得让我们平时喜欢抱怨，平时总是看问题比较的消极的同学哈，也可以来听一听哈。我们就来听听看向日葵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保持乐观开朗的心态呀，生活当中总会遇到多多少少不开心的事儿，其实啊非常的正常，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不要去抱怨，可以学着积极乐观勇敢和开心的面对呢。这个掌声送给谁啊？没错啊，要送给向日葵，对吧？就像他说的，生活当中我们总是会遇到不开心的事儿啊，想做的事儿没做成，对吧？想要取得的好成绩没有取得，想要交往的好朋友可能不是很愿意跟我们玩，这都是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要保持开朗乐观的心态，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不要去抱怨，我们可以学着积极乐观勇敢开心的去面对啊。比如说哈，生活当中我想取得的成绩没有取得到，那也许他在提醒我们还可以更加的努力更加的进步，只要你努力进步继续保持，那么下一次你一定会获得你想要的成绩的。 那么比如说我们想做的事儿没有做成，哎，那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啊，那也许今天就不适合做这件事儿，但是我们可以做别的事情啊，对不对？这也就是我们学习向日葵，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不要去抱怨，而是学着积极乐观，勇敢开心的面对。没过几天啊，又碰到了一阵大风，吹得向日葵怎么样啊，到处摇摆，身子还不受控制。那这个时候他就紧紧的努力的摆正自己的身体。一阵大风之后呢，田野里的小花小草都低着头啊，没有精气神儿，还在为突然刮大风而不开心。而向日葵这个时候他却主动的安慰大家，他说，别顾着伤心难过啦，你看我们平安没事儿，这不就是非常好的事情吗？而且风吹过之后的天气怎么样，也会更加的舒服呀。哇，他说的是不是特别好，对吧？哎，你看看，虽然刮了风，但是风过去了我们都没事儿，而且呢刮过一阵大风啊，空气流通得更好，整个的天空啊，这个闻到的味道都是香香甜甜的，这个天气也会让我们感觉到更加的舒服。所以不管刮风还是下雨，向日葵都保持着明媚的好心情，他从来不抱怨也不伤心难过，每天都是积极乐观的。而且呢，在这样的心态之下，他一天一天安安稳稳地长大。好啦，小故事说到这儿也就结束啦。要问问大家，下雨的时候向日葵他会难过，他会去抱怨吗？哎，他没有，是不是？
6: 你真棒。
0: 那我们也要学习它哦，知道了吗？有一句话叫做客观事实改变不了，但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情。什么叫客观事实啊？刮风、下雨、堵车或者发生的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的，对吧？那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啊，这个是可以改变的。所以遇到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去学向日葵开开心心不抱怨呢？我想很多同学都会说要，对，这也是为什么在开学之初啊，要和大家分享这个小故事啊。因为开学了，我们总是会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困难的事情，那么我们就要去学习向日葵，遇到下雨刮风的坏天气，从来不唉声叹气的，也从来不抱怨，因为他怎么样啊，他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他都保持着好心情。所以我们以后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不要抱怨，要笑着面对每一天。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3: 狄德罗效应是一种常见的心理学现象，也被称为配套效应或欲得欲不足效应。狄德罗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文学、艺术和哲学等领域有卓越的贡献，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思想巨人。有一天，一位朋友送给狄德罗一件质地精良、做工考究的酒红色长袍，狄德罗非常喜欢，并且马上丢弃了旧的长袍。然而，烦恼也随之而来，他开始觉得自己的办公桌和漂亮的新长袍不匹配，于是他换了新的办公桌，又觉得墙上的挂毯与新办公桌不匹配，又买了新的挂毯。随即他又更换了诸如椅子、雕塑、书架、闹钟等物件，最后他突然发觉自己居然被一件长袍所胁迫，更换了那么多原本无意更换的东西。这就是狄德罗效应。生活当中也经常有类似的情况，购买了一件高档的服装之后，会觉得其他的衣物和配饰不够匹配，进而更换或者添置新的服饰。装修新的房子的时候，铺设木地板之后，可能会觉得需要搭配高档的家具和灯具等，进而不断的升级家具的配置。积极方面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消费，推动经济发展，也能激励人们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消极方面可能会导致过度消费，财务压力增大，使人陷入物质追求的循环，忽视内心真正的需求，甚至影响心理健康。狄德罗效应提醒我们在消费时要保持理性，避免被外在物品所左右，学会区分需要和想要，以实现更平衡、更有意义的生活。
4: 弟子规，
5: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6: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7: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5: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8: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9: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5: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么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的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开学第一课有关于长征的知识。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师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呢，一起来聊一聊朱元璋的家训：若生怠慢，货必加焉。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说道：“若生怠慢，货必加焉。” 自古帝王以天下为忧者，为创业之君、中兴之主，即守成贤君能治。其寻常之君不以天下为忧，反以天下为乐，国王自此始。何也？帝王德国之初，天必授予有德者。若守成济体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忧天下之心为心，则能永受天命。 苟生怠慢，危亡必至，可不畏哉？这段话的意思是，古代帝王能以天下之忧为忧的，只有创业的帝王、中兴的帝王以及守成的贤能之君才能做到。那些寻常的帝王不以天下之忧为忧，反而把拥有天下作为快乐，国家的灭亡就从这里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呢？ 创业的帝王得到国家，是因为上天一定会把天下授予有德之人。如果守成的帝王能够常怀敬畏之心，以祖宗忧天下之心为心，就能永远受到上天的眷恋照顾。如果心生怠慢，怠于政事，祸患就要临头了，能不敬畏吗？ 作者朱元璋，字国瑞，原名崇八，兴宗，安徽凤阳人，是卓越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明朝开国皇帝，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君主之一。他一生勤于政事，建树颇多，强化中央集权，废除丞相和行中书省，设三司，分掌地方权力，严惩贪官和不法勋贵。 兴修水利，减免赋税，丈量全国土地，清查户口，大兴科举，建立国子监，培养人才，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史称洪武之治。朱元璋起自淮西布衣，经过千难万苦，驱逐胡虏，平定天下，恢复中华，建立大明王朝。后世帝王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哪里会知道世间的艰辛、人心的险恶呢？ 对此，朱元璋告诫他们要心存敬畏，勤于政事，而不能把拥有天下作为乐事，否则大祸就要临头了。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惠文。
1: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
2: 95.5，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屏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5: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6: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4: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7: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8: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4: 让爱。 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6: 好，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各位同学，央视秋季开学第一课播出了啊。今年的主题呢叫做我们的长征路，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我想很多同学都看了哈，湘江边那支绝命后卫师，断肠明志的陈树湘师长，飞夺泸定桥的22名突击队员，还有把长征同名火箭送上天的航天叔叔，是不是你们看完心里咚咚咚的呢？就是有点热乎乎的，但是又有一点说不清楚。那今天呢，我们就把那堂大课里没有讲透的东西哈，来和大家再详细的说一说。今天啊，我们主要来回答3个问题。第一，长征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路？第二呢，就是那些叔叔阿姨他们为什么能走下来呢？第三就是90年后的今天，长征和我们中小学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长征这个词提到的时候，你一定会想起来啊，大家说的25000里，对吧？但是很多人其实不知道啊，25000里啊，只是红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的行程，而不是全部。那全部是什么样的呢？真实的长征啊，是4支队伍一起走的。第一支队伍就是红一方面军，他们1934年10月从江西余都出发，1935年10月到陕北吴起镇，走了25000里。那红二方面军呢，从湖南的桑植出发，1936年10月完成会师。还有红四方面军呢，他们从川陕根据地出发，1936年10月在会宁会师的。啊，说到这儿，你们现在已经是知道了啊，原来我们其实说到的这个25000里的长征啊，其实不是代表所有的，对吧？啊，那我们这么一说，你们现在其实就已经是知道了哦，原来啊是把这些所有的加在一起啊，才是他们走的。那还有什么呢？还有红25军，从河南的罗山出发，1935年9月最先到达陕北。那么这4支队伍走过的路啊，按照当年的行政区划来计算的话呢，合计啊是走了14个省，按照今天呢是15个省市区，而他们用2条腿走出来的总路程不是25000里，是65000多里哈。这么说可能有的同学不知道是多少，你们可以这么想，相当于从北京啊，北京到三亚，也就是从北到南啊，海南的三亚走了一个来回，走了一个来回，而且还绕了半圈的赤道。哇，这一下你就知道了啊！你想想看，从北京到三亚要走那么远的路，还走一个来回呢，那是不是觉得这个路程就真的是很长很长了？那么在这65000多里的路上哈，红军他们打了600多次的战役战斗，跨过了近100条的江河，有哪些呢？比如说乌江、赤水、金沙江、大渡河，他们还翻过了40多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多座，夹金山、长白山等。 还穿过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川西北的草地、沼泽、寒风，没有粮食。出发的时候啊，中央红军是8.6万人，血战湘江之后呢，只剩到了3万多人。再到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时候，红一、红三军团主力呢是不足8000人。那么我们说到这儿哈，大家已经是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数字，我再说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在中央红军25000里的征途上，平均每走300米哈，就会有一位红军倒下，差不多呢就是我们操场跑到大半圈的距离。那么把这些数字摊开啊，如果你看了央视开学第一课，你会听到这么一句：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那你听到这个你就知道了，哎呀，这原来不仅仅是一首诗那么简单的。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有关于长征的故事啊。那我们已经知道了啊，第一个问题，长征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可能接下来大家可能要问了，说那雪山那么冷，草地还那么饿，而且还有那么多的一些危险，那这些叔叔阿姨他们为什么没有回头呢？是吧？这可能是你们心里比较疑惑的一个问题。那么我想在开学第一课长征路上，你们听到了一些故事哈。那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在这个长征过程当中有关于党政和营员的故事。说的是长征途中啊，有一位红军战士冻死在了雪山上，战友发现他的时候，他冻僵的拳头里攥着一本党证，还有一枚银元。啊，这个是他还没有

啊，他们的心里有一张别人看不见的地图，这张地图的起点呢，就是让老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终点呢，就是北上抗日，保存革命的种子，中间的每一格呢，都是写着再走一步。提到长征，我想有些同学可能会想起七律长征这首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那个不怕啊，不是说他们不疼不饿不冷，而是他们有怎么样，心中有志向，是我们刚才说的心里的那张地图比他们脚下的路啊更清楚。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长征呢能走出来啊，靠的也不是啊蛮勇啊，靠的也是他们的智慧。比如遵义会议结束之后，红军开始灵活打仗，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声东击西，把几十万的追兵给绕晕了。那么这说明了什么呢？真正的勇敢是既有理想信念，又会动脑筋想办法。这是我们说的有关于长征的历史。那么历史说完了啊，可能有些同学又会有一个疑问了，说为什么叫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呢？难道是让我们现在去过雪山过草地吗？其实啊，对于现在的中小学生来说，新的长征哈是这样的，就是遇到难题，哎，我们不要说哎呀我就是做不出来啊，一道数学题可能把你卡住了啊，我们不说我不行，而是什么呢？我再换一个解题思路吧，我再想一想吧。你看，这就是四渡赤水里的灵活。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在运动的时候，在跑步的时候，你可能这个跑的是比较慢的，是吧？你跑得比较慢，可能你这时候心里就会在想，那我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放弃了呢？那么这个时候啊，你不放弃，而是你坚持，咬着牙给他跑完，才会是比较好的啊。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比如说在这个生活当中看到同学摔跤了，你能把手伸出来，哎，这个就是给别人提供帮助啊，互帮互助的精神。还有就是生活当中东西不要乱丢啊，然后不要浪费啊，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啊。啊，因为你知道红军嚼过皮带煮过皮鞋，是吧？那你就知道啊，那一碗饭的分量是有多重，所以我们一定要光盘行动，要勤俭节约，不要浪费。还有什么呢？还有比如说我们要去有一颗感恩的心啊，啊，我们也要能够去关心爸爸妈妈，关心爷爷奶奶呀。这些啊，都是我们现在可以去做到的事情。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到的长征的故事啊。长征精神啊，落实下来就是三种其实很日常的能力，比如说有目标，能够坚持，能够互帮互助。那么这些事儿呢，我想你作为一年级的同学可以做，对吧？作为这个六年级的同学也可以做，甚至爸爸妈妈都可以做啊。那么这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有目标，能坚持，会互帮互助。那最后呢，想和大家说，长征不是远方的故事，是90年前一群平均年龄20多岁的人替我们走完了最难的那一段路。还有呢，就是他们留下的不是25000里，是一张心里有光脚下就有路的地图。
最重要的是，今天你

0: 认真的听一节课，不浪费，勤俭节约，帮助同学捡了一次橡皮，其实都是在走你自己的长征路。那么开学第一课啊，说到的我们的长征路，这个是课结束了，但是他们长征正在被你用另一种方式接住，不是让你背着枪，而是背着书包，不是让你穿着草鞋，是穿着校服，不是去陕北，而是去明天啊。这样我们把每一件事儿给它做好，我们就是在落实我们的长征精神。那么新的学期啊，也祝每一位同学走好这一学期的长征路。好，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的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1: 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加油！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1: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0: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涡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8: 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9: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0: 好的，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 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的北部和大别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大别山区23到25度，江南南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4号的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7度。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今日新鲜会，我们来说一个好消息。就在昨天上午，航天领域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由安徽池州总装制造的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了首飞任务，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也标志着安徽本土商业航天产业实现了关键性突破。这枚顺利升空的火箭也是我省首枚实现自主总装制造的液氧煤油运载火箭，填补了我省液体运载火箭制造领域的空白。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安徽四城的协同联动、分工协作。
1: 一支穿云箭，千山万水来相见；一枚在安徽池州完成总装的中型液体火箭，在甘肃酒泉实现成功发射。这枚智神星一号遥一火箭是星河动力一家民营商业航天公司研发的，它的升空对于安徽的商业航天产业意味着什么？智神星一号火箭如果实现连续成功发射，将把安徽液体火箭制造能力从在建产转变为实际产出，大大提升安徽在全国商业航天产业里的权重。它的一子级设计能复用25次，是国内民营火箭复用设计指标最高的型号之一。不用打一次扔一次，回收成功后硬件成本分摊下来，远期发射成本能够砍掉60%以上。以前高校小公司想发射一颗小卫星门槛很高，以后花钱会少很多，更多科研想法能被轻松送上太空，花小钱办大事。商业航天是以市场化方式提供航天产品和服务的新兴业态，提起它，大家总会想到北京、上海那些传统航天重镇，很少有人会把大推力液体火箭、卫星和安徽联系在一起。但就是安徽已经完成了一个四城联动、全链条闭环的商业航天产业规划，这不是各地自发扎堆，而是省级层面的设计。今年4月，安徽省政府正式印发《安徽省加快发展商业航天产业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合肥、蚌埠、安庆、池州四座城市的分工，不抢赛道，不重复建设，各就其位，层层咬合。省会合肥集聚100多家空天信息企业，配套100亿级航天基金，作为科创研发的源头，主攻卫星平台和数据应用。蚌埠要建成面向长三角、中部地区的火箭发动机测试基地，把大量高风险点火试验留在地面，进入火箭动力测试领域的第一方阵。皖南山水小城池州从零起步，扛起火箭整件总装的重任，现在已经拥有100亿级产值想象空间。和池州隔江相望的安庆定位是整新制造，作为安徽老省会，这里诞生过中国第一台蒸汽机，是我国近代工业的起点，百年工业血脉延续到了今天的航天制造。按照行动方案，到2028年，安徽商业航天产业规模将突破700亿，形成年产200发商业火箭及发动机、100颗商业卫星的制造能力。智神星一号首飞成功，说明安徽跑通了液体火箭发动机试验加全件总装的链路。凭借这套闭环设计，安徽将稳稳占据中国商业航天液体火箭动力与总装制造的一席之地，向着全国商业航天制造工厂的目标扎实推进。火箭升空照亮苍穹，它回答了一个现实问题，不靠海，发射区位优势也不明显，没有深厚航天积淀的中部省份，怎么在新兴的商业航天产业赛道上独树一帜？安徽用四城错位协同的实践给出了答案，不拼单点资源，靠体系化分工打造产业集聚效应，不搞同质化内卷，靠差异化布局形成良性产业生态。这是安徽新质生产力活跃、践行高质量发展理念的体现，是对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战略定位的响应，更

折射出中国商业航天从跟跑走向并跑，从试验验证迈向规模化应用的整体进程。箭已离弦，星河在前，中国商业航天的星辰大海，我们一起去探索发现。

0: 嘿，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1: 本周开始呢，全国各大中小学陆续迎来了秋季新学期，沉寂了一个暑假的校园满是崭新的气息。那么除了熟悉的开学节奏，今年的校园生活里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全新变化。从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分批投入使用的新版教材在今年秋季正式完成了全面替换。目前全国小学和初中阶段的义务教育教材已经全部更新完毕了。全新的教材有哪些调整？内容编排、知识体系上都有哪些升级？还有老师和学生该如何快速地适应新教材，平稳完成教学和学习的衔接呢？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3: 它是弱化了机械计算，强化了思维与建模能力。教材的话，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2: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4: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语这门学科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就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地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了。
2: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5: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2: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6: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2: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7: 教师呢要把新增的能力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之中，大胆实施单元整体教学，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体验。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 好的，北京时间呢17:17，我们继续新鲜会的内容。从昨天开始呢，2026版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正式实行了。医疗用药保障迎来了全新的优化升级，很多人日常就医都会接触到基本药物啊，它是保障大众疾病防治的核心用药，具备剂量适配、定价合理、供应稳定、全民可及的特点。咱们在日常看病就医的时候呢，医生开具处方，医疗机构开展临床用药，都会优先参照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这也是规范临床用药、保障基础医疗服务的重要依据。那么相比以往的版本，新版目录实现了全面的扩容，药品总量提升至794种，新增了116个用药品种，覆盖更多临床病症与群众的用药需求。本次目录更新重点聚焦了哪些病种，增补了哪些刚需药品，又针对性解决了哪些群众就医用药的痛点问题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记者的详细报道。
2: 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基本、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该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5种，高血压药物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7种，消化道疾病药物8种，同时新调入4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祥光透露，此次新增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药物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
3: 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使用总量的71%，其中基层、二级、三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的使用占比呢，分别为78%、74%、65%，充分体现了基本药物在临床用药中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广泛性、普遍性。
2: 新版目录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可及性，新增5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药物。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健透露，除了增加儿童药品品种外，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等，目的是解决儿童用药靠掰靠猜成人药的问题。
4: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在对原版目录保留药品品种新增调增的剂型规格当中，增加了适应儿童使用剂型的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剂、混悬剂等等。新版的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品规呢，增加到了905个，重点解决了儿童药的用法用量难点的问题。
2: 基本药物目录还收录了结核病等公共卫生防治药物，国家结核病防治工作技术指南中的26个药物实现全部纳入，医疗机构可以根据目录配备相关药物，有望有效改变以往基层医疗机构面临有技术指南但无药可用的问题。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明确，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应在新版目录释宪后2个月内完成本机构药物供应目录的更新调整。目前基层医疗机构配备的进展怎么样了？更多药品纳入基本药物目录，又将如何提升百姓就医用药的便利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此前执行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存在部分医疗机构对目录品种配备不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三甲大医院之间用药不一致、不连贯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发布关于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细化落实到药品通用名、剂型、规格，坚持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介绍，目前他们已经结合区域内患者疾病谱，初步完成了对目录内纳入药物的调整。
5: 一个是应尽尽进，另外一个我们也要考虑民生，方便市民配药的目的。 让他们就近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到他们所需要的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基本药品目录。让我们结合我们辖区的疾病谱以及慢病患者的长期用药的需求，我们在2025年628种的基础上增加到679种。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临床价值比较高的国产创新药，打破了以往基本药品多为低价普药的印象，一些大家关注的明星单品，比如说贝伐珠单抗等，也纳入了我们中心的基药目录。
2: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也要指导辖区医疗机构完善用药供应目录评估机制，优化用药结构，推动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强化紧密型医联体统一用药目录管理。陆海峰透露，针对慢病患者转诊后用药中断、上下级药品目录错位、治疗方案难以延续等突出痛点，他们已经和医联体内上级医院构建了目录统筹、信息共通、处方连续、药事协同、保障闭环的基层用药衔接体系，未来在家门口能开到的药会继续扩容。
5: 依托这个紧密形成私立药集团，我们搭建每个云药房的管理体系，我们制定了统一的慢性病衔接用药清单，形成了以社区药房为主、延伸处方为辅、互联网配药为补充的多元用药的供给模式。中心呢，现在的慢性病衔接用药品种已经有287种，扩充到372种。上下级医院的慢性病的药品通用名匹配度呢，也有76.2%，提升到89.5%。同时呢，我们也会对这些目录进行动态的评估，及时的更新基药的使用率、用药衔接吻合度，纳入了集团及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绩效考核，压实基药的目录的落地责任。我们建立了上修下层的常态化帮扶制度，通过下层带教、药学门诊共建、用药培训、病例会诊等方式，来提升我们社区全科医生、药师长期用药方案的研判，以及药物不良反应识别和个体化的调药的能力。
2: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要深化药品使用监测和临床综合评价管理，依托真实世界临床数据，围绕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创新性开展基本药物综合评价，实现基本药物精准合理使用，持续提升药学服务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强调，
3: 更多的主责开展以基本药物为重点的药品临床综合评价，为医疗卫生机构用药目录的遴选、临床用药路径的制定、规范精准用药、药物损伤风险的防控和药学服务等提供技术支持，希望基本药物相关生产企业主动加强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增强基本药物生产供应能力，确保药品质量，保障稳定供应，尤其是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别是偏远交通不便地区的药品供应配送。

0: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1: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2: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0: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3: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4: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5: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4: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5: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1: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9: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3: 淮南 FM103.6，
12: 滁州 FM102.9，
13: 定远 FM98.5，
12: 明光 FM92.3，
13: 凤阳 FM87.9，
12: 天长 FM87.7，
13: 陆安 FM94.9，
12: 霍山 FM94.2，
13: 霍丘 FM105.1，
12: 金寨 FM107.4，
13: 马鞍山 FM91.3，
12: 芜湖 FM99.2，
13: 无为 FM100.1。
1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4: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神呢。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台湾最近会派新的人来，力度空前，
2: 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
3: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4: 如果身份确凿，那件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令。
5: 别以为他们没有盯上，
2: 快走，现在。
3: 去哪儿啊？
6: 麻烦情报，这次地图被扣零了。
7: 新厅级出了牌，咱们得接住。
2: 局里的内鬼还没抓到之前，绝对不能泄密。
1: 我肯定有怀疑的人，
8: 怀疑是没有办法避免，因为人是会变的。
9: 你是要帮我，还是要搞我？
10: 只要利益够大够多，一样可以合作。
8: 你这是在赌博，赌得起？
1: 搞情报就是交朋友，
11: 都是交易，我懂。
9: 当年的理想主义，现在变成赚钱的工具了。
8: 好坏就是一条线，有的人在这边，有的人在那边。
9: 台北的一位先生，他想跟你见一面。
8: 他们都是我
9: 在池子里，
8: 早晚有一天能掉出来。

0: 我已经在这里待了20年了，也许间谍就是这样，上了船就退不下去了。
1: 难道你想下船呀？
2: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国家安全部主导创作的这个当代国安题材的电视剧啊，《交锋》定档了，9月6号在 CCTV8 黄金档独家首播，然后腾讯视频和咪咕视频呢也会全网同步上线。
3: 这个剧呢是由王小枪编剧啊，姚晓峰执导啊，王凯、周依然、欧豪、彭昱畅等主演。这个故事呢是从一个世纪之交的一个泄密大案讲起啊，讲了这个闽中市的这对性格完全不一样的师徒啊，因为命运的安排啊，一起为了国家安全并肩战斗的这么一个故事。
2: 咱们来进入第一个板块啊，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个剧集的亮点。我觉得最想聊的就是这个双时空叙事和这个真实的质感啊，对，这个是我特别想聊的。那这个剧到底是怎么用这种双时空的方式来讲故事的？然后这种方式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独特的体验？
3: 这个剧呢，它是把故事分别放在了98年和18年两个时间线上面。然后98年呢，就是讲的是这个军用解码器被调包啊，这么一个老的案件。18年呢，就是讲的是这个暗网上面出现了新的线索。两代干警呢，他们分别用自己的那个年代的技术啊，去追查这个代号叫做北风的这个间谍。98年呢，就是完全是靠人力和传统的工具，18年呢，就是大数据和网络攻防。
2: 原来是这样，就是这种设置就真的让你很直观的看到不同年代的这种技术的变化。
3: 没错没错，而且这个剧呢，它是用这种时空折叠的方式啊，把这20年的这个线索啊，人物的命运都交织在一起，然后它不光是展现了这种技术的迭代啊，也把这个两代人不同的理念怎么去传承，怎么去互补，也给你讲的非常的细腻啊，让你看到这个国安工作的这个演变啊和坚守。
2: 那这个剧到底在还原真实这件事情上面都下了哪些功夫？
3: 就是这个剧本它是根据真实的解密的案件档案啊，然后创作的，每一个技术细节呀，包括他们的这个办案的流程，都是请教过专业的顾问，反复的审核过的。
2: 怪不得看起来就很有那个年代感。
3: 比如说98年的这个场景啊，他们连那个 BP 机啊、胶卷相机啊这些小的道具都是用 3D 打印做的。然后他们甚至还专门录了这个真实的监听的环境的声音啊，演员也都全程自己上啊，没有用替身啊，也都减重啊，学方言啊，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你能够真的感受到那个真实的一线的干警他们的生活。
2: 那你觉得这个剧它在人物的塑造上面和这个叙事的节奏上面，它是怎么做到这种突破以往的谍战剧的？
3: 就是它完全抛弃了那种常见的这种英雄式的人物啊，
2: 对，
3: 然后把人物的成长、心理的挣扎，包括那种很复杂的情感啊，都很真实的展现出来啊，比如说这个马契啊，他的那种执着啊，他的那种疲惫，包括这个春晓啊，他的那种从稚嫩到成熟的转变啊，这个林看山啊，他的那种灰色的地带的那种人性的展现啊，他的节奏又是那种很细腻很缓慢的，但是他又不断的在层层的叠加上去，这种张力啊，他是用这种平静的表面下面的那种暗流涌动啊，来让你真的去体会到那种隐蔽战线的那种孤独啊和坚守啊，对，所以它就给你带来一种完全不一样的这种观看的体验。
2: 那咱们来进入第二部分啊，咱们来剖析一下这些人物的魅力。那咱们就开门见山的问一句吧，就是这个交锋里面的这些国安干警的形象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1: 国安工作正是用个人的不归换取大众的当归。
4: 国安不仅是一个工作，更是一种使命和一个沉甸甸的责任。很多人其实我们看不见他们，但是他们其实在做的很多事情是非常非常具有跨时代意义。
5: 这是因为有这些国安干警的默默守护，才会有现在的国泰民安。
6: 它是一场隐蔽战线上的没有硝烟的战争，虽然没有动过枪，但是它依然进行着。
7: 其实国家安全这个问题
5: 给个人的世界。
3: 我觉得这个剧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把这些干警都还原成了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就包括马契，他其实是一个很沉稳很有经验的一个老干警，但是他其实也有因为过去的一个失误而一直背负着一个心结啊，然后他在这个情与法之间不断的挣扎。包括这个春晓，他其实是一个技术很厉害的年轻干警，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是在经历了一些现实的残酷之后，他也慢慢的成长起来了。
2: 哎，确实这些人物就很容易让人有代入感。
3: 对，包括像这个锦兰，她其实就是女性的那种细致啊，在这个行动当中她的那种冷静啊，包括这个赵红她的那种很沉稳的一个专案组的组长啊，就是他们都有展现出就是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性格下面的那种默默的坚守和成长啊。
2: 对，
3: 然后也让你看到就是国安队伍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一个集体。
2: 觉得他们在这个剧中这些国安干警他们所面临的这些挑战和选择，最让你觉得揪心的是什么？
3: 他们其实就是一直在跟看不见的敌人在打交道嘛。
2: 对，
3: 然后很多时候他们连身边的人都没有办法去信任，包括像马契，他其实就是一方面要追查这个案件，另一方面他还要承受着这种亲情的这种疏离啊，包括你要时刻在这种保密的责任和你对家人的这种关爱之间做一个取舍，
2: 就真的是时时刻刻都是这种两难的选择呀。
3: 对，然后他们不光要跟对手去比智力比耐力，他们还要不断的跟自己的过去做斗争。像这个春晓，他其实就是一直在继承和创新之间在碰撞嘛。包括像这个黄凯，他其实就是被现实不断的拉扯，最后他就没有办法，只能在正义和背叛之间做一个挣扎嘛。就每个人其实他们都有很沉重的这种心理上的压力和这种身份上的冲突。
2: 你觉得这个剧它是用什么东西让这些国安干警的形象变得这么有感染力？
3: 它是用一种很细腻的笔触去刻画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然后把他们在这个任务当中的成长啊，包括他们的一些心理变化都给你展现出来，让你能够看到他们在这个责任和情感之间的这种挣扎。每一个人物其实都有很独特的那种层次感。
2: 对，
3: 他没有把他们任何一个人塑造成一个就是完美的英雄，对，而是让你看到他们就是一群有血有肉的人，他们用自己的平凡成就了伟大。
2: 对，
3: 这个才是这个人物最打动人的地方。
2: 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主创团队，这个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个环节，就是这个交锋的这个主创班底到底有多强。
3: 这个编剧呢是有过多年的这个谍战剧和现实题材剧的经验的啊，他的这个剧本不光是有悬念啊，他对于人物的内心的把握也是非常精准的啊，然后他这个20年的这个时间跨度把人物的命运的变化铺陈得非常的扎实。
2: 哦，原来幕后是有这么多高手在。
3: 对，然后这个导演呢也是国家一级导演啊，他很擅长用镜头去还原那个年代的氛围啊，包括这个整个的叙事节奏的把控也是非常精准的。整个的这个主创团队又是在国家安全部的这个全程指导下啊，他们也多次深入一线去采风，剧本也是经过了非常严格的保密审查啊，每一个细节都是非常讲究的啊，这也保证了这个剧集的这个专业度和品质感。
2: 然后演员方面呢，演员方面这次也有很多新的面孔，也有一些实力派的演员加入，你觉得他们的表现怎么样？给这个剧带来了哪些新的东西？
3: 就是这次没有流量明星啊，全是实力派，然后老中青三代演员啊一起撑起了这个阵容，他们也都为了角色做了很多准备啊，包括减重啊，去练口音啊，练台词啊，就是都很用心在打磨自己的角色，每一个人都让你看到了他们的专业和他们的突破，包括他们的对手戏啊都很精彩，就给这个故事带来了很多的张力。
2: 那你觉得在这个拍摄制作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3: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应该是怎么去在真实和艺术表达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因为你要还原很多细节，但是你又要保证这个剧情的紧凑和人物的鲜明，那你这个就很考验这个创作团队怎么去处理这些东西。
2: 就是你既要保证专业，但是你又要让这个故事有吸引力。
3: 对，没错。然后为了这个真实感呢，他们就是在福建的多个城市啊搭景， 包括他们的这个拍摄周期也很长啊，就是为了让每一个场景每一个道具都能还原那个年代。他们的这个摄影也是用了 IMAX 的摄影机去捕捉演员最细腻的表演，就是全组人都很用心才把这个质感做出来。
2: 好吧，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这个交锋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无论是这个双时空的结构，还是说这个演员们的这个真实的付出啊，都让人非常的期待这部剧到底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面貌。然后大家记得锁定我们的9月6号，咱们一起见证这个不一样的国安故事。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

0: 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4: 熬一锅菌汤暖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3: 中油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5: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6: 看到了屯溪老街、歇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7: 我们拍个照片吧。
8: 好啊，
7: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9: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0: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1: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6: 1950年11月8日，
7: 2024年1月7日凌晨，
8: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9: 今天是9月2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当天上午，日本代表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投降文书。这一标志性事件宣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面胜利。14载浴血奋战，中华儿女同仇敌忾，顽强抗争，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抗日战争的胜利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1958年9月2日，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前身正式开播，这是新中国电视事业发展的起点。开播之初以播报新闻、播放文艺节目、宣传国家建设为主要内容，它的诞生丰富了国内宣传传播形式，成为联系党和人民的重要媒介，见证了我国广播电视行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1856年9月2日，天津事变爆发，太平天国领导层内部矛盾激化，发生严重内讧。这场事变极大削弱了太平军的军事与政治力量，动摇了太平天国政权的根基，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加速了这场近代农民起义走向失败。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0: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4: 爱你在路上，
6: 让我一路艾特你。
11: 好的，北京时间的18:04，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全省东北风3到4级，阵风7到8级。明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的北部和大别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大别山区23到25度，江南南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4号的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7度。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好，打开今天的锦囊。新学期开启了，给崭新的课本包上书皮是很多家庭开学季的固定仪式，既能够保护书本减少磨损，也能够让孩子养成爱护书籍的好习惯。不过现在市面上的包书皮的产品种类繁多，款式材质价格差异很大，不少家长在选购的时候啊，很容易无从下手，不知道该优先看重安全性、实用性还是适配度。针对大家关心的包书皮选购问题呢，有记者就专门走访了江苏南通多家线下的文具门店。
1: 记者在南通市区一家文具店看到，各种尺寸的自粘书皮、透明书套被摆在入口最显眼的位置，价格从一套十几元到二十几元不等。据了解，包书皮的销售旺季集中在开学前及开学后前几周，线下门店和线上网购都非常火爆。正在挑选书皮的市民朱先生告诉记者，给孩子包书皮是开学必修课，也是一份对孩子新学期美好的祝愿。
2: 就是叫他们帮我包一下，比较方便，节省时间，找那种比较环保的材质，质量好一点的，对小孩没有什么身体没什么影响的，就是至少书不会破损，然后能保证书干净整洁吧。现在包书比较方便，以前他那个什么报纸啊什么包的那个可能容易坏吧。
1: 采访中记者发现，有的家长选择让

0: 店主帮忙带包，也有家长购买了包猪皮回家，希望与孩子一起动手，共同完成这项充满仪式感的开学第一课。
1: 因为也要让他体验一下开学的那种乐趣吧，就是说要自己参与，不是说家长全包了的，休息就带他一起过来买好了回去再包。
0: 那么面对琳琅满目的包书皮，家长们究竟该怎么挑选呢？专业人士介绍，要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要注意是否有中文标注的使用说明，原材料标注为聚乙烯 PE 或者聚丙烯 PP 的可以购买， PVC 塑料或未标明原材料的不建议购买。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起不文明的观展事件，从中有所启发。近日呢，国家动物博物馆的一起不文明的观展事件受到不少网友的关注。在展厅参观过程当中呢，有家长没有及时约束自己孩子的行为，放任孩子用手抓用脚踢展柜里的动物标本，甚至还主动的取下标本让孩子把玩玩耍。这次不当行为直接造成了两件珍贵标本受损，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莽山原毛头鹿标本以及一件舟山眼镜蛇标本。事发的时候呢，有现场游客进行提醒，但是呢，家长并没有制止，事后还直接带孩子离开现场。事件发酵之后，大家都很关心这两件珍稀标本的受损程度怎么样，能否完成修复，博物馆后续又会有哪些处置措施。针对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一起来听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张进硕的解答。
1: 目前来讲的话呢，一个是莽山原毛头鹿，俗名叫莽山烙铁头，另外一个是舟山眼镜蛇。因为大家知道蛇的标本啊，它们那个皮啊是非常薄的，皮外边呢是有鳞片，像蛇皮本身它就很脆，一旦经历一些外力使劲的攥握呀抓呀，更何况我们注意到游客家长啊，一个爸爸带着两个孩子，他甚至把这个蛇给孩子套在头上，用我们这两个蛇的标本，有一个舟山眼镜蛇是被一个孩子拿那个鞋拍打，然后另外莽山烙铁头呢，他是被家长拿着逗那个孩子。首先来讲莽山原毛头鹿这件标本，它的那个舌头是断了，然后呢腹部的话呢，那些皮张呢发生了这种开裂。对于舟山眼镜蛇来讲，颈部的话那个皮囊皮褶正好要撑开，但是呢因为受到这种外力的影响，它的两边呢也出现一些裂痕。接下来的话呢，会邀请我们一些专业的标本制作的专家，然后外边的评估评价的标本制作公司，以及我们的一些标本和动物方面的专家，一起来评估一下这个标本本身受损的情况，以及它这个具体的这个折合的可能这个价值到底多大。过去说实在真的是从来没见到过这样的一种对标本的一种损坏和破坏。更重要的一点，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标本啊，可能大家不知道，它不是我们从标本公司买的，它呢实际上是过去湖南省有一个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当年发现这个莽山原毛头鹿的这位老先生叫陈远辉，是陈先生大概在七八年前他捐给我们的标本。换句话说，他买还买不来，而且他又是在2021年咱们国家颁布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它是晋升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所以早年的话呢，我们获得这个标本可能还有渠道，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你想买这个标本，从标本公司买你都买不到的。就是说我们从修复的角度来讲的话，给它重新安个假舌头，鳞片腹部那个地方我们可能只能贴补一些假的东西了，它不可能完全恢复原状。
0: 在一些游客看来呢，博物馆里的动物标本似乎只是供人观赏的人造模型，摸一下碰一下并无大碍。其实它们是很脆弱的，价值呢更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参观博物馆，观赏学习与触碰破坏的边界到底该如何把握？继续来听张金硕的介绍。
1: 我们全馆，除非说是把一个小虫子放大几百倍几千倍，那个它是模型，除了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顶层悬挂了一个蓝鲸的骨骼模型之外，我们全馆大家所看到的全都是真的标本。什么是真的标本？就是说它的皮张、皮毛、羽毛或者是身体的主要的，你像 那个对于鱼和两栖爬行动物来讲，特别是爬行动物，它这鳞片这些都是真的。它只是里边的这个假体，这假体它可能是玻璃钢，它也可能是发泡材料，它也可能是这个聚乙烯、聚丙乙烯啊等等。然后用这个东西雕成一个动物的真实的轮廓外形，然后呢把这个皮章啊套在这个假体上面。另外，为什么说标本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它的这个科研价值，它实际上是一种证据，证明这个东西曾经在这个地方出现过，在我们整个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展厅内，到处都贴了标识标记，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去触碰标本。你在摸标本的时候，你会携带身体上的有一些汗液呀、脏的物质啊，它就可能对标本产生一定的污染。我们馆是2009年正式对外开放的。过去来讲的话呢，其实呢都是一些小事儿，有时候呢顶多批评教育一下，因为呢有时候孩子往那个栏杆里钻，这在我们看来都正常。这次他太恶劣了，他是家长带头把展品从展位上拿出来，离开了我们这个栏杆，然后呢跟孩子在那儿打打闹闹，造成了损坏。这个是我们17年开馆以来从来没遇到的。可能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只能未来加各种的玻璃围挡，考虑要把它完全封闭起来，要放在罩子里。这其实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真的是希望通过这个事件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啊！一定要文明参观，你的一个不文明的参观，就导致最后这一个巨大的变化，带来那些人家正常参观、文明参观观众们，人家的体验下降了。其实这个也是不公平。
0: 通过张馆长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哈，自然类博物馆把标本放在台子上展示是非常普遍的，放入玻璃展柜呢，容易反光，反而是影响了观察。可如今呢，馆方可能不得不去考虑牺牲展陈的效果来加装玻璃围挡，这对于博物馆和参观者来说都是一种损失。正如国家动物博物馆在公众号发文的文字中所说的，禁止触摸这四个字呢，是保护展品、保护他人，也是保护参观者自己。尊重展品是参观的底线，请让尊重生命、敬畏自然，作为孩子走进博物馆的第一课。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8:23，最后呢再跟大家提提醒哈，最近几天呢阴雨连绵，有些地方也是降水了，不少人为了方便呢，直接可能是换上拖鞋出门趟着积水走，觉得就算哎脚打湿了也无所谓，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件看似平常的穿搭选择背后藏着不容忽视的安全和健康问题。
1: 鞋进入室内脱掉洗脚，是不是觉得自己干净又卫生？雨天敢穿拖鞋出行的人啊，一定还没遇到过一场改变人生的大雨。先别急着反驳，给拖鞋摘掉暴雨神器的帽子，小编真的有充足的理由。首先，面对暴雨中快速上涨的水位，关于还要不要和你同舟共济，拖鞋有自己的主意。你想和拖鞋不离不弃，拖鞋却想让你寸步难行，双方一言不合就会上演分离。就算没有湿鞋变湿鞋，我们脚下踩的水也和干净没有半点关系。暴雨冲刷，洪流汇集，城市内涝随时可能发生，浑浊的泥水中可能有铁钉、玻璃、碎瓷砖，也隐藏着许多看不见的真菌和细菌。长时间浸泡在水中，皮肤的屏障功能遭到破坏，哪怕只有一点点损伤，它们也能乘虚而入，在会引起败血症、脓毒血症的单独面前，足癣、灰指甲都只能道一声失敬。进入室内后用凉水洗脚行不行？要不咱们问问腿的意见。从暴雨中脱困，本就已经肌肉疲劳，紧张度增加，迎面又来凉水澡，引发抽筋失效，诱发关节炎和风湿病，才是得不偿失。现在如果能有机会回到早上临出门站在鞋柜前的那一刻，你会怎么选？
0: 好的，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3: 高方脆，满口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之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2: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

0: 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啊，停停停，赶紧停，
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3: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0: 淮北 FM92.1，
7: 亳州 FM101.3，
0: 蒙城 FM102.7，
7: 涡阳 FM88.9，
0: 宿州 FM92.1，
7: 泗县 FM92.5，
0: 砀山 FM90.5，
7: 蚌埠 FM87.9，
0: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94.5，
0: 阜阳 FM99.9，
7: 界首 FM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

0: 卫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2: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 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金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4: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3: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7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5: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6: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8: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6: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10: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9: 此次3.0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2.0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11: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9: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12: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13: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6: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14: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

0: 空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1: 就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0: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2: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0: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记者，
1: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指挥人呢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0: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3: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3: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4: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3: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4: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一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

0: 系统，还是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二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斯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斯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 美元，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为 5.2%。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6 美元，收于每桶 94.65 美元，涨幅为 4.6%。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二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二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2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一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二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3: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一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1: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继续走高，升至近3年以来的高点。
3: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1: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3: 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一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3: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二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1: 英国气象局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 16.5 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3: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 1.4 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这几天是学校开学的日子，和悠闲自在的暑假相比，上学是紧张而忙碌的。新的学期，新的开始，希望每个人都能保持最好的状态，朝着自己的目标不断前进。今天我们来听几首励志歌曲，一起为新学期加油。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杨培安的成名曲《我相信》，朗朗上口的歌词，高亢激昂的旋律，让人充满自信和正能量。

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对于70、80年代的歌迷朋友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这首歌因为中国女排的演唱而风靡一时，后来成为女排的队歌。

飞得更高是汪峰的代表作品，朗朗上口的歌词，跌宕起伏的旋律，加上汪峰收放自如的标志性唱腔，使得这首歌红极一时。

范玮琪最初的梦想是很多的年轻人喜欢的励志歌曲，歌曲蕴含着一种温暖向上的力量，描绘了人们在遭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要坚持自己最初的梦想，不要轻言放弃。如果

我们将人生最美的年华交给了梦想，纵然结局不一，但这段心有目标为之努力的日子，这种触摸理想的感觉终将成为一生的精神财富。我们一起来听许飞演唱的《我最闪亮》。灯光

现在我们听到的《永不退缩》出自任贤齐2004年推出的专辑《两极》，它也是朱德庸漫画改编剧《双》。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5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陆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无为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啊。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呢，说的是积极乐观的向日葵。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今天情商小达人，我们继续聚焦高情商达人的沟通技巧。我们学会的是技巧三，控制非语言信号，让每一句话都传递温暖。你知道吗？ 93% 的沟通效果来自肢体语言和语调，而不是话语的本身。情商达人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会微调他们的表情和声音，比如微笑时说话，声音会柔和一些，能够瞬间软化紧张的氛围。反之，双臂交叉或者皱眉，即使说谢谢，也会让人感觉到显得很敷衍。所以试一试这个小实验，下一次请求帮助的时候，身体微微的前倾，眼神真诚，说能麻烦你一下吗？对方的答应率会翻倍的。神经科学解释呢，非语言信号会激活大脑的镜像神经元，让人下意识模仿你的情绪。日常生活当中，保持开放的姿态，语调平稳，就能够让交流更加的顺畅。不要小看这些细节，它们呀，是你无声的魅力放大器。
1: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0: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绘本故事啊，要说的是什么呢？名字就叫做《积极乐观的向日葵》。他说的是啊，向日葵他面对不同的天气和困难时候的积极态度啊，向我们传达出了一些道理。那什么样的道理呢？我相信听完了之后你们就会知道哈。先来说一下故事大概说的是什么事儿。讲的就是小向日葵在田野当中成长的过程，比如说他面对坏天气下雨的时候他是怎么做的呀？那大家也可以想想看，比如说今天天气不好你是怎么做的呢？还有呢，他面对大风的时候啊，大家知道啊，向日葵在野外生长，遇到大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对他来说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那么他又是怎么去面对的呢？以及面对干旱的时候啊，长时间没有水喝，那这个时候他又是怎么样的来迎接这个挑战呢？他还会遇到什么困难呢？还会有虫害，当叶子被虫子咬出了窟窿的时候，他会不会抱怨呢？我相信啊，听完了这个故事，你们自然就会知道了。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向日葵》。什么向日葵呀？积极乐观的向日葵。在一处小田野里，有一朵金黄花盘、绿绿叶子的向日葵。它每天都喜欢仰着头，笑眯眯地望着天上的太阳。每当太阳公公一探头啊，向日葵就会立马伸展伸展自己的身子，做好一切的准备。他说，今天的我又比前几天壮实了一些呢，真的是太棒太棒啦！哇哦！向日葵每天的心情啊都特别好，他醒来第一件事是干嘛呢？就是给自己加油打个气。他是这么跟自己说的，又是美好的一天，今天要比昨天多吸收一些光和热量哦，一定要好好的成长哦。哇，他的这种精神啊真的是太积极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也可以向他学习一样啊，开学了之后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起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给自己加油打个气，今天也要好好努力哦，今天要多学点知识哦，对吧啊，给自己一些正向的心理暗示啊。有一天啊，太阳公公出来没多久就飘来了几朵黑色的云，蓝蓝的天空一下子就变黑了。说到这儿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没错，说明乌云要来了，眼看着就要下雨了，而且还会刮风。这个时候向日葵他是怎么想的呢？他说，我的花瓣啊到时候又会被吹掉一些，我的身子也很容易被吹弯，晒不到太阳，有点不好玩。不过呢，我可以在下雨的时候喝饱水。哎，你看看，他没有抱怨，是吧？他也没有灰心丧气，他反而说什么呀？他说下雨的时候正好他可以喝饱水。那么向日葵想到可以喝到好多的水，他又开心了起来。他挺了挺腰杆，还微笑着和小野花说，小野花，下雨天也很棒哦，不要垂头丧气了，等会儿我们挺直腰杆，大口大口的喝雨水吧，一起长高长漂亮。哇，太积极了，是不是？小野花本来还很沮丧呢啊，可是听到他这么说，哎，感觉心情都好了一些了。不一会儿啊，雨水就滴答滴答的落了下来，向日葵静静地站在大雨当中，开开心心地喝水，安安稳稳地等着雨停。雨就这样下了好一会儿，没有了暖暖的阳光，地上也湿湿哒哒的，周围还有一些凉飕飕的。小野花很不开心，
我就说嘛，下雨天一点都不好。

好，向日葵，你还不相信？现在啊，把我都冻死了呢。嗯，向日葵呢，他却没有抱怨天气不好，而是乖乖地站在田野里，还笑着回复小野花说，还好啦，再坚持一下，太阳公公马上就要出来啦，到那个时候就会很暖和啦。过了好久，黑黑的云朵终于走了，雨呢也慢慢地停了下来，太阳公公探出了脑袋，空气这个时候啊变得很清新，也变得很香甜。哇哦！向日葵立马扬起大大的花盘，自信乐观地向着阳光，绿叶呢也慢慢地舒展开。经过一场大雨的洗礼，它身上的灰尘怎么样？哎，不见了啊，好像大雨把它洗干净了一样，它的模样啊反而会更加的好看啦。小野花看着焕然一新的向日葵，他说，向日葵，为什么同样是下雨天，你就可以保持开开心心的没有抱怨呢？而我为什么却总是因为一点小小的事情就不开心呢？我好像从来都没有见过你不开心的时候啊。哎，是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啊，所以也值得让我们平时喜欢抱怨，平时总是看问题比较的消极的同学哈，也可以来听一听哈。我们就来听听看向日葵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保持乐观开朗的心态呀，生活当中总会遇到多多少少不开心的事儿，其实啊非常的正常，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不要去抱怨，可以学着积极乐观勇敢和开心的面对呢。这个掌声送给谁啊？没错啊，要送给向日葵，对吧？就像他说的，生活当中我们总是会遇到不开心的事儿啊，做的事儿没做成，对吧？想要取得的好成绩没有取得，想要交往的好朋友可能不是很愿意跟我们玩，这都是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要保持开朗乐观的心态，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不要去抱怨，我们可以学着积极乐观勇敢开心的去面对啊。比如说哈，生活当中我想取得的成绩没有取得到，那也许他在提醒我们还可以更加的努力更加的进步，只要你努力进步继续保持，那么下一次你一定会获得你想要的成绩的。那么比如说我们想做的事儿没有做成，哎，那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啊，那也许今天就不适合做这件事儿，但是我们可以做别的事情啊，对不对？这也就是我们学习向日葵，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不要去抱怨，而是学着积极乐观勇敢开心的面对。没过几天啊，又碰到了一阵大风，吹得向日葵怎么样啊，到处摇摆，身子还不受控制。那这个时候他就紧紧的努力的摆正自己的身体。一阵大风之后呢，田野里的小花小草都低着头啊，没有精气神儿，还在为突然刮大风而不开心。而向日葵这个时候他却主动的安慰大家，他说，别顾着伤心难过啦，你看我们平安没事儿，这不就是非常好的事情吗？而且风吹过之后的天气怎么样，也会更加的舒服呀。哇，他说的是不是特别好，对吧？哎，你看看，虽然刮了风，但是风过去了我们都没事儿，而且呢刮过一阵大风啊，空气流通的更好，整个的天空啊，这个闻到的味道都是香香甜甜的，这个天气也会让我们感觉到更加的舒服。所以不管刮风还是下雨，向日葵都保持着明媚的好心情，他从来不抱怨也不伤心难过，每天都是积极乐观的。而且呢，在这样的心态之下，他一天一天安安稳稳地长大。

要去学向日葵，开开心心不抱怨呢？我想很多同学都会说要，对，这也是为什么在开学之初啊，要和大家分享这个小故事啊。因为开学了，我们总是会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困难的事情，那么我们就要去学习向日葵。遇到下雨刮风的坏天气，从来不唉声叹气的，也从来不抱怨，因为他怎么样啊，他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他都保持着好心情。所以我们以后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不要抱怨，要笑着面对每一天。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3: 狄德罗效应是一种常见的心理学现象，也被称为配套效应或欲得欲不足效应。狄德罗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文学、艺术和哲学等领域有卓越的贡献，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思想巨人。有一天，一位朋友送给狄德罗一件质地精良、做工考究的酒红色长袍，狄德罗非常喜欢，并且马上丢弃了旧的长袍。然而，烦恼也随之而来。他开始觉得自己的办公桌和漂亮的新长袍不匹配，于是他换了新的办公桌，又觉得墙上的挂毯与新办公桌不匹配，又买了新的挂毯。随即他又更换了诸如椅子、雕塑、书架、闹钟等物件，最后他突然发觉自己居然被一件长袍所胁迫，更换了那么多原本无意更换的东西。这就是狄德罗效应。生活当中也经常有类似的情况，购买了一件高档的服装之后，会觉得其他的衣物和配饰不够匹配，进而更换或者添置新的服饰。装修新的房子的时候，铺设木地板之后，可能会觉得需要搭配高档的家具和灯具等，进而不断的升级家具的配置。积极方面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消费，推动经济发展，也能激励人们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消极方面可能会导致过度消费，财务压力增大，使人陷入物质追求的循环，忽视内心真正的需求，甚至影响心理健康。狄德罗效应提醒我们在消费时要保持理性，避免被外在物品所左右，学会区分需要和想要，以实现更平衡、更有意义的生活。
4: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5: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6: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4: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7: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8: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4: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9: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

0: 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
0: 啊，
1: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啊。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1: 哎，别说。

0: 你把它打印出来到值钱。
1: 嗯，值多少啊？
0: 2.7毛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开学第一课有关于长征的知识。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呢，一起来聊一聊朱元璋的家训：若生怠慢，货必加焉。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说道：“若生怠慢，货必加焉。” 自古帝王以天下为忧者，为创业之君、中兴之主，即守成贤君能治；其寻常之君不以天下为忧，反以天下为乐，国王自此始。何也？帝王德国之初，天必授予有德者；若守成济体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忧天下之心为心，则能永受天命。 苟生怠慢，危亡必至，可不畏哉？这段话的意思是，古代帝王能以天下之忧为忧的，只有创业的帝王、中兴的帝王以及守成的贤能之君才能做到。那些寻常的帝王不以天下之忧为忧，反而把拥有天下作为快乐，国家的灭亡就从这里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呢？ 创业的帝王得到国家，是因为上天一定会把天下授予有德之人。如果守成的帝王能够常怀敬畏之心，以祖宗忧天下之心为心，就能永远受到上天的眷恋照顾。如果心生怠慢，怠于政事，祸患就要临头了，能不敬畏吗？ 作者朱元璋，字国瑞，原名崇八，兴宗，安徽凤阳人，是卓越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明朝开国皇帝，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君主之一。他一生勤于政事，建树颇多，强化中央集权，废除丞相和行中书省，设三司，分掌地方权力，严惩贪官和不法勋贵。 兴修水利，减免赋税，丈量全国土地，清查户口，大兴科举，建立国子监，培养人才，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史称洪武之治。朱元璋起自淮西布衣，经过千难万苦，驱逐胡虏，平定天下，恢复中华，建立大明王朝。后世帝王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哪里会知道世间的艰辛、人心的险恶呢？ 对此，朱元璋告诫他们要心存敬畏，勤于政事，而不能把拥有天下作为乐事，否则大祸就要临头了。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惠文。
2: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3: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4: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5: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6: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
7: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5: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8: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9: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5: 让爱。
1: 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

0: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1: 好，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各位同学，央视秋季开学第一课播出了哈、今年的主题呢叫做我们的长征路，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我想很多同学都看了哈，湘江边那支绝命后卫师，断肠明志的陈淑湘师长，飞夺泸定桥的22名突击队员，还有把长征同名火箭送上天的航天叔叔，是不是你们看完心里咚咚咚的呢？就是有点热乎乎的，但是又有一点说不清楚。那今天呢，我们就把那堂大课里没有讲透的东西哈，来和大家再详细的说一说。今天啊，我们主要来回答三个问题。第一，长征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路？第二呢，就是那些叔叔阿姨他们为什么能走下来呢？第三就是90年后的今天，长征和我们中小学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中小学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长就是中央红军的形成，而不是全部。那全部是什么样的呢？真实的长征啊，是四支队伍一起走的。第一支队伍就是红一方面军，他们1934年10月从江西余都出发，1935年10月到陕北吴起镇，走了25000里。那红二方面军呢，从湖南的桑植出发，1936年10月完成会师。还有红四方面军呢，他们从川陕根据地出发，1936年10月在会宁会师的。还有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的罗山出发，1935年9月最先到达陕北。那么这四支队伍走过的路啊，按照当年的行政区划来计算的话呢，合计啊是走了14个省，按照今天呢是15个省市区，而他们用两条腿走出来的总路程不是25000里，是65000多里哈。这么说可能有的同学不知道是多少，你们可以这么想，相当于从北京啊，北京到三亚，也就是从北到南啊，海南的三亚走了一个来回，走了一个来回，而且还绕了半圈的赤道。哇，这一下你就知道了啊，你想想看，从北京到三亚要走那么远的路，还走一个来回呢，那是不是觉得这个路程就真的是很长很长了？那么在这65000多里的路上哈，红军他们打了600多次的战役战斗，跨过了近100条的江河。有哪些呢？比如说乌江、赤水、金沙江、大渡河。他们还翻过了40多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多座啊，夹金山、长白山等。还穿过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川西北的草地，沼泽、寒风，没有粮食。出发的时候啊，中央红军是8.6万人，血战湘江之后呢，只剩到了3万多人。再到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时候，红一主力呢是不足8000人。那么我们说到这儿哈，大家已经是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数字，我再说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在中央红军25000里的征途上，平均每走300米哈，就会有一位红军倒下。差不多呢就是我们操场跑到大半圈的距离。那么把这些数字摊开啊，如果你看了央视开学第一课，你会听到这么一句：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那你听到这个你就知道了，哎呀，这原来不仅仅是一首诗那么简单的。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有关于长征的故事啊。那我们已经知道了啊，第一个问题，长征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可能接下来大家可能要问了，说，那雪山那么冷，草地还那么饿，而且还有那么多的一些危险，那这些叔叔阿姨，他们为什么没有回头呢？是吧？这可能是你们心里比较疑惑的一个问题。那么我想在开学第一课长征路上，你们听到了一些故事哈。那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在这个长征过程当中有关于党政和营员的故事。说的是长征途中啊，有一位

红军战士冻死在了雪山上，战友发现他的时候，他冻僵的拳头里攥着一本党证，还有一枚银元。啊，这个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去交的最后一次的党费。还有什么故事呢？就是在过草地的时候，有这个战士牺牲了，那么战友呢就把他探路用的树枝就插在遗体旁当做墓碑，叫做拐棍碑，没有名字，没有碑文，但是每一根树枝都指着北上的方向。所以你们看哈，他们的心里有一张别人看不见的地图，这张地图的起点呢就是让老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终点呢就是北上抗日，保存革命的种子，中间的每一格呢都是写着再走一步。提到长征，我想有些同学可能会想起七律长征这首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那个不怕啊，不是说他们不疼不饿不冷，而是他们有怎么样，心中有志向，是我们刚才说的心里的那张地图比他们脚下的路啊更清楚。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长征呢能走出来啊、靠的也不是啊、蛮勇啊，靠的也是他们的智慧。比如遵义会议结束之后，红军开始灵活打仗，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声东击西，把几十万的追兵给绕晕了。那么这说明了什么呢？真正的勇敢是既有理想信念，又会动脑筋想办法。这是我们说的有关于长征的历史。那么历史说完了啊，可能有些同学又会有一个疑问了，说为什么叫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呢？难道是让我们现在去过雪山过草地吗？其实啊，对于现在的中小学生来说，新的长征哈是这样的，就是遇到难题，哎，我们不要说哎呀我就是做不出来啊，一道数学题可能把你卡住了啊，我们不说我不行，而是什么呢，我再换一个解题思路吧，我再想一想吧。你看，这就是四渡赤水里的灵活。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在运动的时候，在跑步的时候，你可能这个跑的是比较慢的，是吧？你跑的比较慢，可能你这个时候心里就会在想，那我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放弃了呢？那么这个时候啊，你不放弃，而是你坚持，咬着牙给他跑完才会是比较好的啊。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比如说在这个生活当中看到同学摔跤了，你能把手伸出来，哎，这个就是给别人提供帮助啊，互帮互助的精神。还有就是生活当中东西不要乱丢啊，然后不要浪费啊，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啊。啊，因为你知道红军嚼过皮带煮过皮鞋，是吧？那你就知道啊，那一碗饭的分量是有多重，所以我们一定要光盘行动，要勤俭节约，不要浪费。还有什么呢？还有比如说我们要去有一颗感恩的心啊。啊，我们也要能够去关心爸爸妈妈，关心爷爷奶奶呀，这些啊，都是我们现在可以去做到的事情。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到的长征的故事啊，长征精神啊，落实下来。

0: 就是三种其实很日常的能力，比如说有目标，能够坚持，能够互帮互助。那么这些事儿呢，我想你作为一年级的同学可以做，对吧？作为这个六年级的同学也可以做，甚至爸爸妈妈都可以做啊。那么这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有目标，能坚持，会互帮互助。那最后呢，想和大家说，长征不是远方的故事，是90年前一群平均年龄20多岁的人替我们走完了最难的那一段路。还有呢，就是他们留下的不是25000里，是一张心里有光脚下就有路的地图。最重要的是，今天你认真的听一节课，不浪费，勤俭节约，帮助同学捡了一次橡皮，其实都是在走你自己的长征路。那么开学第一课啊，说到的我们的长征路，这个是课结束了，但是他们长征正在被你用另一种方式接住，不是让你背着枪，而是背着书包，不是让你穿着草鞋，是穿着校服，不是去陕北，而是去明天啊。这样我们把每一件事儿给他做好，我们就是在落实我们的长征精神。那么新的学期啊，也祝每一位同学走好这一学期的长征路。好，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问。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淮北 FM 92.1，
6: 亳州 FM 101.3，
5: 蒙城 FM 102.7，
6: 涡阳 FM 88.9，
5: 宿州 FM 92.1，
6: 泗县 FM 92.5，
5: 砀山 FM 90.5，
6: 蚌埠 FM 87.9，
5: 五河 FM 90.0，
6: 固镇 FM 94.5，
5: 阜阳 FM99.9，
6: 界首 FM 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聆听书语，品味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摇铃铛的人》。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明末清初的理学家朱柏庐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将请您欣赏作家毕淑敏的作品《提醒幸福》。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摇铃铛的人》，这是作家陆涛的最新长篇小说，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摇铃铛的人是一部家族史诗小说，整本书横跨整整700年历史，从西夏末年一直写到民国战乱。它没有激烈夸张的剧情，也没有轰轰烈烈的英雄传奇，却用最朴素最真诚的文字写进了西北土地上普通人的苦难、坚守、信义与传承。读完这本书，很多人都会有一种深深的触动，仿佛耳边久久回荡着那一声穿越百年从未停歇的铃铛声。故事的起点在公元1227年，那是西夏王朝覆灭的动荡年代，战火纷飞，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在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一位西夏将领临危受命，护送王妃和残余族人向西逃亡。为了保全血脉，延续家族根基，在生死关头，他们忍痛将整个家族分成三支，四散迁徙，隐姓埋名，扎根在黄河岸边的西北古镇。从这一刻开始，这个家族的命运就和黄河和这片苍凉厚重的西北土地紧紧绑在了一起。往后的700年岁月里，山河几经更迭，朝代几经兴亡，这支散落的家族后人世世代代守在黄河之畔。他们一辈子面对的不是朝堂纷争，不是功名利禄，而是实实在在的天灾与人祸。黄河泛滥，大堤溃决，瘟疫横行，荒年饥荒，战乱袭扰，一代又一代人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里艰难求生。在漫长又艰苦的岁月里，支撑他们坚持下去的不是财富，不是权势，而是祖辈留下的一枚铃铛和一句刻进血脉的承诺。在书中，铃铛是贯穿全书最核心、最温柔也最有力量的意象。平日里，它是族人之间的信物，提醒后人不忘来路，不忘祖训。危难之时，清脆的铃声就是预警，就是召唤，就是集结的号令。无论族人散落何方，无论岁月相隔多久，只要铃声响起，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的根在这里，自己的责任在这里。很多人说，这是一部带有魔幻色彩的小说，书里融入了大量西北民间流传已久的乡土传说、山川异象和古老民俗。黄河深渊的奇谈，古堤夜里的旧影，代代相传的古老禁忌，看似玄幻，其实一点都不空洞。这些故事是西北百姓祖祖辈辈口耳相传的记忆，是人们面对天灾苦难时心底最朴素的敬畏、期盼与寄托。作者把虚幻的传说和真实的苦难揉在一起，让冰冷的历史变得有温度、有烟火、有人情味儿。这本书最动人的地方就是他写的都是普通人。我们平时看历史，看到的大多是帝王将相、朝代兴衰，但是摇铃铛的人把镜头对准了大时代里最渺小、最坚韧的普通百姓。他们会害怕，会疲惫，会迷茫，也会争吵，会隔阂，会犯错，但是在大灾大难面前，在家国危难面前，他们始终选择坚守，选择担当，选择守护。数百年来，三支族人分居三地，各有生计，各有境遇，彼此之间也有误解，有疏离，有长久的隔阂，但是血脉相连，祖训不忘，无论相隔多少年多少代，家族的根脉始终没有断。一代代护堤人守着黄河大堤，用血肉之躯抵御洪水；一代代普通人守着家园，在荒年里互相扶持，在乱世里守住良知。故事的后半段，时光走到风雨飘摇的民国，外敌入侵，故土遭难，山河再次陷入危局，沉寂了数百年的铃铛再一次被摇响。分散百年的族人放下世代的隔阂与恩怨，跨越山水重新相聚，曾经各自生活各自相守的后人，在民族危难的关键时刻拧成一股绳，并肩守护世代生长的土地。
一个家族的团圆与抗争，也映照出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百折不挠的风骨。读完整部作品，我们能够深深体会到什么是传承。传承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不是显赫的家世，也不是遗留的财富。传承是一辈辈人吃苦坚守、守信担当，把善良、骨气、家国情怀稳稳交到下一代手里。700年风云变幻，黄河日夜奔流，山河改了模样，人世换了沧桑，一代代摇铃铛的人慢慢老去，归于尘土，但是铃声不息，精神不灭。祖辈守住的家园，守住的信义，守住的初心，被后人一代代接续传承了下来。在节奏飞快、人心浮躁的今天，我们很容易焦虑，容易迷茫，容易忘记来路，忘记初心。而《摇铃铛的人》这本书就像一声安静悠远的铃响，帮我们沉淀内心，回望岁月。它告诉我们，世间最珍贵的力量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长久的坚守、温柔的善良和扎根故土、不忘根本的赤诚。如果你喜欢厚重、安静、有温度、有底蕴的文学作品，如果你愿意静下心来读一段岁月，悟一份初心，非常推荐您读一读《摇铃铛的人》。那一声声跨越700年的铃声，会让我们懂得人间烟火生生不息，家国风骨代代相传，平凡的坚守终能抵过漫长岁月，照亮山河万里。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朱柏庐，守份安命，顺时听天。黎明

比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即婚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无临渴而绝景。自奉必须简约，宴客切勿流连。家门和顺，虽庸孙不济，亦有余欢。国客早完，囊驼无余，自得至乐。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守份安命，顺时听天，为人若此，恕乎尽焉。这段话的意思是，每天黎明就要起床，先用水洒湿庭院内外的地面，然后扫地，使厅堂内外整洁。到了黄昏便要休息，并且亲自查看关锁的门户。对于一碗粥或一顿饭，都应当想着来之不易。对于衣服的半根丝线，也要常念着这些物资的生产是很艰难的。凡事要有准备，没到下雨的时候要先把房子修葺好，不要到了口渴时才想着挖井。自己生活上必须节约，在一起吃饭切勿流连忘返。家庭和谐，即便缺衣少食也觉快乐。尽快交完税赋，即便是口袋所剩无几也自得其乐。读圣贤书，目的在向圣贤学习。做一个官吏，要有忠君爱国的思想，安分守己，服从天命，顺应时势，听从上天安排。如果能够这样做人，那就差不多到达圣贤的要求了。这段话是出自朱用纯所作的《朱子家训》。朱用纯，字质一，号百庐，明末清初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他生平精神凝密，严于律己，对当时愿意和他交往的官吏豪绅以礼自持，刚正不阿，著有《辍讲语》《治家格言》《大学中庸讲义》等。《朱子家训》又名《朱子治家格言》，被士大夫尊为治家之经，清至民国年间一度成为孩童必读的课本之一，流传甚广。《朱子家训》是300年来最具影响力、内容最为详尽的一部治家规范，意在劝人勤俭持家、安分守己。在讲述中国几千年形成的道德教育思想时，以名言警句的形式表达出来，可以口耳相传，也可以写成对联条幅挂在大门、厅堂、居室，成为治家和教育子女的座右铭，为人所钟爱。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作家毕淑敏的作品《提醒幸福》。

毕淑敏祖籍山东文登，1952年出生于新疆伊宁，长在北京，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17岁赴西藏阿里地区当兵，在海拔5000米的高原部队服役11年，历任卫生员、军医。1980年转业回北京，曾任北京铜厂主治医师、卫生所所长、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研究室专业作家。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开始专业写作。从1987年开始，共发表作品200余万字。198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为国家一级作家、心理学博士。

心灵之泉。我们从小就习惯了在提醒中过日子。天气刚有一丝风吹草动，妈妈就说：“别忘了多穿衣服。”才相识了一个朋友，爸爸就说：“小心他是骗子。”你取得了一点成功，还没容得乐出声来，所有关切着你的人一起说：“别骄傲。”你沉浸在欢快中的时候，自己不停地对自己说：“千万不可太高兴，苦难也许马上就要降临。”我们已经习惯了在提醒中过日子。看得见的恐惧和看不见的恐惧，始终像乌鸦盘旋在头顶。在皓月当空的良宵，提醒会走出来对你说：“注意风暴。”于是我们忽视了皎洁的月光，急急忙忙做好风暴来临前的一切准备。风暴终于姗姗地来了，我们怅然发现，所做的准备多半是没有用的。事先能够抵御的风险毕竟有限，世上无法预计的灾难却是无限的。当风暴的尾巴终于远去，我们守住凌乱的家园，气还没有喘匀，新的提醒又智慧地想起来，我们又开始对未来充满恐惧的期待。人生总是有灾难，其实大多数人早就练就了对灾难的从容，我们只是还没有学会灾难间隙的快活。我们太多注重了自己警觉苦难，我们太忽视提醒幸福。先哲们提醒了我们10001次，却不提醒我们幸福。也许他们认为幸福不提醒也跑不了的，也许他们以为好的东西你自会珍惜，犯不上谆谆告诫。也许他们太崇尚血与火，觉得幸福无足挂齿，他们总是站在危崖上指点我们逃离未来的苦难。但避去苦难之后的时间是什么？那就是幸福啊。享受幸福是需要学习的。当幸福即

心灵的震颤，它像会倾听音乐的耳朵一样，需要不断的训练。简言之，幸福就是没有痛苦的时刻，它出现的频率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少。人们常常只是在幸福的金马车已经驶过去很远，捡起地上的金鬃毛说，原来我见过它。人们喜爱回味幸福的标本，却忽略幸福披着露水散发清香的时刻。那时候我们往往步履匆匆，瞻前顾后，不知在忙着什么。幸福绝大多数是朴素的，它不会像信号弹似的在很高的天际闪烁红色的光芒，它披着本色外衣，亲切温暖地包裹着我们。幸福不喜欢喧嚣浮华，常常在暗淡中降临，贫困中相濡以沫的一块糕饼，患难中心心相印的一个眼神，父亲一次粗糙的抚摸，女友一个温馨的字条，这都是千金难买的幸福啊，像一粒粒坠在旧绸子上的红宝石，在凄凉中愈发熠熠夺目。幸福有时会同我们开一个玩笑，乔装打扮而来，机遇、友情、成功、团圆，他们都酷似幸福，但他们并不等同于幸福。幸福会借了他们的衣裙，袅袅婷婷而来，走得近了，接去帷幔，才发觉它有钢铁般的内核。幸福有时会很短暂，不像苦难似的笼罩天空。如果把人生的苦难和幸福分至天平两端，苦难体积庞大，幸福可能只是一块小小的矿石。但指针一定要向幸福这一侧倾斜，因为它有生命的黄金。当春天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对自己说，这是春天了，心里就会泛起融融的绿意。幸福的时候，我们要对自己说，请记住这一刻，幸福就会长久地伴随我们。那我们岂不是拥有了更多的幸福？所以丰收的季节，先不要去想可能的灾年，我们还有漫长的冬季，来得及考虑这件事。我们要和朋友们跳舞唱歌，渲染喜悦。既然种子已经回报了汗水，我们就有权沉浸幸福。不要管以后的风霜雨雪，让我们先把麦子磨成面粉，烘一个香喷喷的面包。所以，当我们从天涯海角相聚在一起的时候，请不要踌躇片刻后的别离。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有无数孤寂的夜晚，可以独自品尝愁绪。现在的每一分钟，都让它像纯净的酒精，燃烧成幸福的淡蓝色火焰，不留一丝渣子。让我们一起举杯说，我们幸福。当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说，我很幸福，因为我们还有健康的身体。当我们不再享有健康的时候，那些最勇敢的人可以依然微笑着说，我很幸福，因为我还有一颗健康的心。

甚至当我们连心也不再存在的时候，那些人类最优秀的分子仍旧可以对宇宙大声说，我很幸福，因为我曾经生活过。常常提醒自己注意幸福，就像在寒冷的日子里经常看看太阳，心就不知不觉暖洋洋，亮光光。

0: 提醒幸福是毕淑敏著名的哲理散文。从我们生活中经常受到各种负面的提醒说起，继而说到提醒幸福对人生的作用，那就是要时时用心感受身边的幸福。如何用心去体会寻常生活中的幸福，感知在困境中发现的幸福。文章用层层递进的形式说明了健康的心理对人生的巨大作用，说明幸福在人生中所占的重要位置。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期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播出，周末节假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 近日，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四个月、分两个阶段推进、聚焦14类突出问题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整治行动，旨在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专项行动分两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 AI 应用服务典型违规问题专项治理行动，强化 AI 技术源头管理，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 AI 信息内容乱象专项行动，坚决清理违法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 MCN 机构和网站平台。中央网信办要求各地网信部门充分认识专项行动对于推动 AI 应用规范有序发展、维护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意义，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职责，督促网站平台对照整治重点，深入自查自纠，全面排查问题漏洞，完善长效治理机制，有效提升技术防治能力，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第一阶段重点整治7类突出问题，一是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二是 AI 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能力不足，三是大规模训练语料安全问题，四是 AI 数据投毒问题，五是生成合成内容标志落实不到位，六是滥用 AI 技术开展违法违规活动，七是开源模型安全管理不到位。其中，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是指未按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向网信部门履行备案登记程序，存在应备未备情形。第二阶段同样重点整治7类突出问题，分别是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假冒仿冒他人，制作发布暴力低俗等不良信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利用 AI 托管从事网络水军活动， AI 产品服务和应用程序违规。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从源头研发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实施意见将创新研发支持摆在首位，直击源头短板，一系列政策将重点为儿童专用创新药、罕见病用药、重大疾病防治用药以及符合儿童特点的新剂型、新规格研发提速。根据实施意见，探索组织建立全国儿童临床实验协作网和跨机构伦理审查机制，集中资源协同招募研究参与者，整体提升儿科临床实验机构规范化管理水平，同时引导医疗机构对适宜儿童使用但缺乏儿童用药信息的药品开展协同研究，将已有中国成人数据的药品安全外推至中国儿科人群，进一步激活现有药品的儿童应用潜力，填补信息空白。实施意见着力深化儿童用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支持小品种药、短缺药集中生产基地的定点生产品种纳入更多儿童用药，不断丰富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中的儿童用药，尤其是季节性传染病流行高发期，加强抗病毒、解热镇痛等儿童常用药品的供应保障。生产质量监管也将进一步强化，优先支持儿童用药生产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强化儿童用药全流程追溯监管，逐步实现一物一码全链条追溯，一系列硬举措守住安全底线，让每一粒儿童用药都有迹可循。此外，要与新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做好衔接，对临床确有需要的儿童用药品种，市场上没有供应或者没有供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的，制定儿童常用医疗机构制剂清单，支持医疗机构配置使用。在医疗机构端开展儿科医疗服务的2级以上医疗机构定期对药品供应目录中儿童用药进行评估和调整等，为更多适宜的儿童专用药进入医院打开大门。 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统筹优化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若干措施》，从强化统筹协同、坚持问题导向、深化结果运用、创新工作举措四个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旨在深度整合全省监督抽查资源，提升产品质量监管效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措施明确，将大力推进全省统筹，推动省市县三级抽检计划科学衔接，上下互补，各有侧重，对检验技术要求高、流通领域及舆情关注度高的产品以省级抽查为主，市县则重点聚焦本地生产企业、农村市场及专项整治产品。同时，省局将整合省级监督抽查、质量合格率调查、能效水效检查等各类任务，统一发布抽检目录，从源头避免交叉重复抽查。为严控重复抽查现象，措施提出采用人工精准比对加系统智能预警双重模式，确保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不重复抽查同一产品。此外，还将深入推进监检结合，探索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双随机检查与监督抽查同步实施，最大限度减少对合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对于抽查发现不合格的产品，措施强调严格闭环处理，责令下架并依法采取查封、扣押等措施，严禁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对连续两次不合格或拒绝接受抽查的企业，将开展现场核查，约谈主要负责人，并依法严肃处理。同时，强化行刑衔接，加大典型案例曝光力度，并实施信用联合惩戒，将不合格信息记于企业名下，并向社会公示。为有序推进安徽绿电直连项目建设，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就关于推动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明确支持有条件的一般工商业分布式光伏等通过集中汇流向用户专线供电，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我省绿电直连项目的投资建设。2025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文，有序推动绿电直连发展，要求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加强对绿电直连项目的统筹规划，确保绿电直连模式有序发展。国家能源局近日也发布消息，目前全国已有84个绿电直连项目完成审批，新能源总装机规模3259万千瓦。绿电直连是指新能源项目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直连线路向单一电力用户供给绿电，可实现供给电量清晰、物理溯源的模式。绿电直连不仅可以更好地满足企业绿色用电需求，提升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水平，还可以为用户降低用电成本，提供更多选择。绿电直连项目按照负荷是否接入公共电网，分为并网型和离网型两类。绿电直连的负荷范围包括新增负荷和存量负荷，存量负荷中有降碳刚性需求的出口外向型企业可开展存量负荷绿电直连，国家级及省级零碳园区内的企业、长三角算力枢纽节点数据中心项目以及我省重点支持产业领域内企业，也可以利用周边新能源资源探索开展存量负荷绿电直连。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1: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富南县朱寨镇曹店村的村民朱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们那里公交车不通，村民出行非常不便。接到投诉之后，我们的记者联系了富阳交通管理部门。那么后来村里能否通上公交车呢？请听阜阳台记者陈黎的报道。
4: 家住富南县朱寨镇曹店村的村民李先生反映，村里唯一通往县城的公交车把终点站设置在了隔壁的闽庄村，而他们村的村民则需要步行一段距离才能乘车。
5: 直线公交车到闽庄，下了车得走段路，这不方便。
4: 阜南县朱寨镇曹店村朱海峰：
6: 304公交起点离我们村有点距离，上车不方便。
4: 阜阳市交通局联系阜南县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杨洋，在了解了情况以后表示，原本公交站点的设置是符合覆盖要求的，但是考虑到群众的实际需要，他们会对304线路进行优化。
6: 原本设置的站点覆盖范围也符合要求，但经过实地调研后呢，我们就发现曹店村的群众到这个站台呢确实有点距离，坐车不是很方便，就安排人员研讨定制，把304这条线路延伸到曹店村。
4: 李先生反馈说，现在从自己村村部就能坐上公交车，非常方便。阜南县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梅山：
7: 我们将继续通过优化公交线路、强化薄弱地区覆盖和通达保障等方式，服务好城乡群众，特别是距离较远、交通不便地区的群众。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1: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安庆的孙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呢，移动公司的积分兑话费活动能否直接把5元话费自动转到自己手机的账户上。孙先生说自己是老年机，不方便额外领取。接到了孙先生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取得联系。安徽省通信管理局高度重视，对孙先生反映的情况立刻开展了调查，现将调查情况和有关意见回复如下。 关于您反映移动公司积分兑换话费后领取不便的问题，经与您电话沟通确认，您实际反映的是收到移动公司短信告知您可以参与网龄活动，在中国移动 APP 凭网龄领取相关话费券，但您的手机终端不支持领取的问题。经调查，您于2025年12月29号通过10080热线向移动公司已经反映了上述问题。对于您提出的将相关话费券直接以话费的形式赠送到尾号为6004的号码的要求，移动公司反馈网龄活动赠送的话费券为充值抵扣券，需要本人领取后自行进行充值使用。考虑到您的服务感知，移动公司表示可为您赠送10元乘2个月的话费折扣包，或者征得您同意之后，安排工作人员上门协助您进行领取。基于以上调查情况，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已要求移动公司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做好对用户的解释与友好协商工作，避免影响到用户的使用感知，同时督促移动公司主动与您联系，妥善解决您反映的问题。据移动公司反馈，公司的工作人员已经与您联系，并且已经告知上述查证情况，您对此表示知晓，并表示暂不需要向您赠送话费折扣，或者安排工作人员上门。如您就相关处理仍达不成和解，建议您根据法律法规以及您和通信运营企业签订的服务协议相关条款约定，就争议事项向当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近期五河的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买了一架大疆 T60 的飞机，五河县农机补贴办不给补贴，理由是申报日期和生产日期不一致，大疆公司出了书面证明，补贴办也不认可。接到了这位网友的留言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农业农村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核实。经核实，当地的工作人员在农机补贴发放审核过程中发现，网友所反映的此台无人机的生产日期不在鉴定证书签发日期内，不符合安徽省补贴机具的资质规定，故暂停对该机具发放补贴。针对此问题，五河县农业农村局已上报省市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也与该网友电话联系，将核实结果和处理方案如实告知。投诉人对于处理及反馈结果表示知晓。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有位听众朋友咨询说，文丽你好，想要了解一下公租住房的租赁补贴标准是什么。据我了解啊，咱们省里有关于进一步做好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工作的指导意见，这个意见当中呢，其实明确对补贴标准和补贴面积呢有着规定。首先和您说一下补贴的标准，各地呢会结合当地住房租赁市场的租金水平、申请对象的支付能力和财产状况等因素，合理的测算并且分档确定租赁补贴的标准。 租赁补贴标准随着市场租金的变化进行定期动态调整。除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城镇住房救助对象等特困人员可以按市场租金水平确定租赁补贴标准外，其他类型保障对象的租赁补贴标准原则上最高不高于市场租金水平的80%。具体的标准呢，由各市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第二呢，就是关于补贴面积的，那各地呢会结合申请对象家庭的成员数量和当地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住房保障面积等情况，合理确定租赁补贴面积。原则上，住房保障对象应租住中小户型住房，户均租赁补贴面积呢不能超过60平方米，单身租赁补贴面积不超过20平方米。具体的补贴面积呢也是由各市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的。所以呢，像您这个咨询的具体的问题，您可以直接到您所在的市的住房保障部门去进行一下详细的咨询。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想要咨询一下，农村改册对改册的对象有没有要求？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申请改册呢？其实啊，据我了解，根据中央省以及各市的相关规定，凡是属于农村常住农房呢，都可以申请改册。这两点要注意，就是村里是否拆迁，如果所在的村已经实施整村推进项目，正在拆迁或者即将拆迁的，为了避免重复投资形成的浪费，这部分居民将统一在新村建设时统一配置卫生厕所，在旧村呢是不予再进行改册的。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是否为常住户或者是空房户，如果已经在城镇居住或者在他地居住，在本地已经是空房户的，是不纳入改册对象的。但是对举家常年在外务工，逢年过节仍要回家居住的话呢，凡是申请改册的一般是予以支持的。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

0: 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啊、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啊、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嗨、
6: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7: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7: 铜陵 FM 88.7。

0: 西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0: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粤西 FM 九十五点三，
0: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职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十一点到十二点首播，晚上的九点到十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4: 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6: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4: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4: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听众咨询，我有一艘2006年建造完工的老旧渡船，没有营运证，如果申请报废拆解补贴，能不能提供其他的证明材料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港航处副处长徐文东来回复。
9: 这个老旧营运船舶申请目前国家正在开展的老旧运输船舶的报废更新的补贴，那么根据交通运输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的相关政策，这个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主要是分两类，一类是营运船舶，另外一类呢是乡镇的客渡船。营运船舶是必须要提供营业运输证，那么客渡船呢，如果没有船舶营运证的乡镇客渡船，在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出具的相关证明。其中呢，这个县级政府的证明可以是批准设立渡口渡运线路的相关的批复，如果这个批复上面有具体的渡船的船名，那么这个文件就被认为是有效的证明文件。另外，如果它的批复上没有您的渡船的这个具体船名，也可以单独证明，开一个证明，就是证明您的这个船是在他们的乡镇从事这个客渡运的运输服务。既可以是一批渡船统一出一个证明，也可以是单船逐一的出证明。
0: 看到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宣城的网友发来微信问题咨询说，他说呢，我的孩子一直在练乒乓球，教练员都很喜欢，说如果练得好，有机会可以参加省里的比赛，拿到运动员等级证书，想咨询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取得运动员的等级证书，需要走什么流程呢？那这个问题请省体育局青少年处的副处长吉恩婷吉处长来给这位网友回复一下。
10: 这个关于啊，这个运动员如何获得运动员技术等级，我们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相关的规定，主要呢就是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管理办法和运动员技术等级的标准。根据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管理办法和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的要求，您的孩子需要参加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青少年的体育赛事，才可以授予等级称号。目前呢，我们省里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的青少年的赛事呢，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每年举办的省青少年锦标赛；第二个呢，就是每四年举办一次的省运会。如果参加省青少年乒乓球的锦标赛，参加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对应的项目，就可以获得对应的名次，就可以授予等级称号。这关于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获取需要走什么流程呢？主要呢有三步。第一个呢，就是参加我们安徽省的青少年体育比赛呢，首先呢要进行青少年运动员的注册。这个注册呢，我们每年是两个注册期，省体育局的网站和公众号发布关于注册的相关信息，请您及时留意完成运动员的注册。第二个呢，就是参赛，您要跟当地的这个体育行政部门进行沟通，获得代表参加全省比赛的资格，然后报名参加我们全省的青少年的这个乒乓球的锦标赛，并获得我们这个比赛中可以获得等级称号的这个比赛的项目的对应的名次和成绩。第三步呢，就是授予等级称号。这个呢，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办法，我们的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授予不需要申请，由我们省体育局在比赛结束后进行公布。主要有三个流程。第一个呢，就是在比赛结束的30日内，我们公布比赛的秩序册、成绩册，并对已授予等级称号的人员进行公示，公示5个工作日。第二个呢，就是公示期满没有异议的，省体育局将会以文件的形式授予等级称号。第三个呢，就是公布，我们会在呢国家体育总局的运动员技术等级系统里发布授予等级称号的信息，包括运动员的姓名、性别、项目、等级称号、比赛成绩、比赛名称、时间、地点等等，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如果您的孩子获得了这个相应的等级，可以在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系统中进行查询和下载。
0: 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我经常出差，有的时候忘记了审车换驾驶证，在外地也不知道最近的车管所检测站在哪儿，很不方便，想问一问有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呢？那么这个问题啊，请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的政委刘刚来回复一下。
11: 公安交警部门自2016年开始全面推广应用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开通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为群众提供车驾管、牌证、交通违法和事故处理等40项业务网上办、掌上办服务。交管12123 APP 已成为公安交管部门服务群众的重要平台。对于您啊刚才提出的问题啊，交管12123 APP 针对群众不熟悉交管业务办理时限、流程和资料不全导致的业务逾期未办理、办事来回跑等问题，已经进行了功能完善，提供更精准、更便捷、更智慧的网上交管政策服务。您可以通过手机短信和 APP 消息向群众主动推送需要办理的交管业务，覆盖机动车检验、报废、驾驶人考试、换证、审验、体检和违法处理等，引导群众在线查看手续资料、办理流程和服务网点，提供线上业务导办、线下网点导航服务，将网上服务模式从被动使用变为主动服务。
0: 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一位陆安的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最近我们小区的楼上新建了一座 5G 的基站，我想问一下，这个 5G 的基站会有辐射吗？会对身体产生伤害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处处长袁永红来回复一下。
12: 这个通信基站它主要是用于我们日常移动电信交换中心啊，和我们每个人的手机之间的一个无线电信号的一个交换的一个平台。应该说，科学的说， 这个基站是有电磁辐射的，但是这个电磁辐射呢，

0: 它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物质，和太阳光啊，这个阳光啊都一样的，啊，是一种电磁波。它这种电磁波呢，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直播的这样一个广播的信号或者电视信号都是存在的。这个里面呢，需要说明的是，电磁波啊，它必须要在超过一定的强度的时候，才会对人的身体呢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呢，我们环保部门呢，对于基站的建设，它是有管理的。首先呢，第一步管理就是环境影响的评价。任何一个基站的建设，它未来可能会对周边产生的电磁环境的影响呢，我们都要进行预测。针对预测的情况，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的措施，这是要经过审批的。第二个呢，这个管理呢，是我们这个建设单位基站建成以后，它要对这个基站周边的电磁环境要进行这个监测。监测的结果如果偏高，数字不正常，是要及时向我们报告的。发现相关的问题呢，及时的进行纠正。啊，在验收的时候呢，进行这个加强。最后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态环保部门也会对这些基站呢进行一些抽样，进行监测。从这么多年来我们抽测的结果来看，都能够满足国家的这个标准。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标准呢，主要是指的我们国家出台的这个电磁环境控制的限制，需要向各位听众汇报的是，这个国家标准比美国和欧洲的标准要严格10倍以上。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该基站严格落实国家有关标准，这个通信基站的电磁辐射是完全是可以控制在安全的范围之内的。所以，请大家呢尽管放心。
1: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网友咨询说，我原籍是蚌埠，在合肥上大学的时候应征入伍了，明年就要退役，想问一下能不能在合肥安置呀？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移交安置处副处长穆猛来回复一下。
7: 根据我们现行的退役军人安置条例的规定，就是退役义务兵和以自主就业、安排工作、供养方式安置的退役军事的安置地为入伍时的户口所在地。但是呢，入伍时是普通高等在校学生的，退出现役后不复学的安置地为入学前的户口所在地。如果说你入伍的时候是在校学生，现在要选择回学校复学，这样你在入伍前已经将户口迁到学校所在地，那也就是合肥了。就是退役后选择复学，按照上述条件可以选择到入伍地，就是合肥报到，由合肥退役军事部门按照规定标准发放你的这个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以进行经济补助。具体的这个办理呢，可以结合你入伍时的户口所在地来办理。
6: 有听众咨询，现在好多人都是在合肥工作，住在合肥周边，我自己就是这个情况。每天呢，感觉跨城上下班是一个大问题。最近看到新闻说，要提升合肥都市圈的城际通勤效率，建地铁、市域铁路什么的。但是对于像我这样喜欢开车上下班的人来说，未来有没有可能更方便一些的方式呢？这个问题请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处长郑凤生来回复。
8: 合肥都市圈是引领全省发展的核心，
6: 强化都市圈内部的互联互通，对于推动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应该说意义非常重大。近年来，合肥都市圈的一体化进程在不断的加快，那么都市圈的高速环线呢，目前也是在加快建设，东环跟这个北环都已经建成，国道312的快速化改造，河流路的快速化改造呢，目前已经完工，一小时的通行圈加快构建。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同合肥都市圈内的城市共同提升庐江、桐城、六安、长丰等主要通行方向的通行能力和韧性，通过加快实施淮南至桐城高速合肥段、国道206的肥西段跟舒城段的快速化改造，省道105中汉至巢湖段等的快速化改造，包括还有蒙城北路等项目，构建高快结合、一主多辅的多层次韧性公路的通行廊道。同时呢，我们也分类推进这个公路的联网体制，加快推进继9912合肥都市圈环线高速南环巢湖至肥西段的建设，加快贯通都市圈高速公路的环线，强化高速公路与普通公路、城市道路的连接，改善都市圈内出行服务体验，不断提升这个群众的通行效率。
8: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名叫做五湖四海的网友说，我看楼下的体彩店生意不错，而自己又失业在家，想问一下能不能申请开一家体彩店呢？那这个问题还是请省体育局体育经济处三级调研员李松来回复一下。
0: 根据我们彩票管理条例规定啊，彩票代销者必须具有相应的条件，第一个是应具备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第二呢，是有从事彩票代销业务相适应的资金。第三呢，有满足彩票销售需要的场所。第四呢，是近5年内无刑事处罚记录或者不良商业信用记录。这些条件呢，必须同时满足以后，你可以向当地的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来申请。具体的联系方式啊，可以查询安徽体彩网。
8: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这位网友说啊，我家有一个德国亲戚，听说咱们安徽现在有过境免签政策，正准备到新加坡出差，但是没有办理到咱们中国的签证，想了解一下能中途到合肥和我们聚一聚吗？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长周峰来回复一下。
9: 可以，这个是德国是我们国家过境免签政策54个国家之一，通过这个在我们省内的停留，它可以不超过10天，这个它需要使用，这个是有效期不少于3个月的个人护照，然后是符合入境新加坡的条件，提供240小时之内确定日期和座位的联程客票到新加坡。这个从2024年12月17日开始呢，我们国家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过境免签停留的时间延长到240个小时，过境的口岸呢开放到60个，包括我们安徽合肥新桥机场还有黄山屯溪国际机场口岸，通过60个口岸进出均可，然后放宽停留的省份到24个，包括我们安徽全域。这个也就是说，从我们它符合过境免签的54个国家的人员，通过60个开放的口岸均可进出，在24个开放的省份规定的区域，可以跨省域旅行240个小时，期间可以从事商务、访问、旅游、探亲。
8: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我居住的小区附近有一处变电站，变电站为什么要建在这样人口居住密集的地方？而且现在呢，我的老婆已经怀孕了，也不知道对胎儿有没有影响。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处处长袁永红来回复一下。
0: 变电站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变电站是我们城市电力供应保障的一个基础性设施，但是呢，这个变电站呢，它每一个它所承担的负荷是有限的，另外一个它所配套的这个输电线路啊， 它也有供电上的距离的限制。
8: 嗯，

0: 如果出现问题，会提前配套全面的这个安全措施。第二步呢，这个变电站建成以后呢，我们的建设单位要严格按照这个环评的这个安全措施，包括其他的环保方面的要求呢，要进行监测，自行监测，监测达标以后呢，进行这个验收。如果出现超标的情况，需要对现有的这个整个的建设设施呢，进行全面的安全性的这个强化以确保达到环保方面的各方面的要求。第三呢，我们生态环保部门呢，日常也会对这个变电站呢进行这个按一定的比例呢这个抽样，进行日常的监督管理和监测。如果发现问题，及时会进行依法查处和进行及时整改。基站的电磁环境的辐射的这个也有国家明确的规定，而且我们国家这个标准啊，应该说比西方的要求还是比更严，因此呢，如果我们日常的监管和这个监测标准的这个条件下，变电站都周边的人群是没有什么影响。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
7: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2: 人生需要轻装上阵，生活需要适时清空。生活即使是一地鸡毛，也要把它扎成漂亮的鸡毛掸子。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呢，在每天中午的12:30到13:30为大家直播。如果中午没有时间赶上收听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在晚间的22:00到23:00选择重听我们当天节目的重播内容。另外呢，周末也是我们快乐老友记的精彩回放，欢迎听众朋友关注。
8: 养老动态。
2: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我们先来关注养老动态。在国务院新闻办日前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期间将加强智能家居、老年用品、婴童用品等领域标准供给，努力让广大消费者买得安心、吃得放心、用得舒心。截至目前，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2万家，每天为400万余人次的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8月25号到26号，民政部在湖北省武汉市组织开展老年助餐服务新闻媒体采风活动，这是记者从新闻通气会上获悉的一组数据。会上介绍，2023年10月，民政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明确到2026年底，全国城乡社区老年助餐服务覆盖率进一步提升，服务网络更加完善，多元供给格局基本形成。2024年、2025年，中央财政资金累计投入6亿元予以支持。各地将发展老年助餐服务作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将其纳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统筹规划，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农村互助助餐等多种有效的模式。同时呢，各地积极探索数字化赋能，强化食品安全和属地监管责任，推行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全力守护老年人舌尖上的安全。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吃早餐。早餐呢，我们知道是一天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餐，但是啊，却有很多朋友敷衍了事，或者呢，就是干脆不吃。其实啊，这样既不利于血糖控制，还会增加患胃病、脂肪肝以及胆结石等疾病的风险。那么，早餐怎么吃更健康？今天呢，就为大家解锁知识点。先来了解不好好吃早餐对身体的伤害有多大，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3: 我们一日三餐其实有非常有科学的依据的、科学依据，因为你经过一夜的睡眠以后，其实肚子里边是空的，
4: 饿了。
3: 为什么我们早上去抽空腹血糖、就是查血脂啊，我们要空腹，那时候是我们的身体里边的基础状态、因为那时候属于比较低的状态，因为上午一上午的工作，你在早上不补充能必要的能量，你上午的工作会引起你整个一个身体处于一种饥饿状态，这个时候身体里面要动员你的原来的皮下脂肪啊，或者那个形成一些脂肪代谢的一些产物，日积月累，它会在你肝脏里边加工，它就形成这个肝脏里边的脂肪的一个堆积，堆积以后就是也会诱发，虽然不是主要原因，但是也会诱发这个脂肪肝的一个发生，当然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早餐不吃，到中午很饿，可能中午要暴饮暴食，
4: 大吃一顿
3: ，这是另外一个方面，也会增加这个脂肪肝的发病率，
2: 您听到了吗？不吃早餐啊，会导致午餐和晚餐后胰岛素迟迟不肯出动，造成餐后血糖过高，时间长了容易患糖尿病。另外呢，不吃早餐，饥饿状态下身体就会动员皮下脂肪，或者是形成脂肪代谢物，长期堆积在肝脏里，容易诱发脂肪肝。而且不吃早餐啊，中午更容易暴饮暴食，患脂肪肝的风险会更高。那么除此之外呢，不吃早餐还会容易伤胆囊。早餐过于清淡，尤其是长期缺乏脂肪和优质的蛋白质，可能会增加胆囊结石、长息肉的风险。经过一夜的睡眠，胆囊内储存的胆汁本就处于高浓度的状态，如果早餐继续缺乏脂肪刺激，胆囊收缩素分泌不足，胆汁无法及时的排出，浓度呢就会进一步的升高，时间一长就会增加胆囊结石啊，还有长息肉的风险。那具体是怎样的，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介绍。
5: 我们首先要了解胆囊的功能，就是我们的胆汁的分泌本身是肝脏分泌的，而胆囊的作用它只是暂时储存下胆汁的，让胆汁浓度变浓。一般我们胆囊它可以让胆汁浓度可以高到浓缩到10倍左右，所以胆囊的功能是要浓缩胆汁的功能。当我们进食以后，我们的机体或者肠道会分泌一种激素叫胆囊收缩素，这个收缩素胆囊收缩释放之后就会引起胆囊收缩，引起了胆汁的排放到了肠道以后帮助我们消化服务。当我们吃的如果太素的情况下，那胆囊收缩素的释放就会受到抑制，那这种情况下胆汁就没有办法按照需要去排放。当我们比如说一晚上如果是胆汁不排放的话，胆汁浓度就会变浓，那这种情况下就会形成胆固醇结晶，然后再形成胆固醇结石，甚至有些当结晶形成之后也会形成胆固醇结石息肉，这就是它们的来源。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讲早饭如果吃太素容易生胆囊结石是有道理的，就是指我们的膳食中 的膳食结构当中要，如果是严重缺乏什么优质蛋白或者脂肪，这叫我们叫太素了。比如说高碳水零脂肪的食物。

0: 比如我们一些北方的早饭吃稀饭加馒头，那这种就是我们叫太素，因为它里面没有素，没有蛋白，也没有脂类的食物，优质脂肪。那么或者有些为了减肥，尤其女性朋友，那么早饭就仅仅只吃水果，那这种也是太素。还有就是我们尤其都市女性，这种白领早晨喜欢喝咖啡，这种也属于我们叫极低脂的一种饮品类。
1: 有些人啊，长期不吃早餐，就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早上就饿着去上班啊，或者是可能一觉睡到中午，这早餐就过去了啊。这种长期不吃早餐，对于胆囊的影响是不是更大呀？
0: 因为只有你在食物刺激下，它胆囊收缩才会释放，胆囊才会收缩，胆汁才会排放。当我们比如一晚上不进食，一晚上不吃东西，早晨的时候胆汁浓度是非常高的。那这时候如果早饭再不吃，容易胆固醇浓度就会容易过饱和，就会容易引起这种胆固醇的沉积，引起胆我们叫胆固醇结晶。当胆固醇结晶，慢慢就会形成结石，甚至形成胆固醇息肉等等等等。所以长期不吃早饭，很容易发生胆囊的一些疾病。
2: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如果不吃早餐，糖尿病的风险会提升，而且易患脂肪肝。除此之外呢，不吃早餐还容易伤胆囊。其实啊，不吃早餐会引发胃肠道疾病，这也是有一种可能。因为从上一顿晚饭开始，肠胃呢进入了长时间的进食状态，早餐时段呢它就开始活跃了。如果这个时候你不摄入食物，会干扰胃肠蠕动和消化液分泌的正常节律，进而呢可能引发胃炎等胃肠道的疾病。同时，长期不吃早餐还可能会导致激素分泌水平异常，增加肥胖的风险，并且容易诱发一系列的不良情绪。
3: 在我们的临床中，因为不吃早餐，往往会出现三大我们所说的可能有的健康损害。第一，就是激素分泌水平的异常，因为我们不论吃不吃饭，正常人类在三次早中晚餐的时候，它的激素水平都会发生规律的循环性的分泌。而你在这个时候不吃饭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个过度分泌的状态，而长期对于食物的消化吸收都会受影响。第二，长期不吃早餐就意味着他的午餐和晚餐有可能因为断食一顿而吃得更多。
4: 对，
3: 因为啊，你想整个细胞都饿了一晚上了，又强行让它饥饿一个上午，就会造成我们机体一个极度的消耗和失能状态。它就会用更强的消化能力去吃更多的食物和营养。这样的人呢，往往会出现反倒肥胖的发生比例比较高。第三个方面，每天早上是大家工作最繁忙最烧脑的时候。而这个时候你没有足够的营养去烧脑的时候呢，它就会消耗体内大量的蓄积的脂肪，最终当肝糖原储备消失的时候，被迫消耗脂肪来供能，这样啊，最终就会造成一些酮体的发生的可能性。而长时间啊，人就会产生愤怒的感觉，人会产生这种大脑掉线的感觉，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综上这三个方面，我个人认为，不论做什么样的实验研究结果，不吃早饭一定是对身体损伤巨大。
2: 现在有很多朋友觉得一天三餐可以减量哈，或者是减少次数，有的变成两餐，有的变成了一餐，其实这都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刚才我们了解了，不好好吃早餐真的是很伤身体哈。那我们到底该吃什么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有不少的朋友有一些固定的早餐搭配哈。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些早餐搭配，如果您也有的话，不妨升级一下会更健康。首先我们说早餐吃牛奶加鸡蛋。牛奶鸡蛋呢都是蛋白质含量丰富的食物，也是早餐的好选择，但是二者组合碳水化合物的含量非常低，不仅会造成蛋白质浪费，还会增加肝脏和肾脏的负担。 健康的吃法呢，就是在食用牛奶和鸡蛋的同时，要搭配少油少糖的面包、馒头或者是燕麦等主食来帮助补充能量。同时呢，搭配像黄瓜、西红柿等帮助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这是早餐，如果是牛奶加鸡蛋，建议大家再搭配一些其他的。那么还有的朋友呢，选择的早餐是粥加包子，也就是稀饭加包子或者是馒头之类的。其实虽然说这种搭配呢是有饱腹感很强，但是优质蛋白呢又摄入不足，长此以往呢容易出现免疫力下降、伤口愈合慢、肌肉含量下降等问题。如果您是这种搭配的话，建议呢您可以选择杂粮粥，比如说在大米或者是小米的基础上加上一些藜麦、燕麦、红豆、豌豆等等。包子馅呢最好是荤素搭配，再搭配一些芝士沙拉或者是鸡蛋，这样呢可以大大的提高营养的均衡度。有些朋友的早餐呢会选择咖啡加面包，其实这种搭配呢营养单一，钙啊、维生素啊、膳食纤维呢都是非常不足的，长期吃呢可能会带来骨质疏松、肠胃不适等问题。所以呢我们调整一下，建议呢咖啡不加糖，可以适当的加一些牛奶。面包呢最好选择不加糖并且脂肪含量比较低的，比如说大列巴还有全麦面包等等。此外呢可以适当的搭配鸡蛋、果仁、青菜。还有一种我们最常见的，也是老年朋友非常喜欢的，就是豆浆加油条。这种搭配呢虽然饱腹感很强，但是油条的油脂含量相对较高，所以呢需要控制食量。健康的吃法建议呢改为一杯豆浆、半根油条，同时呢再搭配一些蔬菜沙拉和鸡蛋。沙拉呢还可以加一些玉米粒、红腰豆。加餐呢可以喝一杯酸奶或者是牛奶。以上呢建议大家是常见的一些早餐搭配，需要升级一下会更健康。那么想要吃好早餐呢，需要做到哪些方面呢？这里也把一些基础的原则呢告诉大家。早餐吃得好是有助于构建胰岛素分泌和胰岛素敏感性的昼夜节律。一顿营养充足的早餐通常应该包括这四类的食物，您听好了。第一个就是谷薯类，比如说红薯、全麦馒头、杂粮饼、杂粮粥等等。粗粮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升糖指数呢相对较低，饱腹感也强。那么第二类就是肉蛋类，比如说鸡蛋、鸡肉、牛肉、鱼肉等，主要是提供脂肪、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但是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少吃培根啊、香肠等加工肉。第三类就是奶豆类，比如说牛奶、酸奶、豆浆等。奶类、豆类呢，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质和膳食纤维，升糖指数呢，都是比较低的。最后就是果蔬类，比如说西红柿、黄瓜、青菜、苹果、草莓等。主要是提供膳食纤维、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抗氧化物质。总的来说呢，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不好好吃早餐啊，对身体是很有伤害的，一定要选择优质的早餐。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好，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要和大家说一说在我们上周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介绍过，八个月身体年轻近十五岁，中年教授拿自己实验，有四点最值得咱们普通人参考。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一位何教授把自己当成了小白鼠，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并且动态监测自己的身体指标，完成了一项特殊的抗衰研究。大约八个月后啊，他的身体年龄估算呢约32岁，比实际年龄年轻了近15岁。那么这八个月里身体年轻近十五岁，他到底做了什么呢？他主要呢是做了四个生活方式的改变。第一呢，就是地中海式的饮食。饮食呢是以绿叶菜、浆果、橄榄油、优质蛋白等食物为主，科学服用膳食补充剂。此外呢，管控喝咖啡的时间，以免影响睡眠。第二呢，就是严格的限时饮食，每天大约进食20个小时。上午11点到下午3点之间吃饭，特殊情况除外。假期呢，采用16+8的进食法，中间呢还穿插多次48小时的完全断食。第三呢，就是每天早晨去运动。每天早上运动呢，主要做力量训练，每次练一个核心肌群，每周3次有氧运动，每次40分钟。第四呢，就是要坚持早睡早起，一般睡眠时间是晚上的9:30到次日的5:30，时长约7到8个小时，不睡午觉。睡前呢会减少屏幕的使用时间，并且在就寝前将室温调节在21到22度。这是他的四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哈。那么我们普通朋友怎么去抄作业呢？记住下面四点。第一呢，就是晚饭最好早点吃。刚才我们说到了16+8的饮食方法，也就是尽量把这个吃东西的时间呢限制在8个小时之内，那么16个小时都是空腹时间。在这里要告诉大家的是，过了17点，也就是下午5点，不吃东西能够改善代谢的效果。那吃饭要记住211的原则，上次说到了211哈，这二呢就是两全蔬菜，深色的绿叶菜，比如说菠菜、西兰花，还有十字花科菜花等，提供纤维和维生素，这是两全211的二。那么腰和腰分别是什么呢？一全优质蛋白和一全复合碳水。优质蛋白呢，包括鸡蛋、鸡胸肉、瘦牛肉、三文鱼、虾、豆腐或者是低脂奶制品。一全复合碳水，比如说糙米啊、燕麦啊、藜麦、黑米、红薯、玉米、南瓜、全麦面包等等。此外呢，一天的饮食当中还要有健康脂肪、低糖水果和健康饮水。健康脂肪，比如说牛油果或者是坚果，每日一小把。橄榄油、亚麻籽。低糖水果呢，比如说有蓝莓啊、草莓啊、苹果、柚子等等。健康饮水，水或者是无糖绿茶、乌龙茶或者是黑咖啡。那么第三点也很重要，就是睡觉的规律很重要，不要超过23点。那睡眠要有规律，而且时间一定要充足。 一般建议呢，成年人每天最佳的入睡时间是22点到23点，每天最佳的睡眠时间是7到9个小时。因此呢，如果入睡时间忽早忽晚不规律，或者睡眠时间小于7小时，都被称为是熬夜。第四呢，每周至少要做2次的力量训练。除了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健走、慢跑、骑行之外，一定要做一些力量训练。肌肉是保持年轻态的重要基础，力量训练远不止于塑形，而是这个对抗衰老的一个利器哈。其实力量训练呢也没有那么复杂，普通人完全可以轻松上手。比如说自重运动，可以是俯卧撑、卷腹，还有器械运动，比如说弹力带啊、哑铃等小器械练肌肉。建议呢每周至少进行2次的力量训练，选择自己能够坚持的方式。如果可以呢，最好每个肌群都要练到。好，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8个月身体年轻了近15岁中年教授，有4点最值得咱们普通人参考和借鉴的地方，也希望呢我们的老友们能够遵照这些执行哈，比如说晚饭早点吃啊，吃饭的211原则啊，还有就是睡眠规律，很重要，不要超过晚间的23点，以及每周至少做2次的力量训练。好，听众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的快乐老友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宣城 FM103.6，
9: 宁国 FM104.4，
8: 广德 FM100.9，
9: 铜陵 FM88.7，
8: 池州 FM99.5，
9: 安庆 FM99.5，
8: 岳西 FM95.3，
9: 宿松 FM106.8，
8: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朋友，
1: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
8: 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9: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说到肥胖啊，很多人都会把肥胖呢当成一个体型的问题，觉得它影响了自己的身材，影响了美观。可是您可能不知道，肥胖早已经是威胁健康的重要危险因素。它不只是影响了身材，更和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一系列的慢性疾病，甚至是多种癌症都密切相关。过去大家关注肥胖的问题，只盯住了 BMI 指数，也就是身体质量指数。但是您知道吗？其实决定健康风险的，除了体重之外，腰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注点。国家健康理念也早已经从肥胖防控升级为科学体重管理，而标准和认知也都有了全新的变化。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把肥胖和疾病的真实关系跟您讲清楚，带您看清那些被忽略的健康隐患，掌握真正有效的体重管理方法。首先，主持人舒东就将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总顾问陈军石跟我们详细聊一聊这个话题。
10: 陈院士您好。
11: 您好，
10: 想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从营养学和医学专业的角度来讲，肥胖是不是也有不同的分类？
11: 是的，因为肥胖就是脂肪多了，身体里面的脂肪多了，那么根据身体里面脂肪的分布的部位，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类别。一类全身性的肥胖，脂肪是分布在皮肤下面，主要的分布是在四肢、胳膊、腿、臀部和躯干。这样的一个胖的人，你看起来是比较均衡的胖。
10: 均匀的胖
11: 胖，另外一类脂肪的分布主要是在肚子里面，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肚子里面的内脏的周围，所以你从外面看出来的话，那就是这个人的肚子比较大，我们称之为腹部的肥胖，或者叫做腹型的这样一个肥胖。实际上很多胖人他是两种都有的但是也有一些人光是全身性的肥胖，他肚子不胖，也有相当多的人他就是肚子不胖，所谓的皮下脂肪并没有那么的多。所以我们从肥胖的分类可以分为全身性的肥胖和腹部肥胖这两种类型，它主要取决于脂肪的分布的部位。
10: 这两种不同的肥胖，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是可以见到的，而且现在在我们身边，大家会感觉到更多的朋友是您说的第二种，就是大肚子。以前呢，大家会觉得肚子大了是个好事儿，说明这叫吃得好了，您家庭环境好，经济水平好，对吧？说这叫将军肚啊。富贵肚，但是现在大家也不这么认为了，因为大家慢慢的会知道，肚子特别大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隐患，有很多的疾病容易发生。所以我们接下来想请陈院士给我们说说，相对于全身均匀的这种肥胖， 为什么腹型肥胖的人对他的健康威胁更大呢？
11: 无论是中性性的肥胖还是腹部肥胖，对健康都是不好的，
10: 都不好。
11: 比如说全身性的肥胖，那它主要的危害就是因为它体重过重，对这个关节的承受的压力大了，
10: 对，
11: 时间长了以后它这个关节就会出毛病，它就是行走就困难了，另外这个胖人的体型发生了改变，那肯定是体型就不可能很完美，就看起来就不好了。那么跟今天我们的话题主要是要讲腹部的肥胖，因为它是对健康的危害是比较大。
10: 那陈院士，您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说说，对于这些肚子比较大比较胖的朋友来说，患哪些疾病的风险都有所上升呢？
11: 肚子里这些脂肪的堆积会影响身体的正常的新陈代谢，
10: 对，
11: 而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大家现在很关注的就是脂肪肝，因为你代谢不行了，所以这个脂肪就堆在你这个肝脏里面了，造成脂肪肝。脂肪肝是很容易用 B 超就可以来诊断的，但是人们不太重视，不像对血压血脂这么重视。其实脂肪肝要是长期下不去的话，肝脏的抵抗力就低了，所以它容易感染的肝炎，最重要的时间长了以后它就变成了肝硬化。
10: 哎呦，
11: 第二个，糖尿病。
10: 糖尿病，
11: 这是因为它是影响了代谢，就是它对胰岛素有抵抗，那这个血糖就失控了，所以会造成血糖升高，而且在一天之内它高高低低，它不稳定。那么第三类的对健康的危害就是心血管系统，还是由于它的代谢的障碍造成了血压血脂，也都升高。而血压和血脂显然是对心血管病是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素。
10: 没错，
11: 腹部肥胖以后它的血管的硬化就提前了，血管硬化血液流动减慢，这个后果就是所谓的心肌梗塞，就是心脏的动脉堵住了。另外呢，对中国人的50万人的潜在性的研究证明，腹部肥胖的人对心脏的衰老会加速，明显的加速，后果就是前面讲到的这样一些后果。那么第四个就是癌症，特别是一些最致命的常见的癌症，比如说胰腺癌，包括现在更常见的人们广吃不动以后所发生的结肠直肠癌，这样一些都和腹部肥胖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方面的证据是很充分的，因为对于腹部肥胖的人，我们刚才强调了代谢紊乱比较严重，那么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身体里边的慢性的炎症，炎性反应我们称之为，对于胖人来讲这个炎性反应就比较高，那么这个对于癌症风险高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10: 所以您看刚才陈院士给我们讲到很多大家是非常熟悉我们身边很常见的疾病，其实都和大家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那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问说，我到底属不属于胖呢？我到底属于刚才陈院士讲的哪一种肥胖呢？今天呢，我们在这儿要带给您有一个简单的判定方法，科学自测，一秤一尺。我们请陈院士给我们讲讲啊，怎么利用一秤和一尺测量咱们的身体肥胖情况。
11: 好的，因为前面我们讲到了肥胖有全身性的，有腹部的，我们这个一秤就是一杆秤，测量身高和体重，用来判定全身性的肥胖，有一个公式，就是说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我假如是70公斤，那么除以身高1.7米的平方， 出了一个数叫做体脂指数，
10: 嗯，
11: 我们通常就叫做 BMI， 然后我们有一个国家统一的标准，嗯，我们一般分为四类，比如说 BMI 值小于 18.5，那就说明你太瘦了，
10: 太瘦了，
11: 说明营养不良，
10: 嗯。
11: 第二类的那就是正常的 BMI， 那么第三类就是超重，
10: 嗯，
11: 也就是说你的体重超了。但是第四类是肥胖，
10: 嗯，
11: 我们今天主要讲的肥胖，还有一个尺，
10: 一个尺
11: 用来干嘛？就是量你的腰围，腰围是判断你肚子里脂肪多少的一个最好的指标。然后这个和 BMI 值一样，我们是有国家有中国的判定的标准的，
10: 有标准的，
11: 男的和女的是不太一样的，
10: 不太一样的，对。
4: 在家就能判断自己的肥胖类型，您学会了吗？第一步，算 BMI， 用您的体重除以身高，再除以一次身高，就能算出 BMI 值。对照中国标准，就能清楚判断自己是否属于全身性肥胖。第二步，量腰围，测量时需自然站立，不刻意收腹，保持平稳呼吸。用软尺在肋弓下缘和髂骨上缘的中间位置水平绕一圈，测量出的数值就是有效腰围。参考中国成人腹型肥胖标准，就能判断自己是否属于腹型肥胖。那么一旦判定自己属于肥胖，到底该如何科学甩掉多余脂肪？接下来就为您揭秘热门减肥法。
10: 那我们在网上啊也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减肥方法是层出不穷，我们在这儿呢也列举了几种很常见的，比如说第一个有轻断食，另外呢有生酮饮食，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另外最新的我们还看到了一种汉堡馒头减肥法，这不是吃上去挺胖的吗？这又怎么减肥？待会儿我们请陈院士给我们详细讲一讲这些五花八门的热门的减肥方法到底科不科学，靠不靠谱，咱们该如何选择，如何来坚持啊。
11: 首先我们要了解人为什么会长胖，
10: 对，
11: 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脂肪不管是在皮下还是在肚子里面，
10: 嗯，
11: 怎么就会多出来的，
10: 对，
11: 那就是能量，这个一侧它吃进去的能量，
10: 嗯，
11: 另外一侧是它通过身体的活动，
10: 嗯，
11: 包括运动，
10: 嗯，
11: 也包括所消耗的能量，
10: 这边是进的，这边是出的，
11: 对，
10: 嗯，
11: 为什么会胖？那就是因为你吃进去的能量超过了你消耗的能量，
10: 对，进大于出了，
11: 对，
10: 嗯，
11: 脂肪就堆积了，
10: 嗯嗯，
11: 从这个道理来讲。怎么解决呢？你要不就是把吃的能量减少，
10: 哎，少吃点儿，
11: 表示；要不就是加强身体活动，
10: 嗯，
11: 多消耗，
10: 嗯。
11: 当然，我们通常的这个医生的建议，两者同时并举，既要管住嘴，
10: 哎，
11: 还要迈开腿，
10: 哎。
11: 所以我们下面主要是讲怎么来管住嘴，
10: 但是具体怎么做呢？我们先来说说第一种轻断食。其实这种轻断食啊也是分不同的方法的轻断食的，但是基本上都是在时间上进行控制。比较流行的有两种，第一种是在一天24小时当中进行拆分，16+8的轻断食。第二种是在一周7天内进行拆分，5+2的轻断食。好，我们请陈院士分别给我们讲讲这两种。到底靠不靠谱，我们可以怎样采用
11: 这个轻断食？我自己认为相对比较科学，
10: 嗯，
11: 还是可以推荐给大家作为参考的一种方法。
10: 嗯嗯，
11: 这个两种方法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16+8吃就在那个8小时里面吃，
10: 16是休息，八是吃，
11: 16让你的胃休息，
10: 让胃休息，不吃
11: ，但是8小时之内吃，还是吃3顿，而且这个3顿不能胡吃海吃，
10: 对，
11: 否则就不叫轻断食了，是吧？它的关键的作用点，这你这个整个消化系统有16小时的休息，
10: 嗯，
11: 脂肪可以分解。
10: 嗯，
11: 你在轻断食里面还有一种类型，5+2，5+2是5天吃2天控制，也就是说5天 你本来怎么吃还怎么吃、嗯、
10: 还怎么吃，
11: 但是也还是轻、嗯、也有科学证据证明这种轻断食对于两种类型的肥胖都有不同的效果。
10: 嗯，
11: 但是对于腹部肥胖的效果就更为明显。
10: 好，不管是16+8还是5+2的轻断食，刚才陈院士给我们讲的非常清楚了，还是要提示大家，轻大主要是能量要轻量化下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进行时间或者日期上的一个断食啊，大家一定要合理调配，而且要坚持执行才会慢慢看到效果。第二种叫做生酮饮食，这里面画了一大块肉啊，没有其他的，这是什么意思呀？可以选择吗？陈院士，
11: 所谓的这种生酮饮食的特点，第一个就是几乎不吃主食，甚至于完全不吃主食
10: 哦，
11: 同时也不吃很多蔬菜和水果，
10: 嗯嗯，
11: 主要就是吃肉。所以呢，从食物来讲是变成这么一个非常极端的这么一个吃法。
10: 嗯，
11: 从营养素上来讲，主要是脂肪提供能量，
10: 嗯嗯，
11: 在短期内效果可以相当明显，他的体重可以下来、嗯、腰围也可以缩小
10: 哦，
11: 他就是把脂肪把它烧掉，产生更多的酮体
10: 哦，
11: 酮体是有利于促进脂肪分解的，从分解脂肪来讲它是有效的。但是减肥不是短期就完成任务了，
10: 对对对，
11: 对不对？关键是可持续，
10: 嗯，
11: 它是不可持续的，
10: 嗯，
11: 它一旦停了以后、嗯、它的反弹是非常严重的
10: 哦，
11: 就跟刚才的轻断食相比的话，
10: 嗯，
11: 轻断食可以长期坚持
10: 、
11: 而且可以不会反弹，
10: 嗯嗯，
11: 而这个生酮饮食是不可能，它一定会反弹。
10: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生酮饮食对于一些极端的想要减肥的人士来说，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我们可以短期采用，但是它不是一个长久之计，长期采用生酮饮食的模式对您的身体来说可能是弊大于利的，这是我们说的生酮饮食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说第三种，这是最近在网络上挺火的一种减肥方法，叫做汉堡馒头减肥法啊。大家乍一看会觉得这东西吃下去不是长能量的变胖的吗？其实它吃也是有方法有策略的，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大概是怎么吃呢。其实啊，它第一也是要求我们在一个8小时的时间内完成饮食，这个有点像刚才您讲到的这个轻断食，这个断食的节律。另外就是它每一顿的这个饭啊，其实要求的是非常严格的，比如说早餐吃一点简单的黑咖啡，外加上一两个水煮鸡蛋，不吃主食。所以您看，就是用咖啡来提神，鸡蛋一些蛋白质的补充。到了午餐开始吃汉堡了啊，1到2个汉堡，但是您请注意，这个不是咱们平常去快餐店买的那种高热量的里面很多酱很多浓汁的那种汉堡，不是那样的，是做了精简调整的。比如说里面的肉类选择鸡肉，鸡胸肉或者鸡腿肉，用烤的方式，没有太多的油脂，还把那些高热量的酱料都去掉或者只放一点点，另外多加蔬菜，比如说生菜呀、西红柿啊等等啊，这样的话我们就把那些高能量的那些配料给去除了，吃这样的汉堡。到了晚餐就更简单了，到馒头了啊，吃1到2个白馒头，这是纯主食纯碳水，而不吃别的了，没有肉也没有菜。另外全天下来以后多喝大量的温开水，陈院士您来评价一下这种吃法。
11: 这个汉堡馒头，
10: 嗯，
11: 这种方法它是做到了断食，
10: 嗯，
11: 但是没有做到轻，
10: 嗯，
11: 因为我们前面讲到的轻断还是要主食蔬菜水果，
10: 嗯，
11: 适当的搭配动物性的食物，
10: 对。
11: 那么现在他这个做法呢，那显然就不一样了，然后也强调这个脂肪也是低的，蛋白质都不能保证了，
10: 嗯嗯，
11: 这个低蛋白质低脂肪，那你吃进去的显然它是营养不够，这倒变成营养不良了，不符合减肥的这个一个原则。
10: 明白。
11: 总体来讲，我们希望减肥是一个慢慢的循序渐进。
9: 听众朋友，总的来说，当下流行的减肥方法，其中轻断食相对科学合理，也是专家较为推荐的减脂方式。 而生酮饮食、汉堡、馒头减肥法

0: 节食、单一饮食，要坚守饮食清淡、营养均衡的底线。根据成人肥胖食养指南标准，三大宏量营养素要比例得当。假如把我们的一日三餐看作一个餐盘，那么碳水化合物应该占一半，蛋白质、脂肪分别占整个餐盘的四分之一。只有合理把控每日能量的科学配比，均衡搭配，循序渐进，健康瘦身，才能安全减肥，不损伤身体。我们说到腹部肥胖，其实不同人群也有一些差异，我们要有针对性地进行不同的科学应对。我们曾进行了一些临床案例的数据搜集，发现大致呢可以分成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身体条件等等几类人群。那么究竟他们的特点都是什么呢？又该如何有针对性地来进行应对？接下来主持人将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肾病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王世东给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
1: 欢迎您，王医生。
2: 您好，舒东好。
1: 王医生，刚才我们提到了腹部肥胖啊，接下来我们要具体的分类了。这是我们初步分类的几种人群。好，那我们首先来讲讲这个相对年轻的群体。
2: 这些年轻人呢，尽管啊新陈代谢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但是呢由于在脑力活动的时候啊，大脑消耗的能量啊占全身能量的主体，有时候也有这种说法呢，要达到90%以上，所以呢这时候呢还是会引发呢比较明显的饥饿感。而这种熬夜加班和久坐呢，就造成了我们既吃得多，能量呢摄入得多，同时呢相对来说呢又有一些呢用不掉的能量就在身体里边积聚起来了，这时候呢就形成了腹型肥胖。那由于这些年轻人呢其实平时还有一些体力活动，比如说上下班挤公交，自己有一些锻炼，所以呢他四肢的肌肉的量呢并不少，而腹部呢呈现出肥胖的情况。那从中医学的角度呢，我们看到这些人呢往往存在着脾胃还不虚损，但是呢已经出现了呢内热聚集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内热的形成呢一部分来自压力，所以呢在中医学中呢有一个瘀而化热，或者呢是肝郁化热这样一个病机。那当然还有一些呢是食物中的能量过多停留在脾胃。那么在《黄帝内经》中呢也说到了一个类型，就叫做脾丹啊。说脾丹呢之所以能够形成呢，原因呢就是五味入口藏于胃啊，那么这些食物藏在胃肠里边，那么如果这些人是硕食甘美而多的，也就是说他经常吃甘甜美味的食物，而且他的量多，那么内经中就说啊，这时候呢就会形成了肥胖。
1: 怎么来解决这样的朋友的问题？给大家推荐的是清卡刮油的平肚餐。
2: 那它所代表的这个意思呢也在这个餐的名字中呢有非常好的体现。第一个呢是清卡，所谓的清卡呢是指着呢热量呢是比较少的这样一个热量。我们也知道呢每一克脂肪呢那么能够产生的热量呢达到9000卡，而每一克碳水化合物呢大概呢是4000卡左右的这样一个热量。所以呢油脂一旦多了以后，尽管还没有吃饱，但是热量已经超标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刮油。
1: 刮油、
2: 所谓的这个刮油呢是体现呢我们能够使我们的这个血脂啊得到呢这个改善。那么吃什么样的食物有助于血脂改善呢？
1: 对，
2: 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食物中呢要避免高脂肪的食物。比如说呢我们看到那些红烧肘子啊、烤鸭啊、当然呢我们吃到的这个早餐里边的炸油条、炸油饼、炸糕、那么这些呢都是高脂肪的食物，我们尽量避免选择这样的一个食物。那么如何能够促进肠道呢少吸收油脂类多排出油脂类呢？那么就是要摄入一部分呢纤维素饮食。那么这些纤维素饮食呢可以包裹着脂肪的微粒，这样呢减少呢我们消化道呢跟它接触的面积，这时候呢就有助于呢排泄了。那么什么样的食材有助于呢形成这样一些纤维素的包裹呢？这些新鲜的蔬菜，特别呢是这种有叶子或者是茎，就是茎叶的蔬菜呢能够包裹，比如说像芹菜啊，那么它就有这样的作用。那除了这个芹菜以外呢，我们还可以选择的呢就是大家经常说到的黄瓜和西红柿了。这些黄瓜西红柿呢是非常可及性非常好，大家都能够买到，价格也不贵。

0: 那另外一个配餐的时候呢，红配绿呢，颜色鲜艳，给我们带来了视觉上的一些更加清新的感受。那当然最重要的呢，就是黄瓜和西红柿呢，有一定的清胃火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吃哪些食物容易这个生胃火呢？内经说，肥者令人内热，其实吃肥的食物那么油腻的食物呢，是容易造成呢内热，而吃青菜，像这种果蔬类富含水分的，就有养阴和清热的作用。那另外呢，有一些菌类呢也有这个作用
1: 蘑菇，
0: 比如说，哎，对对对，像蘑菇啊，像黑木耳啊，那么它的多糖的成分啊，是有助于发挥纤维素，促进肠道蠕动的这样一个这个作用。我们在烹调方式方面呢，也应该能够体现一些呢刮油的这样一个特点。第一个呢，鸡蛋呢，我们摒除了煎蛋，选择的呢是煮蛋，或者呢是蒸蛋，或者呢是荷包蛋。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主食方面呢，可以选择更加富含纤维素的这样一些像全麦食品。再有呢，就是肉类呢，不选择这些烧烤或者呢是煎炸，而选择呢像蒸的鸡肉或者呢是一些低脂肪的肉类都是可以的。
1: 好，谢谢王医生的介绍。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食材搭配，说到了烹饪方法，给大家提供了这道平度餐的选择。
2: 听众朋友，守护家人健康啊，其实并不难，就从好好吃饭开始吧。日子有盼头，生活有乐头，快乐老友记今天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咋办呀？
4: 老赵啊，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吧。
3: 看呢。
4: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4: 光你这自拍呀？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值多少？
4: 2.7毛
3: 啊，
4: 一斤。
3: 哦，废纸啊。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淮北 FM 92.1，
6: 亳州 FM 101.3，
5: 蒙城 FM 102.7，
6: 涡阳 FM 88.9，
5: 宿州 FM 92.1，
6: 泗县 FM 92.5，
5: 砀山 FM 90.5，
6: 蚌埠 FM 87.9，
5: 五河 FM 90.0，
6: 固镇 FM 94.5，
5: 阜阳 FM 99.9，
6: 界首 FM 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傍晚时分，陈大漠和王璐被两个看守警官压着走进了牢房。王璐正在低头想着心事儿，忽然他的背后传来厉声呵斥：“快点走，别磨蹭！”王璐本能地回过头去，看看是哪儿是谁出事儿了，但是他身后的看守警官又冲着他喊了一句：“ 看什么看？说你呢。原来他正是在吼王禄呢。一阵慌乱掠过，王禄的心里有点发毛了。这一前一后两个看守警官并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把他们当成真正的犯罪嫌疑人了。王禄平生第一次听到这种吼声，心里真不是滋味啊。越接近耗子，他的心里就越感到压抑。耗子里关押着两个穿囚服的人，其中一个28、29岁，矮胖，身体壮得像拳王泰森，深目高鼻，剃了光头，面部刮得铁青。他坐在床上，目光凶恶地盯着两个新犯人进来。另一个人年龄在32、33岁，身体瘦高，鼻子夸张地阴沟着，他显出胆小如鼠的样子。他是这间耗子的号长。男人与男人见面，首先看自己能否打过对方。王禄扫了对方一眼，暗自思忖着，自己和陈大漠能打过他们俩吗？王禄觉得能行。他看看陈大漠，陈大漠也看看他，两个人都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到了一个共同的底儿。像拳王泰森的那个人沉默着，他的沉默中透着一种杀气。大漠和王禄交换了一下眼色，王禄明白了，他就是那个境外来的联络员乌迈尔。乌迈尔翻来覆去的在床上烙了一夜的饼子，他反复回忆出境前的情景。那天阿里木把他叫到住所，对他说，现在要派你入境送武器，接头人是谁你不必问，你的任务就是把货送到。入境之前，乌迈尔做过各种最坏的打算，却怎么也没有想到刚入境就被俘了。警察怎么会想到要拆开电视机箱的呢？他没看到警察手里拿着金属探测仪呀、啊、难道情报泄露了，或者是阿里木故意暗害自己？可是又觉得不像。哎，反正自己已经落入警察的手中，看来是别想活着出去了。乌梅尔真后悔不该如实交代自己的身份。说实话，刚被抓住的时候，他被警方的阵势给吓坏了，警察问什么他就本能的就说什么。直到警察把他转移到这座城市，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嘴巴惹祸了，可是要收回来已经不可能了。第二天，乌迈尔被警方带去审讯，王禄和陈大漠想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但是怎么都睡不着，这是高度紧张的结果。半天之后，乌迈尔回来了，他扫了王禄一眼，刚注意到王禄的存在似的，他问道，
8: 你们是干什么的？
9: 哦，兵团农场的。
8: 嗯，哪个农场的？
9: 奎屯。
8: 你是汉族吗？
9: 王禄呛了他一句，
8: 怎么，你看不出来吗？
9: 哦，呵呵，
8: 你干了什么坏事啊？
9: 钱。
8: 哦，抢劫嘛。啊，
9: 不，我把公家的钱拿走了。
8: 哦，哈哈，农场的口袋嘛，啊，空了。你的口袋嘛，满满的。哈哈，但是嘛，现在又空了。哈哈，是吗？哈哈，
7: 王禄一副无所谓的样子，陈大漠是眼皮儿都不抬一下。这天晚上，四个人并排躺在光板床上，王禄在最外侧，陈大漠与乌迈尔靠得最近，那号长睡在最里边， 王禄为陈大漠捏着一把汗。第三天被审讯回来，乌梅尔脸上又呈现出颓败之相，看得出来他的心情很沉重，他似乎也想说点什么，但是王禄和陈大漠故意不想理他，他们是在跟他熬意志，看谁先崩溃，但他们不希望他有自杀的念头，那样的话王禄和陈大漠就惨了。为了防止他自杀或其他什么意外，他们已经三天没合过眼了，睡眠神经一经打乱，胃口也就大减。但是一连三天，王禄不得不大口大口地绝吃这种难以下咽的饭，否则他会饿死的。一连三天他们与世隔绝，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在这巴掌大的地方蹲着。王禄觉得自己的某根神经快麻木了。第三天夜里，事情突然起了变化，陈大漠突然喊肚子疼，而且疼得直在床上打滚，闹得四个人都无法入睡。天亮之后，看守所的医生来到号子里给陈大漠诊断了一下，脸色刷得变了，快赶紧抬走，拖下去要出人命的。陈大漠被抬了出去，临出门前他拉了一下王禄的手说，我去看病。王禄点点头，他以为陈大漠很快就会回来的，可是直到天黑后他也没有回来。王禄这才意识到大漠的病情可能很严重。号子里的格局因为陈大漠的撤出突然变成1:2，王禄心里紧张起来。力量悬殊是一个原因，如果乌麦尔仍不开口，仍不说出他入境的计划，王禄就得在这里耗下去。就怕乌麦尔没崩溃，王禄自己先崩溃了，毕竟他是头一次独立执行任务。王禄给自己打气儿，要坚持住，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就当大漠还在自己的身边。王禄在暗中给自己力量，他突然悟到，这些天自己敢平静地在号子里蹲着，是因为身边有陈大漠，身边有战友，否则呀，自己早就毛了。陈大漠被抬出去的时候，乌麦尔正在接受审讯，所以他回来后一发现少了一个人，便问王禄：“那个人呢？”“被医生带走了。”“
10: 肚子的事情吗？”“啊，哎，他回不回来了？”“
7: 啊，可能不回来了吧。我听说他很有钱，可能给看守警察一点钱，就能到医院里治病了。”
9: 王禄是故意这么乱说，乌麦尔却是真心的在发泄着说道：“
10: 我也有钱呀，啊，我也想出去，但是他们不会让我出去的。”“
7: 嗯，为什么？”“
10: 因为他是汉族啊，就可以到医院里躺着，我们嘛那就不行了，我们是少数民族，不平等的。”
9: 乌麦尔巧妙地把问题的实质归结到民族问题上了，他很善于混淆是非。与前三天相比，乌麦尔的精神头就像快耗干的电池，一节不如一节，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了。王禄不知道外面的同志们是怎么工作的。第四天的夜里，乌麦尔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三个人在床上平躺下来之后，他主动地问号长：“
8: 睡了吗？”
9: 号长惊吓地坐了起来：“
8: 你问我吗？”
9: 他一直在躲着乌麦尔，乌麦尔以为

0: 王璐听不懂维语，他小声地对号长用维语说道：“
1: 公安每天都审讯我，我看他们知道的事儿不少啊。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这次我要完了，有些人也要被抓了，你说对不对呀？”
0: 号长态度暧昧地回答：“
1: 无论谁被抓走，那都是真主的安排，他们命该如此吧？是吗？那可是我的老婆啊，怎么办呢？我的娃娃怎么办啊？也要被抓走吗？哎，他们应该好好的活着，你说对不对？”
0: 王璐听出吴迈尔动摇了，他陷入了极度的矛盾中。他把素不相识的号长当成了倾诉的对象，他想为自己的背叛找一个合理的借口。王璐猜测自己的耗子生涯可能到此结束了。果然，在王璐被关进耗子里的第八天，耗子实际上已经成了关王璐一个人的地方。号长被转移到其他房间，乌迈尔终于交代了接头的时间和地点。这天上午，一个看守警官咣当一声打开门，大声地对王璐喊道：“13号，出来！”王璐机械地跟在看守警官身后，跌跌撞撞地走着。他努力穿过这长长的黑暗的走廊，越往外走，眼前越光明。那一刻，王璐感到了光明对一个人的可贵。当犯人真不好啊，没有自由，没有光明。经过了这么一场特殊的人生经历，王璐觉得自己突然变得平静了。人还是过去那个人，但心里却塞满了很多沉甸甸的东西。一辆墨绿色的三菱车停在看守所的外面。当看守所的大门在王璐身后关闭时，三菱车的喇叭响了一下，接着有一只手从摇下来的车玻璃里伸了出来，向王璐挥了挥。王璐走近一看，陈大漠戴着墨镜坐在驾驶员的位置，是他在招手。王璐拉开车门坐了进去，就在他拉开车门的瞬间，便看见了微笑着坐在车后座的忠诚。局长亲自来接自己，王璐的心里一阵的感动啊。
2: 遭罪了吧，啊，小伙子，表现得不错啊，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
0: 王璐也觉得自己还行，就点了点头。
2: 哦，
0: 还行吧，坚持下来了。
2: 怎么样，初次跟境外派来的恐怖分子面对面，怕过没有啊？
0: 哼，我脑子里根本就没有他是境外来人这个念头，那时候我觉得他跟我一样，就是个男人。而且呢，在最后一天，我看见他流泪了，啊，是他害怕了，而不是我呀。因为我知道我的背后有你们呢，他的背后却什么也没有啊。
2: 您说的好啊，啊，正因为他们是孤立的，所以呢，几十年来他们根本就搞不成什么事儿，不过是瞎胡闹罢了。
0: 啊，局长，我想证实一下，那乌迈尔是不是交代了？
2: 交代了，后天下午5点，南江清真寺门前的电线杆底下接头。
0: 局长，我也想参加。
2: 哎，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休息2天之后正式到反恐一队报到。
0: 局长，我还是想参加这次行动。
2: 忠诚考虑了一下，对戴着墨镜的陈大漠说：“好吧，大漠， 给他安排一下。
0: 听到自己被允许参加这次战斗，王禄是精神一振。路上，忠诚对王禄说：“
2: 哈，大漠幸亏送医院及时啊，否则那胃啊就得穿个窟窿。”
0: 说着，他又拍了一下陈大漠的肩膀：“
2: 哼，你呀、啊、也真不是时候，害得我的师弟一个人苦守洞房啊！”
0: 大漠忙向王禄道歉：“
1: 哎，这撤退，这绝不是我的本意啊！”
0: 王禄惊喜地问忠诚：“这么说，你是我的师兄？”
2: 陈大漠这会儿插话说：“是啊，钟头是七九级法律系的，是你们新疆大学的骄傲，你都不知道吗？15年前，南疆的阿图什派出所遭恐怖分子袭击，那时候啊，钟头是副所长，他一个人跟8名持枪的恐怖分子对射，被公安部授予2级英模呢。”
3: 嗨，原来那个英雄就是钟局长啊。
0: 校长曾经在新生入校大会上讲过这段光荣历史，可惜时间一长，王禄已经淡忘了。王禄顿时很激动，想对忠诚表达点什么，但是他什么也说不出来。跟人家一比，自己简直是太渺小了。刚才因为做了几天的卧底就沾沾自喜，看看人家，那才是英雄呢。这时候，陈大漠把汽车发动着，他问忠诚：“
2: 钟头，咱们现在去哪儿？”
0: 忠诚干脆地回答：“
2: 喝酒。”
0: 反恐一队占据了南疆公安局3楼最大的一间办公室。王禄跨进这个办公室之前，马建忠和艾丽正在闹着别扭。
2: 马建忠今年28岁，脸色黝黑，长着一对非常个性的背风耳。
0: 他很爱较真儿，一较真儿就激动，一激动就脸红。他与艾丽既是老搭档，又是吵架的老对手。艾丽是个长相标致的小伙子，但是至今没有找到适合结婚的女孩。他对自己的外形是非常的自信，自称自己是高档，也就是名牌的意思。他身材消瘦，1米78的标准个头，一对深陷的大眼睛显得非常有光亮，一条长而略弯钩的鼻子活灵活现地镶嵌在整张瘦脸的中间部位。随着他的嘴里习惯性地发出吱吱吱的怪声，使他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滑稽相。他喜欢穿警服，但是他的警帽永远戴不正，歪得很有个性。他的最大的特点是形体语言特别的丰富，他极善于用形体语言来表达他的喜怒哀乐。他全身每时每刻都在动，他的五官，他的四肢，总之啊，1天24小时没有他不动的时候。艾丽愤愤地对马建忠说：“
1: 都是你，想出风头，哼！那出租车司机被焚毁案，本来都定死案了，你硬要给钟头瞎出个主意，到乡下去，瞎摸什么臭鞋子？”扇子也没破掉啊。马建忠气得脸红脖子粗，他急眼了：“我还没说你呢，你自己放屁有多臭你知道不知道？在乡下的时候，你放屁说梦话，打呼噜磨牙，把那床弄得山摇地动。我告诉你，艾丽，跟你住一个屋子，我算是倒霉透了。”艾丽嘴里吱着一声，她奇怪地问道：“哎，怎么了？你不放屁吗？所有的男人通通都放屁，这有什么好说的呢？”
0: 艾丽的话音未落，陈大漠领着王禄走进了反恐一队的办公室。陈大漠把青春而高大的王禄推到马建忠和艾丽的面前， 新人和旧人的差距一下子显了出来。王璐一脸的新鲜和恭敬，忙把手伸出来想握住其中的一位，而马建忠和艾丽却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和礼貌。王璐有点难堪，他心里很有些不悦。陈大木边用目光搜索边问道，
2: 哎，亚历坤还没到吗？
0: 正说着，亚历坤提着裤子从厕所里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4: 到了到了到了，在厕所里蹲着呢。
0: 陈大漠看着亚历坤晶晶亮的前额很奇怪，你怎么弄了一头汗呢？亚历坤擦去额顶上的细汗，向陈大漠解释说，
1: 我到厕所刚解开裤子，本来就憋了一大泡尿，一听头有事，我提着裤子就跑来了。
4: 好了好了好了，那你先去吧，回来我再给你介绍。
1: 哎，不，我先忍着，我宁可憋出胰腺炎。
2: 王璐，看了吧，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啊？都他妈瞎起哄。
0: 王璐没想到反恐一队的侦查员们就是这个样子，这跟他在新疆大学胡闹时没什么两样。原以为战斗在一线的警察形象多么高大呢，才10分钟时间，王璐就弄明白了，原来这警察也是人呐。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艾丽的话音未落，陈大漠领着王璐走进了反恐一队的办公室。陈大漠边用目光搜索边问道，
1: 哎，亚历坤还没到吗？
0: 正说着，亚历坤提着裤子从厕所里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1: 到了，在厕所里蹲着呢。
0: 陈大漠看着亚历坤晶晶亮的前额，很奇怪。

0: 你怎么弄了一头汗呢？埃利和亚历坤是这个小集体中的侦查破案的骨干力量。用女人们的话说，有埃利和亚历坤的地方就有快乐。但他们却说，跟女人们在一起时情不自禁的快乐，但办起案子来，因为缺少女人，所以缺少快乐。亚历坤31、32岁的年龄，他生着一双维吾尔人特有的大眼睛，他的特点是精明，他的常态是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沉着与冲动相伴。没事的时候，他能讲一夜荤段子不口渴，女人都爱跟他开玩笑。有案子的时候，他就变成与平时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样子，能一言不发，心眼儿却一刻不停地转动着。亚历坤擦去额顶上的细汗，向陈大漠解释说，
1: 我到厕所刚解开裤子，本来就憋了一大泡尿，一听头有事，我提着裤子就跑来了。
0: 好了好了好了，那你先去吧，回来我再给你介绍。
1: 哎，不，我先忍着，我宁可憋出胰腺炎。
2: 王璐，看了吧，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啊，都他妈瞎起哄。
0: 王璐没想到反恐一队的侦查员们就是这个样子，这跟他在新疆大学胡闹时没什么两样。原以为战斗在一线的警察形象多么高大呢，才10分钟的时间就弄明白了，警察也是人。由此，王璐突然放松了许多，他大度地冲大家伙笑了笑，表示他对此无所谓，不介意。作为一队之长，陈大漠跟大伙还是有些区别的。王璐觉得他更像自己在新疆大学时的班长，做什么事儿都很认真。这会儿，他郑重其事地向大伙介绍说，
2: 这位叫王璐，是咱们局长亲自到新疆大学挑来的，局长特意呢把他分到咱们反恐一队，充实咱们的力量。哎，大家欢迎。
0: 大伙跟着陈大漠象征性地鼓了几下掌。其实王璐下山执行任务那天，双方都照过面了。王璐谦虚地对大家说，
3: 我什么都不懂，烦请各位以后多多关照。
0: 马建忠没好气地小声议论道，
4: 装什么呢，哼，谁不知道是到南疆捞政治资本的。
0: 幸好王璐没听清，艾莉倒是听清了，马上明白了马建忠的态度。他悄悄拉马建忠的衣袖，故意刺激他，
4: 哎，你瞧，来了个研究生啊，你这个土专家呀，以后没市场了。
0: 马建忠的自尊心受到了刺伤，他哼了一哼，
4: 高学历怎么了啊，南疆这里的事情跟学历那没关系，就算你派个博士后来，他能干活吗，啊，你说的。
0: 王璐刚来，当然什么活都不会干，但是只要给他时间，又有什么活他干不了呢？更何况王璐刚刚完成一桩卧底任务，自己觉得还挺了不起，怎么一到反恐一队这都不算什么了呢？陈大漠把王璐的委屈表情看在了眼里，他听着马建忠的话也刺耳，他正色说道，
2: 建忠，你那牢骚话装到你自己的口袋里自己收用就行了啊，别见了什么人都硬塞给人家，人家王璐刚来不想听这些啊。
0: 王璐试图大度地装着没事的样子，他已经学会了压火气，火气上来对别人对自己都没有好处，关键是根本不利于解决问题。亚历坤在一边闲了半天了，这会儿他假装热情地递给王璐一支烟，
5: 哎，欢迎欢迎，怎么样，来一根。
0: 王璐出于礼貌，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烟，分散给大家。他完全是一副来当学徒的心态， 反而被马建忠给误解了，以为王禄这个从大城市来的人是在摆谱，别人都把烟接过去了，唯有马建忠铁青着脸用手挡住说，拿回去，我不抽。王禄不知道他是不抽烟呢，还是不抽他给的烟。初次见面，碍于情面，也不好问，但是王禄心里存着气儿。他给自己点上烟，抽了一口，想想又觉得不合适，于是把烟给掐灭了。毕竟自己是新来的，不能让老同志觉得自己太牛气。陈大墨平时不抽烟，为了给王禄面子，也点燃一支，嘴里还直夸，好烟好烟呐。艾丽也点燃抽了一口烟，嘴里面说着，好味道。为了表示谢意，他特意给王禄端来一杯浓茶，王禄平时还真没有喝浓茶的习惯，于是他用手挡了一下茶杯说，谢谢，我不喝茶。有矿泉水吗？王禄太实在了，没把自己当外人，他以为自己现在是在家里或新疆大学的宿舍里。亚历坤见状，那根捉弄人的神经不可遏制地被拨动了，他连忙接着王禄的话罢说，有，你等着啊，我给你拿。他边说边走到自己的座位上，从柜子里拿出一瓶矿泉水瓶，并亲自拧开盖递给了王禄。来，你这习惯呐，对我的脾气了，我就爱喝这个，来来来，喝这个吧，啊。王禄感激地抓过瓶子，谢谢你了。他毫不设防地一仰脖子喝了两大口，一股酒气顿时在屋里扩散开，所有人都憋着笑，王禄给呛着了，猛咳了两声，但他忍了，什么也没说，把瓶子递给了亚历坤，沉静地说，老哥啊，这矿泉水味道不错啊。怎么味道不错吗？好啊好啊，以后咱们有机会好好喝啊。亚历坤皮笑肉不笑地回答着，王禄这一招倒是把亚历坤弄得下不来台，他没想到这年轻人还挺镇静，行，这小子心里能装事儿。这时候艾丽假装关心王禄，顺手抓起马建忠桌上的一杯水递给了王禄，来来来，喝一口，喝一口涮涮啊，别呛到肺里就麻烦了。王禄仍然不明就里地接过来，谁知道马建忠的脸给憋红了，怎么着都不干了，他冲着艾丽大发肝火，谁让你随便把我的杯子给别人用的啊，你经过我的同意了吗？说着他又转过身去质问王禄，你有这么接受高等教育的吗？也不问问是谁的杯子接过来就喝啊。马建忠是回族，平时有洁癖，谁都不敢动他的碗筷水杯，就为这他不知道跟艾丽打过多少架，他要是真急了还真没人敢惹他。显然艾丽是诚心想让王禄摸摸马建忠这个老虎屁股，他火上浇油地说，王禄别生气啊，马建忠啊，老婆正在跟他闹离婚，心情不好，你刚来不知道情况，我是特别理解他。马建忠本来被亚历坤推着已经走到了门口，听艾丽这么一搅和，又返回来，恼火地指着艾丽的鼻子喊道，艾丽，你这个混球，少管我的闲事。艾丽假装很委屈，全身上下扭动着，翻着白眼说，我再也不管你的闲事了好吗？陈大墨当然知道这几个家伙就是想对王禄来个下马威，其实都是多余的，要不了几天就得厮混成亲兄弟一般，西北男人就是这个样子，死要面子活受罪。于是他指着他们说，瞧你们这几头大蒜啊，让我说什么好呢，行了行行

都别瞎求扯了，到饭点了，吃饭。亚历坤等人嚷嚷着吃饭去了。陈大默在旁边观察王璐半天，他觉得王璐与他在新疆大学食堂见面时的那个小伙子似乎有所不同，好像比那会儿冷静多了。这才一年呢，王璐竟然有了这么大的变化。陈大默越发觉得王璐作为一个侦查员的可塑性是很大的。他满意地看看王璐，而王璐直截了当地问道，平时他们干工作的时候也禁用损招吗？哈哈哈哈，换个词儿吧，啊，什么损招无损招的，那叫社会经验丰富啊，那叫有智慧。可是我觉得他们个个像个老江湖似的。怎么小巫见大巫了啊？王璐，我告诉你，他们呢都是南疆最优秀最机智的侦查员，他们对公安事业的忠诚程度以后你就知道了。总有一天呢，你一定会喜欢上他们的，离不开他们的。你呀，会与他们融为一体，成为患难与共的好战友，成为生死之交的。你也太煽情了吧。不，一点没煽情，因为你还没有融进这个集体，还没有深刻的体会呢。论社会经验呢，你在这个队里还是幼儿园水平，要想让这几头蒜把你当回事儿，你就得拿出真本事来。哎，我教你一招吧，你不是学历高吗？你呀，要是在这方面弄出一点新玩意儿，他们呢就全趴下了。两个人还在说着话时，大伙儿已经举着饭碗回来了。陈大默正色说道，快点吃吧，啊，吃饱了咱们再研究一下抓捕接头人的方案。埃尔肯与联络员接头的时间是在下午3:30，地点是南疆清真寺广场的电线杆底下。因为不想让乌麦尔与王璐碰面，陈达默把王璐安排到清真寺正对面的位置，让他守外围。乌麦尔又像被抓获那天的样子，不言不语。他心里非常恐惧，因为他知道接头人是个狡诈而凶狠的家伙，一旦知道自己被出卖了，他肯定会实施报复的。被警方抓住以后，乌麦尔抱着挤牙膏的态度对付警察，警察追问的紧，就交代一点别的事情，警方一放松他也放松。现在他是特别后悔走上这条路，可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他的心悲伤到了极点。亚历坤把乌麦尔单独叫到一边，他说道，你这样可不行啊，你要去给死人送葬吗？啊，你想让接头人怀疑你吗？你想做扔到粪坑里的石头，再一次把自己建脏吗？亚历坤的话不容置疑，一阵绝望掠过乌麦尔的内心，他终于决定，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也只得把接头人豁出去，别的什么都不知道了。按照接头时所规定的，乌麦尔穿了一件红底花格衬衫，下身是西式黑裤，头戴一顶浅蓝色四棱小花帽，这顶小花帽的右上方故意斜插着一根米黄色的麦杆儿，接头人在20米之外就能看见那根米黄色的麦杆儿。亚历坤把插有米黄色麦杆儿的四棱小花帽递给乌麦尔，催促道，快戴上。乌麦尔勉强地把它戴到头顶，亚历坤又提醒说，我再问你一遍，你们的接头暗号是你站在电线杆底下头戴这顶有黄色麦杆的四棱小花帽，对不对？乌麦尔点头默认，嗯，那好，现在你记住，我们不认识接头人，但他可是认识你啊，认识你头上这顶花帽子，
在你们接头的时候，如果你身边站着接头人，你就把帽子摘下来，我们看见暗号就动手。如果你不摘帽子，就说明站在你身边的人不是接头人。听清楚了吗？乌梅尔脸色苍白的，本能的又摘下那顶帽子，手在颤抖。对他来说，背叛他的组织毕竟不是一件光荣的事。他心里明白，出卖境内接头人将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从现在开始，他不可能好好活着了，因为境外的恐怖组织不会放过他，境内接头人也绝不会放过他的。亚历坤轻声说，怎么又摘下来了？快戴上，小心受风着凉。于是乌迈尔第二次把帽子戴好。今天是礼拜五，到南疆清真寺做礼拜的穆斯林有3000多人。下午3点整，埃尔肯和希尔埃里都蓄着大胡子，身着长卡畔，随着人流进了南疆清真寺。埃尔肯与希尔埃里早已接头了。一年中，他们按照西方某大国的秘密组织的要求蓄势待发。前几天，埃尔肯告诉希尔埃里，他要带着他一起见境外来的接头人。埃尔肯与希尔埃里故意待在离大门最近的地方，以便不时地观察身边人的动静。约3点半钟，穆斯林们的礼拜就做完了，他们立刻随着人流往清真寺外走。就在这时候，埃尔肯一眼就看到了电线杆底下站着的乌麦尔，以及他那顶四棱小花帽上的米黄色的麦秆。没错，他就是接头人。但是，埃尔肯并没有马上过去与他见面，他犹豫了片刻，让希尔埃里前去接头，因为他感到站在电线杆底下的乌麦尔表情不太自然，哪儿出了毛病了呢？他还说不清，他的目光紧紧地盯着乌麦尔，他需要审时度势。希尔埃里慢慢地走到乌麦尔的面前，他漫不经心地问道，今年的麦西莱夫还是在麦收之后举行吗？这是暗语，乌麦尔一惊。于是乌麦尔与希尔埃里对着暗语，秋天的黄昏后。希尔埃里心里有数了，他一边警惕地注视周围的动静，一边朝隐藏在清真寺门前的埃尔肯望过去。埃尔肯看见希尔埃里那道目光，就知道已经接上头了，他信步向他们走了过来。就在这关键时刻，乌麦尔突然胆怯了，想反水。他突然把四棱小花帽上的米黄色麦秆拔了下来，扔掉。希尔埃里和埃尔肯立刻就明白了，摘掉米黄色麦秆证明是暴露了。希尔埃里转身就跑，离乌麦尔最近的马厩中认定希尔埃里就是接头人，他呼的一下从希尔埃里的侧后扑了上去，抱住他的双腿往前一拱，将他放倒，自己也随之倒地。正往这边靠拢的埃尔肯见势不妙，转身就往清真寺里面跑。埋伏在周围的侦察员一看不远处有人跑动，立刻知道目标就在前方，都追了过去。马监中尽管扑倒了希尔埃里，但是希尔埃里抽回一条腿，连踢带爬地站了起来。这时候马建忠也爬了起来，但是他还没有站稳，就被希尔埃里反身用力把他推到站在一旁的乌麦尔的身上。乌麦尔和马建忠都倒在了地下，希尔埃里趁机唰的一下钻进了人群中，一会儿就没影了。亚历坤和埃里回过神来想去追时，已经被慌乱的人群给堵塞住了。埃尔肯跑进清真寺，立刻将假胡须和外套脱掉，然后马上反身又随着人流走出了清真寺。
陈达。

0: 已经从电话里知道了抓捕行动失败的事情，他也很恼火。他不说侦查员，只是训陈大漠一个人。陈大漠内疚地请示道：“局长，你看，怎么处理吴迈尔？
1: 这个人思想反复快，我们呢，已经被他牵着鼻子走了一回，不能再吃亏了。就算现在留着他，短时间内也很难再出口。这件事儿得往前看，接头人虽然跑了，但你们只要用好吴迈尔就能取胜。这样，我建议啊，先放掉他，跟他讲政策，让他知道他已经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允许他回家看看老婆孩子，让他产生戴罪立功的心理，然后把接头人引出来。”
0: 忠诚是超常思维，说出来的时候总让大伙儿感到惊讶。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他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我姑妈，我没骗你，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5: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4: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8: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8: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9: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8: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0: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8: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呜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9: 罪过，罪过。
8: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这份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

0: 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1: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5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

0: 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3: 那你写了啥？
1: 带你爸爸、带你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就是考得非常好。
5: 学校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乖啊。
6: 生日快乐，得了。
4: 你们
7: OK OK。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8: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4: 开心。
9: 开心。
3: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什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9: 我想，
3: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9: 因为生日在会，
8: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1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1: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3: 熄火啦！救命啊！
14: 着火啦！
1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6: 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1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9: 熊强科普时间到，
1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6: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5: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 啥？
3: 你若被吓
2: 到，啥？
3: 电避不了。
8: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6: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3: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一个无底洞。
8: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6: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3: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5: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8: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6: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5: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3: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8: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5: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8: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7: 谁知道
1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

0: 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5: 不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6: 我识别诈骗嘞，
7: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8: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9: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8: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9: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8: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9: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8: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9: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8: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9: 不行，违反电影法。
8: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9: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8: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9: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8: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9: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18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18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3: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2: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4: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5: 过来认我说说走走。
6: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2: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7: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2: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8: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下注酒。
2: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9: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2: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0: 在呢，在呢，在呢。
2: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1: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2: 一二三。
2: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3: 我都把手电筒打出来了，
14: 担架，担架。
2: 我不怕四百摄氏度的烈火。
15: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2: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6: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7: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2: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8: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19: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2: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8: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20: 很得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2: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1: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跑，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2: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2: 女儿是我们的业主命，我这是不能干。
2: 警铃就是命令，
23: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2: 时间就是生命，
15: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士，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4: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25: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2: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

0: 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0: 就会离成功更近。
1: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长足可望？
2: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1: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3: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1: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满怀勇气，越能带来勇气。
4: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1: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5: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0: 去追梦，去坚持，
6: 去热爱，去奋斗，
7: 去拼搏，去冲刺，
8: 去造梦，去担当，
9: 去创新，
10: 去突破，
11: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8: 打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9: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8: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8: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0: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1: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2: 记得红领巾是
11: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7: 抬头挺胸。
11: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3: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1: 喜欢你的责任。
14: 三个手指轻轻的。
11: 喜欢你的陪伴。
8: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1: 也喜欢你的关心。
8: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1: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6: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5: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 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5: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5: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0: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9: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2: 我是阎维文，
16: 我是吕继红，
17: 我是陶虹，
18: 我是哈辉，
19: 我是张燕，
20: 我是刘媛媛。
2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9: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6: 干杯啊！
27: 来来来来。
2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5: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5: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1: 海南，我来了！
15: 欢迎来到海南。
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走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妈，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1: 妈妈，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呀，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呜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这份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3: 好球，
2: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6: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7: 雨水是两个字，24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8: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9: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6: 从立春到大寒，24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嘛，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3: 妈，我们回来了。哎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回来了，
5: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2: 妈妈，
5: 妈，
1: 妈，
5: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者人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9: 快跟上。
11: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2: 跟上我们的腿，
13: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好烫啊，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周啊，米其林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

0: 时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1: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2: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0: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

0: 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1: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这样我们还有听
2: 去面对挑战。
3: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请允许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0: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2: 去追逐梦想。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4: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5: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6: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5: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6: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刻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5: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6: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7: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无冤，祈愿和平。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下礼物。
0: 中心这次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吧？好。OK 了吗？你乖了吗？
8: 啊，生日快乐，得了。
6: 你们
9: OK OK。哎呦。
6: 吃了3块。
0: 吃了3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1: 开心。
12: 开心。
13: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为什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2: 我想，
13: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12: 因为什么？是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0: 刘翔科普时间到，
1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3: 啥？
24: 你若被吓
23: 到，啥？
24: 便毙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1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4: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2: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0: 让一下，让一下。
31: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3: 电脑有机架，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34: 可无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5: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6: 不行，违反电影法。
3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6: 干杯！
1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

0: 用。
1: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各位健康真有用。
3: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4: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5: 海南，我来了！
6: 欢迎来到海南。
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6: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7: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8: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哎，
6: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乐相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

0: 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无论工作再忙，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立春，雨水冲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5: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2: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5: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2: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6: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7: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悚啦。
8: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9: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2: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11: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三路
1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吴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

0: 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1: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2: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0: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根据
1: 路上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

0: 表决。
1: 我的就是我的。
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2: 再坚持一把。
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2: 健康等方面内容，我们一定要办。
3: 别担心，
1: 我要投诉。
3: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4: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5: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6: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诉。
7: 你们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抚养，我们还有听
3: 去面对挑战。
1: 去
3: 勇敢抗争，
8: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3: 去追逐梦想，

0: 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9: 让一下，让一下。
10: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2: 电脑有鸡架，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3: 恐怖识别诈骗嘞，
14: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5: 你看看，淤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6: 不行，违反电影法。
1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7: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8: 我是阎维文，
19: 我是吕继红，
20: 我是陶虹，
21: 我是哈辉，
22: 我是张燕，
23: 我是刘媛媛。
4: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4: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5: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4: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6: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7: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8: 干杯！
29: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27: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6: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0: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2: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6: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5: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3: 海南，我来了，
34: 欢迎来到海南。
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5: 老奶奶，

0: 来，您坐这儿。
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0: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9: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1: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2: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3: 不去。
12: 哎，
13: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2: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3: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3: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3: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5: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哎，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

0: 是你，是我。
1: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 95.5，
8: 淮北 FM 92.1，
9: 亳州 FM 101.3，
8: 蒙城 FM 102.7，
9: 涡阳 FM 88.9，
8: 宿州 FM 92.1，
9: 泗县 FM 92.5，
8: 砀山 FM 90.5，
9: 蚌埠 FM 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 94.5，
8: 阜阳 FM 99.9，
9: 界首 FM 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爱生活，爱健康。
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2: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脚是血糖的监测仪，双脚若频繁出现五种异常，多半是血糖超标了。在生活提示当中告诉您，布洛芬真的是万能止痛药吗？医生紧急提醒，这几种情形服用是很危险的。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餐厅用热水烫餐具真的能杀菌吗？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关注的话题是脚是血糖的监测仪，双脚若频繁出现五种异常，多半是血糖超标了。在公众的印象中，糖尿病是一种中老年病，但是由于不健康的饮食和生活习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甚至青少年也加入了糖尿病的队伍。国际糖尿病联盟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糖尿病患者的人数达到 1.41 亿人，是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更可怕的是，一旦患上糖尿病，需要终生干预和控制，否则并发症会找上门来。糖尿病族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先说说糖尿病为什么会祸害我们的双脚呢？随着糖尿病患病人数的逐年增加，作为糖尿病严重并发症之一的糖尿病族患病的人数也是越来越多。糖尿病之所以会侵袭脚部，主要的原因就是高血糖，血糖控制不住，长期的高血糖状态可能会引起外周神经损伤，导致腿部和足部的感知能力减弱或消失，影响足部对割伤、疼痛、冷热等刺激的感知。此外，高血糖还可直接引起血管的损害、梗阻，导致下肢血流量减少，足部缺血缺氧，引起足部的溃疡坏死，从而诱发糖尿病足。另外呢，感染和外伤也是糖尿病足病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糖尿病足呢，是导致糖尿病患者致残致死的重要原因。一旦患上糖尿病足，患者的生活质量将大打折扣，严重的甚至面临截肢。据统计，糖尿病足截肢患者的死亡率高达22%。所以呢，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关注足部问题。如果说脚上或者是腿上出现了这几种症状，多半是血糖超标了，请尽快就医，不要拖成糖尿病足。第一个，足部皮肤瘙痒溃烂。长期血糖过高会导致自主神经发生病变，而自主神经控制汗腺分泌，当汗腺分泌出现异常，就会导致脚部的皮肤少汗或无汗，从而导致皮肤干燥、弹性差，因此容易出现瘙痒症状。而且呢，高血糖还会伤害血管，尤其是皮肤末端的毛细血管首当其冲，直接后果是导致皮肤出现无明显诱因的瘙痒。此外呢，脚部一旦出现皮肤发暗、色素沉着、小伤口难以愈合、皮肤溃烂等问题，也要高度警惕，可能是糖尿病足。第二个症状呢，就是双脚出现疼痛。糖尿病患者会出现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导致的疼痛，有的时候呢，疼的是难以入眠。如果腿脚突然产生剧烈的疼痛，像针扎火烧一样，更要警惕或者是血糖超标诱发了糖尿病足。第三个就是双脚时不时的发麻，长期的高血糖状态会导致血管收缩，血流减缓，使局部供血不足，引发神经功能障碍，从而出现双脚发麻的症状。同时呢，还可能伴随有袜套样感、踩棉花感、移走感等等。第四个就是足部发凉。 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引起下肢供血不足，会导致双脚皮温下降，出现皮肤发凉和皮肤颜色异常，呈紫干或苍白色。第五个就是足部畸形，糖尿病神经以及血管病变会导致肢端营养不良、肌肉萎缩、骨头变形等，因此呢，患者足部可能出现足部的关节塌陷、指尖的关节弯曲，形成爪性足、弓形足、锥形趾、外翻等足部畸形。糖尿病患者双脚出现这些表现，或暗示糖尿病组要来了，得赶紧就医治疗。想要预防糖尿病并发症，远离糖尿病组，方法其实并不难，这几件事情要做好。第一呢，要积极控制血糖。预防糖尿病组的发生，首先就是要遵医嘱，从饮食、运动、用药等多方面入手，控制好血糖。建议糖友们在家定期检测血糖的变化，做好记录，以便复查。除了关注血糖，稳定高血脂、高血压，控制好基础疾病也是同样重要。第二个，预防足部损伤。足部感染呢，是糖尿病组形成、发展以及恶化的重要原因，糖友们要注意足部的防护。建议养成每天检查足部的习惯，睡前认真检查脚部有没有红肿、水泡、破皮等，以免因为痛觉的减退而不能够及时发现伤口和异常情况。如果发现异常，应该及时到医院就诊，切忌自行使用刺激性的消毒液处理伤口，避免造成伤口扩大引发感染。第三呢，就是保持血管畅通。糖尿病足严重时引起足部坏疽，就会面临截肢风险。当糖尿病合并血管病变时，截肢的概率会大大增加。因此呢，糖尿病患者要密切留意血管的畅通度，建议定期做血管的超声检查，检查下肢动脉情况，必要时可进行 CT 动脉造影，或者是介入动脉造影检查，发现有动脉硬化的情况及时治疗。第四个就是做好足部的护理。预防糖尿病足，日常保护很重要。生活当中呢，要切忌赤脚行走，一定要穿大小合适、舒适宽松的鞋袜，注意足部保暖。同时呢，要认真做好足部的护理，定期剪指甲，保持足部清洁，避免甲沟炎、脚气和脚癣等其他继发感染的情形。虽然说目前糖尿病无法完全治愈，但是它完全可以控制。只要患者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积极控糖，就可以有效预防糖尿病的并发症的发生，获得与健康人接近的生存寿命。想要远离糖尿病，除了了解糖尿病的知识，学习控糖技巧，更重要的是要行动起来，管住嘴，迈开腿，行动起来才是防治糖尿病的良药。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话题是，布洛芬真的是万能止痛药吗？医生紧急提醒，这几种情况错服很危险，不要吃错了。痛经吃布洛芬，肚子疼吃布洛芬，牙疼偏头痛吃布洛芬，发烧了也安排吃布洛芬。无论哪里疼，很多人都第一反应要找布洛芬来止疼续命。布洛芬真的是万能止疼药吗？布洛芬呢，是一种非甾体抗炎药，具有镇痛、解热和抗炎的作用。当你吃下一粒布洛芬，布洛芬就会开始在你的身体里挨家挨户地寻找疼痛的源头——前列腺素。前列腺素呢，就是引起身体各部位出现炎性疼痛的元凶，而环氧化酶又是生产前列腺素的源头。孙子兵法有云，擒贼先擒王。布洛芬呢，正是通过阻止环氧化酶继续合成前列腺素，才能有效的止痛。布洛芬呢，几乎可以解决你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疼痛，确实担当得起万能止痛药的名号。但是要注意的是，布洛芬并不能够盲目用于心脏疾病引起的胸痛、背痛的止痛。如果盲目的服用止痛药，可能会耽误病情，遭遇心源性疼痛时，最正确的做法是立即就医。那么哪些人不适合吃布洛芬？布洛芬止痛效果虽好，但并不是人人都能用的。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药学部副主任邱凯峰提醒，这几类人服用布洛芬很危险，严重或会致命，千万不要吃错了。第一个就是孕妇要禁用布洛芬，它呢可能会通过胎盘对胎儿造成损伤，20周以上使用可致胎儿肾脏损害。第二个就是肝肾功能受损的人，布洛芬进入人体作用之后呢，需要经过肝脏的代谢和肾脏排泄出去。如果患有肝病、肾病，或者是本身肝肾功能就不全的人，服用布洛芬则可能会加重病情。第三个是心脏病患者，有严重的冠心病、严重心力衰竭者和做过冠状动脉搭桥手术的患者，如果说口服布洛芬的剂量超过了2400毫克每日，可增加心脏病发作和卒中的风险。第四个就是消化道溃疡或出血的患者，布洛芬抑制的就是对胃肠黏膜起保护作用的环氧酶一，加重溃疡或出血。第五呢，就是哮喘过敏性鼻炎的人，这是因为布洛芬呢，它具有诱发支气管痉挛的潜在作用，可能会加重或诱发哮喘。第六个就是对布洛芬过敏的人，对布洛芬这个成分本身过敏，或者是对药物的辅料过敏的朋友，都应该慎重服用。布洛芬这种家庭必备的药品，在使用的时候，要谨记参考以下

那几点注意事项，不能够自己盲目的乱吃。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是，布洛芬不止一种，不同的布洛芬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中国药科大学国家执业药师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康震教授介绍，布洛芬包装盒上的图案在重点的肌肉部位用点或星等一些标志进行了标注，不同的布洛芬作用不同。给大家画一下重点，布洛芬胶囊或片主要是用于普通的感冒或流行性感冒引起的发热，起到解热退烧的作用。布洛芬缓释胶囊或片主要呢是用于缓解疼痛，尤其是对肌肉疼痛、痛经等起到止痛的作用。还有针对吞咽不便的特殊人群，可以选择使用布洛芬颗粒、布洛芬栓、布洛芬悬液。第二呢，就是布洛芬用于退烧的时候，不可以连用超过三天。作为退烧药时，仅限于短期的作用，连续使用不要超过三天。用于止痛时，连续服用布洛芬不得超过五天。第三个，布洛芬不可与其他退烧感冒药重复或交替使用。如果是与其他的退烧感冒药重复交替使用，会造成服药过量而产生药品毒副作用。出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把自己吃进了 ICU。重复的吃感冒药进了 ICU 抢救的案例并不在少数，所以提醒您一定要注意。第四个呢，是不要掰开布洛芬缓释胶囊的外壳服用。布洛芬缓释胶囊外面的胶囊壳，目的呢就是为了延长释放药物的时间，起到长时间的镇痛的效果。如果说掰开胶囊壳直接服用，可能会导致短时间内血液当中的布洛芬的浓度过量，引起药物中毒。最后呢，就是服用布洛芬之后要切记不能饮酒。用药期间饮酒可能会增加出现胃肠道出血和严重的心血管副作用的风险，请避免饮酒或者是含有酒精的饮料。相信我们介绍到这里，您已经多少对布洛芬有了了解。如果还有更多的疑惑或者是用药不清楚的地方，您可以咨询医生。希望大家无论什么时候都能有强壮的身体和超强的免疫力，健健康康、百病不侵地过好每一年。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在餐厅用热水烫餐具真的能杀菌吗？高温消毒想要达到的预期效果，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温度和时间。一般来说呢，使用100摄氏度的沸水，而且呢持续的时间超过5分钟以上，才可以杀死或者是灭活一部分细菌和微生物。而大部分餐厅提供的热水热茶，为了避免烫伤客人，一般呢只有70到80摄氏度。此外呢，很多人烫餐具的时间呢只是维持几秒钟，这样呢是无法杀死多数致病微生物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喝水最好用的杯子，健康又安全。我们从安全性的角度来说呢，玻璃杯可能是最好的选择。普通的玻璃杯呢，主要是由二氧化硅制成的，它的化学性质稳定，是公认的安全餐饮材料。同时呢，它基本不会渗出有害物质，不同温度的水也都可以盛放。此外呢，玻璃杯表面光滑，清洗不费劲儿，不容易藏污纳垢。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玻璃杯易碎，家里有小孩的尤其要注意安全。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6: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6: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6: 天长 FM 87.7，
7: 六安 FM 94.9，
6: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 91.3，
6: 芜湖 FM 99.2，
7: 无为 FM 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

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七十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
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

0: 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5: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 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4: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6: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2: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7: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9: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11: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10: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12: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

0: 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救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1: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 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2: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次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1: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 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3: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计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1: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背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 个百分点。 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5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
4: 951.9 亿元， 同比增长 18.7%， 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 23.9%。
1: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4: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

0: 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1: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二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0: 柬埔寨二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进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11届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5次会议强调，坚定不移推进首创性差异化改革，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4: 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
3: 今年前7个月，安徽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均保持快速增长，增速居全国前列。
4: 感知科技魅力，播下创新种子，全省中小学、幼儿园深耕科学启蒙教育，扎实上好开学第一课。
3: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举行，安徽参赛团队斩获1金1银。
4: 安徽各地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链通资源促振兴，架起惠民连心桥。
3: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9月2号上午，11届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5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听取跨区域产业合作利益共享，紧密行县域一共体提质升级改革进展，和马鞍山市、芜湖市推进改革情况汇报，研究讨论安徽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等文件。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改革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推进首创性差异化改革，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省长、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王钦宪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促进城乡居民增收，加强困难群体兜底保障，用心抓好长期护理保险改革，完善政策举措，强化工作协同，让人民群众更好分享改革发展成果。要有序推进跨区域产业合作利益共享改革，提升6松现代产业园改革质效，推动合淮合作区等合作园区高质量发展，持续完善制度设计，以高效制度供给赋能全省区域协调发展。要加快推进县域一共体建设提质升级，全面落实医保基金总额付费机制，促进医疗人员下沉，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会议强调， 要切实增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责任感、紧迫感，更多运用改革的办法应对风险挑战，拓展发展空间，赢得战略主动，以创新思维破解创新之问。要抓紧抓实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外开放，扩大内需等领域重点改革任务，支持各地结合实际进行差别化探索，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不断放大改革示范效应。各级党政一把手要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紧盯年度重点改革任务，加强盘点调度，协调推进落实，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改革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4: 安徽台消息，9月2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总结省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府党组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按照中央及省委部署，有力有序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问题，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各项工作。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总书记重要指示，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把政绩观教育和加强党性锻炼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持续深化新冠不理旧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等整改整治。要强化对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健全制度机制，规范权力运行，把制度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要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引导政府系统自觉践行三严三实，统筹做好抓发展、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3: 安徽台消息，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73万亿元，同比增长17.6%，比全国高11.1%，比上半年快0.5%，总量居全国第五位，增速居全国第二位，实现利润总额1959.1亿元，同比增长63.5%，比全国高45.9%，比上半年快3.6%，总量居全国第八位，增速居全国第四位。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经济运行研究中心经济师韦伟对此表示，从数据看，前七个月安徽工业营收和利润增速比上半年又有较明显的提升，呈现总量位次稳固、增速持续领跑的特点。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产业布局集中兑现，新质生产力加快释放，引领和带动全省工业企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具体来看，受下游需求带动，安徽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站上了发展风口，盈利增速达到10倍以上，在全省工业利润总额中占据大头。 汽车制造业紧随其后，利润增幅接近 50%， 明显高于产销量增长，产业转型收到明显成效。此外，化学原料、金属制品、专用制造等行业表现较好，利润都实现了两位数以上增长。在优势行业的支撑带动下，前七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利润率升至 5.3%， 较上年同期提高 0.5 个百分点，盈利空间进一步打开。
4: 新学期开启，安徽各地中小学、幼儿园组织开展以科学启蒙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让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知科技魅力，播下创新种子。请听报道。
5: 记者在合肥市48中教育集团观澜中学了解到，与以往开学不同，这里的开学第一课围绕科学启蒙，把课堂从教室搬到了室外，科技感十足。学校把开学第一课变成了一场科学探索之旅，百科知识问答、电碰迷宫、无人机飞行表演、机器人舞蹈等互动项目轮番登场，学生们在趣味闯关中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也在挑战中体会专注与耐心的重要性。合肥市48中教育集团观澜中学学生孟果儿：
6: 我们刚刚玩的电碰迷宫装置的，它需要极大的专注力与抗干扰能力，就像我们以后学习中需要的品质，沉稳专注，坚韧不拔。
5: 合肥市48中教育集团观澜中学校长汪荣：
7: 希望通过这样的以科技为核心的互动活动，能够促进学生对科技的热爱和探索的热情。
5: 今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周内，全省超过 1.7 万所中小学校及幼儿园全面开展以科学启蒙、科技之光为主题的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活动。一堂科创启蒙课点亮万千少年科学梦。在铜陵市人民幼儿园西湖园区，童趣满满的科普活动让幼儿近距离探秘科学，萌发探索好奇心。阜阳市引东区东平路小学创新采用操场集中展示加班级延伸研学模式，以丰富的科创展品、实操体验，充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与探索欲。蚌埠第八中学深耕实操科普，将编程设计、创意结构研发、生活化科学实验融入课堂。蚌埠第八中学学生张明瑞：
8: 通过动手实践，对书本上的科学知识理解得反而更加透彻，对学习起到了促进作用。我以后要更加深入地学习相关的科学知识，有更多的发明创造。
5: 从趣味体验到系统育人，安徽各地持续深耕科学启蒙教育。安庆市宜秀区朝阳路小学为班级配齐盐水电离子车等趣味科技教具，引导学生自主组装、实验调试、探索原理。池州市贵池区敦上中心学校以机器人展演、趣味科学实验、科普展览为载体，打造沉浸式科普场景，让学生全方位感受科学力量。安庆市宜秀区朝阳路小学教师彭杰琼：
9: 我们以机器人迎宾、学长引航、闯关游戏为孩子们开启科学启蒙第一课，在孩子们心田种下科学的种子。
5: 为推动科学教育均衡发展、提质增效，9月1号安徽省举行青春华章科创烛光开学第一课大思政课网络直播活动。在合肥市长丰县云锦小学主会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副院长石龙受邀为现场师生做主题报告。安徽还通过科普大篷车、专家进校园、流动科普课堂等形式，把优质科创教育资源送到基层校园。芜湖市南陵县许振振中心小学迎来奇瑞开阳实验室的科研团队，专家们以真实产业研发案例、前沿科创技术为例，让乡村学子直观感受科技创新赋能生活、助力产业、赋能城市发展的强大力量。奇瑞开阳实验室总经理助理刘浩：
10: 我们希望把实验室的真实技术、真实问题和真实的研发过程带到课堂里。我们希望通过这样面对面的交流，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种子，敢于好奇、敢于提问、敢于动手，也敢于想象未来。
5: 从趣味体验到深度实践，从校园课堂到全域科普。眼下，安徽各地正积极行动，在开学季通过举办多样化的活动，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校园氛围，在更多的少年儿童心

0: 心里播下求知创新的种子。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江淮实验室在人机协同、智能决策等核心技术领域展现出强劲竞争力，斩获一金一银。安徽台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吸引了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着重考验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中的稳定性与实操能力。江淮实验室共派出7支队伍参赛，其中自研的启江 2M 人形机器人凭借脑眼手一体化协同能力，在投壶项目中成功夺冠。系统融合多模态视觉感知、三维空间定位与高精度运动控制，能够根据目标位置实时调整投掷策略，展现出优异的动作连贯性与任务适应能力。江淮实验室启江百步穿杨队队长周正通：
3: 投壶是今年新增的项目，足式机器人投掷瞬间重心会偏移，躯干和腿部必须实时调整姿态维持平衡。我们在算法上投入了大量精力，确保机器人能实时计算并执行最优的投掷策略。
2: 在智慧充电场景赛中，江淮实验室晴雨队机器人全程自主完成取枪、开盖、插枪等全套操作，在狭小空间内零失误完成高精度作业，斩获银牌。江淮实验室晴雨队队长平玉清：
4: 智慧充电赛模拟的就是真实停车场景，机器人要在3×6米的区域内自主完成所有操作，考验的是复杂环境下具身感知、智能决策与协同控制的系统集成能力。
2: 据了解，江淮实验室已牵头建设安徽省人形机器人重点实验室、产业创新中心两大省级平台，打造了启江系列机器人产品矩阵，已经初步形成全链条技术体系。江淮实验室执行主任李成：
5: 我们要充分发挥江淮实验室的牵引作用，以赛促研，以赛促用，推动具身智能技术从赛场走向市场，最终实现产业化落地，助力安徽省打造具有影响力的具身智能产业高地。
6: 9月1号，2026年省直有关单位接收转业军官双向选择大会在合肥举行。安徽台报道。
7: 在双向选择大会开始之前，转业军官们已经进行了系统性沉浸式的岗前培训。活动现场，各接收单位积极为转业军官答疑解惑，帮助他们充分了解岗位需求和自身适配度，让双选会高效进行。2026年转业军官王国庆：
8: 今年的省直岗位平台好，适配度高，体现了组织对我们的关怀。这一次的双选选岗公开透明，让我们选得安心。
7: 2026年转业军官岳大领：
9: 转业到地方是新的征程，我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尽快完成角色转变，把部队严谨务实、担当奉献的优良传统带到工作岗位。
7: 近年来，安徽省退役军人移交安置工作创新安置办法，打通精准安置的最后一公里，帮助退役军人迈好工作转岗的重要一步。安徽省委台办人秘处副处长武林：
10: 基层干部呢，他们在工作当中呢，普遍政治过硬，作风比较扎实，执行能力较强，在快速适应机关工作和岗位角色转变的同时，也能够继续保留我们部队的优良作风。
7: 安徽省国资委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与人事处处长李庆：
11: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聚焦人岗相识，尊重双方意愿，创新服务举措，搭建了规范高效、公开透明的双选平台，积极为转业干部创造成长条件，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
1: 安徽各地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打破时空限制，以小小屏幕连通城乡资源，服务基层群众，助力乡村振兴。请听报道。
12: 在滁州市凤阳县板桥镇和美乡村直播间，一场热闹的助农直播正在进行。秋梨、红薯、手工麻油等本地特色农产品依次排开，志愿者们正热情推介着这些从田间地头直达直播间的优质好物。滁州市凤阳县板桥镇凤燕助农公益直播间农产品供应链负责人李玉斌：
13: 从三月份到现在卖掉蔬菜大致算了一下有6万多斤，我们一天大概是能卖200单左右，单品最高的话能卖到2万块钱以上。我们主要的消费群体还是在江浙沪皖，远的话新疆、西藏、内蒙都有。
12: 助农带货不是直播间的唯一功能，板桥镇和美乡村直播间自今年3月首播以来，每周制定详细的直播计划，形成了政策宣讲加便民服务加产业推广的多元格局。滁州市凤阳县板桥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唐大雷：
14: 形成与群众点对点交流，成为了群众了解民生政策的重要途径，让群众积极参与移风易俗、文明守纪、反诈骗、粮食安全等主题，助力乡村文明建设。
12: 政企联动搭平台直播助农拓销路，黄山市徽州区整合财政、农业、保险多方资源，推出文旅助农专场直播。主播团队走进徽州古村落，向网友讲述黄山毛峰、徽州贡菊、香肥等特色农产品背后的匠心故事。3个小时的时间里，累计吸引近5.3万人次在线观看购买。黄山市徽州区复兴有机茶产销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王莹：
15: 今年我们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的一个助力，我们与头部达人乡村推荐官联动，上半年已完成销售额2000多万，销售出了14万斤的茶叶，同时呢也带动了当地农户收入的一个增长。
12: 近年来，黄山市徽州区深入挖掘区域内特色农副产品资源，积极鼓励电商产业、直播产业发展。通过政企合力，当地累计孵化各类电商企业50多户，2025年全区完成网络零售额3.73亿元。黄山市徽州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吴颖：
16: 徽州区依托优良生态禀赋，聚力培育茶、花、果、肉、蜜、水等绿色食品特色产业，并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平台，以小屏幕激活大乡村。今年上半年，全区农产品网销额达2.16亿元，同比增长26.8%。
12: 直播间不仅打开了助农增收的致富窗口，也探索出数字化赋能基层治理的新路径。桐城市将乡村直播间打造成线上治理平台，村民遇到的出行安全、人居环境、民生保障等各类问题，只需一条直播间留言，就可以在半天内实现闭环处置。桐城市范岗镇杨安村党总支书记黄家云：
17: 就这么近呢，咱们现在根据直播时段呢，抽5个线上观看的真人走，超过30万，线上直接并同时解决村民反映的各类问题，实际调。
6: 眼下，安徽各地依托丰富的山水资源与民俗底蕴，迭代升级夜游、夜购、夜食、夜娱业态，以多元新潮的夜间场景解锁文旅新玩法，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台综合报道。
18: 夜幕降临，在滁州市主城区大润发街里美食街，前来休闲购物、打卡尝鲜的市民络绎不绝，各家餐饮店内座无虚席，部分网红门店前甚至排起了长队。市民扎文婷：
19: 现在改造以后啊，这里环境呢就更亮堂了，然后呢小吃啊还有这些奶茶店比较多，更适合年轻人，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过来。
18: 大润发街里美食街是今年暑期打造的新项目，于8月22号正式营业。在引入特色烤鱼、新式茶饮、网红简餐等多家知名连锁品牌的基础上，新增了时尚服装、潮玩好物等消费场景。大润发街里时尚街区运营商负责人冯俊：
20: 客流频次呢，日均客流8000到10000人，这个消费频次达到3000到5000人次左右。开业以来，人气一直非常火爆。
18: 夜经济的场景并不局限于购物和餐饮消费。在亳州，郭河夜话景区全新打造的玫瑰歌舞厅主题游船，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夜游新体验。游客穆小朵：
21: 不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很新鲜。
18: 在铜陵，入夜之后，黎桥水镇特色夜场活动精彩上线，白墙黛瓦的徽派古建筑倒映碧水之上，璀璨灯光点亮水乡夜空，非遗打铁花凌空绽放，漫天星火点亮水乡夜色。湖面竹船上，国家级非遗高杆船技精彩开演，岸边游人驻足围观，高空中表演者的每一个惊险动作都引来阵阵惊呼。黎桥水镇招商部部长刘东辰：
22: 通过传统文化与水乡风光、逛饮夜景的创新结合，丰富呢夜游业态，提升景区氛围感和体验感，全力打造特色水乡夜游门片。
18: 黄山市一线西地红村今年最吸引游客的不是灯光，也不是夜色，而是那条需要十几个人合力才能扛起来的板凳龙，还有那盏可以举在手里穿行小巷的鱼灯。从旁观者到剧中人，古村夜游有了新玩法。游客黄佳怡：
0: 太好玩了，我本来是来看夜景的，结果被拉进去一起举板凳龙，十几个人扛着龙在古村里跑，那种氛围感根本没法形容，这种参与感比单纯看景有意思一百倍。
18: 辉煌旅游集团导游部副主管王秋云：
3: 暑期以来，两处景区夜游持续火爆，游客停留的时间大幅延长，直接拉动了周围民宿、餐饮等夜间消费。
18: 自今年四月入选安徽省第二批完美宝藏小城以来，滁州市全椒县依托儒林文化、太平文化两大特色 IP， 以大型沉浸式文旅演绎锦绣太平为核心，联动太平古城、吴敬梓故居、乡村旅游等多元业态，持续推动文旅产业从一年一热走向天天太平。全椒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瑞雪梅：
4: 持续丰富白天逛古城品文化，晚上住小城看大戏的旅游产品供给，把深厚的儒林文化、太平文化资源转化为拉动文旅消费、群众增收的热产业。
1: 昨天，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潘鑫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二轮研包承包期、集体三资监管、土壤改良培肥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23: 潘鑫在节目中介绍，近年来全省农业农村系统首牢两条底线，共建三地一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奋力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
24: 近年来，我省三农工作持续走在全国前列，长江晋渝是全国唯一连续五年获得优秀的省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五年过渡期考核均获好的等次，粮食安全六次考核均获优秀等次。今年全省夏粮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全部创下历史新高。全省6473.3万亩秋粮基本播种完成，较上年增加了14万亩。
23: 节目中，全省各地的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淮北网友宋先生咨询：为什么有的田地平整以后，土壤反而没有以前肥沃了？省农业综合开发局局长陈旭辉回复：
25: 我们在土地平整的时候啊，需要先把上面的熟土扒出来堆放到一边，再推进底下的生土找平，最后再把熟土覆盖回去，尽量的保护好上层的熟土。我们也将继续的努力，就是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啊，加大监督指导的力度，督促施工企业规范的操作，并通过深耕深翻、增施有机肥、臭土配方施肥等方式来培肥地力。
26: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以来，安徽持续稳企业、育产业。一到七月，全省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超过2000户，与上年同期持平。
1: 八月份，奇瑞集团销售汽车28万0128辆，其中出口196984辆，同比增长52.1%。截至八月底，奇瑞集团海外用户超718万，成为首个累计出口突破700万辆的中国车企。
26: 滁州市引江入滁供水保障工程近日全线实现通水，工程总投资18.1亿元，输水干线总长90多公里，覆盖31个乡镇街道，惠及群众150万人。
1: 长三角铁路2026年暑运近日收官，62天期间共发送旅客近1.8亿人次，增开旅客列车4895列。
2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5: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

0: 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1: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0: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1: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2: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3: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早间的7:33，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地区中雨。全省东北风3到4级，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5到27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5到27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合肥阴天转多云，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8度。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特别关注长江中下游最大个铜金矿现身宣城，有望打造成华东超大型铜金资源基地。新闻安徽，安徽多地再生稻迎来投茬成熟收割期，再生稻实现稳产提质，增产增收。我省多措并举，暖心护航高校开学季。新闻朋友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近日正式施行，此次目录更新调整主要聚焦于哪些药物？全国小学初中已完成教材的替换，新教材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呢？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我们来看新闻。记者最近从省自然资源厅了解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标志性成果。位于宣城市宣州区茶亭地区的斑岩铜多金属勘矿滩探序取得了关键性进展。初步估计，矿区铜潜在的资源超数大型铜矿规模50万吨，金潜在资源超过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打造成为华东超大型铜金生产基地，成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华东地区标志性矿产勘探成果。众所周知，铜金矿产广泛运用于新能源、先进制造业等数字时代的标志性产品。而近年来，我国多数超大型斑岩铜矿集中在西部高原、长江中下游地区较为少见。专家透露，这个成果不仅具备极强的区位优势，还在成矿理论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茶亭矿金矿床究竟有什么特色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1: 这将是十五五找矿工作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
2: 究竟是什么样的发现，让此次安徽茶亭铜金矿床的勘探进展成为十五五时期找矿工作的标志性成果？作为现场技术负责人，中国地质科学院深地预测与潜力评价研究室副主任林斌介绍，这次勘探的重要发现就是清晰查明了茶亭矿区上长村铜金矿体的规模，进一步揭示了茶亭矿区深边部和外围资源潜力。而这种规模的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较为少见。
1: 今年年初，依托于企业的勘察项目，我们科研团队正式进驻了茶亭铜多金属勘探项目的现场，对前期的勘察和研究资料也进行了系统和详细的一个梳理，重点开展了区域成矿规律和矿床地质特征的研究，同时也开展了地形地质测量、水工环地质调查、大功率三位机电测深、矿石加工技术性能和资源量估算等勘察评价的工作，在短短的4个月完成了钻孔施工70多个，其中最深的探矿钻孔超过了2000米，圈定的主矿体的长约1.2千米，宽约1.1千米，单孔最大的建矿厚度超1370米。这样体量的铜金矿床以往多发现于西藏等地方，这次呢在华东地区长三角腹地被发现和证实，其区位和基建的优势就非常突出。
2: 铜金都是典型的国家战略性矿产，铜又被称为新能源金属，广泛用于光伏、风电、储能、新能源汽车、电网建设。黄金则在高端电子、新材料、储备资产和金融领域意义重大。长三角地区是全国铜冶炼、线缆制造、新能源产业高度聚集区。但华东本地原生铜金资源匮乏，绝大多数铜金矿需要跨区域从西部调运或者海外进口，运输成本高，供应链受国际形势扰动风险大。林斌介绍，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坐落于长三角腹地，建成后不仅将补齐华东原生铜金资源短板，降低供应链风险，还会赋能新能源与先进制造业，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茶亭矿床呢是一个富金的斑岩型铜金矿床，金的含量较高，它坐落于长江中下游南宁宣城铜基矿金区。我们对其进入了深入的研究，快速勘察，首要的目标是帮助企业也尽快争取上产，显著提升了长江中下游东部经济带铜金自给和资源接续的能力，当然这也保障了国家战略资源的供给。未来建成后，有望打造华东超大型铜金生产基地，可为华东冶炼加工产业就近供给铜金的原料，减少长途跨区域的运输压力，也减少对海外进口的依赖，半生的银硫等有益矿产可综合回收利用，那么就能实现一矿多产，进而显著提升我们的资源综合利用效率，让其成为破解华东铜金资源短缺瓶颈、支撑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关键资源支点。
2: 林斌介绍，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找矿成果，央地企协同联动这套机制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以往针对这种隐伏矿床勘察投资高、地质风险大，又涉及政策对接、属地协调，如果只依靠企业可能很难统筹，但有了央地企联动，情况就不一样了。
1: 此次国家层面把项目纳入重点的勘察清单，统筹谋划找矿会战，而省市区三级资源部门带头服务，把各类要素保障落实到位，而企业当好市场主体，足额投入资金。这次我们中国地质科学院唐居 芯院士团队也深入一线，集中攻关技术难题，通过多方力量协同合作，最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10万余米的钻探，取得重大找控突破，真正实现国家资源安全、地方发展、企业效益三方共赢的结果。
2: 不仅如此，此次找矿突破还实现多项理论创新，打破国际地质学界认为深展火山盆地难以形成大型斑岩铜金矿的传统认识，证实长江中下游燕山期大范围铜金成矿潜力，明确安徽宣城、南陵、江苏丽水、溧阳等多处火山盆地具备铜类矿床找矿前景，为我国东部火山岩后覆盖区找矿开辟了全新理论路径。林斌介绍，理论的突破也将吸引更多资金和目光投向这一区域，我国也将在15-5时期全面布局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火山盆地的地质找矿工作。
1: 查亭铜金矿床是一个典型的斑岩矿床，是迄今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斑岩铜金矿床里的最大个。在西方矿床的经典理论中，大型和超大型的斑岩铜矿优先形成于板块挤压的岛湖、陆源湖环境，如南美的智利、秘鲁和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区，而深展的火山盆地很难产出大型斑岩矿床。此次我们在安徽地矿局前期扎实的工作基础之上，通过三维机电、高光谱、地球化学、遥感探测等多元一体化勘察技术体系，探明了这一小范围大储量的找矿成果。但施工的2000米钻没有穿过矿体的底部边界，因此我们目前正在计划进行3000米的科学深钻，进一步探查陆相火山盆地中斑岩铜矿成矿系统的结构和深部的资源潜力，为中国东部该类矿床勘查提供查亭模式和找矿的范式。因此我们认为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发育的多个火山盆地都可能找到类似的斑岩铜矿，其找矿潜力巨大，有必要将其列入15-5我国东部地区铜金找矿突破的重点区域。
2: 不久前，西藏玉龙铜矿实现矿区深边部找矿突破，新增铜资源量131.42万吨，钼资源量11.07万吨。而科研团队已经证实，地处火山盆地的安徽查亭与西藏典型斑岩、西卡岩型浅层低温热液型矿床的成矿系统、石变和矿化系统结构非常吻合，这也再次验证了我国学者提出的深展环境也可形成特大型斑岩、西卡岩、浅层低温热液铜多金属矿床的成矿理论。林斌表示，这意味着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火山岩盆地等类似区域还将收获更多高价值的铜金资源，推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立新功。
1: 众所周知，当前我国铜矿需求旺盛，虽然外采度很高，但是事实上国内的找矿潜力也非常巨大，我们现在每年都有很大的找矿突破，今年西藏铜矿的累计查明资源量有望超过7000万吨，预计到15-5期末争取实现1吨级的规模。西藏的斑岩铜矿找矿经验可以很大程度上用于全国更广泛的地区，安徽查亭就是最鲜活的例证。我们将依托本次勘探所形成的产学研一体化勘察模式和成套智能找矿技术，集中攻关水网密布后层覆盖区智能勘探技术，力争在长江中下游成矿带沿线的多个火山盆地接续实现找矿新突破。同时，中国地质科学院的找矿团队还将目光投向了新疆，期待以一系列的找矿成果持续护航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
3: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当前安徽多地再生稻迎来投查成熟收割期，各地抢抓情号，天气机械化抢收，精细化管护同步推进，全省再生稻实现稳产提质，增产增收，切实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夯实农户的增收根基。请听报道。
4: 走进宣城广德市邱村镇安徽益广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种植基地，再生稻连片铺展，整片稻田翻涌着层层金色稻浪，沉甸甸的稻穗弯下腰身，谷粒饱满紧实，裹着淡淡的稻香。两台收割机在稻田间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等工序。金黄稻谷不断装入运粮车，丰收气息扑面而来。安徽益广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冯益广：
5: 在田里面收割机正在收割，也能及时的拉回来。现在烘干，我们是三组烘干机，每组是30吨的，每天24小时就能烘干大概在80多吨。目前我们还有靠近200亩没有收割，天气晴好的情况下，大概3天肯定能够完成这个抢收任务。目前从烘干以及在田里面刨稻子称重，大概单产大概在1200多斤左右。
4: 在黄山市黄山区焦村镇，今年再生稻种植面积达3200亩。在焦村镇陈村村，连片的稻田里一片金黄，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稻杆。田间3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开足马力来回穿梭，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割稻、脱粒、稻谷装车一气呵成。黄山区焦村镇陈村村种粮大户朱洪文：
6: 我今年种了400亩田的再生稻，头季呢长势还可以，今年割了1300多的头季，再生稻一季两收，割完了以后稻茬上面还发一季，相对上省去了这个插秧、这个育秧、做田的这种成本，每亩呢大概就约200到300。
4: 在安庆桐城市孔城镇古井村，连片稻田满目金黄，穗粒饱满，种植大户伍德祥正组织收割机穿梭田间，开展抢收作业。桐城市孔城镇古井村种植大户伍德祥：
7: 现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下，我种了大概500多亩的再生稻，在农发中心技术支持下，今年亩产达到1500斤，比去年提升大概在10%左右。
4: 桐城市孔城镇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抓实稳产提质、促农增收各项工作，逐项落实惠农政策，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当好田间指导员。桐城市孔城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主任汪乐乐：
8: 目前我镇再生稻已进入收割期，暂时较为喜人。从收割的情况来看，收入丰收。镇农发中心经常性的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里头，从政策的宣讲到技术的指导，为大户提供服务，这是丰收的有力保障。
4: 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盛旺家庭农场再生稻种植基地，一排排稻穗金黄饱满，4台收割机来回穿梭，机械化收割作业高效推进。田间呈现出忙碌有序的秋收图景。义安区天门镇盛旺家庭农场负责人刘盛旺：
9: 前期因为连续降水，使再生稻的头茬收割时间有所推迟，我们在专家的指导下，利用晴好天气抓紧抢收，目前亩产700多公斤，收割以后马上风干，确保颗粒归仓。
4: 铜陵市义安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周坚业：
10: 目前我区约10000亩再生稻陆续成熟收割，省市专家正在现场开展试收测产。从田间测产看，今年长势总体平稳，灯粮田高产竞赛示范片示范效应逐步显现。
3: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申新学期伊始，安徽各地高校陆续迎来新生的入学高峰，各地推出了一系列保障举措，全方位为高校学子保驾护航。
11: 在铜陵火车站出站口，新生接待志愿服务点一片忙碌，往来报到的高校新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志愿者穿梭人群之中，为学子提供从出站到入校一站式暖心接站服务，保障大家平安便捷前往校园。铜陵学院新生家长孙珊珊：
12: 山东聊城那边过来的，我送俺家孩子来铜陵这边上学，你看这些志愿者非常热情，把我孩子的这些大包小包的行李帮我们提到车，帮我们送到学校，我又省心又省时，非常感谢。
11: 在车站出站口内，一抹抹志愿红成为开学季最亮眼的风景。青年志愿者们主动为前来报到的高校新生及陪同家长提供线路咨询、行李搬运、交通导引、入校接驳指引等全方位便民服务。铜陵潼关区青年志愿者赵国宁：
13: 随着开学季客流高峰到来，大量高校新生和家长抵达铜陵火车站。作为潼关区青年志愿者的一员，我们在车站出站口开展志愿 源服务，全力为新生打造一站式服务，手把手带领大家前往接驳车辆等候区域，避免新生和家长迷路。
11: 走进宿州火车站售票大厅和候车大厅，随处可见朝气蓬勃的大学新生，不少学子带着崭新的行李，在家长的陪同下有序购票、安检、候车，奔赴全国各地高校，开启大学生活。针对开学季新生客流集中、出行经验不足、携带行李较多等特点，宿州火车站提前部署，精准发力，优化站内服务流程。宿州火车站党总支书记祝海霞：
14: 车站呢，提前与地方教育部门啊、学校沟通，根据返校时段的安排，及时加开热门方向的列车或者热门列车加快车厢的方式啊，满足学生的返校运能需求。在售票厅、安检口、候车室啊等处增派人员，那么动态增开这个学生售票专用窗和安检通道，优先进站上车，做到人员跟着客流走。
11: 为全方位做好开学季保障服务，宿州火车站还完善了便民服务配套，在服务台配齐纸巾、应急药品、创可贴、晕车药等便民物资，全方位满足旅客应急需求。同时，站内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客流疏导、秩序维护、温情帮扶等服务，用心用情解决旅客急难愁盼问题。宿州火车站党总支书记祝海霞：
14: 同时呢，车站组织啊大学生志愿者，那么为学生旅客提供更人性化的服务，加强呢安全宣传引导和志愿帮扶服务活动。而针对学生这个出行行李较多较大的情况，车站呢也提前与列车联系，协调列车双开门啊等举措，那么全力确保我们广大学子啊及时乘降、温馨出行、安全返校。
11: 马鞍山东站精准投放运力，最大化释放运输潜能，有力保障高校新生顺畅出行。马鞍山东站工程师刘梦佳：
15: 针对学生集中返校期间，车站最大化的释放运能，单日办客列车近110趟，采取了动车组重联等形式，精准保障高校学生集中返程出行。
11: 针对夜间到站学生客流，马鞍山东站延长服务时间，确保学生出站后能及时获得指引与帮助。此外，车站加强与公交、出租等接驳运力的联动调度，实时共享客流数据，引导接驳车辆精准对接，保障学生从出站到换乘的最后一公里畅通无阻。马鞍山东站工程师刘梦佳：
15: 客流高峰时段呢，我们增开人工售票窗口以及安检通道，启用全部自助设备分流排队客流，压缩了旅客的一个候乘时间，同时呢也进行细化分区候车、分段检票、有序放行等措施，避免客流对冲、扎堆聚集，也大幅度提升了候车检票以及乘降效率。
0: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秋季的新学期并不是多所学校启用了午休神器可躺式课桌椅，让学生实现了午休躺睡，切实解决了家长关心的孩子们的午休问题。
16: 在蚌埠第三实验学校新华校区，原先只能伏案睡觉的课椅，经过改造后可一键放倒，变身为午休躺椅。新学期，这里有240套午休躺椅正式投入使用，有效改善学生午休条件。学生张德军：
17: 躺下特别放松，特别舒服，能安安稳稳地睡够中午时间。
16: 蚌埠第三实验学校新华校区小学部校长陶志杰：
18: 我们也安排老师做好午休期间的值班看护，把服务落到小细节上，用心守护每一个孩子的校园生活。
16: 在蚌埠市秀水实验学校，学校除了配备躺椅之外，还加快推进感统融合资源教室建设，依托专业感统训练器材与特色教学模式，帮助存在感统失调、适应能力弱、专注力不足等问题的学生改善肢体协调、感官感知、注意力及心理适应水平，助力他们更好融入课堂与校园集体生活。蚌埠市秀水实验学校校长蔡伟：
19: 学校将持续打磨办学细节，以完备的硬件设施、严谨的教学安排、暖心的服务保障，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1: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3: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8: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9: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0: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